0: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开炮，只好在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火山鲨鱼。
5: 达西西呼叫瑞拉，在卡瓦奇火山的探索怎么样了？
6: 达西西，这里的光线不太好。卡瓦奇火山是太平洋这片区域最活跃的水下火山之一，在地表的下面有熔岩流过，这使得熔岩附近的海水又热又浑浊。还好有这种特殊的眼镜能让我看清楚。
5: 看到什么了吗，瑞拉？
6: 哦，我还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哦
5: 没事吧？
6: 没事，大西西。看来我得时刻注意这些火山口，因为里面随时会喷出滚烫的蒸汽。如果这还不算是最危险的，那就看看卡瓦奇火山附近还有很多鲨鱼。
5: 鲨鱼住在火山附近？
7: 哎，让开！别
8: 挡着我了！你
6: 没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住在这里，我这次来想找出答案。通话完毕。哎呀，听起来像是，看来这是鲨鱼宝宝生长的地方，就生长在这火山口的附近。嗯，也许是因为他们喜欢温水。
9: 哦，是时候了。
6: 是时候干什么？
10: 是时候了，
11: 是时候了，
12: 是时候了，
13: 是时候了，
14: 是时候了。
6: 哎，等等，你们要去哪儿？嗯，他们一定是感到不对劲了。如果鲨鱼都要逃离这里，那我最好也别留在这儿了。嘿，看这些鲨鱼宝宝紧贴墙壁，还没有和大鲨鱼在一起，这真的太奇怪了。
15: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是时候了！
6: 等等，你走错路了。啊，我得帮助那只小鲨鱼回到同伴身边。哦，我哦，啊哈，它在这儿啊！
5: 等等，小家伙。
6: 这里的光线更差了。你身上的鱼鳍还真不错，我名字叫瑞拉，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15: 是时候了，
6: 发生海震了，小心一点。
15: 是时候了，
6: 你还好吗？嘿，我来帮你把石头搬开。

0: 点吗？
1: 好点了，是时候了。哦，
0: 你尾巴受伤了，没办法游很远的距离吧？我来帮忙。游泳就交给我吧，我可以顺着绳子游回去。好奇怪，我的绳子好像卡住了。隧道一定是在海震中坍塌了，我们没办法原路返回了。前面又太热了，温度越来越高，
1: 是时候了。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
0: 我现在在卡瓦奇火山附近探索，但是我遇到了一些麻烦。队长，这个鲨鱼宝宝和他的同伴们走散了，我想帮他出去的，但是我们都被困住了。
1: 是时候了，
0: 也许他知道些什么。
3: 哦，天哪，今天这座火山非常活跃，根据我的研究来看，它很快就会喷发。
4: 那瑞拉和鲨鱼宝宝就危险了，
2: 看来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伙伴们。兔兔兔，我们现在需要一艘能够抵御高温的舰艇。
5: 依我看，穿山甲艇是最好的选择，队长。虽然它游起来不快，但是很擅长挖掘，我相信它一定能派得上用场的。
4: 巴克队长，那个鲨鱼宝宝好像受伤了，我和兔兔兔一起过去。
2: 没问题，我们也应该找找其他的鲨鱼宝宝，他们可能也需要我们的帮助。
5: 我可以驾驶飞鱼艇在上方扫描整个区域。
2: 完美的计划，海底小纵队立刻前往卡瓦奇火山。

0: 海底小纵队应该快到了，我们先在这儿等一会儿。哦，啊，你又感觉到了什么？
1: 张教授说的没错，这座火山真的非常活跃。
2: 根据章鱼手表的信号定位，瑞拉就在这里。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的小乖乖啊，这个入口被堵住了，
1: 看来我们得挖开这里才能找到他们。声音，
2: 看来你们的听力的确是很敏锐啊。那是什么声音呢？
1: 以前没听过。
2: 那会是什么声音呢？哎，肯定是突突兔和皮医生用穿山甲艇来救我们了。
1: 是时候了，
0: 快，突突兔，火山马上就要喷发了。
1: 快好了，还差一点。
2: 来的正是时候，里面的温度正在不断升高。
0: 小心熔岩！
1: 真是好险啊！
0: 确实好险。瑞拉，外面危险，赶快进来。
1: 是时候了。
0: 不好，火山马上就要喷发了。
1: 时候了，
2: 他说的对，伙伴们，全速前进。
3: 哇，喷出好多的岩浆，希望他们不会有事。
1: 兔兔，皮医生，你们还好吗？你们找到瑞拉和鲨鱼宝宝了吗？
4: 找到了，我们安然无恙。不过我们一会儿再跟你联系吧，滚烫的熔岩就在我们的后面。
2: 你感觉还好吗？
1: 太热了。
2: 我觉得鲨鱼宝宝说的对，现在简直比在熔岩洞的

0: 度还要高。
1: 难怪如此，原来前面有一个熔岩湖。
2: 无路可走了，我们想要通过这里就只能够跳过去了。
1: 跳过去我们能行吗？
2: 没办法，只能试一试了。就是现在，
1: 我的小乖乖呀、啊！
0: 哦，我们成功了，温度降下来了，这可真是惊险又刺激。
3: 好了，让我来给你包扎一下尾巴。可以了，完好如初。
4: 完好如初。
0: 现在我们需要找到他的伙伴。飞鱼艇已经检测到了他们，就在那边的悬崖下面。
5: 哦，伙伴们！
6: 哇，小心点！咻！
7: 哇，天哪！
2: 真神奇，他们竟然都没事，怎么做到的呢？
0: 不知道，也许他们能够感受到水中的震动。在卡瓦奇鲨鱼的身上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8: 是时候了，
9: 是时候了，
10: 是时候了，
11: 是时候了，
12: 是时候了。
0: 怎么了？又发生海震了？
4: 是时候回家了。
2: 你们要回家吗？是要回火山吗？啊！
0: 海洋空间那么大，你们为什么一定要住在火山里呢？
4: 因为火山是家。
3: 也许家真的是最美好的地方，即便它坐落在火山里面。
0: 我说瑞拉，你难道不觉得卡瓦奇火山很危险吗？没什么危险的，不过我会等到岩浆都冷却之后再回到那里探索。
1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达西西报告，卡瓦奇火山。

0: 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4: 汇聚科技力量，惊奇智慧未来。
5: 探险、
6: 拯救、
7: 保护，
8: 海底小纵队。
9: 海底小纵队与神秘的网。
10: 小敏呼叫希瓦，你的红树林研究进展如何？
11: 很顺利，小敏，给你看看我的红树林朋友们，你瞧他们的根有多牢固，在这里守护着澳大利亚的海岸。事实上，这里的红树林非常茂密，其中一些已经同意和我们一起回到珊瑚礁基地。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身上学习到如何保护其他地区的海岸线。
10: 太好了，希瓦，我一直在研究如何保护海岸线。
11: 呀，完美，我马上就回去。非常感谢大家来帮忙，欢迎来到你们的新家，我的红树林。

0: 林朋友们，希望你们喜欢这里。
1: 希瓦，我想研究下红树林的根部，你朋友会介意吗？
0: 我觉得他们对此一点都不会介意，我们可以从这些朋友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小萝卜，你能把放大镜递给我吗？我想要仔细看一看这些叶子。
2: 是不是吧？
0: 小萝卜，你没摔着吧？有网，这也太奇怪了。
1: 你看，坦克，我认为这里的海岸就有被海水侵蚀的危险。
3: 我明白你的意思，有没有比例尺更大一些的海岸线地图呢？
1: 我想应该就是这个了。展不开了，
3: 竟然有网。
1: 这些根须真是不可思议，我要拍些特写镜头仔细研究一下。让我大开眼界啊，这些是蜘蛛网。我不知道为什么停电了，我这就去检查一下供电箱，说不定跟我们发现的神秘的网脱不开关系。
4: 等等，你们也发现了网吗？
1: 哦，我也发现了，奇怪。有人吗？有人在那儿吗？哦，一定是我看花眼了。等我们恢复电力后，就能搞清楚神秘的网。全都是这样的网，配电箱里也布满了这样的网。
4: 发生了什么事？
1: 不好了，如果没有电力控制基地的话，那么珊瑚礁基地就会飘走，很有可能会撞到附近的珊瑚礁。看起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6: 珊瑚礁基地停电了，队长。配电箱里面布满了这种奇怪的网。
4: 不单单是这里有网，整个珊瑚礁基地全都是。
7: 我想可能是蜘蛛群闯入了珊瑚礁基地里面。
0: 我把一些红树林树苗带到了基地进行研究，蜘蛛可能不小心搭了趟顺风车来到了这里。
5: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找到蜘蛛，然后把它送回栖息地，避免珊瑚礁基地遭到更严重的破坏。
4: 明白，队长。
7: 我来研究一下澳大利亚海岸上的蜘蛛，看看能不能搞清楚它到底是谁。
5: 很好，谢灵通。巴德，你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恢复基地的电力啊？
6: 有的，在基地的外面有一个应急面板，我可以驾驶魔鬼鱼艇去水下开启它。
5: 那太好了，海底小纵队以及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4: 希望你顺利恢复电力，我们去找希瓦和小萝卜。
0: 别担心，小萝卜，这些网有可能是由蜘蛛织成的，还是非常勤劳的蜘蛛呢。
3: 这里这么暗，我们很难能看到蜘蛛，但是声音捕捉器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它。
0: 什么声音？
4: 也许我们应该分成两组去寻找。
3: 是个好提议，希瓦和我负责去追踪这个声音，
4: 小萝卜就和我跟着蜘蛛网去寻找，边走边绘制地图。
1: 幸好这个应急面板上面没有结网，不然我们就真的要完蛋了。
4: 小米呼叫谢灵通，我在绘制蜘蛛网，我发现它们之间彼此相连，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隧道。
8: 但我好像找不到与你的描述相匹配的蜘蛛。
3: 我听到有声音，在这边。
0: 是蜘蛛。
3: 坦克呼叫谢灵通，我看到它了，绝对是蜘蛛，而且体型和我一样大。
8: 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么大的蜘蛛呢。

0: 基地也不会漂流了。
1: 看起来隧道的一端是通向了这里，
2: 声音也是在这里消失的。先提醒你们一下，我们看到它了，体型非常大。啊，
3: 体型很大的蜘蛛在哪儿？在哪儿？哦，你们不会是在说我吧？哦，
2: 一定是我们的手电筒照出来的影子。看呢、啊哦
1: 哦。别害怕，我们并不想伤害你，但是请你不要再织这些网了。
3: 可这些网不是我织的，伙计。
4: 他没说谎，他就是只跳蛛而已。你们看到的那些网并不是他织的。
3: 真的是这样。我织的是一种安全线，让我能放心起跳，像这样。哇，
1: 你不用助跑都能够跳这么远。
3: 是的，而且我还可以咬断这些线。顺便一说，我是哈利。
1: 我是小米，他们是希瓦、坦克和小萝卜。
2: 既然这些网不是你织的，那会是谁呢？
5: 是我们。
6: 谁？
5: 往上看。
1: 我们就是放祖母了。
4: 哈，原来他们不是蜘蛛啊，怪不得我一直找不到呢。仿足目是昆虫，它们长有六条腿，这一点不同于长有八条腿的蜘蛛。它们靠脚来织网，而蜘蛛的丝线则从臀部分泌。它们一般都生活在树皮的缝隙里，
0: 像是红树林的树皮里。
1: 一点也没错，我们正在红树林建造自己的家园，却发现自己来到了这里。通常来说，我们织的网是一个隧道系统，方便寻找食物，同时来养育我们的孩子。但现在他们不见了。
0: 巴德呼叫基地，我发现了一些幼虫，你们快看，有一些勤劳的小家伙在魔鬼鱼亭里。啊，
4: 我想他们一定就是仿祖母的孩子了。
0: 好吧，告诉我们的新朋友，我这就把他的孩子们带回去。仪表台全是网，我现在没有办法控制舰艇了。如果舰艇失控的话，我可能会撞到基地或者是礁石。
1: 有朋友可以帮你，但你必须让魔鬼鱼艇浮出水面，巴德。来吧，哈利，我也需要你的帮助。我一发信号，你就直接跳向那个舰艇，怎么样？
3: 好。担心，小米，我可是有安全线保护的。你好，听说你需要帮助。
0: 是的，控制台都被网缠住了，你能帮忙咬断这些网，让我重新控制舰艇吗？
3: 交给我吧，伙计。
0: 我相信你，但要加快速度，不然就要撞毁了。
3: 好了，
0: 我能转向了。你做到了，哈利！
1: 谢谢海底小纵队，把我们的孩子带回到我们的身边来。
2: 不用客气，我们会尽快把你们全部送回家的。还有你，哈利。
1: 真是非常抱歉，我们刚才还错怪了你。哈哈，
3: 没关系，没关系的。不过我想说，你也擅长跳跃，但跟我比还是差点儿。
1: 比你差吗？
3: 没错。
1: 等等，你给我回来！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西西报告，跳蛛

0: 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0: 一张返利二维码，一场看似稳赚的刷单任务，十余万元积蓄转瞬落入诈骗圈套。
1: 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人货分离加不经查验这两个漏洞，把网约车变成了他们转移赃款的隐蔽通道。
0: 和传统线上转账诈骗不同，一条暗道，网约车人货分离，运输现金贵金属，全程无线上资金流水，完美规避银行反诈平台风控，隐秘作案方式给群众财产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1: 此前平台考核只看重接单量、客户投诉，货物查验没有硬性考核指标，常态化反诈培训长期缺失。
0: 检察机关如何破局？守护百姓钱袋子。
2: 单一的刑事打击没有办法做到从源头堵住监管漏洞。
3: 目前调查取证完成，同意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能骨素养护稳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啊。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美，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我下面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1: 你好。
2: 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
0: 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2: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找他吗？
0: 找他一下。
2: 好，
3: 军长，我去找。
2: 我去。
0: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
2: 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
0: 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是不是啊大个子？
4: 啊，是。
1: 少睡去。
5: 哎，
1: 首长先请他佳作吧。
0: 好吧。
4: 军长请这坐吧。
0: 呵呵，你这力气可真不小啊。
4: 力气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
0: 有仗打又眼红了不是？
4: 军长把我们这个团调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乖乖地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2: 是啊军长，把我们调上去吧。
0: 怎么又反击到情绪了啊？坐坐坐坐。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2: 准备得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八种以上的武器，以两眼雪亮。
0: 好，
2: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达到哪里。
0: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2: 江西。
0: 哪个县的？
2: 兴国。
0: 你叫什么名字？
2: 丁大勇。
0: 不对。不对不对。

0: 没错，我是叫
1: 我不是说的，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新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0: 他姓什么？
1: 姓梅。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我们应当很好地向他学习。
0: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
1: 好，谢谢。
2: 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0: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2: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
1: 是啊，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2: 哎，请坐。
1: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啊？
2: 两个，他叫玉善，
1: 哦，
2: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1: 南边？
2: 哎，
0: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1: 哦，
3: 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我妈妈和嫂子让美国飞机炸死了。

0: 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1: 李子，就是这样的，杀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1: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再刺刀就是打的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3: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4: 报告。
3: 哦，崔凯同志。
4: 警长。
3: 金大爷。
4: 金大爷，
3: 我们还有点事儿。

0: 对美帝国主义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他口口声声地喊和平谈判，实质上呢是妄图继续扩大，
1: 破了敌人的欺骗阴谋。
0: 要提高警惕，不能上敌人的当。最近呢，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

0: 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1: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0: 哼，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必须在24时前到达，到达指定位置以后，立即进行剃头宣誓，誓死北进。
1: 报告。
0: 嗯。
2: 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0: 好，带进来。

0: 小姐，怎么了？
1: 啊，把人打成这样。
0: 哦，呵呵呵，你慢慢就会习惯的，小姐。对付共产党，就得有对付共产党的样子嘛。呵呵，小姐，胆小鬼是上不得战场的。
1: 你放心吧，我会用鞭子来抽你的。
2: 哼，朝鲜人从来就不怕鞭子。
0: 住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0: 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准备记录。账自然是要算的。从你当日本宪兵到现在，你用了多少残酷的手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民？你害怕有一天人民要跟你算这笔账？你胡说，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呢？嗯，你想审问我吗，畜生？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迎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
3: 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
0: 哼，
3: 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

0: 说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什么？人民有权审判你？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 你老老实实的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哼，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你不说，呵呵，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 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起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
1: 是啊，报告，美军榴炮营开枪打人，我们已经把机枪架下来了。
0: 见鬼，没有一天不闹乱子，先把他压起来，等我们开始进攻的时候，再拿他来祭刀。
2: 嘿，你高兴得太早了，
0: 压下去。

0: 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Block， 请，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团长先生，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让你的人给我滚开！你知道你挡在公路上的是谁？这是参加过2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们奉命要在今天下午5时进入阵地，可是现在还在路上爬。可是我这种行动，泰勒将军是不会奖赏我们的。你耽误了他的时间。
1: 我，
0: 你，少校先生，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同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1: 啊！我，
0: 你应当立刻停止414公路上的混乱。
1: 少校先生，
0: 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0: 把路让开，
1: 这
0: 让美国佬爷先走。
1: 嗨，
2: 祝你健康。

0: 军粮。
1: 天快亮了，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0: 是。
1: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地形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0: 这片开阔地是个很大的障碍呀。
1: 班长，你看。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
0: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1: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2: 是。
1: 大个子
2: 到，
1: 跟我来。
2: 是。

0: 帮我副团长抓了个活的。
1: 副团长，她是女的。
2: 嗯。
3: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呢。
2: 哦，自己人。
3: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
2: 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
3: 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2: 好，
4: 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
2: 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得把你的眼睛蒙上啊。
3: 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
2: 好吧，丁大勇。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0: 放心吧，副团长。
2: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回军部去告诉军长，我弄清了情况马上就回去汇报。
0: 是，班长，走吧。

0: 们的坦克吧。
1: 对。
0: 声音真大，真好听。同志，让我看一看吧。
1: 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
0: 是的，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
1: 看你。

0: 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
1: 同志，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不敢说错半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只要我一回到自己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向同志们嚷，向亲人们喊。
0: 好吧，等到了指挥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0: 走吧。
1: 哦，已经收到了。
0: 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2: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这边。
3: 大勇同志。
0: 你好。
3: 你好。你从哪来？
0: 天眼。
3: 怎么？还抓了女俘虏？不，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是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得倒像。哎，大勇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军的民工啊，全分配到你们军了。
0: 那太好了。
3: 咱们前线见。
0: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
3: 哎，
0: 不，我不是叫你，走吧。报告，进来。首长同志，
3: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0: 他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3: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0: 你的职业？
3: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0: 好，你们等一会儿。
4: 是。
0: 你坐吧。

0: 尹云善同志，你辛苦了。
1: 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

0: 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1: 好，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2: 好，
1: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0: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攻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1: 哦，冷静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0: 嗯。
2: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
0: 谢谢你，同志。
1: 谢谢你，同志。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2: 是。
1: 叶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0: 是。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拂晓向我进攻。14号，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1: 是。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

0: 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

0: 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它会一直生活在黑暗。要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4: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5: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1: 他是？
2: 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
1: 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0: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1: 你的职业？
0: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1: 好，你们等一会儿。
2: 是。你坐吧。

0: 叶云山同志，你辛苦了。
1: 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0: 好，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2: 好。
0: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1: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攻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1: 哦，冷静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0: 嗯。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
2: 谢谢你，同志。
1: 谢谢你，同志。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0: 是。
1: 叶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2: 是。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附小向我进攻。14号，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1: 是。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一面攻山，一面穿场。可是时间呢？

0: 这是800米的开阔地。只有潜伏，把部队放在这儿，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呐。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
1: 哎，要是能像攻击891高地那样，

0: 哎，听见了没有？啊，只要军长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1: 我？
0: 谁呀？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军长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来。坐吧，
1: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好嘛，你们做侦察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八九幺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0: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1: 是。政委。
2: 老李，没歇一会儿啊？
0: 我跟大勇登谈关于潜伏问题，
2: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3: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0: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3: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英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2: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4个师

0: 全部吃掉。
1: 四个尸？
0: 是啊，四个尸。去看，你来看。这是伪八十、伪六十、伪三十。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2: 军长。
0: 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您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鹰峰，这是第二关。坚守鹰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1: 我们有信心。
3: 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1: 对，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鹰峰上飘扬。
4: 报告，
5: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3: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0: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1: 军长，
0: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1: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0: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
2: 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1: 队伍在哪儿啊？
2: 同志们，出来欢迎祖国的亲人。

0: 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祖国敌人好！
2: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勇，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3: 大勇，这是
4: 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3: 哎呀呀，这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
3: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0: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

0: 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1: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2: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啊。
0: 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3: 是啊，你认识他？
0: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3: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啊。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的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准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0: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迎锋。
0: 好，迎锋见。
1: 迎锋见。

0: 后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4: 政委，村长回来了。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5: 欢迎你们的。
6: 老李，李火东。
5: 你是？
6: 不认识了。
5: 你是梅嫂子？
6: 是啊是啊。哎呀
5: 嫂子，
6: 20多年没见了。
5: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6: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5: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5: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7: 到。
5: 哼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3: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0: 哼，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5: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

0: 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1: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0: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1: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2: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哦。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两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没过粮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3: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4: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阴谋。
0: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3: 是。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4: 全体毛主席加油！全体毛主席加油！
3: 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2: 同志们，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5: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委

0: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2: 报告，首长同志，尹玉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3: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4: 玉善同志，你好。
5: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6: 坚持打好这一仗。
5: 好，出发。

0: 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 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给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0: 清仓了，清。 清仓了，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明代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6: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7: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8: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9: 我们中间有内奸。
10: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楚胜，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部区。
0: 是。

0: 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沧海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向同志，你们先走吧。
1: 班长，你
2: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1: 是，走。
2: 地来油，
3: 到。
2: 怎么样？卫生员，
4: 到。
2: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1: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2: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样怎么行呢？
1: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2: 好，跟我走。
1: 走。
3: 是。

0: 喂，李局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了！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呢。

0: 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1: 同志们，前进！
2: 顶住，给我顶住！命令你组织部队反扑，没有我的命令丢掉米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1: 白尚普，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
0: 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2: 你这是污蔑！
1: 呸！
0: 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0: 你看看。
2: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3: 哎，
2: 快开车，快开，快！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414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4: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2: 开车。

0: 副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0: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1: 关键被突破了。
3: 同志，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4: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善，
4: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4: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0: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

推开。

0: 长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营峰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小大哥，来到，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3: 是，
1: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4: 是，
1: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5: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1: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5: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1: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4: 是。

准备好。

0: 我们在英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鲍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
1: 枪声停了，冲上去了。别！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2: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

停住，副团长。 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喂，喂。

班长，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班长，我的眼睛。 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毛主席。 也会看到的。对，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小豆豆，小豆豆，小豆豆。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

0: 宝马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

0: 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你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答得很好。
1: 为了祖国，为了和平。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不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1: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2: 到底是哪边的？
1: 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3: 什么时候得有内奸？
2: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这到哪里了？老陈，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2: 教导员，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3: 是啊，连里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0: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0: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0: 班长，后面这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全面攻势下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套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看到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3: 报告
2: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营长，那不涛村吗？
1: 是。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1: 嗯。

0: 你看你存档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1: 哎，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们一连人都过来了。
2: 把您。
1: 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

0: 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他当了村长。
1: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0: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2: 村长，
0: 怎么样了？
2: 公粮都集中好了。
0: 好，二曼，二曼，
3: 哎，来了。
0: 二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2: 好，
0: 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1: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0: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
1: 往前走。
0: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1: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0: 这你大娘知道。
1: 这孩子谁的？
0: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0: 啊，营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刘一连。喂，一连一连。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战士们清醒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第一，
1: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3: 哦。
4: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4: 向北。死北。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4: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5: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呀。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4: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不要去计较那一城一地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0: 把我们打垮了。打得好。
1: 刚才师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
0: 马上出击吗？
1: 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0: 转移？
1: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有意见待会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0: 好。执行。

0: 这儿就变敌后了。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
1: 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
1: 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1: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1: 是，
0: 凤凰山的总攻开始了。

0: 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鼓拳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

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别忙，别忙，别忙！敌人全部解决了！敌人全部解决了！四位战争空前胜利。 凤凰山前面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同志们，用枪顶着！狐狸怪，哎，看你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
1: 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2: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3: 是。
2: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3: 是。

0: 军座，我守摩天岭固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嗯，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0: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要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0: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挂电报，我们用搭乘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4: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2: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0: 指挥部急电，
1: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0: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是，好，好，一定不放过他。怎么？敌人跑了？
1: 跑了！狡猾的家伙！
0: 报告，敌人撤了。
1: 他跑了，
0: 跑了。
1: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天。 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星座，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0: 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

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

0: 会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3: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4: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5: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6: 我手里有内奸。
7: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的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

0: 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1: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2: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3: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2: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3: 是，
2: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
2: 绝坝放水，
0: 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敌人要炸马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他们从天来的。

0: 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教员，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0: 嗯，啊啊！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炸坝！
1: 好，好，好。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米空虚无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王都起，突围，向车站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定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

0: 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 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4: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两名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啊！来来，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了吗？
0: 没有啊。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0: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1: 哎，你看那。
3: 三家是什么人？
4: 是敌人的军长。
5: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进两天就好。
3: 押团部去。
5: 走。
6: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7: 你们辛苦了，
8: 为人民服务。
3: 你们辛苦了，
8: 首长。为人民服务。
9: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
10: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11: 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的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12: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11: 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

0: 你快走，我掩护你。
1: 不，不，不，不能丢下你，还要带着一起走。
0: 不行，我们俩必须活下来一个人。要是冻死了，娘和娟子还有秀子他们怎么办啊？快走！
2: 站住！他们在等着你呢，还要带着你一起走。啊！你。

0: 这就是我们要保证秦叔的安全。你和大娘带着秦叔先撤，我们拖住鬼子。
1: 你们要多加小心，
0: 你们多保重。
2: 白凝志，
0: 你也跟着撤队吧。
2: 不行，我得留下。如果有受伤的同志，我还能帮忙救治。
1: 那好，你自己注意安全。
0: 白云，你可千万小心啊！
3: 放心吧，大娘，我一定会的。
0: 你们赶紧走吧。
1: 秦叔，来，你们几个。 护送秦叔撤退！
0: 快快快快快！
1: 注意一遍，注意一遍，注意一遍，注意一遍！
0: 走，大家快点，大家跟我说。
1: 好，注意安全。
0: 好。喂。

0: 营长，营长，把队长没有跟过来，你们有谁看到白队长了？没有，
1: 营长，
0: 要不要回去救白队长？
1: 营长，敌人快追上来了，
0: 白队长有没有被敌人抓住？我没有看到白队长身影，营长，快走，再不走敌人就来了。
2: 娘，你在干嘛？没事，放手，放手，放手！快！小伙子。
0: 记得我吗？大爷，是您呐！哎，大爷，俺还没有感谢上次您的救命之恩呢。哎，对了，大爷，大娘和小芳还好吧？怎么了，大爷？
2: 你大娘和小芳都让小鬼子给杀害了。
0: 大爷，不要难过。
2: 你放心，俺们一定替大娘和小芳报仇。啊，
3: 都给我仔细的搜，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让冯德强给跑了。
0: 大爷，有一帮二鬼子正在追啊！哎呀，走了啊！
2: 不行，这两边都是二鬼子，来不及了，快，咱俩躲一下。
0: 快，
2: 快
0: 行，大爷，
2: 快点，
0: 不行啊，大爷，不行啊。

0: 乡亲们，有没有看到一个拿枪的小伙子？没有，
1: 。我们是看着扶着墙跳下去的，他还长翅膀飞了吗？
0: 我站起来。那个大爷，您过来一下。哇！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我咋觉得你好像知道人藏哪儿了？我可不知道。不知道。哎呦，大爷！大爷！我再问最后一遍，人藏哪儿了？
3: 狗汉奸！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的。
4: 王忠。
2: 王忠，俺冯德强就在这儿，要杀要剐，随你的便。求你吧，放了他们。
5: 冯德强啊，冯德强，你终于落到老子的手上。今天我就当着这帮泥腿子的面，生扒了你的皮，让他们看看抵抗王军的后果。王队长，我还我的呀。 这冯德强，他是八路军，他的妹妹是副就会的干部，他的妹夫是共产党的区长啊。这可是放长线钓大鱼的好机会，你要把他弄死了，这皇军那儿可能不大好交代吧？哼，
0: 孔娘子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咋想的吗？啊，不就是想多要一份功吗？
5: 不，能够抓住冯德强，王队长您是头功，头功。你放心，肯定有你那一份。哎呀，
0: 沾你的光。
5: 好，那咱就把这个小子交给庞文大佐。哎，到时候他的妹妹妹夫肯定饶不过咱们。
0: 啊，
5: 这样咱就能死心塌地的效忠天皇了。啊，
0: 对呀。
5: 带走。

0: 妹，没事吧？不哭。这帮畜生！
1: 行
2: 行，
1: 冯大强，带过来，过来。冯大强，一会儿到了王官庄，旁门大佐肯定会让你吃点苦头。如果你现在把八路军的机密情报先告诉我，我肯定在大佐面前替你美言几句，让你免受皮肉之苦，来个痛快的死法。大爷，
3: 帮主啊，你对俺可真好啊。
1: 当然了，你把情报告诉我，那我的功劳就增加了几分，我得到了好处，那肯定也不会亏待你呀。
3: 那要是不说呢？
1: 那我只能想办法让你说。
4: 刘子，

停止射击，不要误伤了王队长啊！不。

0: 会，
1: 好，

0: 太君，您这是干什么呀？干嘛？今天只要你把我们俩伺候好了，我们就放了你，怎么样？
1: 太君，我一个弱女子也不敢使什么花招，您给我松绑了，我才能伺候好太君，不是？
2: 哟西，多一点嘞。

0: 搜，都仔细的搜，江边上啊，看清楚了，哎，不要放过蛛丝马迹，认真的搜。
1: 淑丽姐，姐你小心点，娘小心点。哎，咱们这歇会儿吧。哎。也不知道花子和四叔现在在什么地方。你说花子啊，挺个大肚子；四叔吧，又年老体弱。本来在一起呢，还能够相互照应着，这一下被鬼子冲散了，也不知道现在他们在哪儿。
2: 娘，你就放心吧，花子姑和四爷爷一定不会出事的。
1: 哎，娟子，这没事吧？
2: 没事。哎
3: 呀，娘。口渴的厉害，还想喝水。
1: 行，你先扶你姐坐下，娘啊，出去给你找水喝去。
3: 好，姐，来，慢点。
1: 来，哎呀，小心点啊。你们小心着点啊，照顾好你姐姐。
2: 哎，娘。你小心点啊，别走太远，实在找不到水就赶紧回来。
1: 行，知道了，你们好好休息休息啊。
3: 姐，汉哥和你姐夫要是知道你有孩子了，一定高兴坏了。
2: 是啊，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也不知道咱哥和永泉现在在哪儿，有没有什么危险？

0: 哎，江局长，江局长，啊，是江局长。哎呀，哎，江局长，江局长，你受伤了？
1: 你相信吧，你们都在呢。哎，都没事吧？
2: 没事，
3: 没事啊，
1: 没有受伤，没有受伤的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江局长，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1: 乡亲们，看到你们都安全，我就放心了。我得赶快走，我在这儿会连累大家伙的，大家不用管我，哎，我走了。
0: 哎，江局长，别走啊，别走，
2: 别走啊，
0: 别走啊！您别走啊，江局长，您刚才说的那是什么话？您不顾生死跟鬼子做斗争，为的就是我们这里的百姓。我们不能帮你打鬼子，心里已经过意不去了，现在还要看着你一个人被鬼子追杀，那我们还是人吗？
4: 是啊，
1: 江局长，你就跟我们在一起装成百姓，这样鬼子发现不了你。
2: 对啊，我们会保护你的。
0: 对啊，江局长。
2: 对
5: 对，
2: 江局长，你坐，
0: 局长坐来，
2: 坐坐坐，休息一下。
0: 慢点，慢点，小心。
5: 江局长，你喝碗水吧。哎，
1: 谢谢。
5: 好，没事。

0: 果真是你啊！
1: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踏破铁鞋我找到你，你这是自投罗网啊！看你这会儿还怎么跑！来人，我看住了！这冯老太婆出现在这儿，说不定她的女儿冯秀娟也会在这附近呢。要是能抓着她！在太君面前，那可就是立了头功。啊，
2: 侯队长，高明！弟兄们，顺着这条路，我们去抓冯秀娟。走。
3: 大队长，马上带我们的人从前面绕过。赶在王副队长面前，这个头功不能让他一个人给抢了。
4: 是，哎，
3: 记得要抓活的。
4: 明白，
3: 去吧。
4: 队长，您一个人能行吗？哎
3: 呀，就这么一个糟老婆子，我这个别的，这也不是刷骨棍啊。快去吧，
4: 弟兄们，跟我走。

0: 箱子，你以前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呀？
1: 婶儿，啥也不说了，你赶紧走吧。
0: 你说什么？你要放过我？那你干嘛要王刘子去抓卷子呀？
1: 我这不是把他们都支开吗？
0: 江子啊，你听婶子一句劝，别给日本人当差了，那丧良心。哎
1: 呀，婶儿，我也早就不想干了，可是我不跟他们干，我跟谁干呢？我跟共产党，那共产党能要我这号人？到时候两边都不要，我就更没活路了。
0: 江子，婶子给你打包票，只要你真心的弃暗投明，共产党不会为难你的。到时候啊，我让永泉和德强为你多说些好话。江子，你别再犹豫了，你就听婶子的劝。你想想啊，你不为你自己着想，你总得要为你老娘、为你媳妇儿，还得为你两个孩子着想吧。
1: 行，婶儿，我听您的。哎，
0: 婶子，有件事情想求你。
1: 你说。
0: 娟子，真左的那边。
1: 什么？
2: 你们四个去那边。
3: 对，走。
2: 其余的跟我走。
3: 是。
4: 娘怎么还不回来啊？姐，有伪军，
5: 抱着孩子躲起来，躲远一点。
4: 姐，
5: 快去，
4: 你小心点儿。

0: 弟兄们，他没子弹了，抓人家！
1: 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咋回事啊？娘，这是

0: 德强，德强，德强，你没事吧？啊！你人太小了，谢谢谢谢。德强，德强，停！我们弹药不多了，人多目标大，现在到处都是鬼子。这样，我们把武器都藏起来，分头走。
1: 是。

0: 想不想知道大娘给他起了个什么名字？
1: 想，快告诉俺。
0: 你先猜一猜，猜不对我再告诉你。
1: 哎呀，不猜你快告诉俺吧。
0: 好吧，大娘啊，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和平。
1: 和平？
0: 嗯，大娘希望他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里，健康快乐的长大。
1: 和平，还真的挺好听的。俺希望俺娘的愿望能够实现，俺这个小外甥能够在和平的年代里健健康康的成长。
0: 嗯，一定会实现的。
1: 哎，对了，白云，你怎么一个人没和俺娘他们在一起啊？
0: 突围的时候我跟大娘被冲散了，后来碰到了日军，被抓回了村子。
1: 啊，那你怎么逃出来的？
0: 对了，德强，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日本鬼子抓了很多年轻的妇女，把他们送到了王家大院的一个厢房里，我估计是要让他们去做慰安妇。
1: 慰安妇？
2: 快走。等等，已经到万光中了，你们从这儿赶紧走吧，小心点。
3: 江子，谢谢你。
4: 江子哥，谢谢你。这件事儿我一定会向组织如实汇报的，你也多保重。
2: 哎，快走吧，

0: 玉珍，你在看什么呀？没看什么呀，我担心你的安全，正想去找你呢，就看到你回来了。啊，
1: 谢谢你的关心啊。你安全回来，我就放心了。咱们回去吧。我倒是平安回来了，可是你的哥哥王竹。
0: 再也回不来了。你什么意思啊？俺哥怎么了？这个时候啊，你哥说不定已经被冯德强给杀害了。
2: 你说什么？是怎么可能？是不可能！到底怎么回事？刚才我看见你哥跟冯德强厮打在一起，掉进了河里。
0: 即使不被冯德强杀死，说不定也被淹死了。
1: 既然俺哥已经出事了，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向太君报告吧，好让太君为俺哥报仇。
0: 哎，别！那么急着去向太君报告，是不是？ 想去报告太君，我放了冯德强的母亲和他的妹妹呀！哼，
3: 既然已经撕破脸了，那就摊开说吧。孔江子，你这个王八蛋叛徒，你刚才做过什么，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4: 要么你现在把那几个臭娘们给我抓回来，让我报仇雪恨；要么我就去向庞文大总报告，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你敢？我现在就杀了你，信不信？哈哈哈哈哈！我好害怕呀！你杀呀！我给你一百个胆子。
2: 你只要敢动我一下，我一嗓子喊出去。让日本人知道你背叛了他们，到时候你一家老小谁也活不成。哎呀，我是在跟你开玩笑的。我告诉你，我是故意把他们放了，我要顺藤摸瓜，把他们一网打尽。嗯？
4: 是吗？我也觉得你是这样想的，还是你聪明啊，江子。
2: 好，别愣着了，赶紧去找庞文大佐，让他派人把那帮老东西都抓起来。走，
4: 继续走，
2: 走嘛！哎呀！

0: 发生了，爹这把年纪了，你活过门了。他们要是敢欺负你，我就跟他们拼了。
1: 爹，千万别冲动，你还没抱孙子呢，他好好活着。
0: 咱们都好好活着。都能起来，全部带走，起来，快点！
2: 走走走，
3: 快点！
0: 不要开枪！你弟什么地方虎？
3: 这是我们临村王官庄的，是个梦想。对，
0: 你弟腿伤的伤怎么来的？
3: 逃难的时候啊，被榴弹给打着了。
4: 全部带走！走走！德强，德强，你真的要去救他们？我们还是等找到于团长，听取一下组织的意见。即使是于团长知道了，他也不会坐视不管。再说了，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于团长的位置，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们。再晚了，我们的女同胞就会被送走。
5: 到那个时候，我们营救他们会更加的困难。白月，你放心，现在鬼子大批的人马都在搜捕我们，现在是我们营救他们的最佳时机。
4: 德强，我当时在王家的后院看到了一个小门，就在马棚的旁边。那个小门是通往哪里？
5: 啊，是这样，王家以前是大户，王老太爷养了不少牲口，王老太爷嫌牲口走正位，拉屎拉尿，又有很多长工进进出出，很不方便，于是。
4: 他们就在东院的后墙开了一个小门，这个小门是我们逃出去的关键。我们救完人之后，从这个小门溜出去，鬼子应该不会发现。
5: 德强，你不是说伪装成礁石和下马斗智斗勇吗？如果你这次去救人，被下马认了出来，你以后怎么见他？
4: 白月，现在最大的事情就是救人，其他的都是小事儿。如果我暴露了，即便是我牺牲了，还有其他的同志继续去完成这个任务。
6: 来源，从现在开始按计划行事。嗯。小心。嗯。その子、今回のことは君姉さん、東海何にも情報提供してくれない。哎呀、前回はたくさんの情報漏れたから、今回はどういう。
7: ことですかね。達郎、東海の面割れを分析しました。上司にとっては面倒なことです。さらに慎重になら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彼の身分も一時の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どうかご理解ください。
6: その子、この暗号を君一回もさらもでないのに。
7: 特別にするようだな。
8: 太子殿、今回の任務が終わり次第、彼とありロザンの正体を暴いてみせます。
9: 報告いたします。来源です。
10: 帰れ。

0: 这次应该是倾巢而出了吧？他这是要干什么？现在还不清楚，不过这正是我们救人的好机会。嗯，我们先在这里躲一下，好好的休息一下，等天黑了咱们再过去啊。嗯，走，去那边走。
1: 之前听永泉说过，越危险的地方往往越安全。咱们就在家里躲着，鬼子已经来扫荡过一次了，应该不会那么快再回来。多亏了你想到这个办法，咱们赶紧吃，吃完了之后啊，好好的休息休息。我在外面啊，替你们把风。哎，娘，你也累坏了，好好睡一觉，晚上不用把风。只要把孩子哄得不哭不闹的，咱们就不会有危险。
2: 娘，我去接手。
3: 快点回来。
2: 嗯。

0: 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现在扫码就能来领取，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这款恒温足浴盆，足底按摩，气泡活氧，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锁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实现居家泡脚，温暖整个秋冬，现在就扫码把足浴盆领回家，另外前100名扫码还能额外领取赠红花足浴粉。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3: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睡得更香，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筒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4: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大功率升温快，不用久等，接上冷水很快就达到适宜泡脚温度，泡脚透彻，暖意直达脚底，泡完全身暖洋洋，腿脚轻松有力，中老年人腿脚怕寒，泡完浑身舒坦，泡完之后睡得香，夜里少起夜，白天精神足，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5: 这款恒温足浴盆统称结实稳固，防滑底座，水电分离，安全可靠，用着安心，没有安全隐患，最关键的是功能看得见，按摩转不转，气泡出不出，温度高不高，一眼就看清楚，不用反复试水温，用完倒水冲洗就干净，不像老式泡脚盆缝隙藏污纳垢，内置多档温度模式，可定时可恒温，不用守着，不用记时间，不怕水凉，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依此搞定，关键还是低噪运行，泡脚安安静静，不吵家人休息，另外还附赠泡脚粉，泡脚驱寒无负担，暖脚助眠，真的很加分，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0: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晚上睡觉都更踏实，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足浴盆等于洗脚盆加按摩仪加恒温加热器，三合一，一台足浴盆，可恒温可定时，多到温度调节，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 轻轻一转就选中，老人一看就会，晚上睡前泡脚，闲暇时刻羊腿脚，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3: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睡得更香。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孔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6: 它就是来帮您解放双脚，解放精力的，能泡能按，一台顶两台，用普通洗脚盆泡脚不保温，泡上一会水就凉了。我们这台足浴盆智能恒温锁温多档调温，您只需要把脚放进去按一下键，水温稳稳保持住，泡多久都是暖乎乎的。晚上睡前泡上脚，搭配足浴粉，卸下一整天的疲惫，晚上睡觉都更踏实。这款恒温泡脚桶面板上的功能清清楚楚，恒温热泡、滚温按摩、气泡活氧、定时养护。
7: 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8: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3: 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4: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

0: 考试，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恒温泡脚滚轮按摩，驱寒舒缓腿脚，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多功能恒温足浴盆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3: 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

0: 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1: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0708566，40080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的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0: 我们相信你都有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2: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5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一读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报告太君，是从这里逃走的那个女八路。
2: 很好，带进去，不要让她再跑了。
1: 是。

不要怕，

0: 小姐们，出去之后赶快跑，能跑多远跑多远。快，你们先走，快，快，走！大强，快！
1: 坐好了，放心了，千万不要动手。
0: 好，
1: 下，下。
2: 跟上，
3: 走，快走，快走。

们，听我说一句啊，你们不用害怕，皇军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皇军这次行动就是来清剿共产党的，就不是冲你们来的。所以啊，当然了，这回家之前还是要你们做一件事情，从现在开始每个人去认领自己的亲人，谁也别想掩护共产党。在你们当中有一个你们都认识的人，他知道你们的亲人是谁，谁认错了就地枪毙。孔队长。

1: 太郎はこの洞窟に隠れているんです。
2: 里面的八路军长，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3: 你们已经无处可逃了。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出来跟我们战斗；第二，举手投降出来。你们躲在洞里，不是英雄所为。
4: 谢谢太君。下一个。

0: 好像在哪见过。
1: 哦，太君，你认错人了吧？
0: 你是不是有一个小女儿？
1: 太君，俺们农村家家都养女儿的。
0: 你说，她是不是和共产党有关系？
2: 太君，这个小老太婆我认识，跟共产党没有啥关系。哎，
0: 你来领谁的？
1: 俺大哥。大哥。
3: 哎，妹子，咱回家。
0: 这是他大哥。
2: 太君，这个人确实是他的大哥。
0: 他大哥做什么的？
2: 大哥是在村东头种地的。
3: 农民种地的。快走吧。
4: 孩儿他爹，哎呀，你可算来了！来，抱着咱们的孩子，咱回家。哎呀，你看看你。

0: 爹。咱们回家吧。
1: 德昌，他不是你丈夫。
0: 太君，他是俺男人。
1: 你亲他，他为什么要赌？
2: 太君，他们是小两口，前两天闹了点别扭，在场的人都能作证，是不是乡亲们？
3: 是，
4: 是不是小两口？
5: 太君，她真是我女婿，让他们回家吧。啊。
6: 他们的确是小两口。
2: 太君，这是我们邻村王官庄的。
7: 啊，是啊，
2: 是
7: 啊，
2: 是个梦想。
1: 好，你说他是你丈夫，他和我们的人是门，你说他会什么主意？如果和你说的不一样，你们统统都要死。快说。
0: 他
2: 会。他想什么？

此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啊啊啊啊啊啊啊

杀的什么爷呀、啊？

0: 山中屋死ぬまで閉じ込めろ。
1: はい。

0: 大爷，您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花子姑，别太难过了，看你这样，我们心里也都不好受。
0: 你们先回去吧，家里还有孩子，这里我照顾就行。能行吗？没事，你们先回去吧。现在村里到处都是敌人，你们回去的时候小心一点啊。
2: 行，我们就先回家。这边要是有什么事儿，就去叫我们。
0: 放心吧。
2: 走吧，娟子。
1: 四爷爷，我们就先走了啊。

0: 团长，咱们已经被鬼子困在山上一天一夜了，什么时候可以突围啊？
1: 团长，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2: 团长，把没事，随时可以参加战斗。
3: 好。经过昨天一天的战斗，再加上夜里的几次佯攻，估计啊，鬼子被我们折腾得够呛，疲惫不堪。现在是突围最佳的时机。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冲下山去，打他个措手不及，杀出一条血路来。
0: 刘营长，
4: 醒了，感觉怎么样？
0: 瞧，一点事也没有，跟三孙鬼单挑不在话下。
5: 大家好，同志们，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突围，给日军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马上突围。
6: 是。

0: 俺要杀了庞文，为记者的同志们报仇！
1: 回去，朱一鸣，赶紧通报你们！
2: 相信俺，
0: 俺一定可以干掉庞文！
1: 再不通，我也会损失重大！
3: 团长，
2: 给俺一次机会，俺要报仇！
1: 这是军令，不遵命令，马上通报！
3: 是。
0: 白总，
3: 他是我的。我的。

0: 他没事，大家要下去不是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干掉炮尾。
1: 现在敌我力量比你们悬殊，必须把他撤退。
2: 团长，还有把握干掉炮尾，就给俺两个迫击炮手，
0: 迫击炮手，你们把。

0: 花子，你怎么了？花子，你怎么了？
1: 坏了，他是冻得胎息要生了。东海，你快去找人。
0: 好好，
1: 去找冯大娘。哎，花子，顶住了啊！找人去了啊！你坚持住啊！

0: 我们终于看到了，
1: 终了一下，来了来了。陆海怎么了？
0: 不好了，花子要生了，您快去看看吧。
1: 有花子要生了，行，再和你过去。
0: 快，
1: 我走了。哎，永泉，你留在家里，我去看看啊。
0: 我跟你一块儿过去看看吧。
1: 你一个大男人也帮不上什么忙，你在家看着孩子，带俺们回来啊。
0: 哎。
2: 老天爷呀，我求求你保佑我的闺女花子顺顺利利的生下孩子吧。我女儿已经死了，他们娘俩不能再出岔子了。我求求你老天爷，我给你跪下了，老天爷。
3: 大爷您先别着急，冯大娘在里面照顾着花子跟孩子，肯定会母子平安的。您别着急，您别急坏了身子。
2: 东海啊，你不知道你大爷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呀。当初要是让花子和妻子早点成家，早生孩子，哪有今天这事儿啊！你大爷是个混蛋。
3: 娟子，花子怎么样？
1: 情况不大乐观，花子姑可能是难产。关键是老启树的死对他打击太大了，他现在根本就没有求生的念头。
2: 哎呦，老天爷，你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头子吧！我儿子、儿媳妇怀着我孙子都死了，我就这么一个姑娘了，你就忍心让我闺女丢下我这个老头子不管吗？
4: 花子，使劲儿啊！你使劲儿啊！你这样下去可不行，别说孩子生不出来，我怕你这命也没了。我知道你想起子，你想过去陪他，可是你总得要想想你爹呀。他年岁这么大了，他要是再失去你们俩的话，他还活不活了呀？快使劲儿啊，花子，花子，就算嫂子求你了，行不行啊？你想想啊，你就算是给起子他们家留下了一脉香火，也算是对起子的一种补偿。起子是死了，可是你还得要活着呀，你得要把你们俩的孩子给养大，也算是对得住他对你的情谊。就算嫂子求你了，使劲儿，快点，用力，对，用力。不行啊，你不使劲，孩子是生不出来的。
5: 也许这就是命吧。我对不起我爹，对不起妻子。
4: 别这么说，你一定办得到的。你不是说让我给孩子起个名字吗？孩子的名字我都想好了，你想不想知道孩子的名字呀？
5: 叫什么？
4: 你把孩子生出来，我就告诉你。现在什么话都不要多说，你就听我的，你给我憋口气。能憋多久憋多久，我让你吐气的时候你再吐，来，开始憋气，然后憋住了，对，憋住了，憋住了，憋住了，对，用劲儿，吐气儿。

0: 江子，你别怨我不让你跟着鬼子回城，我这么做是为了你，也为了咱整个家着想啊。你也看见了，那鬼子来的时候闹得多凶啊，现在怎么样，不是被赶跑了吗？你跑到人家家里面去拉屎拉尿啊，他没有好下场，早晚得被赶出去。到时候日本人拍拍屁股走了，你呢，你往哪儿走啊？你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你那个汉奸的骂名啊也得顶一辈子。
1: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我这不是没跟日本人走吗？
2: 就是啊，少说两句吧，你没看他心里都够烦的了。
3: 你说的这些道理他不懂，你让他清静会儿啊。
0: 江子，你回头去找一下江区长，那冯大娘和娟子都答应帮你说好话，江区长不会为难你的啊。不管怎么说，咱也做过些不光彩的事儿，去说点好听的，认个错。
1: 哎呀，你这个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你懂什么啊？你看上次在学校认人那个事儿，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帮了他们啊，我这是救了人命的呀。哎，这立这么大个功，跟我那些不光彩的人比起来算什么啊？共产党不是说了吗，将功补过，我这功小吗？我这多大的功啊！哎，不说给我个区里的干部当的，给一个村里的干部当，不过分吧？啊，
2: 就是啊，啊，哎，你还救过那个冯家母女的命呢。
1: 对呀，
2: 冯秀娟又是副旧干部啊，她男人又是区长，哎，这么大的恩情，他们能不记在心上？
1: 就是，哎，
2: 给你个村长当啊，应当应分的。
0: 嗯，娘，江子，你们这都说啥呢？那政府能不跟咱计较，能原谅咱，这就不错了。咱做人得知足。
2: 哎呀，行了啊，哎，你赶紧做饭去。
3: 你让我们娘俩说会儿话。
1: 哎，做饭，做饭去吧。
2: 哎，江子啊，别光听你媳妇儿的。啊，他们要给你个村干部当啊，你就当，应该的。哎，
4: 我得走了。这次战斗中啊，有很多同志是在以后没有联络上，我要尽快的把他们联络上。庞文受了重伤，已经去了烟台的日军医院进行救治，估计啊暂时不会有大的动静，但是他回来以后肯定会发动更大的扫荡，所以我们要组织一切可以组织的力量，准备继续战斗。
5: 这是我正在考虑的，团长，我一定会做好接下来我该做的工作。
4: 德强、东海啊，你们暂时留下来，这次日军的扫荡给王官庄一带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你们得要帮助区委的同志做好村里的重建工作。
6: 是，团长，经过敌人的这次扫荡，很多的乡亲们都非常的愤慨，也都产生了和敌人抗争的意识，所以还有个想法，能不能把全村的年轻人都组织起来，成立民兵游击队，平时加强训练，做一些治安工作，一旦敌人来了，随时可以参加战斗。
4: 乐强，你是越来越成熟了啊。好啊，正如我说的，要组织一切可以组织的力量，准备战斗。至于什么方案，你们三人拿出意见。
6: 好。
4: 哦，我听说孔江子终于反正了，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
5: 孔江子他在这次行动中确实在暗地里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既然他是真心实意地想改过自新，我们应该给他机会。
4: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孔江子反正啊是个好事儿，也带来一个好头。我们要告诉所有像孔江子这样的人，只要诚心悔过，我们敞开胸怀，热烈欢迎。德强，你说呢？
6: 团长说的对。

0: 好好带你，咱们再生个孩子，好好过日子。
1: 余下的日子，我们两个人。

0: 想参加民兵游击队的马上来村委会报名。
1: 谢谢
2: 。大强，我孙子要参加游击队，把他的名字也写上。
3: 对，我要为我爹娘报仇，我要杀鬼子。
4: 好，来写上冯小仲。
5: 德强，把我的名写上。
4: 张子硕，你的伤还没好，先好好养伤吧。
5: 德强，书写上。
4: 好，俺给你写上。来，下一个。
6: 叫他过来。
4: 好，来写着。
7: 来了。
8: 江局长，你忙你的吧，我的事儿改天再说吧。
6: 不用改天，就今天说。啊，走，走。
9: 他们来了。
6: 我来跟他们说。
8: 哦哦，
6: 来。
8: 哦，
6: 大家听我说两句好不好？你们的心情啊，我非常的理解。说句心里话，对于那些出卖自己的国家、甘心为日本人做汉奸的人，我是非常唾弃、非常愤恨的。比如说王唯一、王竹父子，但是孔江子跟他们不一样。
3: 江局长，这孔江子虽说没有王唯一父子那么坏，可是他也是汉奸啊，你怎么能帮他说话呢？
10: 是啊，是啊，
3: 你咋帮他说话？
6: 大家安静一下。其实啊，孔江子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这次鬼子扫荡当中，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吧。尤其是在学校认人这件事儿上，如果没有孔江子在暗中的帮忙，我们很多无辜的百姓、我们的同志，包括我自己，都会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乡亲们，我们应该用我们宽厚的胸襟来包容、接纳和善待知错就改的人，那否则我们不正是变相的在帮助日本人对付我们自己的同志吗？
4: 乡亲们，江局长说的对，我们不能再把孔江子推到敌人那边去了。
6: 乡亲们，于团长在这次离开之前还特意提到了孔江子，能及时的悬崖勒马，勇敢的跟敌人做斗争，他是好样的，是值得鼓励和赞扬的。从今天开始，孔江子身上将不会再背负着汉奸的骂名。跟大家讲两句吧。
8: 我
6: 讲两句吧。
8: 首先谢谢区长对我的肯定，也感谢乡亲们对我的原谅。我一定重新做人，我痛改前非，我也不会说个啥。为了表达我的

0: 和我对大家的建议，我决定，我把我那些年贪的那些不义之财，全都拿出来，捐给村委会，为大伙儿做点事儿。
1: 小和平，大娘，你瞧，小和平好可爱啊。
0: 这小萌样真俊，以前家里穷，没有拍照片，你要是看到照片啊，你就知道他跟谁长得像。像谁啊？不像三区长吗？应该
2: 都说啊，这外甥随舅，
0: 他长得呀跟咱家小时候一模一样。真的呀？小和平，听见了吗？你和舅舅小时候啊长得一模一样呢。哎，大娘，您说德强以后要是生孩子？ 会和小和平一样可爱吗？
1: 那就得看他有没有这个福气，找到像你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了。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

0: 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0: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

0: 辑，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大便干结，费力，
5: 时间长，
4: 量少，
5: 经常便秘，
4: 排便不规律。
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7: 团长，
8: 别抬杠，
7: 好在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9: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哎，大娘，您说德强以后要是生孩子，会和小和平一样可爱吗？
1: 那就得看他有没有这个福气，找到像你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了。
0: 大娘，瞧您说的，我才不漂亮呢，我跟娟子比差远了。
2: 哎，女士。
0: 哎，江局长。
2: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给你儿子当保姆来了，欢不欢迎？
2: 哎呦，我儿子有我们堂堂的医疗队的白大队长当保姆，这待遇可不低呀、啊，是不是？啊，儿子，
3: 别哭了，别哭了啊！哎，白云，啊，你啥时候来的？
0: 我刚来。哎，德强，听说你们正在组织民兵游击队，参加的人多吗？
3: 哎，多，别提了，连上了岁数的大爷们都争着参加呢。
0: 真的呀？那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劝他们的？
3: 好，抽空啊和你说说。嗯。

0: 小心烫！好，那俩孩子呢？他们吃过了，咱吃。哦，
1: 菜完了？
0: 完了。这早上吃素，中午全是素，你当我是兔子？我进庙里得了。你就别埋怨了，就这样也比别人家吃的强。 以前你给日本人当差，咱就是天天喝稀的，那也不落好，所以咱就干脆敞开吃。但现在不一样了，你回村里了，咱要是还像原来那么胡吃海喝的，那别人家得怎么说咱呢？
1: 呀，你这思想。

0: 觉悟挺高啊。要不然我跟那姜永泉说说，给你弄个一官半职当当。
1: 去，
0: 得了吧，做梦去吧啊！你看这次日本鬼子扫荡，你说我表现多好啊，立多大功啊？可那个姜局长啊，给我来个啥口头表扬？
1: 那还不行啊！
0: 我稀罕他那个口头表扬。
1: 我得说你两句，你这会儿要是想显摆一下也行，是不是啊？可是呢，你不能一下子把那么多钱都给村里头啊！你还以为你还有挣钱的门道啊？啊！你瞧瞧你那俩小子，一天比一天大。俗话说啊，半户小子那可吃死老子。咱家就这点存粮了，以后怎么办？
0: 娘，你以为我想这个表现一下呀？你是没跟我去那个政府大院里边，那些老百姓见了我，就像见到杀父仇人一样，恨不得能把我生吞了。再说了，我不是也想着能弄个一官半职的吗？啊，谁知道这个姜永泉这不开窍，他不提这个事儿了。
2: 人家姜区长那是有原则。再说了，这样也挺好，你要是一回来就当官，那老百姓得看你多不顺眼。
0: 他这么一说呢，倒是有道理啊。
1: 嗯，
0: 得了，不说了，越说越生气。哼，反正都已经这样了，跟着共产党混吧。
3: 哎，这标的不错啊。
4: 大家积极精神，顺利集中，好好的练习出道。
5: 是，
4: 告诉你们，妖鬼子的出道可不是为了做的。是，二叔，咱俩来比划比划。
6: 好，
4: 来，去那边练。
6: 是。
7: 德强，
8: 嗯，
7: 你有没有想过等抗战胜利了干些什么？
8: 这个啊真没有想过啊，就想等鬼子再次来扫荡的时候啊，多杀几个鬼子，好好的保护乡亲们。因为啊在姓利、曼子还有小包子的坟间发过誓，要亲手杀了旁门，为他们报仇。
7: 那你现在还想念姓利吗？
8: 想，不过俺现在想起他，不再难过，而是多了一份力量，还有信念。
7: 德强，你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8: 怎么不一样了？
7: 比以前更成熟了。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当时我和新梅姐还有几个受伤的战士，如果不是你及时出现，我们很可能被小日本给杀害了。
8: 当然记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啊，俺见到了传说中身高一丈多、长得一脸红胡子、一双铜铃般的眼睛像夜明珠一样闪闪发光，和古书上武将一模一样的于团长。
9: 这还是于团长吗？这简直是天神下凡。
8: 没错，这还是于团长吗？
9: 对呀，
8: 这简直像天神下凡一样。当时啊，听到这话也是这样问那两位农民大哥了。
9: 那他们还说什么了？
8: 他们还说，小鬼子只要一听见于团长的名字，都紧张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还经常的做噩梦呢。

0: 你们去和相马相见，应该问题不大。
1: 我听说吕希谦在学校里身兼两门课程啊，一门是物理，一门是历史。物理知识短期内很难掌握。

0: 俺一直在学习，虽然俺学的都是皮毛，但是对付相马这样的日本人，应该绰绰有余了。嗯，陆强，你可别小看了这相马，他可是个中国通啊。
1: 班长，
0: 虽然相马是一个中国通，但是俺是一个中国人，俺会随机应变的。
2: 好，我同意德强的计划。不过一个人去还是太危险，又不能递送情报。这次去的身份比较特殊，知道人越少对你越安全，所以我决定还是要派个人协助你完成任务。
3: 于团长，让我去吧。俺姨娘就在县城生活，我可以去找俺姨娘。一来呢，可以掩护身份，不容易让敌人怀疑；二来，也可以配合俺哥的工作。
4: 那我代表团委批准德强的行动计划。谢谢团长，保证完成任务。
5: 德强，
4: 江局长，
5: 娟子，你们开会回来了？这个于团长在会上是不是又做了什么重要指示啊？
6: 于团长在会上没做什么重要指示。
5: 就是要我们加强反扫荡意识，做好反扫荡工作。
0: 就这些。
5: 于团长在会上还提到你了，
4: 提到我了？
6: 真的？
5: 他说什么了？
0: 于团长说，孔江子这个人有远大的目光，胆子大，有智慧，将来一定有大的成就。
4: 于团长还说了，只要孔江子好好干，将来组织上一定不会亏待他的。就说了这些。
6: 江子哥，
4: 这样的评价你还不满意啊？于团长可从来没有这样夸过人啊！你孔江子是第一个呀。真的？
6: 真这么说了？
4: 你好好干，我走了啊。
0: 按理说吧，这孔江子救过我和娘，我应该感激他、相信他。可我总觉得他这立场不那么纯粹。依俺看啊，他不是立场不纯粹，而是目的不纯粹。他这么关注于团长在会上说了些什么，无非就是想知道于团长有没有给他个官当当。

0: 孔姜子想当官儿啊，这不奇怪。你们说他的思想觉悟有问题，目的不纯，这也很正常。他为什么给鬼子当汉奸啊？不就是图个威风吗？他平时威风习惯了，你让他重新做回老百姓，他肯定不乐意。况且啊，他还救过我们，又拿出那么多的钱财给我们，肯定觉着我们是欠他的。作为报答，我觉得我们可以给他个官等等。他有这种想法，我可以理解。
1: 那照你这么说，就应该给他个官当当了？
0: 不是不可以，但绝对不是现在。
2: 于团长不是说了吗？
0: 就这个人，还得再考验考验。德强，你这次进城执行卧底计划，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孔姜子。一旦他出了任何问题，你很有可能要有生命危险，甚至会让我们满盘皆输。
3: 蒋局长，你说的没错。其实，让孔姜子重新回到庞威身边，配合俺实施计划，不得不承认。

0: 如果孔江子十分的配合，对于我们解放穆海县城来说，会非常的顺利。所以说，在来的路上啊，就一直在想办法考验孔江子。很惭愧，想到现在还没有想出来。对了，你们俩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1: 这个，咱们以后再说。德强，这次至关重要的。
0: 还是你假扮吕希谦这个环节，我们必须要做到天衣无缝，算无遗漏，才能让相马和庞文不起疑心。吕希谦那边，俺倒不担心，因为他很配合，但是有一个人至关重要，那就是在烟台伪政府工作的他的亲哥哥吕希文。相马是知道此人的存在的，所以。 咱们必须想办法让吕希文一口咬定，俺就是他的亲弟弟吕希谦。
2: 这可有些难度啊！吕希文要是普通人还好说，可他在伪政府工作，怎么可能会帮我们来对付日本人呢？

0: 看来我们前期的准备工作还有很多呀。不过，我们不应该沮丧，我们要充满信心，对不对？有任何困难，我们一起克服过去；有问题，我们就想办法解决，总会有办法的。
1: 江局长说的对，办法总是有的嘛。哎，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做富贵险中求，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人民能够过上安宁太平的日子，这有些险该冒他还得冒。最坏的打算是什么？最坏的打算就是俺牺牲了。如果俺的牺牲能够换来整个木海县城的解放，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呀。哎，再说了，革命事业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不对？

0: 谁啊？
1: 于老师，
0: 张江同志，您快请坐。
1: 啊，不错，啊，就是过来跟你聊聊天。啊，

0: 24时。
1: 哎，邓同志，
0: 怎么了？俺不能看吗？
2: 能，能。
0: 这封信
2: 啊，这封信是我烟台的一个亲戚给我寄来的。
0: 烟台，
2: 邓阳同志，不瞒您说，这封信是我哥写给我的
0: 啊。
2: 不过这上面全都是一些家长里短、嘘寒问暖的话，你要是不信的话，您可以过目。
0: 俺信，不用看。
2: 邓阳同志，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你就得必须看一看。我可不希望你对我有什么误会啊！我现在一心拥护民主政府，对咱们政府是绝对没有二心的呀。邓阳同志，你要是不看的话，您就是不信任我。
0: 刘老师，俺已经说了，俺相信你，不用看。俺还有事儿，俺先走了。啊。对了，刘老师。

0: 信是吕希文托人从烟台送过来的。从这封信上来看，吕希谦应该没有对我们撒谎。不过，吕希文确实对他这个弟弟很关心。不过，他对吕希谦在王官庄所发生的一切并不知晓。包括吕希谦一开始被王柬之发展成为日本人的内线，身份的暴露，直到现在的反正。那这么说。 这个相马根本就没有见过吕希文，就算见过面，也没有提起过他这个弟弟，对吗？应该是这样。不过，还有一种可能性不能排除，那就是吕希文知道了吕希谦的身份，所以为了保护他这个弟弟，才随便聊一些家常，不谈工作。但是俺认为，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大。你想想吧。 相马是一个什么人啊？相马是一个行事特别谨慎的一个人，他安排在王官庄的内线，很少有人知道，就连一开始的王柬之，连庞文都不知道。杜江啊，你是不是想到对付吕希文的办法了？哎，没错，让吕希谦给吕希文写信，告诉吕希文，他现在是相马的内线，而且处于即将暴露的边缘。
1: 他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自己又发展了一个内线，在关键的时刻，可以替他冒险。这样一来，就算是相马对你起了疑心，让吕希文来认这个弟弟，吕希文为了保护弟弟的安全，他也不会对相马说出你不是吕希谦。
0: 没错，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让吕希谦说服吕希文反正。蒋局长，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你想想啊，吕希文和吕希谦毕竟不一样，他是伪政府的要员，他不会轻易的放弃他现在的身份还有地位。如果吕希谦劝服吕希文失败，
2: 那我们的计划就没法进行下去了。好，就按你说的，让吕希谦给吕希文写信。
3: 好。
4: 娘。
5: 哎。
4: 哎，和平呢？
5: 在屋子里啊，袖子红着睡着了。
2: 快晌午了，我做饭去。哎，娘，您别着急做饭，你先坐会儿。<笑>
5: 俺哥跟永泉啊，最近都很忙，得过一会儿才回来呢。
2: 哎，我就是想问你啊，你最近都忙些什么呢？你哥一回屋啊，就抱着本书看，问他看什么，他说叫历史，历史是干啥用的？
5: 历史啊，就是以前发生的一些事儿。
2: 我也不太懂，反正俺哥学了，就自然有用处呗。
5: 娘，您看，月季花开了。这月季花一开呀，您的生日就快到了。
4: 这月季花呀，还是当年你姨娘从县城里带过来的。你姨娘说啊，这月季花开的时候啊，娘的生日就到了。这一晃都多少年过去了。
5: 娘，你想姨娘吗？怎么能不想呢？娘做梦啊，都想到县城里去看望你姨娘。娘希望有一天啊，能够大大方方的进城，我们姐俩好好的说说话。哎，这多少年都没见面了，也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
2: 我都快不记得俺姨娘的模样了。
5: 我长这么大呀，还一次都没去城里看望过俺姨娘呢。
4: 那个时候啊，娘也想着带你们去进城，可是袖子还小，哎呀，进一趟城不容易。等袖子大了吧，又有了幔子，娘做梦也没有想到啊，日本人来了，这好好的世道啊，被他们搅和的。

0: 暗无天日，哎，娘，您别难过，小鬼子早晚会被赶跑的。到那个时候啊，我陪您去看望阿姨娘。哎，娘，您还记不记得阿姨娘家怎么找？当然记得啦。哎呀。 就是不知道你姨娘家有没有搬家，那您跟我说说。哦，万一哪天我要去城里执行任务的话，我可以替您去看姨娘呀。
1: 娟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娘？
0: 没有。
1: 是不是上面派你什么任务了？
0: 没有，娘，我是说万一。我去看看和平啊。

0: 娘，跟你说多少回了，像洗衣服做饭这种活就得俺大嫂干，那她是你儿媳妇儿，她不干谁干啊？俺哥也真是的，一点都不知道心疼您这个当娘的。
1: 你也知道你哥跟你嫂子做点小买卖不容易，这天天起早贪黑的多辛苦啊，我又不是干不动，能帮他们分担点就分担点。
0: 娘，你怎么老穿这些旧衣服啊？我给你买那么多新衣服你不穿留着干什么？
1: 我穿不着。你说你啊，轻易的不来一趟，这来了以后就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要再这样干脆别来了。
0: 哎呀，我这不是心疼您吗？您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你最喜欢吃的绿豆糕，这回咱俩可得先说好，这是我特意买给您的，你要留着一个人慢慢吃，不许分给大哥大嫂。
1: 我一个人偷偷的吃这像什么样啊？哎，你就光心疼我不心疼你哥啊？
0: 谁让他老不待见我？
1: 你哥他不也是为你好，你要是总这样下去这终究不是办法。哎，
0: 行了，你就别说了，看你挺好的那我就放心了。娘，我先走了，晚上约了人打麻将，这回我可得多赢几把。
1: 哎，我有个事儿问你。
0: 娘，什么事儿？您快说。
1: 你去把院门关上。
0: 哎呀，关什么门啊？娘，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1: 算了，我不问了。你忙你的去吧。
0: 嗨，这老太太

0: 姓杨，婵子来过了。啊，刚走，你看见他了？你们俩说话了吗？远远的看了一眼，笑了，没说话。娘，你有时间多劝劝婵子，让他别跟那个姓杨的翻译在一块儿了。那个姓杨的要是真喜欢他，他为什么不跟他结婚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要是真娶她，那咱们还不能同意呢。 姓杨的，可是在日本人手底下当差啊，那咱不能让人家在背后戳咱的脊梁骨、吐口水呀。我看呀，这婵子她也好不到哪儿去。你别看她现在挺风光的，将来啊，那还指不定什么样呢。所以呀，娘，咱可不能让人家说咱是汉奸家属啊。哎，
1: 就你妹妹那性格，你还不清楚，这哪劝得动啊？
0: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那铺子里不忙啊？
2: 我过来拿点东西。
0: 哎，对了，娘，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您发愁呢，你想啥呢？哎，
2: 这不婵子来了吗？我突然啊就想起你姨娘来了。

0: 你鬼子去王公这儿扫荡，也不知道你姨娘家这到底怎么样了。娘，你要是真放心不下，那就去看看呗。
1: 娘倒是也想啊，可是婵子跟这翻译官他有这么层关系，
0: 娘不是怕连累你姨娘一家吗？所以啊，娘，你得赶紧劝劝婵子，别跟那个杨翻译在一块儿了。就前两天啊，我在大街上。
2: 看见杨翻译他爹了，哎呦，那么大年纪了，被几个年轻的学生在那羞辱，说他是汉奸、老卖国贼。
3: 少爷，您回吧，老爷还是不肯见你啊。
2: 意料之中的事，都已经习惯了。
3: 周伯，老爷子现在身体怎么样？看过大夫了吗？
2: 看过大夫了，大夫说没什么大碍，休养几天就好。怎么会突然就病了呢？周伯，你是怎么伺候的？少爷，
3: 老爷是让街上几个臭无赖给气的，和我们没关系呀。
2: 让几个臭无赖气的？
3: 那几个臭无赖骂老爷。
2: 骂的难听啊，老爷的脾气您也知道，就给气着了。骂什么了？
3: 骂。
2: 行了，我知道了。周伯，你帮我跟老爷子说一声，等他60大寿的时候，我要让他风风光光的做一回寿星老。
3: 是少爷。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集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3: 是，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

0: 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0: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人。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6买，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3: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6: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6: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

0: 头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活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脱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脱乳一滴金，脱鲜子脱奶赛黄金。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脱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脱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脱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脱奶园的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脱奶园的正宗脱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鲜子富硒脱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脱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脱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GB19644 的。
3: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2: 咱们国家的脱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脱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的生脱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脱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
3: 嗯，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脱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脱奶有什么区别呢？
2: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脱奶比作黄金，那么脱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脱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脱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脱奶相比呢，脱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脱奶粉在脱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势更强的专利菌株，能够双向啊调理肠道菌群，养胃护胃，促消化助吸收，肠胃好吸收才好，这脱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3: 所以说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2: 一点都没错。
4: 很多脱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脱鲜子富硒初乳脱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3: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2: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3: 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2: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3: 好。
2: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3: 不膻。
2: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3: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2: 是吧？好。
3: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2: 来。
3: 好，
2: 口感怎么样？
3: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2: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哇，
3: 真的是太好喝了！
2: 口感可以吧？
3: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2: 是吧？
3: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0: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喂，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喂，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

0: 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2: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4: 哎，怎么这么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6: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7: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海水而来，我们能否提前预警？
1: 系统构建了一套空天陆海潜一体化感知体系，它不仅能看得见，更能算得准，预警快。
0: 当旱季来临，需要甘霖，我们如何精准调度？
2: 我们在关键的部位预埋设备，实时的监测工程的运行状态。
0: 从海洋防灾到水利兴邦，看科技如何筑牢蓝色防线，守护生命之源。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江子哥，俺这次来不是通知你参加这次行动的，俺是想向你了解坡子沟日军炮楼的情况。你们不让我参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哎呀，江子哥，你这个人啊，就爱多想。你说你天天活得累不累呀？不让你参加是有原因的，你想想。 你以前当皇协军的中队长，万一行动的过程当中碰见了你的熟人，这不是让你难堪吗？再说了，对这次行动也是有影响的。
1: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0: 啊，真的这么想的。哎，江子哥，俺知道，你想立功，你想表现，这以后有的是机会，对不对？只要你能提供有力的情报，也是大功一件了，对不对？

0: 那我告诉你啊，这个炮楼啊，是个小炮楼，兵力大概在一个小分队，十几个人，有日军和伪军一起把守，戒备还是比较森严。最关键的是，它周围都是空旷地带，啊，易守难攻。
1: 江子哥，按照你这么说，白天还不方便行动。我们打算后天夜里行动。
0: 夜里行动？好啊，这夜里行动成功几率就大多了。哎，你看啊，周围虽然空旷，它没有雷区，只要你们能突破外围防线，多准备炸药包、手榴弹，这个小炮楼你们很容易得手的。嘿嘿嘿，
1: 好。姜子哥，会向组织上汇报，给你记上一功。好了，没事了，俺走了啊。
0: 不，那个，我，来，我预祝你们成功。
1: 姜子哥，谢谢你。俺走了。
0: 走。还慢走啊！
2: 负责监视孔江子的人过来说，孔江子这两天一直都在家里待着，没有出去过，也没有陌生的人过来找他。看样子孔江子并没有打算去给小鬼子通风报信。
3: 如果我们能想到借这个机会去考验他、监视他，他会不会也想到这一点？
4: 孔江子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城报道了，这说明庞文已经对他起了疑心。如果他想继续给庞文当汉奸，肯定不会放过这次机会，让他重新获得庞文的信任。既然他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动作，说明他这次是真心想反正了。
2: 这次就算孔江子通过了考验吧，进城执行任务的时候，如果他再一次背叛了我们，放心，俺也有办法对付他。
5: 我来跟你练。
6: 好。
7: 没事吧？没事
2: 吧？没事吧？
4: 这次行动就先不要让常所属参加了。他现在仇恨冲昏了头脑，很容易坏事。
8: 我们回去商量一下今天晚上行动的具体步骤。
9: 好。德强，江局长。
10: 常子说，
9: 江局长，你们为啥不让俺参加战斗？
10: 常所说，这次行动啊，用不了那么多人，你就不要参加了。
9: 凭啥他们能参加，我就不能参加？你们是不是瞧我不中用啊？
10: 常所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参加这次行动呢？
9: 当然是杀鬼子，报仇雪恨了。
8: 常所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同意你参加这次行动的原因。是，上阵杀敌是需要仇恨的力量，但是如果你控制不了这股力量，让仇恨冲昏了你的头脑，做出冲动的事情来，会影响我们整个战局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常所说，
9: 我明白。你们放心吧，我服从指挥，你们让干啥我就干啥。你们说趴着别动，我就趴着不动。你们说杀鬼子，我就杀鬼子。
8: 常所说，下次吧。
10: 常所说，回去啊。
1: 常子叔，你这是干啥呀？快起来，快起来！
9: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这些天我没日没夜的操练，训练场上练，回家也练，半夜睡。

0: 对不饶人脸，就为了多杀几个鬼子，你们不让俺参加，我就一个人进城杀旁门。
1: 赵大叔，你呢？可以参加这次行动，但是必须要听从指挥，明白吗？<笑>

0: 江子，
1: 你这大晚上不睡觉，这瞎转悠啥呢？
2: 我睡不着，你别管我了，你先弄孩子睡吧。
1: 为什么睡不着啊？因为德强晚上得去打鬼子是吧？
2: 你啥事都知道，你别说了，你让我清静清静行不行？
1: 我看你不是想清静清静，你是想去给鬼子通风报信吧你？
2: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去给鬼子报信了？
1: 江子，人家德强来找咱，那是信得过咱，对吧？咱可不能再干那样丧良心的事了啊！
2: 哎呀，行了，我够乱了啊！你弄孩子睡觉啊！我不出门行了吧？你去吧，
1: 不准出去啊！
2: 我不出去。

0: 哎，德强，你回来了！
1: 哎，强子哥，你没事吧？你不希望回来啊？
0: 不，你回来就好了。

0: 哎呀，江泽哥，你真的想的太多了。你又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你紧张什么呀？
1: 我能不紧张吗？万一你说你们去端这个炮楼，啊，再万一鬼子真的有增援，你们要打了败仗，那我跳进黄河可是说不清楚了。哎呀，我说德江，我求你一件事行不行？你们要真的不相信我，就当我不存在。以后再有什么行动，千万别跟我说了，行不行？
0: 江子哥，俺发现你想的真的是太多了，俺也发现你过得真的是太累了。其实俺那天来找你，真的没有别的事儿，就是想向你了解情况啊。放心，俺相信你，组织相信你，你以后啊更要相信你自己，啊。好了，也没啥事儿，啊，俺今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我们今后啊，要相互的信任，不要相互的猜疑。对了，还有啊，这次行动很成功。你放心，俺会向组织上汇报，给你记一功。没事了，俺走了。
1: 慢走啊！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立功了！
2: 张所书，俺想让你跟俺一起进城，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
3: 进城？俺能干啥呀？
2: 你可以掩护俺的身份，张所书。俺这次是以敌人内线的身份进城去和相马见面，而你曾经给王建之送过情报，有你帮俺打掩护，可以消除相马的疑虑。不过张所书，这次任务十分的危险，你考虑得清楚再给俺回复，俺不为难你。
3: 不用考虑，我愿意跟你执行任务，虽然俺不知道这任务是干啥，但知道一定和杀小鬼子有关。俺和小鬼子有不共戴天之仇，俺要替姓李和他娘报仇。
2: 张四叔，这正是俺要提醒你的。这次任务和昨天晚上不一样，我们这次任务的目的是取得小鬼子的信任，而不是杀小鬼子，明白吗？
3: 德强，你放心，俺一定听你的。
2: 张三叔，俺相信你。
4: 孔江子这边应该可以解除顾虑了吧？
5: 还不好说呀，你想想，能给日本人当中队长，他心思多着呢。
4: 你不会还想进去对他进行考验吧？我就怕咱们这种三番两次的试探他，会引起孔娘子的不满。毕竟进城之后，你们两个人是要互相配合的。到时候，他再抱着一种消极的态度，对你来说也是一种麻烦。
6: 南局长，你说的有道理啊。不过话说回来，这种人也好对付。他不是想当官吗？那我们就满足他这个要求。
4: 孔江子给日本人当汉奸，不光是图威风，最主要的是他是个贪生怕死的主，我就怕他到时候面对庞文的枪口，被吓得把咱们的计划全盘托出，到时候就坏事了。
6: 俺觉得孔江子他不会这么干，他也不敢这么干。如果他真的这么干，大不了供出俺一个。
4: 如果他把咱们的计划全部都说出来，那就是彻底投靠日军，与人民为敌。他应该知道会是什么下场。总之啊，德强，你这次任务危险会如影随形，你一定要谨慎小心。

0: 永琴、德强，你们老实告诉我，你们最近是不是要进城执行什么任务啊？
1: 你们看我干啥？
2: 我可啥都没说。
0: 我知道，你们是怕我担心，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啊？我要是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事情，我是不是会更加担心啊？
3: 娘，不是我们不告诉你，是现在真不能说，这个任务十分的机密。现在呢，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既然娘你问了，那我就跟娘说了啊。是这样的，娘，再过几天德强就要进城去当卧底了，潜伏到日本人的身边，为我们攻打木海县城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0: 潜伏到日本人身边，那得要多危险啊！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4: 娘，俺这次是以吕锡谦的身份进城，日本人不知道吕锡谦长什么样子，所以俺不会有事的。
0: 你也要一起参加啊？
1: 娘，俺哥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情报传递，必须要有人暗中配合。这次的任务非常重要，对俺们解放木海县城起到最关键的作用，所以
4: 娘，你放心，俺和娟子会照顾好自己的，不会有事的。
0: 你们向组织申请一下，我也要参加这次任务。
1: 娘，您这是干啥呀？
0: 我和你阴阳多年不见了，我正想去见他。最重要的是，我能够帮到你们。到了县城之后，找到了你阴阳家，咱们在城里就有了落脚点，而且呢，咱们俩带着和平，也能够麻痹敌人。行了，都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3: 娘，娘。带着和平。
5: 行了行了，
6: 哎，慢点。
5: 哎呀，这下好了啊。
7: 放心吧，屋顶都修好了，再也不会漏水了。我走了以后啊，你有什么问题就跟区里反映。
5: 哎呀，你这一走，院子也空了，我的心也空了。
7: 哎呦，不走不行啊，这是命令。再说了，我又不是不回来，说不定啊，我哪天就回来了。
5: 就盼着这天呢。
8: 白云，你来了。娘，
9: 哎，来来来，快把孩子给我，别影响你和德强说话。
0: 和白云好好说会儿话，他这次回来啊，是通知东海归队的，明天就要回去了。这一走啊，你们俩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面呢。
8: 知道了，娘。
10: 德强，陪我出去走走吧。
8: 好，走。
10: 德强，那个是苦菜花吗？
8: 没错，到处都是这花，可以观赏，可以入药。俺娘说了，苦菜花的根是苦的，但开出的花却是香的，它的精神可以帮助我们穷人解决饥饿，战胜困难。
10: 这么美好的花，我可以戴在头上吗？
8: 当然可以啊。

0: 你帮我带。
1: 来。好了。
0: 好看吗？
1: 好看。
0: 德强，你怎么了？啊，
1: 是阿在下接下来的任务，这次非常的重要，容不得俺有半点的闪失，所以俺必须要仔细的斟酌每一个环节，不然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次进城执行任务的不仅有俺，还有俺娘、娟子、张所属，俺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0: 德强，越是这个时候你越不能这样紧张，你应该像诸葛亮一样，即使对方有千军万马，你也依然可以谈笑风生，你越紧张越容易露出破绽。
1: 俺当然知道这个道理，可是要达到这个境界谈何容易啊。
0: 德强，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你自己啊。你看庞文厉害吧，你不照样可以用炮弹炸瞎他一只眼睛？县马也厉害吧，你不照样可以从他眼皮子底下？他们再厉害，他们也是人，又没有三头六臂，你怕什么？
1: 白月，你说的没错，俺不应该怕他们，俺不应该还没有上阵就先怯场了。
0: 对，
1: 虽然县城被他们占领了，但是整个中国还是我们的，我们不应该怕他们。
0: 就是，
1: 我们不应该怕他们，死也没什么可怕的，大不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0: 呸呸呸，你刚有点底气，什么死不死的呀，快啐一口，刚刚说的就不算数了。
1: 白月，你可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啊，你也信这个呀？啊，
0: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啊，
1: 谢谢啊。
0: 德强，嗯，我从团长那儿知道你要执行这次的任务，我向他提出了反对的意见，让你去，可他没有答应我。我又跟他说我和你一起去，他还是没有答应我。我反反复复找了他好几次，他差点给我关了禁闭。
1: 白月，
0: 德强，你听我把话讲完。我怕我现在不说，以后就没有机会说了。
1: 那好，你说吧，俺听着。
0: 德强，我喜欢你。我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了你。我刚开始以为那是感动，可后来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生生死死，我才知道那不是感动，是真真切切的喜欢。每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就好难过，好失落。我知道你到现在还是放不下行李，可我也一样，我放不下你。我试过了，我就是放不下。
1: 说，俺在心里的坟前发过誓，不赶走日本鬼子，俺就不考虑感情上的事儿。在战争中，俺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在这个动乱的年代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白泉，俺不能对你做出任何的承诺。谢谢你对俺的感情，谢谢你。
2: 冯德强，你太过分了吧！自己啊，我这好不容易投靠了八路军共产党，你又让我回去当汉奸，这什么意思啊？要早知道这样，你们别让我反正啊！这不是耍我吗？哎呀，
3: 江子，你别激动，你听德强把话说完嘛。他这次让你回

0: 去啊，不是要考验你，而是啊让你配合他完成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同时这也是于探长的意思。
1: 那是什么样非常重要的任务？
2: 姜子哥，我们是解放木海县城。阿姨吕希谦的身份到相马身边卧底，你继续以黄协军征队长的身份回到庞文身边工作，我们俩相互配合，为攻打木海县城提供尽可能详细的情报。
1: 冯德强，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以为那个相马还有庞文那么好糊弄啊？这找死啊！
2: 只要能够解放木海县城，俺不怕死。俺也相信姜子哥在大是大非面前一样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
1: 你拉倒吧你！哎，你死了，你死了有你妹妹，还有那个姜区长，我要死了，我这一家老小找谁？
2: 哥，只要我们严格的按照计划行事，我们俩应该都不会死。
1: 应该？德强，你想过没有啊？咱们俩要是回到木海县，得有多少双像狼一样的眼睛盯着咱俩的人呐？
2: 姜子哥，俺想过了，俺也想了很多，但是俺劝你，你也好好的想一想。我这次行动对于你来说，不但是功绩，而且是莫大的荣耀。现在咱们整个木海县的老百姓应该都知道你孔姜子的大名吧？我，但这是什么呀？这是骂名。不想好烈烈的做一件大事，让整个木海县的老百姓都对你刮目相看吗？
0: 是啊，
1: 我也知道啊，这个任务很重要，也很光荣，也是一次洗脱我骂名的好机会。但是我有那么一点不明白。
0: 你说，
1: 就是那个于团长怎么能够就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呢？
2: 姜子哥，让他团长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于团长一向对你赞赏有加，这个之前俺也跟你说过，对不对？
1: 是。
2: 于团长说，只要孔姜子能帮我们完成这项任务，回来之后就给他个区干部搭档。
1: 真的？
2: 真的。哎呀，
1: 这没想到啊，这于团长还这么器重像我这样犯了错误的人。胸怀真的，我要是再拒绝的话，就有点不识好歹了啊。行，既然于团长对我这么器重，为了不辜负于团长对我的厚爱，也为了咱们木海县的老百姓，这次我答应你，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陪你走一遭。哎呀，
2: 姜子哥，俺就说过，俺没有看错人。孔姜子家里出来，你就一直忧心忡忡的，有什么话忍着没说，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0: 娘觉得呀，孔姜子的立场还是不够坚定，让他帮你这件事情上，他从开始的百般推诿，到后来的一口答应，这里边啊肯定有蹊跷。
2: 娘，你是不是看出什么了？
0: 我觉得孔姜子啊，不是真心要对付鬼子，他是冲着于团长许下了这给他当官的承诺来的。你想想啊，也就会被日本子啊再次拉下水。
2: 是啊，俺也有这样的顾虑。
0: 所以进城之后啊，你要小心的提防着点他。按说呢，他救过娘和娟子，我不应该怀疑他。不过啊，这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2: 娘，放心吧，俺知道。城里到处都是日本人的眼线，你和娟子进城之后也一定要小心。
3: 德强，大娘。
2: 白云，营长，你们俩今天不是要跟着部队出发吗？怎么还没走啊？
3: 团长来了，我们和团长一。

0: 起早，
1: 团长正工作呢，待会儿会进去，团长正等着你们呢。
2: 团长也要见我呀？哎呀，当然了，大娘。哎呀，
1: 于团长他见我干啥呀？
2: 您进去就知道了。走，咱俩一起进去。<笑>
1: 走。
0: 德强啊，什么时候把和白云的婚事定下来呀？
1: 我清楚了，娘，
3: 嫂子，您来了。
2: 于团长好，于团长好，
3: 来了，坐。哎呀，你们都来了，孩子谁看着呢？
2: 哎呀，秀子在家看着呢。
3: 秀子，她这么小，能行吗？
2: 行，那外甥啊，可喜欢跟他小姨在一起玩了。
0: 哎，德强跟东海同志怎么还不进来啊？
3: 大家同志啊，听说你是找了孔江子，谈得怎么样？他答应帮助我们完成任务吗？
4: 团长，他同意了。不过团长有件事情俺要向您坦白一下。不过俺说了之后，你可千万不要生气啊。
3: 坐下说。
4: 是。是这样的，团长。俺没有经过你的同意，俺擅自做主，告诉孔娘子，等任务完成之后，俺给他个区干部当当。
3: 不，还有吗？
4: 没有了，就这些。如果俺犯了错误，请团长处分。
3: 好，坐下。
4: 这儿。
3: 以后这样的承诺。不能轻易地许诺别人，一个干部的任命要经过组织的集体讨论，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啊，不过这次呢，给例外，孔江子如果真能答应我们完成任务，说明呢，他有觉悟、有能力的人，我们可以推荐他到区委工作。好。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了。既然孔江子答应我们完成任务，那么我就在这里正式宣布，经过组织的多次慎重的研究之后，正式同意批准德强提出的计划。德强同志啊，你呢既是这次计划的策划者，也是执行者，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只要组织能够帮你解决的，一定满足你。
4: 报告团长，俺没有什么要求。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

0: 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 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团长，别开炮，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10: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与光同行，
1: 就是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2: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3: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0: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孔将军已经进城了，没发生什么意外吧？差点和城门口盘查的二鬼子打起来，被一个伪军中队长解了围，现在没事了。好的，我知道了，我们回去吧。老板，查见。
1: 哥，你知道刚才那小子为什么那么大幅吗？那小子怕是有什么靠山吧？猜对了，那小子叫聂成才，别看长得他是尖嘴猴腮啊，一副贱相，他姐姐可是一个如花似玉、天仙一样的美人，他把他姐姐送给了相马太君。
2: 哦，原来是日本人的小舅子，
3: 没错，怪不得那么狂呢。
2: 小人得志，少得理他就是了。哎，哥，这么长时间，你都去哪儿了？我还以为你被八路军给打死了，
3: 害得我难过了好多天。
2: 哎呀，谢谢兄弟挂念啊！哎，说来话长，孩子没娘，我这次也是死里逃生的。哎。
1: 不过这回好了，啊，我活着回来了，咱们又可以在一起喝酒了啊！就是，哎，啊，这庞文大佐不会也以为我死了吧？哎，要是他以为你死了，那还好办，嗯，就怕他怀疑你投靠了共产党。哥，这儿也没外人。
2: 你给兄弟说句实话，你到底有没有投靠共产党啊？那你得先跟我说句实话。你是希望我投靠共产党的，还是不希望我投靠共产党呢？<笑>咱们兄弟难得再次重逢。
1: 说这些扫兴的话干什么的？不提这些了，不提这些，来，喝茶。
2: 好，
1: 一会儿出去醉月楼，我给你接风洗尘。哎呀，
3: 孔将子，跟我走一趟。
2: 太君，
3: 这可是孔队长，你不认识了？
1: 庞文大佐要见你。
2: 嘿，成才这小子，这么快就告密了。正好，我也想见庞文大佐。
4: 走吧。你跟王景之，以及王景之跟相马之间，还有没有被你遗漏的信息？
5: 没有了，江局长，我知道的我全向组织汇报了呀。
4: 你慢慢想，我不逼你。

0: 贾局长。
1: 啊，德阳同志。贾局长，要不你们先聊，我回去下行吗？
0: 哎，吕老师。正好有事要问你呢。你曾经说过，王柬之是烟台伪政府专员郑威平在相马的授意下特派过来的内线。那王柬之有没有把你的身份向郑威平汇报过呢？
1: 汇报过呀。这事我没向组织汇报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
0: 吕老师，那你和郑威平有没有见过面？换句话说，郑威平知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
1: 他知道我叫吕西谦，是个教书的，其他的一概不知。
0: 那你们有没有联络过？
1: 没有。
0: 那好，没事了，吕老师，你先去忙去吧。
1: 江局长，我再回去想想啊，再想想。
0: 还好郑维平不知道吕西谦长什么样子，否则还真是麻烦了。
2: 郑维平可比吕西谦的哥哥难对付多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孔家子进城了吗？
0: 进城了，下面就看他怎样取得庞文的信任了。
4: 大佐阁下，上一次咱们大扫荡的时候，我带着弟兄们压着后勤补给跟在大部队的后面，没成想遭到了八路军的埋伏，身边的兄弟都死了，我也受伤了，还是躲在一个兄弟的尸体下边才躲过这场大难的。
5: 这些天你都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回来报道？
4: 我伤得不轻，就躲在了一个表亲家里边。上一次回王官庄，在学校里指认人，这件事情八路军恨死我了，他们到处搜捕我，所以我一直没有机会逃回来。这个八路军为了逼我现身，他们就使出了狠招。他逼着我的媳妇儿带着孩子改嫁，逼着我老娘跟我断绝母子关系。我老娘和媳妇儿受不了这种屈辱，趁着他们不注意，带着孩子跳河自杀了。我跟八路势不两立。
5: 大佐殿，私の八路軍共産党の理解では、これは奴らのやり方ではありません。何か引っかかるものがあります。
6: これじゃあ。はい。
7: 继续说，你想怎么报仇？
4: 我知道，我一个人是报不了仇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请太君派给我一支队伍，我要带着他们去杀光那些八路，杀光那些共产党。
7: 郑家子，我们都已经调查清楚了，你投靠了共产党。
4: 是。
7: 共产党派你来干什么？只要你说出来，我可以饶你不死，还可以让你官复原职。
4: 我知道，我说这些你们都不会轻易相信的。我也知道这件事情上我肯定是百口难辩，不过为了我家人报仇，我必须得回来。你们可以不相信，我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刀在你手上，头在我这里，你想要就拿去吧。
7: 哎呀，柯桑，我喜欢勇敢的人。我刚才跟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请你不要放在心上啊。
4: 这太君开的玩笑真好，这太君开玩笑真好。谢谢大佐对我的信任。
7: 我喜欢有血性的男人，你没有让我失望。

0: 从今天起，你官复原职。根家子，希望你好好把握机会，为你的家人报仇。
1: 请大佐放心，我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0: 嗯，何队长，你带他下去休息吧。

0: サバカ。
1: はい。
0: この人は君どう思う？
1: 大佐殿、奴が突然戻ってきた目的を疑うのは当然です。本当のことを言っているかどうか調べる方法があります。
0: そうか。さあ、その件君が任せる。
1: はい、お任せください。
2: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3: 嗨，哥哥，你这心里又没鬼，你怕什么呀？
2: 那刀架在脖子上，谁不害怕？
3: 行了，哥，皇军啊还是相信你。以后啊，咱哥俩好好干，一起升官发财啊！
2: 行，这才是好兄弟。走
4: 走。
0: 甜不甜？
5: 甜，肯定甜的，你放心吧。哎，来看看。
6: 好，下次再买啊。
5: 好，好，好，没事，没事。
7: 来，弟兄们，干！来，干！
8: 吃大酒。
7: 弟兄们，啊，我孔娘子活着回来了啊！从今往后，我们又在一起可以快活了啊！今天喝啊，都得喝好了，谁要是不喝，谁就是小舅子。
9: 恭喜队长官复原职啊！
10: 队长放心啊，今后咱们还和以前一样。您让兄弟们干什么，兄弟们就干什么。
11: 队长，哎，您可算回来了。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兄弟们为你照应，兄弟们受的委屈大了，他们都说您投了共了，瞧不起咱们这帮兄弟。啊，嗯，
7: 今天都不要提这些不高兴的事儿啊，
8: 不准提。今天就说高兴的事儿，来喝，
11: 干。
12: 小马先生，您找在下有什么吩咐？
1: 霍队长，我们对你一直是很信任的，可是对孔江子始终不是那么信任。如果你能查到孔江子这次进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大佐阁下会对你重重有赏的。到时候黄协兄大队长的位置就非你莫属了。
12: 您是想让我暗中调查孔娘子？
1: 也不是什么暗中调查，只是你要留意她的一举一动。我知道你们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我也不想为难你。如果你不愿意去，我可以派别人去。
12: 哪里哪里，我跟孔娘子只不过是泛泛之交，我对皇军那才是忠心耿耿。小马先生，其实我从很久以前就怀疑孔娘子了。我之所以跟她走得这么近，就是想找机会探探她的口风。小马先生，您放心，这件事儿就交给在下了。
1: 霍队长，果然是个聪明人，我没有看错人。
12: 多谢小马先生赏识。
13: 孔娘子已经初步取得了庞文的信任，德强，下一步就该你跟场所同志进城了。怎么样？再仔细想一想，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
14: 没什么了，都准备好了。
13: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进城？
14: 尽快吧，越快越好。
15: 詹局长，德强，电台有情况。
16: 詹局长，这是敌人发来的密电。
13: 是小马发来的吗？
16: 是。

0: 立刻给相马发电，就说孔家子的母亲、老婆、孩子已经投河自杀了。
1: 是。
2: 大佐殿、上司からの来電です。情報によりますと、コンチャンズの言ってことは事実のようです。
3: それしても、コンチャンズの疑惑は排除してはいけない。
2: ここ数日、人員をワンコンチャンに潜伏させ、調査を行った結果です。
3: それは大事なことだ。
4: しっかりしているにしと発見してはいけないな。そうか。
3: 侯队长、侯三、どうかな。
5: はい。そばか。
4: はい。
5: アンコーのこと、君はいつ連れてくるの。
4: ここ数日で。
5: 刘老师。哎呦。
4: 刘强，快快快，请坐，请坐，请坐。刘强，您这次来，上面是不是有什么指示啊？刘老师，你别这么紧张，哎，你坐。啊，行。刘老师啊，俺来找你呢，是有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5: 不敢。您说，您说。
4: 刘老师，你也知道，近期呢，就要进城了，物理方面的知识太过深奥。 俺也没有学会太多，但是俺相信相马应该也不会懂太多。在这方面，俺倒是不担心。俺担心的是，相马会考验俺的历史知识。可是你也知道，中国的历史上下5000年，太多太多，俺一时也不知道学习哪一段。李老师，你认为俺应该重点的学习哪一段，才可以研制过去呢？
6: 相马这个人我没见过，我也没跟他说过话，我还真不知道他了解哪一段中国历史。哎，等等，我想想啊，我想起来了，王柬之跟我说过一次，啊，上一次鬼子进村把王柬之给关押起来的时候，相马去探视过他。
4: 跟他有过一次深谈。据王柬之说，相马对一段中国历史特别感兴趣，还在他面前得意洋洋地炫耀过。哪一段历史？甲午中日战争。甲午中日战争。
7: 祝贺你官复原职，来，干一个，干，来，我给你倒上，来，啊，哥，你这次大难不死，又得到庞文大佐的赏识，将来肯定是飞黄腾达呀。
8: 你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咱们是啥关系啊？还跟我来这个客套？老规矩，嗯，有肉一起吃，有酒一起喝，有福同享，啊，
7: 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来，哥，
8: 好，好，好，走，嗯，德强。
9: 德强，娘，你咋来了？俺看书呢。
8: 俺就看看你呀，咋还没睡？
9: 娘，俺睡不着，就练练字儿，看看。

0: 书，这怎么说进城以后也是一名老师，这如果一点知识都没有，那太说不过去了。
1: 哎呀，子强，以前吧咱家穷，孩子又多，打小啊你就跟俺下地干活，一天学都没有上，你怨不怨娘？
0: 娘，你这是说的啥话呀？俺不怨你，俺一点都不怨你。在俺们村，不也是有很多都没有上过学、没有念过书的人吗？娘，俺现在啊，认识好多字了。娘，这么厚的一本书，俺都能读下来了。不过这说起来呀，还要感谢星梅同志，“冯德强”这三个字儿，一开始就是他教俺写的。后来，他又教俺认识很多字儿。兄弟，他也教俺认识很多字儿，还给过俺很多书。可惜他们都不在了。
1: 他俩呀都是好孩子，就是命太苦了。你说这日本人吧，跟咱长得一样，吃的穿的也一样，这心咋就那么狠呢？心是不是石头做的？
0: 娘，我们都不要难过，日本人干尽了丧尽天良的事，我们一定让他们血债血偿。俺这次进城一定克服一切困难，杀死庞文还有相马，为姓梅、为姓弟、为死去的同胞报仇，完成任务，解放木海县城。
1: 哎呀，娘就为这事担心啊。娘还是觉得呀，这个孔腔子靠不住，等你到了县里边，一定要多留着心，提防着点他。
0: 俺知道。
1: 现在啊，他在咱们村，有你们看着，敲打着他，这还能好点儿。一旦进了县城，那整天日本人、汉奸在他眼前晃，说不定他哪天老毛病就犯了。俗话说啊，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谁也不敢打包票，哪一天他为了向日本人邀功，就把你给出卖了。娘这些天一直在想，万一要是有了那一天的话，如何才能够保全你，将那个恶人啊给除掉？
0: 娘，你过来，是不是已经想到什么好的主意了？
1: 娘啊，朕还有个主意。
0: 什么主意啊？
2: 哥啊，想想咱们还真是命苦，被人戳着脊梁骨骂汉奸不说，还危险。那些老百姓说咱是为了享清福、耍威风才当汉奸的，我放屁！你说说啊，咱们哪个人身上没几处伤疤啊？咱哪一次不是在鬼门关走一遭又回来的？嗯，
3: 是啊是啊，你说我就想起来了。记得上次咱们去黄村消灭八路军，咱俩都受伤了吧？九死一生吧？
2: 对对对，我伤在胸口，你伤在那肋叉骨上。
3: 对对啊，
2: 哎呦，这到现在。我这一到阴天下雨，我这伤口就跟几万只蚂蚁爬一样难受。哦，
3: 哥，你看，
2: 就是这儿，这现在还木木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3: 哎呀，行了行了啊，咱们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哪里有床哪里睡。哎，活一天算一天，赚的啊，来喝着。
2: 我听说你这次被八路军打了个半死啊。啊，你伤在哪儿？让兄弟我看看。
3: 有什么好看的，就当被野狗咬了一口。
2: 开开眼，
3: 真想看啊。
2: 真的？
3: 行，哎呀，让你看看吧。啊，
2: 哎，哥，你这解裤腰带干嘛呀？
3: 你不是要看伤吗？啊，

0: 我这个伤啊，它是在这个屁股蛋子底下那个大腿根上面一点，这不脱怎么看？
1: 行，算了，我不看了，你就当我没说。来，再喝酒，接着喝。
0: 哎，好，喝酒。
1: 哎，哥，咱俩再走一个，
0: 走一个，
1: 来，今天不醉不归，
0: 行，来吧，
1: 来。

0: 就是死，俺也不能让你冒这个风险。
1: 哎呀，德强，你听娘说，真要到那个时候的话，你逃不了，娘也逃不了。娘都活这么大岁数了，也活够本了。可你不一样，你还年轻，还有大把大把的好日子要过呢。
0: 娘哪有自己的儿子让亲娘？总之娘，你就是说破大天，俺也不同意。
1: 那星梅心里的仇报不报了？你妹妹曼子仇报不报了？你要是死了，谁替他们报仇啊？不说别的，还有白云，人家在苦苦地等着你呢。啊，你不替他着想吗？
0: 娘，这些对于俺来说都不重要，都没有你重要。
1: 娘再重要，也没有你的任务重要，也没有解放木海县城重要。德强，你是一个革命战士，做任何事情都要以大局为重。娘之所以做这样的打算，就是害怕到时候你只顾护着娘，到时候咱们俩谁也保护不了对方，任务还失败了。不要那么担心，这些不都是假设吗？说不定咱俩谁都不会死，任务还会顺利的完成。好好休息，娘回了。

0: 妈发现没有？
1: 有，孔江子这次回来说他被八路军打成重伤，我故意把话题转移到这上面来，想看看他身上到底有没有伤，结果这小子躲躲闪闪的，就是不给我看，我怀疑他身上根本就没有伤。
0: 你做得很好啊，不过这算不上什么证据，你还得继续努力。
1: 向马先生，我觉着咱们应该对孔江子验明正身，看看身上到底有没有伤，如果没有伤的话，那就证明他投靠了共产党。
0: 即使他身上没有伤，也许是他为了邀功炫耀，你还是要继续盯着他。
1: 是，是我想的太肤浅了，还是向马先生您想的周到。
0: 他现在在城里，暂时也跑不了，你先派别人盯着他。
1: 是，
0: 我另外给你安排一个任务。啊，
1: 请向马先生吩咐。
2: 秦林同志，你到圣水乡下面的各个村子去跑一跑，合计一下目前各个村子里民兵武装力量的情况，回头啊我们统计一下。
3: 好，
2: 路上要小心。
3: 哎呀，放心了。好，我走了。呀，来了啊。
4: 陈秘书。哎，
2: 刘强。
4: 哎，
2: 昨天晚上你跟咱娘讨论什么呢？
4: 哎，没啥啊。对了，你找青林叔干啥呀？
2: 我让青林同志去圣水乡下面的各个村子做个统计，统计一下目前各个村的民兵武装力量，回头啊我好向县委申请装备。
4: 哦，啊，对了，江局长，孔江子那边从城里有没有传出来情报？
2: 我认为就算是庞文现在还没有完全信任孔江子，那也是暗中在调查他，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孔江子的情报。
4: 江局长，俺认为俺不能再等了，俺必须要马上进城，有俺在，最起码给孔江子吃了一颗定心丸，俺还可以暗中的帮他周旋。退一步说，如果俺发现他有叛变的苗头，俺可以马上的除掉他。
2: 好，我立刻向于团长请示，尽快让你进城。
4: 好。
5: 哎，来了。哎呀，你好。哎，啊，谢谢啊，老吴。
6: 咱还客气啥呢？哎，客官，坐。
7: 老板，我跟您打听一下，咱这离王官庄还有多远呀？
5: 王官庄
7: 啊，
5: 哦，您顺着个道啊，一直向前走，一直走，走到一个三岔路口，三岔路口有个小道，你顺着小道呢，一直走下去，走到头就是王官庄村了。哎，您去王官庄是走亲戚还是看朋友？哦，
7: 走亲戚，我有个远房表妹家在王官庄。哎，现在世道乱，日子难混，过不下去了，想投奔妹子救济一下，这也好些年没走动了，不知道他们家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8: 老乡，你们从哪儿来啊？

0: 哎，他就是王官庄的。那谢谢您了，别客气啊，老姜。我们从烟台过来的，日子过不去了，来投奔亲戚。啊，
1: 我刚才听你说，你有个远房的表妹在我们村上，是哪家的？嗨，
0: 我这没脸说呀。
1: 这咋还不能说呢？
0: 他男人是个汉奸，叫孔江子，要不是活不下去了，俺爷俩才不会投奔他。啊，那我劝你就别去了。这孔江子现在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他媳妇儿、他老娘还有两个孩子都跳江自杀了。这怎么会这样？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上次鬼子大扫荡之后。哎呀，
0: 这可咋整啊？
2: 还能咋办？回家吧，
0: 也只能回家了。那谢谢您了，我们这亲戚没投奔成，我们也只能回家了。
1: 好。

0: 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要不我赶过去看看？不必了，他们啊肯定是庞文派来打听消息，反正他们想知道的也是我们想告诉他，就让他们回去跟庞文汇报吧。哎，赶快吃啊，这凉了可不好吃。
1: 对我开枪了！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要敢不老实，这就是你葬身之地。说，孔江子是不是投靠了共产党？你刚才那么说，是不是为了替他打马虎眼？你都知道了。
2: 还问我干什么？好啊，孔江子果然投靠共产党了。把他给我带回去，交给大佐处置。走。江局长，你说，庆林叔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咱们这不是日战区，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会不会？
2: 是在谁家吃过晚饭再回来啊？也有这种可能。队长，啊，来，坐。哎，队长，啊，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你这凡事都往坏处想，有的时候是好事儿。 有的时候会可不是好事啊！你得学会自我调节，你把自己绷得太紧了，还没等执行任务呢，自己先把自己崩溃了，这是不行的。
3: 俺知道，俺会自己调节的，放心吧。俺先回家了，收拾收拾东西。

0: 你说，孔江子是不是投靠了共产党？
1: 谁？孔江子这次进城是什么目的？说。
0: 孔江子是投降共产党。
1: 你不是说，他进城就是为了窃取你们情报？孔江子是共产党。
0: 他投降，他招了。
2: 枪毙孔江子！枪毙孔江子！枪毙孔江！大哥阁下，那共产党都已经招了，您干脆下令直接抓捕孔江子吧。
3: 侯队长。 听了你刚才的汇报，此人说，耿坚子的家人。

0: 小晴，千万要小心，知道了娘，不会有事的。你和娟子也很快进城了，你们也要注意安全。妈等你们。哥，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娘的。好了，娘，时间不早了，娘该走了。家局长，妈走了。
1: 所说，我说的话都记住了吧？
2: 放心吧，我一定配合好德强，
0: 照顾好德强。
1: 哎，
0: 让我小心啊！
1: 哎。

0: 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

0: 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是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

0: 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2: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3: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4: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2: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5: 我们中间有内奸，
2: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是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阅读。

0: 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的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1: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2: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0: 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里面什么东西啊？放下！进去吧。香港先生，那个有胡子那个，就是经常送情报的人。但旁边的那个年轻人会不会就是你的内线？就是他，穿西装的那个，
1: 很可能是他。
0: 我去把蔡总给叫过来。
1: 不要着急，你去上个办法试试他。
0: 哎，进去。夏主任，来这边。看那个，这个后边有一个大胡子，那边上有一个戴眼镜的，假发先生让他试试他。夏主任，我都吩咐好了。
2: 常总说，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装作没有看见。
3: 不要冲动，好，知道了。
4: 过来，过来。
3: 进城干什么呀？啊，
4: 长官，进城看儿子。哦，这是你闺女啊？
3: 姑娘。
4: 干什么的？啊，
3: 这不是，进城帮儿子干个小买卖。
4: 不对吧？我怎么看着你闺女？
3: 像共产党呀！哎，我姑娘不是共产党。来来来，我过来搜搜。哎，明儿，哎，你说我不是就不是啊？
0: 说，不要冲动，一直在暗处盯着他，咱们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这姑娘糟蹋了。
3: 放心，
0: 这是他们故意在试探我们，不会动真格的。
3: 过来。
0: 哎呀，
3: 哎，
0: 郭队长，来来。 算你们运气好，
3: 过。哎呦，今天要请你喝酒，春香楼又新来酒，酒不错。
0: 走了，
3: 进去吧。
0: 丁掌柜，
3: 山
0: 药铺盯着他们。
3: 嗨，
0: 走，
3: 走吧，走吧。
0: 快进去！哎，这是。德强，这敌人也太狡猾了。

0: 要不是你提醒我，我可能就坏大事了。赵德叔，你也不用太过紧张，以后多加小心就是了。李老师，就是这儿。两位客官是？我们找丁掌柜的。
1: 两位是来问诊还是抓药啊？
0: 丁掌柜，您不记得我了？
1: 哎呦，每天那么多客人来，哪儿记得起来啊？
0: 丁掌柜，您来一下。我一说您就明白了。这位是我们王校长在王官庄发展的内线，他这次有重要的情报向太君汇报。
1: 啊，稍等，你们两个
2: 掌柜
1: 看一下铺子，有事向我通报。两位请进后堂。
0: 哎，李老师
1: 请。
3: 刚才进来那两个人呢？
4: 去后堂了。
3: 没说是什么人？
4: 其中一个我见过，来过几次，每次都是来送情报。另外那个打扮的跟个读书人一样，眼神

0: 你真的是王校长发展的内线？
1: 是的。
0: 那请问尊姓大名？
1: 在下姓吕，以教书为生。
0: 哦，原来是文化人啊。
1: 哎呀，文化人不敢当，家兄给谋的差事，勉强混口饭吃。啊，对了，丁掌柜，我此次来呢，是想见县马先生，还劳烦丁掌柜给通报一声。
2: 你找县马先生，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说？
1: 这位是啊，
0: 他是皇协军的侯队长。
1: 啊，原来是侯队长啊，失敬。
2: 你叫什么名字？
1: 在下吕希谦。
2: 你是做什么的？
1: 我是王官庄的一名老师。
2: 我带你去见小马先生，跟我来吧。
1: 那太好了，那就劳烦侯队长了。
0: 你们跟他去吧。
1: 哎，

0: 永泉，我想早点进城。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老觉得德强会出事儿。早点进城，见到德强，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1: 真的？你的意思呢？
2: 我也想要早一天进城，也能早一天配合俺哥的工作。万一他有什么情报要送出来，没人接应的话，会坏事的。
1: 娘啊，你们真的打算带着和平一起进城？
2: 永泉，我知道孩子还小，不应该让他跟着冒险。可是有他在身边，进城会更加顺利的。
0: 永泉，等进了城啊，我就让娟子的姨娘照顾和平，绝对保证他不会有任何闪失的。
1: 那你们一定要小心。
2: 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0: 那我回去收拾一下东西，你们两个说会儿话。
1: 娘，慢走啊。
2: 永泉，这次去执行任务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你一定要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真不该让你们知道这个事，真的，心里不会怪我吗？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怪你呢？你听我说。 想过那种平淡的日子，我当初就不会选择跟你在一起。我既然选择了你，我就没有任何的怨言。我们俩都是为了伟大的革命事业。

0: 我的好卷子，我向你保证，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我一定要让娘、让你跟孩子过上甜蜜、安定踏实的日子。
1: 搜搜他们，没带武器，
2: ，对不住了，这是规矩，
1: 理解。
3: 报告大总一下，焦石前来报道，
4: 带他进来。

0: 这位是庞文大佐，这位是相马先生。
1: 报告庞文大佐，报告相马先生，礁石前来报道。
2: 你好像比约定的时间来早了吧？
3: 相马先生给我发过密电吗？我冒昧地问一句，相马先生是何时给我发的密电？
2: 好了，不说这些了，还是说说你自己吧。
1: 是，报告庞文大佐，相马先生，我叫吕希谦，承蒙王锦之先生的信任，能够在王先生的手下工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伟大计划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可不幸的是，王锦之先生暴露了，被共产党给杀害了。王锦之先生虽然暴露了，却掩护了我的身份，所以我没有暴露。王锦之临死之前交给在下一份十分艰巨而且光荣的任务，就是代号为礁石，让我继续完成他未完成的工作，让我继续为皇军提供情报，让我继续和皇军联系。
4: 既然是这样，你没有接到召你进城的命令，不在王管庄执行任务，进城干什么？
1: 报告庞文大佐，共产党一向十分的狡猾，我在王官庄行事一向非常的谨慎，可是还是被他们怀疑了，把我关押了起来，想从我的口中得到情报。可是我想到王先生宁死不屈的义举，绝不屈从，就想一定要想办法逃脱出来。就在看守民兵麻痹大意的时候，打伤了民兵，连夜逃了出来。我虽然逃了出来，却无法继续潜伏在王官庄进行工作，所以马上进城和庞文大佐还有相马先生见面。一是
5: 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一个是王简之家的长工叫长锁，还有一个叫吕希谦，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4: 因为你的暴露，不仅切断了我们获取共军的情报通道，还让八路军更加小心的防范，我们再想派人打入共党根据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你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损失吗？你所犯下的

0: 妇，简直是不可饶恕。你凭什么？凭什么还要让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
1: 大祖阁下训斥的是，我的确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可是我效仿王锦之先生，又发展了一个内线，此人经过我多次的考察，绝对可靠。就是他，就是他帮我打伤了看守民兵，帮我逃了出来。大佐先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效忠大人们皇军为己任。
0: 你怎么让我相信你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1: 大佐阁下如果不相信，可以让相马先生发送密电，一试便知。
2: 此人可是你的搭档？
1: 此人是我的搭档，他是王柬之家的长工，曾经多次替王柬之进城传递情报。我想这件事情相马先生是知道的。
2: 你说的没错，他的确是宋国基自情报。你不用害怕，你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朋友，我们是不会伤害朋友的。霍队长，把这位先生送去休息。
3: 嗨，
2: 好好的款待。
3: 嗨，跟我走吧。

0: 看看吧，怎么样？还不错吧？
1: 哎呦！侯队长，你这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啊？你把一名共产党的奸细带到大总面前，你是什么意思？
1: 侯队长，冤枉啊！这是不是什么共产党的奸细啊？他是我们先生发展的内线，他就是吕锡谦吕先生啊！
2: 哼，庞文大佐早就调查清楚了，吕锡谦也已经暴露了身份，共产党故意找人冒名顶替。
1: 说，
2: 你这次进城是什么目的？不说实话，老子一枪毙了你！
1: 你就是毙了我，他也是吕先生啊！我说的都是实话，你要不枪毙我得了。
3: 哎呦呵，
1: 好，老子就成全你。
2: 行啊你。你小子还挺有种的啊，跟你开个玩笑，好好休息吧。

我们大佐和相马先生对我们可真是信任啊！我们绝对不能辜负了皇军对我们的信任。

0: 哟，这礼物买回来了。
1: 哎呀，买回来了。哎呀，我就为了这几样寿礼，我几乎跑遍了整个县城。呦呦，腿都跑酸了。我快帮我们捏一下。
2: 我帮你捏。
0: 好，我好好把我的小心肝捏一捏啊。这样
1: 啊。嗯。你这是怎么了？
0: 本打算今天晚上陪老爷子好好吃顿饭，喝顿酒，也好让他消消气。嗯，这庞大总今天非要请人吃饭。
1: 请什么人吃饭？不去不行啊。
0: 两个王官庄的人啊，说是相马的内线。嗯。
1: 你刚才说那两个人是从哪里来的？
0: 王官庄。哎，你在王官庄是不是有亲戚啊？
1: 没有，我就是觉得王官庄这个名字听的次数多了些。哎，
0: 王官庄啊，就是所谓的共治区，也就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哎呀，时间不早了，我赶紧给老爷子送贺礼去。
1: 哎，我跟你说啊，老爷子就是那脾气，他说什么你就听着。再怎么说，你是他儿子，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0: 知道了，我走了。
1: 嗯，快点啊。嗯。
3: 老爷，这是万老爷子差人送来的贺礼。来人说，万老爷子身体不适，就不能前来道贺了。
4: 好，多好的理由啊！恐怕是不想跟我这个汉奸家属走得太近了吧。来也罢，来了我也不好意思面对的，只是几十年的老哥们了，恐怕再见面要到阴曹地府了。老周，我求你件事儿啊，要是那个逆子回来，不要让他进这个家门，
5: 让他离我家有多远走多远。
3: 老爷，您消消气儿，就算少爷再有错，今天毕竟是您的生日，您就原谅他这一次，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吃顿团圆饭。
4: 老周，我还能开心的起来吗？就因为这个不孝子，我们杨家祖宗的脸都让他丢尽了。我没这个儿子，我没这样的儿子。
3: 老爷，您别激动，注意身体啊。日本人攻进县城，恰巧少爷出国回来，就这么着被日本人请去当了翻译。说是请啊，其实就是逼迫。少爷也是委曲求全呀。
4: 我就不信偌大的木海县城就他有能耐，就他会日语留过洋，别人怎么不去当汉奸？
3: 老爷，少爷也有他的难处，这日本人算什么东西啊？老爷，您也看见了，这日本人杀咱中国人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少爷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4: 活该，那也是他自找的。
3: 老爷，您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还是关心着少爷。少爷也说了，就是想陪您吃顿饭。少爷这点要求您就答应他吧。
4: 他想跟我吃饭我就要答应啊？

0: 这个人对我也好，我正想好好跟他聊一聊，看看他这个汉奸准备当到什么时候。
1: 爹，
2: 呀，
3: 少爷回来了，
2: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
1: 爹，儿子祝您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少爷，您先陪老爷说会话，我去厨房看看，马上就上菜。您陪老爷好好喝几杯。
1: 周伯，您先等一下。爹，我今晚不能陪您吃饭了。
2: 爹，您这是干什么呀？我不是你爹，日本人才是你爹。你去，去陪你日本亲爹吃饭，快走，别在我这待着。走，
1: 爹，我何尝不想陪您吃个团圆饭？我这不也没办法吗？
2: 你有办法给日本当汉奸，没办法陪你亲爹吃饭是吧？啊？ 你真是你爹的好儿子，你是嫌你爹丢脸丢的不够吗？走，带着你的东西滚！
1: 爹，
2: 滚！
1: 少爷，您先回去吧。周伯，帮我照顾好老爷。
2: 放心吧。

0: 吕先生，有事吗？
1: 啊，烟抽完了，想出去买包烟。
0: 啊，这个外边就有卖的，我陪吕先生去吧。
1: 哎呀，不用麻烦侯队长了，我自己去就行啊。
0: 哎，吕先生，相马先生特地嘱咐过，一定要保护好吕先生的安全，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吧，走。

0: 给我来三包烟。
1: 好嘞。
2: 拿货糖果。
1: 谢先生。
0: 欧队长。来兄弟。侯队长和兄弟们辛苦了，一包香烟不成敬意，改天有时间再请侯队长好好的喝一顿。
3: 吕先生，你真是太客气了，同样从王官庄来的吕先生还比那王竹会来事儿啊。
0: 在下初来乍到啊，还请侯队长以后多多的关照啊。哎
3: 呀，好说好说，彼此关照啊。啊
0: 是是是，
3: 来回去吧。
1: 香烟了，美国香烟了，
2: 拿货糖果。
1: 香烟了，美国香烟。
4: 回来了？怎么了？老爷子又把你痛骂了一顿？
5: 我爹越是骂我，说明他越在乎我。

0: 我现在虽然心里难过，但还不至于惶恐不安吧？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给日本人当差，简直是如履薄冰。旁门跟相马的城府之深，手段之多，简直让人脊背生寒。
1: 哼，他们要不是这样的人，他们的国家会派他们千里迢迢的来中国当作战指挥官？你现在是不是想辞掉这份差事？
0: 有这种可能吗？我现在骑虎难下，想全身而退，不可能了。
1: 那你现在什么想法？
0: 现在我现在就想有惊无险，做好我分内的事情。任何人、任何事，我都不想参与。
2: 张三叔，侯三现在在外房，外面人不在，
3: 小鬼子对我们的怀疑肯定是有的，要不然也不会把我们安排在日军招待所。表面上是为了保护我们，其实是想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4: 我想。他们也不能这么轻易地相信咱们。就刚才侯三送我回来，一进门就拿枪顶着我，他想炸出我的实话。幸亏啊，你提前告诉我他们的这些把戏，要不然还真让人给唬着了。
3: 张总说，以后他们无论说什么你都不要相信，如果他们真的掌握了证据，就不会这样虚张声势了。
4: 是。对了，
3: 还有一件事，今天晚上相马和庞文要请我们吃饭，记住了，到时候你什么都不要说，如果他们要问，你就一问三不知，其他的事情俺替你打掩护。
4: 好，我知道了。哎，那咱们下一步行动是干什么呀？
3: 目前最主要的是先取得相马和庞文对咱们的信任，取得信任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计划。能不能取得信任就看今天晚上了。
5: 啊，吕先生，告诉张泽军不要紧张，因为你们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忠实的朋友。
6: 大佐阁下，让你见笑了，长所没有见过什么世面。长所不要紧张，我们能受到大佐阁下的邀请是我们的荣幸。
5: 是的，吕老师。张泽军，吕老师在王管中很有人缘吧？毕竟这么年轻，有一表人才啊。
7: 大佐阁下，对不起，我们两个有事儿耽搁了，实在是对不起。
5: 啊，没有关系，来，快坐坐。
8: 行吧。
5: 吕先生，我来给你介绍两位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忠实的朋友。黄协军，中队的中队长，孔江子孔队长。这是侯三队长。
6: 大佐阁下，其实我和孔队长是同乡，只不过没有打过什么交道。孔队长你好。
5: 你好。既然人都到齐了，来，为我们大东亚共荣圈满饮此杯，来，干杯！
9: 干杯！
5: 来，
8: 干杯！
5: 干杯！
9: 吕先生，白天你说过，你在王管庄又发展了一个内线，不知这个内线是否可靠？
6: 相马先生，我这个内线绝对的可靠。

0: 阁下，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
1: 哼，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内线，你说的话全是假话，你根本就是共产。

0: 卧底。
1: 小马先生，难道连你也不相信我吗？
2: 你根本就不是

小马先生，请你告诉我，我的那个内线王先生，在密电里和我对柳西谦做过详细的汇报，说柳西谦擅长用左手，而你明显不是。

1: 我不知道王简之和你们说了什么，但我真的不是共产党。你们既然这么的不相信我，就何必如此呢？啊！真的不说，也想把我给毙了吗？
2: 到现在你还不肯承认你是共产党派来的，
1: 下马先生，因为我真的不是共产党，你们让我怎么承认呢？我怎么承认呢？
2: 你死到临头还敢嘴硬！
3: 给我消消，把他们消消，等一会儿，此人此刻人，
4: 走。
3: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来，快走！大哥阁下，下马先生，走。张泽钧，我知道。
4: 你给王简之送过几次情报？你是我们的好朋友，你告诉我他叫什么？冒充吕锡谦是什么目的呀？
5: 大佐先生，他就是吕锡谦，吕老师啊，这我们村都知道。您要不信，可以派人去调查嘛。
3: 你不老实，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5: 大佐先生，我说的全是实话呀。
4: 看来你还是不老实啊！那我就让你尝尝被掩埋、生不如死的滋味。
5: 大佐先生，大佐先生。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

0: 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

0: 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 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

0: 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0: 请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

0: 息，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第23届东博会首次设立东盟国家需求展，首次发布东盟需求清单，从一域盆景到全域风景，广西自贸试验区深耕制度创新试验田，打造开放新高地。桂林阳朔县全力推进医疗强基建设，让百姓好看病看好病。暑运落幕，旅游价格回落，中秋前出游正当时。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武志芳。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东盟需求馆，首次发布东盟需求清单，目前已经征集到交通、智慧物流、城市管理、园区建设等多个领域的项目和场景需求。
0: 东盟国家需求展区设置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B2 馆，通过链接 AI 会展，搭建可视化、可检索、可对接的东盟需求墙。前期通过面向东盟各国共办方、投促机构、商协会以及广西各厅局广泛征集重点项目与应用需求，得到积极响应。目前已累计汇总约60项东盟合作需求项目。在合作模式上，本届展会创新推出东盟出题、中国企业解题的全新对接机制，由东盟各国精准提报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城市治理等领域实际需求。东博会面向国内优质企业广发合作邀约，引导企业按需提供定制化、场景化解决方案。目前已相应收集到近40个国内优质项目与东盟需求开展配对，推动合作实现精准匹配，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适配需求的良性合作生态。展区采用图文展示加现场宣介加智能检索立体化呈现模式，帮助客商解读东盟各国产业政策与项目详情，并快速筛选对口合作机遇。同时，专区配套打造 AI 会展交互场景，依托智能配对现场咨询功能，搭建展示服务撮合对接一体化综合平台，现场配备专业讲解与专属撮合服务，助力供需双方直面洽谈、高效沟通，大幅提升合作对接的精准度与时效性。此外，会期还将举办系列推介路演活动，邀请东盟有关方面现场推介项目需求和商业机遇，中国相关机构和企业同步现场对接，及时响应，输出解决方案，形成东盟提需求、中国出方案、现场促洽谈的闭环对接模式，全力推动合作意向落地转化。
1: 今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双边合作将大步迈向数字绿

0: 则标准、产供链协同等新兴领域。本届东博会开启供需对答合作新模式，为这一轮升级找到了精准的破局切口。东盟各国直接提出真实需求，相当于把市场的痛点转化为合作的清单，把市场信号变成清晰的合作锚点。这种出题解题机制可大幅压缩供需双方的信息差与试错成本，真正把中国东盟的产业深度适配场景精准落地落到了实处。在广西，中国东盟合作的创新实践不仅止于东博会。作为我国同时拥有沿海、沿边优势的自贸试验区，广西也在不断通过制度创新，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开放发展的实效。广西自贸试验区各片区立足区位禀赋，各展所长，把改革试验成果转化为互联互通、产业协作成效，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广西开放动能。
1: 在广西鼎和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科研人员正在为中东新客户量身定制升级版水下机器人，他们可在水深100米的海底完成高探测。
2: 现在需要进行一个升级，就把马力做得更强，拍摄的时候更灵活，满足我们客户的一个特定的环境。
1: 依托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在跨境数据流动、外贸便利、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一系列制度创新红利，鼎和科技打通技术研发、知识产权登记、跨境对接、海外订单履约全链条，高效对接海外客户需求，让产品出海更有底气。
3: 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高效的科创保障，跨境贸易结算便利化改革，大幅度降低了我们研发转化成本，提升了产品出海效率，为我们新技术落地、新市场开拓了有力的支撑。今年我们成功打通了科创产品落地东盟市场的通道。
1: 作为广西自贸试验区的科创开放核心，设立7年来，南宁片区坚持制度创新、试点突破、集成赋能多维发力，已成长为链接中国与东盟市场要素的超级接口。
4: 南宁片区在气象数据服务、征信信息跨境运用等领域，通过与东盟国家开展规则标准对接，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跨境电商等各种场景，助力企业开拓东盟市场，不断把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转化为开放发展的现实成效。
1: 崇左片区立足沿边区位优势，持续破解跨境通关堵点，让南疆国门通道越跑越顺畅。在友谊关口岸货场，满载东盟水果的冷链货车有序通行，鲜果后经快速查验通关到中国商超上架，全程最快不到48小时。本土企业研发的 AI 加通关物流全链条智慧服务正在进一步重塑口岸通关流程，
5: 打通了申报、查验、物流全链路的数字化的运营，单车车辆的边检时间压缩至少75%，实现了15秒的秒级放行，整体的车辆通关效率提升了75%。
6: 海关通过科技赋能，运用软件机器人和智能查验系统自动分配查验台位，司机通过手机 APP 办理，整体通关效率提升40%，稳定国内市场供应。
1: 制度创新和科技赋能双轮驱动，正让南疆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2026年上半年，友谊关海关监管货运量达411.2万吨，同比增长21.5%；监管进出口货物总值达3641.2亿元，同比增长26%，位列广西各口岸第一。
7: 继续推动智慧口岸的建设嘛，加快口岸的基础建设，推动中越边境通道从三进三出变成七进七出，打造24小时无间断的运营，继续做大做强中保区的边境商业务，推动保税物流的快速发展。
1: 向海图强开放片区为深化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推动园区市园区办，一般社会投资类项目审批环节精简至8个，审批时间从120天大幅压缩至24个工作日以内。针对风电装备外运审批，创新跨层级联审联批，实现最快24小时办结，进一步畅通产品出海通道，助力片区企业抢订单、拓市场。
8: 经过改革优化，我们公司运输成本明显下降，有力保证了生产交付节奏。今年我们公司承接了15亿元订单，年底前将有多个海外订单落地。

0: 生产周期已经排满至明年上半年。
1: 依托中马两国双元平台，钦州港片区聚焦高端制造加跨境服务双轮驱动，探索东盟原料加钦州加工加全球销售产业链模式。燕窝进口额累计突破12.28亿元，跨境人民币双向流动便利化，跨境一批金融实现航线往东盟主要港口全覆盖，优质的港航物流条件和持续迭代的制度改革红利，吸引了一大批优质产业项目加速向片区集聚。
2: 今年园区1到6月份新签约的招商引资项目33个，合同金额超152亿元。我们正围绕绿色石化、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精准研练补链强链，推动产业集群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1: 设立7年来，广西自贸试验区锚定面向东盟、陆海联动、沿边开放三大特色，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系统推进规则联通、贸易便利、产业赋能、区域协同改革。截至2026年6月，54项制度创新成果，并在全区复制推广，5项或国家层面复制推广，10项或海关总署备案，以不到全区1/5%的土地面积，贡献了全区超40%的实际使用外资和外贸进出口额。一项项制度创新正从一域盆景迈向全域风景。
3: 今年以来，我们持续打造规则引领示范地、人工智能主阵地、区域协同新格局。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提升标准自主型开放水平，为服务国家战略提供广西方案。
4: 15、17，广西将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在我看来，应该重点在4个方面发力：一是准向东盟开放合作高地，推进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农产品跨境电商等领域的标准共建共享，建设面向东盟跨境数字规则试点，实现以政策优惠向规则接轨转变。第二个就是要强化改革系统集成，提升跨境经贸合作水平，加大先行先试力度，探索中越跨境集成式便利化的通关新模式。第三是以制度创新赋能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提升广西与东盟国家在数字经贸、特色农产品、现代绿色化工等领域产业链的跨境协同水平。四是放大自贸试验区的平路机遇，深化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市产业协同，深化制度创新成果跨区域共享，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
5: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一且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到家。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8: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三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卫生机构是群众健康的守门人，但在实际运行中，乡镇卫生院常常面临一个现实困境：服务人口有限，诊疗能力分散，患者信任度不高。群众遇到稍微复杂一点的病，还是习惯性往县里市里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桂林阳朔县依托粤桂医疗协作赋能，创新推行乡镇卫生院一院一品建设工程，有效破解群众看病远、看病贵、便捷实惠的特色医疗服务，扎根乡村，惠及百姓。溥仪乡距离阳朔县城约20公里，常住人口12万多。莫庆坤是阳朔县溥仪乡卫生院院长，在日常工作中，他发现腰椎间盘突出是农村高发，很多人拖到走不动路才去县里动手术，手术费用动辄上万元，这对普通农户不是小数目。能不能在乡镇用更经济有效的中西医结合办法来解决？于是，腰椎间盘治疗，通过手法复位、针刀松解、中药调理，配合阶梯式治疗方案，溥仪乡卫生院把这个专病做出了口碑。
5: 腰椎盘突出的话，传统西医手术的话，费用大概1-2万块钱，但在我们这里腰椎盘突出专科的话，看诊完、报销完以后，大概30-100块钱就可以了。我们的门诊量是每年的20%的递增的。
4: 溥仪乡卫生院推出一院一品项目后，诊疗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患者四，
6: 这平乐店下面的银子呢，我们自己门口有最好的医生，为什么不治啊？因为我们病人也能够站临近，也方便很多的，我们可以自处来啊。
4: 阳朔县兴平镇卫生院把方向定在结石领域诊疗，送去广东省中医院进修的何杰婷，把外省的经典验方和外治手法带回来，与同城技术回来了，设备也跟上了。卫生院引进体外冲击波碎石机和气压弹道碎石系统，减少患者身体的损伤。
7: 我们去广东省中院进修回来后，运用他们的经典验方，还有通过切脉针灸、小针刀等配合一起治疗。
4: 如今阳朔9个乡镇全部确立了一院一品方向，200名基层骨干先后赴广东省一名省级指导老师。
8: 我们想建立这个长期稳定的资质，那么持续的一个带教和培训，打造阳朔医院一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专家队伍以及优秀的中医生，让前期工程更好的造福一方老百姓。
9: 医院一品呢，简单来说啊，就是每个医院负责一种群众生意，们掌握一门绝学，让群众的就医选择更精准、更多。分级诊疗这个网底，就会治得更牢。
4: 接下来关注广西文旅资讯。随着中小学生陆续开学，国内多条

0: 线路的机票以及国内游路线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回落，眼下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不发生逆转，燃油附加费三连降，叠加机票价格大幅回落，双重利好正在创造一个全年性价比超高的出行窗口。
1: 九月开始，民航进入平淡季，北方航空机票价格环比八月下降约15%，其中南京海口、南京南充、南京厦门、南京宜昌、南京绵阳等多条航线，价格在300元左右起。
0: 不光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南宁归游线同步下调。
2: 北京双飞五日游，暑假我们住二环的纯玩的18人的小团，需要5080的团费，但我们到了现在九月初开学之后，现在只需要3880。
0: 时值秋日，北方层林尽染，秋色正好，想把握住这转瞬即逝的赏秋窗口期，以下几条出行路线可供大家参考。
1: 北方赏秋路线特别推荐南宁至西宁、南宁至呼和浩特航班，趁着人少去欣赏秋季的高原湖泊、金色草原。
2: 另外的话，还有呼伦贝尔再加阿尔山这一个方向的线路，比如说盘锦的红海滩，它到了秋天之后，它的剪蓬草呢会由绿转红，大片赤红的海岸线连绵不绝，这个也是很壮观的。还有长白山的秋天的话，你可以看到瀑布与飘零的落叶共舞。另外就是大兴安岭连绵千里的金色树林，它在这一个季节也非常的壮观。
0: 在南宁想吃一碗地道的柳州螺蛳粉并不难，但是想要找一碗儿时柳州烫粉的味道却不容易。最近一家名为美玲米粉的小店在南宁悄然走红，老板带着几十年的老配方从柳州来到南宁，不做迎合市场的改良。这一份坚持背后藏着的不仅是一个品牌的迁徙，更是一代人关于儿时早餐的记忆。
3: 美女吃什么呀？有烫粉，有凉拌，有竹笋粉，吃什么呢？尝尝我们招牌汤粉呗。
4: 记者走进店里，看到取餐口已经在排队，空气里弥漫着骨头汤和卤水交织的醇厚香气。要理解这碗粉为什么让这么多人惦记，得从它的出身讲起。美玲米粉最早起源于柳州老城区，一个小小的街边粉摊，没有招牌，没有装修，没有营销，可香气却能飘过几条街，成为很多柳州人从学生时代一直吃到现在的家乡记忆。
5: 那个你摆了几招开进来吃一只你干的米粉，没吃的话就没舒服。
4: 如今南宁这家店面的老板陈文是一个地道的柳州人，让他下定决心在南宁开店的原因正是源于这份家乡情怀。
3: 柳州有很多人在南宁嘛，然后很多人都说很难吃到正宗的美玲的那个味道，所以我们就在南宁开了一家。
4: 让他没想到的是，开店后来光顾的不只是柳州老乡，很多南宁人和外地人也成了常客。美玲米粉慢慢攒下了一大批街坊老食客，对于很多餐饮老品牌来说，走出本地之后，为了迎接外地人的口味，多少会做一些调整，比如减辣、减酸、换食材等等。但美玲米粉坚决说不，不管是锅底还是配菜，要尽量还原柳州老店的原版风味。
6: 红干跟爽口肉看起来都是我们柳州的样子，
3: 一样的呀，就是跟那边的做法是一样的，味道也是一样的。爽口肉的都是腌过以后就炸，每天早上就炸的。
4: 店里所有的香料、卤料、配比全部标准化固定，每一锅汤和卤水的味道必须统一，汤底每天现熬，这是最费功夫的一环。每天按时起锅吊汤，当天用完绝不过夜。
3: 我们熬汤的话都是凌晨4点，我们就是用铜骨汤来熬汤的。然后在南宁的话也是一样的，也是凌晨4点多我们就开始熬汤。然后的话那个汤料啊配料都是配好的话就是柳州那边姐姐过来的，就是味道都是一样的。还有也是肉菜啊，我们都是按照那边的配料都是自己做的。
7: 还有这个爽滑一点，他们家的肉的种类很多，然后汤喝起来也很鲜。
4: 米粉滑软，肉菜扎实，吃起来不柴不散，拌匀之后辣度刚好，地道的柳州风味让人清爽一整天。
5: 啊，这里蛮符合我们柳州人的味道口味的，除了柳州汤粉，就这家味道还是比较正宗的。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是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0: 企业进出口3263亿元，同比增长5%，占广西外贸总值的66%，规模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1: 9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工作，审议广西水安全保障15-5规划等文件。
0: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8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经常性做好应对极端天气灾害准备，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整体能力，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高质量推进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提升城市地下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坚决贯彻国家规范招商引资决策部署，聚焦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加快推动存量企业发展壮大，积极构建部门协税互税、企业合规合法纳税的良好税收生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发展，发挥审计治乙病防卫病重要作用，不断提高审计监督质效。会议强调，要统筹建好政治、自然两个生态，再接再厉，久久为功，持续推进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为加快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南丹样本。要坚持区市县3级联动、部门协同，依法依规推进矿业权整合，持续抓好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打好产业转型升级持久战，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谋一件、干一件、成一件的劲头，推动试验区建设取得更大突破。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以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统筹综合治理为重点，加快构建8桂现代化水网，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提速实施阳溪水利枢纽等重大工程建设，扎实开展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加强农村饮用水供水管理，不断提升我区水安全保障能力，充分挖掘水资源综合利用价值，大力发展涉水文旅项目，系统谋划平陆运河经济带文化和旅游发展。会议审议了广西林业草原发展15-5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强林业草原科学保护、系统治理、合理利用，持续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发展壮大林产加工及纸业，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加强林草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全力化解山林纠纷历史矛盾，加快建设现代化林业强区。会议审议了广西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要求进一步做好修治边界工作，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建设运营好广西方志馆，更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会议审议了2026至2027年广西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实施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4号，自治区主席报南宁市调研人工智能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高标准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
0: 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南 A 中心是中国与东盟人工智能领域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目前展示中心1期项目正在加快建设，韦涛来到展示中心，详细了解人工智能赋能广西千行百业、标杆场景落地等内容，参观服务中心企业实物展品，体验 AI 眼镜。他强调，要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建设 号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加快产出新成果，取得新成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农业、医疗、教育等领域深度融合，聚焦龙头企业，加大招商。

0: 引资力度，加快人工智能产业集聚，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第23届东博会将创新采用双展区联动模式，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中心同步设立人工智能展区。韦涛来到南 A 东盟湾，实地查看项目规划建设、东博会人工智能南 A 社区展区筹备工作情况。韦涛指出，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健全公共服务配套，强化企业落地政策支持，打造集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应用展示、产业孵化、交流合作、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集聚区，扎实做好东博会峰会各项筹备工作，突出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充分展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合作成果。广西人工智能学院已常态化运行一年多，当前正系统推进升格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学院。韦涛来到学院，了解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南宁五项产教融合基地和学院整体情况，参观广西人工智能实验室。他强调，要结合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东盟合作需求，大胆改革创新，集聚人才资源，加强基础研究，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前沿技术攻关、产业集成应用、国际合作等方面持续保持先发优势，更好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广西东盟具身智能中试训练场是首个自治区级具身智能中试平台。目前，训练场一期已建成3000平方米实景作业场地。韦涛走进训练基地，观看机器人训练场景、具身智能采训一体化流程、人才培养体系展示，了解基地建设情况。韦涛强调，要聚焦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场景和我区特色优势产业，强化资源整合，提供涵盖数据采集、模型训练调优与中试验证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具身智能应用合作新高地。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参加调研。
1: 9月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第64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总结自治区政协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
0: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政协党组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理解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加强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实施，强化责任落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要坚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始终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突出常态化和标本兼治，持之以恒抓好政绩观偏差问题整改整治，健全完善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严格对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要围绕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等中心工作，高质量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委员行动等活动，认真履职为民，持续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当日还召开自治区政协第52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草案，决定将有关草案提请第16次常委会会议审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钱学明、王乃学、乌家世、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
1: 9月3号，第23届东博会峰会全区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进一步明确要求盘点工作，对冲刺阶段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兴宁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卢兴宁肯定前期筹备成效，指出本届盛会恰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叠加自贸区3.0版落地实施和平陆运河通航历史机遇，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0: 各单位要切实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办好盛会的特殊意义。他强调，要聚焦关键，全力攻坚冲刺阶段各项筹办工作，要围绕经贸主线，精益求精，做好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桂林旅游展区布展，科学做好展区之间的引流分流，投资促进工作务求实效，着力推动项目落地，完善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开展专项安全整治，确保万无一失，周密细致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提升与会各方宾客的体感，统筹推进东博会、峰会和平陆运河宣传同频共振，持续扩大传播声量。他指出，要加强统筹，凝聚合力，规范节俭办会，确保盛会圆满成功。9月3号，黄汝生出席全区农业农村重点工作暨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推进视频会议，要求各地紧扣目标任务，加快推进农业经济发展、粮食生产、常态化精准帮扶、高标准农田建设、食品加工、土地研包、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等重点工作落实落地。9月3号，焦雅辉到衡州市调研检查台风美沙克灾后学校重建及秋季开学工作，实地查看孝义镇第二初级中学、罗村村委小学，强调要加快推进灾后修缮，全力排查风险隐患，抓实复课保障与师生服务工作，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确保师生平稳顺利返校。9月1号至2号，2026中国广西东盟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科技创新大赛决赛在青州举行，以科技引领智慧应急为主题，由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地震局、科技厅、青州市人民政府和泰国莫拉县府防灾减灾办公室共同主办。作为2026年广西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赛设置防震减灾专项、生产安全事故防范、防灾减灾与应急救援、智能装备与安全产品、高校与东盟特色五大赛道，共12个赛题，吸引国内外517支队伍报名参赛，144支队伍晋级决赛。参赛单位覆盖全国23个省级行政区，参赛队员来自11个国家。其中包括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东帝汶7个东盟成员国。大赛创新设立东盟评委团，获奖名单将于第23届东博会期间公布。
1: 参加这个比赛，让我们去看到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的产业发展已经呈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
2: 将我的模型在这些比赛中进一步检测，也希望通过这种不断的叠加、不断的优化，也将我们的模型就应用到实际的预警工程中去。
0: 继续来看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报道，我们跟随采访团东线记者走进玉林，看人工智能怎样落进车间。
3: 育柴集团制造事业部五发车间被称为黑灯工厂，投资近30亿元，智能机械臂精准抓取零部件， AGV 机器人有序穿梭配送。在这套行云流水的操作里，最让企业在意的不是机器人有多快，而是他们长了眼睛自带 AI 防错。
4: 它的作用的话，就是监控我们员工的这些操作的一致性，来保证我们发动机产品的一致性。如果你有错或者是有漏，它就会进行报警。
3: AI 实时较真得益于车间智能化建设，它不是简单增加几台机器人，而是通过 MES 制造执行系统、 AI 防错、 AI 视觉检测等先进技术，将生产计划、工艺要求、物料状态、设备运行和质量数据连接起来，打通生产现场数据，推动生产系统协同，让管理人员能够及时掌握生产进度和现场状态。
5: 我们员工的这种作业环境也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上下料的话都是我们机械手去实现的，然后像一些检测、拧紧、装配、涂胶、岗位，我们都是用这个自动化设备去实现。
3: 像这样人工智能赋能产业链各环节的实际应用场景，在我们调研采访的企业中已是标配。在广西百盛纺织有限公司，沙县自动化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企业引进了全流程智能化设备与喷气纺技术，搭建起原料梳理、纺纱、在线质检到成品出卷的智能闭环生产体系，可对生产过程开展实时监测与质量校正，稳定高效产出高品质沙县产品。
6: 2025年底运行到现在， 是比较稳，产量大概比老式的提高10%，用工资方面工人呢、

0: 就没有那么累。
1: 没那么累，这或许是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最朴素的注脚。在调研采访中，我们看到 AI 嵌进了产业的流水线，在每一缕纱线的走速中，在每一次机械臂的精准起落里，这不是传统产业简单的效率提升，而是以科技创新加速广西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生动实践。
2: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今年暑期我区统筹推进购在中国2026广西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充分激活消费市场潜力，交出亮眼成绩单。
3: 本次以旧换新活动设置差异化梯度补贴标准，汽车报废更新最高可享12%，20000元补贴；汽车置换更新最高可享8%，15000元补贴；家电产品最高补贴15%，1500元；3C 数码和智能产品最高补贴15%，500元。自治区统筹3亿元本级财政资金，加码新车购车补贴，燃油车新车每辆最高补贴5000元，新能源新车每辆最高补贴6000元。玉林、河池等地还配套安排专项购车补贴，进一步放大惠民效应。为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全区累计开展超100场次以旧换新七进主题活动，推动优惠政策进社区、进机关、进高校、进企业、进商圈、进展会、进乡村。多家金融机构同步深度联动，推出专属叠加优惠，进一步降低消费门槛。据统计，暑期以来，全区以旧换新活动累计申请超117.6万份，补贴资金超7.1亿元，带动销售金额超59.3亿元。其中，汽车累计申请1.9万份，补贴资金近2亿元，带动销售资金超23.2亿元；家电累计申请60.3万份，补贴资金超3亿元，带动销售资金超20.4亿元；数码累计申请超50万份，补贴资金超1.8亿元，带动销售资金超13.6亿元，为广西暑期消费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9月3号，随着盂沂高速欧村枢纽最后一片箱梁精准架设到位，盂沂高速全线4座枢纽实现主线贯通。盂沂高速全长115.36公里，是广西横五线高速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欧村枢纽为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之一，包含2座主线桥、6座匝道桥、1座拼宽桥，需架设预制箱梁645片，施工线交梁23连。施工区域岩溶地质发育复杂，桩基施工难度高，风险大，安全管控、现场组织和工期统筹面临多重考验。
4: 严格落实全过程标准化施工，高效破解空间受限、交叉施工、安全保通等多项难题。
5: 下一步，项目团队将优化资源配置，细化施工举措，压实安全责任，确保项目按期完工。
2: 下面请看简讯。
3: 9月4号，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局了解到，2026年广西国际林产品及木制品展将于11月21号至23号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围绕林板加、林浆纸两大关键产业布局，设置16大展馆，展品覆盖林木种苗培育、造林引领、绿色板材、优质纸品、智能装备、金融服务，实现从一棵树到一套家具、一张纸全链条展示，预计超1000家企业参展。近日，2026年广西区直中职企事业单位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在南宁举行。本次竞赛设置人工智能训练师、计算机程序设计员、建筑信息模型 BIM 技术员、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汽车吊司机、国土空间规划、电工6个赛项，吸引110多家单位、260多名选手参赛。该赛事已连续举办8届，持续为职工搭建技能展示、交流学习、成长成才的优质平台。
2: 9月2号，第16届区运会首个群众体育项目匹克球在北海开赛，设置一个混合团体和11个单项赛事，吸引各市代表队共308名匹克球运动好手参赛。本届区运会群众比赛共设21个大项、157个小项，比赛时间跨度从9月到12月，预计参赛群众超过10000人，所有群众比赛项目均在北海举办。
6: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除四害保健康，蚊子、苍蝇、老鼠和蟑螂俗称四害，不仅影响日常生活工作，还传播多种传染病，严重危害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随意丢弃垃圾，才能有效控制四害滋生，保障健康。
6: 关注健康素养66条，健康你我。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台风沙德尔虽然已经减弱停编，但它的残余云系还在，而且呢，今明两天会继续覆盖包括我们广西在内的南方大部地区。没有阳光照耀，加上北风吹拂，天气呢是难得的清凉舒适。下午4点，全区大部地区气温都是二字头，气温稍高的左右江河谷和沿海一带呢，也多在27到29度。预计今晚到明天，桂林、柳州、河池、来宾、贺州、梧州阴天有小雨，局地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明晚到后天降雨减弱，全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桂中、桂南有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桂北有分散阵雨。7到9号，阵雨雷雨呢主要出现在桂南、桂西，局地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10到11号，弱冷空气南下，由于缺少暖湿气流配合，天气进一步放晴。总体来说，未来7天我区以多云有阵雨天气为主，降水较弱，没有高温过程，气温适宜。今晚到明天的环境空气质量，柳州、桂林、梧州、玉林为优，其他城市优到良。北部湾海面今晚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偏北风5级，阵风6级。后天和大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雷雨，局地中雨，偏北风4到5级。
10: 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阴，22到28摄氏度；柳州阵雨，22到28度；桂林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北风3到4级；梧州阴天，23到30度；北海多云，25到30度，北风4到5级；防城港阴天，25到29度，北风3到4级；钦州阴转阵雨，24到29度，北风3到4级；贵港阴天，23到27度，北风3到4级；玉林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

0: 多云，24到30度；贺州小雨，23到27度；河池阵雨转阴，22到28度；来宾小雨，22到28度；崇左多云，23到30度。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阴，22到28度。
1: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2: 村长，
3: 别开炮，
2: 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4: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致贺山海大道》

0: 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计时，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五天四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速计

0: 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摊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2: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5: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2: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6: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2: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

0: 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1: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2: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3: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4: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企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业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3: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5: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3: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5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6: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
7: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0: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8: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2: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今天，福建中南部

0: 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

0: 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3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 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

0: 等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希望更多的孩子都爱上阅读，
1: 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2: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长大。
3: 同学们，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技小桥，创造祖国更美好的

0: 未来。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同学们，新学期到了，欢迎来到安全小课堂，我是电博士。你们知道吗？生活

0: 边充电边玩手机绝非小事。一名女孩边充电边玩手机，突然触电瘫倒在沙发上。老化、劣质、弯折的数据线会导致漏电，电压不稳，非常危险。不正确使用充电器带来的危害不止触电，还有火灾。一根没断电的数据线被压在枕头下面，发生引燃，导致枕头起火，最后整个卧室被烧毁。
1: 看完这两个真实隐患案例，大家给手机充电要牢记，不能边充边玩，数据线不能放在床铺、枕头等易燃物品中，更不要使用破损、劣质充电器。
0: 小小的拼豆手工也藏着极大的用电安全隐患。一名女孩在玩拼豆时使用的电熨斗突发故障，瞬间起火。
1: 很多人误以为小功率电器没有危险，但电线老化、反复加热、通电无人看管都会造成设备短路过热，快速引燃周边易燃物。我们使用小型加热电器时必须有大人陪同，用完及时断电收纳，定期检查设备线路，远离易燃物品。
0: 暴雨天气涉水行走，藏着看不见的触电危机。某小区门口因为暴雨过后道路积水，路灯基座出现漏电情况，一名少年骑行涉水路过时不慎踏入漏电区域，当场触电倒地。
1: 路边的路灯杆、信号灯、配电箱等电力设施一旦进水受潮，电流会通过积水向外扩散。雨天在户外行走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绕行积水路段，不涉水骑行，避开路灯杆、配电箱等电力设施，保障好自身安全。
0: 生活中常见的小习惯可能暗藏致命风险。小区泳池边上，一名9岁男孩出于好奇，用湿漉漉的双手触碰了泡泡机外壳，瞬间触电倒地。
1: 水的导电性极强，潮湿环境会大幅降低人体电阻，即便只是轻微漏电也足以造成严重的电机伤害。牢记湿手绝不触碰任何电器，特别是开关和插座，水边不接触电动玩具，养成安全用电的良好习惯。
0: 我们常见的地灯、景观池也藏着漏电隐患。一名12岁男孩在小区内玩耍时不慎碰到漏电地灯，昏迷后抢救无效离世。无独有偶，7岁男童在景观池捞鱼不慎落入水中，因接触到老化漏电的池水设备，不幸溺水身亡。
1: 户外灯具长期淋雨老化，漏电隐蔽难察觉，家长和孩子必须注意，玩耍时要远离地面、地灯、景观水池，不踩踏灯具，不触碰水井设备，时刻警惕这些看不见的电。小朋友们，安全用电，防范风险，从我做起。看到不安全的涉电行为，也要主动提醒家人、小伙伴，一起做电力小卫士。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0: 亲爱的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老师们、同学们、家长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开学了！
0: 你们好，我是大家的郑涛老师。
1: 大家好，我是佳音老师。
0: 金秋九月，又见校园葱茏，
1: 天高云淡，正是逐梦时节。
0: 让我们带着对新学期的满腔热望，一起大声的问候：你好，新学期！
1: 青春不负凌云志，少年正是追梦时。少年的梦想应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笃定。
0: 少年的梦想还应该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豪情。2026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而今天我们要谈的梦想也格外的有力量。
1: 是的，90年前，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在绝境中开路，用生命点燃星火，用信仰撑起了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
0: 就是这样一群年轻人，翻越了18座高山，渡过了24条大河，冲破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用青春和信仰创造了一场改变民族命运的远征。而征途上最惨烈、最悲壮的一页，就写在我们广西的山水之间。翻开历史课本，那一刻叫做血战湘江。
2: 宗祠在岁月的侵蚀下变得稀疏，遗经处写着棱角分明的“汤基”二字。望着你，像隔着百年光阴，和音乐驿荡平轻声对话。角山铺阻击战的炮火异常猛烈，敌人以数倍兵力轮番进攻，枪弹击穿了他的右腿。面对追兵嘶吼着围拢过来，他不愿拖累身边战友，更绝不肯沦为敌人的俘虏。猛地夺下警卫员的配枪，对准自己扣动扳机，26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湘江之畔。而你又陪着他走完了最后一程，粗糙的棕榈间藏着一位革命者宁死不屈的铮铮铁骨。
3: 在灌阳县的一户民宅里，我见到了你，一面褪色破损的红旗，你曾被祖孙三代珍藏近半个世纪，守护了一个跨越生死的约定。新墟阻击战战火纷飞，一名负伤掉队的红军战士逃难至村民黄河林家中。红军战士临行前将随身红旗托付给皇家，约定革命胜利之日再回来取。然而战火绵延，战士杳无音信。黄河林临终前再三叮嘱后代，务必妥善看护红旗，祖孙三代辗转藏匿，小心珍藏，躲过一次次搜查，苦苦等候战士的归来。历经46载光阴，1979年，皇家后人遵从祖训，将珍藏半生的红旗无偿捐献给国家。皇家三代对你的守护，藏着湘江沿岸百姓对红军最真挚的拥护。
4: 龙胜山间，一方天然巨石，历经风吹雨淋，依然坚韧矗立。岩壁上，清晰鲜明的红色标语，向我诉说了一段军民同心的动人往事。1934年，红军途经龙胜，由于反动派的谣言误导，瑶族乡亲纷纷躲入深山，不敢露面。红军不愿惊扰百姓，于是在岩壁上 写下了红军绝对保护姚明等标语，用实际行动破除谣言，真诚相待，百姓慢慢看清红军爱民本色，纷纷走出山林，主动为队伍引路，筹措粮草，甚至冒着炮火救助负伤战士，在深山之中结下深厚的军民鱼水情。
2: 作为一本书，你或许过于破旧，已不能翻阅，但每每与你对望，我心里总能被一束光照亮。

0: 是红军在湘江战役后留下的珍贵文物。中国地理常识，你静静地躺在新安县灵渠博物院里，全书42课，详细记录着我国疆域地貌、各省物产、少数民族聚居分布与苏维埃区域概况。哪怕整日奔波在炮火边缘，缺衣少食，伤病缠身，红军始终坚持学习研读。你的书页间藏满了人民军队崇文上学的底色，也印证着没有文化的军队难以打赢硬仗的真理。
1: 老山界，你见过绝境里永不折腰的红军，岁岁长青的山林永远铭记那段踏破艰险向死而生的峥嵘岁月。1934年冬的湘江战役是长征路上最壮烈的一战。渡过湘江以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满身疲惫带着伤痛的红军将士踏上了翻越老山界的征途。老山界悬崖峭壁林立，山路狭窄陡峭，一步一险，战士们沿着蜿蜒崖路缓慢攀爬，他们露宿荒山，粗粮野菜果腹，身后追兵紧追不舍，却没有一人退缩溃散。沿途观景群山巍峨壮阔，毛主席挥笔写下16字令3首

0: 同学们，爱国三问提醒我们身为中华少年的使命与担当。少年强则国强，强健体魄是逐梦报国的底气。
1: 放下纸笔，拥抱阳光，在运动中积蓄成长力量。跑起来，跳起来，笑起来，这是国家送给每一位青少年最实在的成长礼包。
0: 是的，2025年，21个省份试点了课间15分钟，经过了一年的大力推进，这项措施以及每天体育2小时已在所有省份部署推行。如今我们看到啊，操场上跃动的身影已成为校园最亮丽的风景。
1: 同学们，快听，快乐大课间的铃声啊，已经响起了。下面我们要有请大家有序的入场，开启我们欢乐活力的快乐大课间，让我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动起来！
2: 阳光体育大课间现在开始。

0: 酣畅淋漓的大课间结束了，同学们在课间肆意奔跑欢笑的身影啊，让我们看到了少年们最青春最蓬勃的模样，那每一滴滑落的汗水都在浇灌着少年拔节生长的梦想。
1: 是的，强健体魄是少年成长之本，守护山河是少年的报国之责，一项世纪工程也在书写着他新的传奇。那这项寄托着时代厚望的世纪工程就是平陆运河。
0: 是的，同学们，今年九月份平陆运河就要正式的通航了。平陆运河的掘进正以磅礴之势重塑着地理格局。
1: 是的，这项世纪工程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温暖的承诺，那就是既要通江达海，也要守护好沿途的绿水青山。
0: 那么大家知道吗，为了这条运河的顺利贯通啊，青州市运河石桥小学的同学们还经历了一次特殊的搬家，而今他们的新校园呢，也就在运河之畔。
1: 今天青州市运河石桥小学的小记者团也将带着同学们满满的好奇心走进智慧工地，对话平陆运河一线建设者，就让我们一起去探寻这条绿色运河的奥秘。

0: 的学校鸠洲镇运河石桥小学，看站在校门口，我们就能看见世纪工程平路运河。
1: 欢迎大家来到平路运河。那么平路运河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修建的第一条江海连通的大运河，也是目前世界上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大家看，现在我们平路运河已经建成了，马上就要通航了。平路运河的开发任务是以航运为主，还兼顾供水、灌溉、防洪，还有水生态改善等等，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世纪工程。那么现在平路运河的修建就结束了我们广西通江而不打海的历史，都会很有力的驱动我们区域经济的发展，会很好的助力我们的家乡连接世界。
0: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近距离看见了宽阔通畅的运河河道，了解了运河通江达海的重要意义，让我深刻感受到祖国工程建设的强大与震撼，也为我们的家乡拥有这样宏伟的工程感到无比自豪。
1: 来看看我们身后这座壮观的大桥，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它既然不通车也不通人，那么为什么要建造这一座桥梁呢？
2: 我知道，应该也要通走了。
1: 大家回答都很好。我们这座桥就是我们跨运河27座桥梁中最特殊的一道，是我们的动物通道桥，也是全国最大的水上生态动物通道。我们设计了很多像那种微型的服务区，我们有池塘，我们堆砌了石头，我们放置了枯木，我们的动物过桥的时候渴了我们可以喝喝水，累了我们就找个地方把它藏匿起来，然后饿了甚至还可以采到浆果吃。所以说我们桥上安全了，动物就自然会过来了，实现了大型运河工程的建设和生态保护之间的一种生态平衡。
3: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动物通道桥，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大桥不只是给人给车通行，还有一座专门留给小动物的生态桥梁。
4: 老师，平路运河除了建有动物通道桥，还建有其他的生态设施吗？
1: 我们首先利用我们台湾曲直形成的牛轭湖，在全县设置了36个生态海洋区，我们航道里面的鱼就有地方躲避了。同时，我们还移植了大约10000株红树林，然后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我们的红树林。我也想告诉孩子们，建设这么大的一个世纪工程的同时，我们正在用建设工程相同的努力来保护环境，也在书写这个延续千年的生态保护的一个动人的故事，也更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5: 从动物通道到鱼道，从红树林保护到水质净化，平路运河是海洋命运共同体在中国西南的鲜活实践，它证明发展与生态可以双赢，内陆与海洋可以共荣。

0: 中国与世界可以携手同行。运河奔流，向海而生，少年有志，未来可期。
1: 刚刚在平陆运河的课堂上，我们认识到了家门口奔流的碧水，也读懂了守护山水生态的重要意义。而这些藏在山水间的动人故事，木叶声声，斑斓花音，皆是独属于我们这片土地的浪漫，也正是阅读与创作最美的源泉。
2: 那阅读这件事远不止一种风景，如果说文学书是滋养心灵的清泉，它让我们读懂了什么是爱，什么是守护，什么是人与自然彼此相依。但今天我们要在儿童文学作家王永英老师的课堂上见证一场非常特别的文字变身。在开启这堂阅读课之前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王永英老师笔下的世界。
3: 我们花石山又多了一名怪宝，
4: 我们的怪宝呢？
5: 怪宝在哪儿呢？
6: 我也想有翅膀，我也想飞。
4: 黑树，快快接住它，把它拔下来。
7: 同学们，大家好！
8: 王老师好！
7: 我第一眼看到 AI 动画，我说哇，很吃惊，那个画面感很空灵，很灵动，而且它还融入了我们广西八桂大地的山山水水，在我这个文学、我的童话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加的广阔的拓展，因为我觉得阅读。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单一的文字上的阅读，有色彩的阅读，有声音的阅读，然后文学的深度阅读，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好的一个融合。动画片是一个流动的书本，它让文字活了起来。比如说我们深阅读的时候，靠的很多是我们自己进入文字以后，根据我们的阅读的积累才能激发你的想象。读到这个文字的时候，它能够让你的脑海里面产生怎么样的画面感呢？就要看你的文学积累才能到达一个程度。但是这个动画片，它把很多音乐、有声的、色彩的、风景的各种已经放到你面前来了，是不是？你好像就进入进去，跟着这个流动的这个书本进行阅读，这又是另外一种阅读的方式，都会有收获。很多书本它可以改变成电影，也是电影的文学呈现，动画片、舞台剧，还有木偶剧等等，音乐剧它都有多种呈现。我的文学作品大部分都是写我们广西的本土文化的，因为我们广西有12个世居民族，有很灿烂丰富的文化，是一个文化宝藏。南丹的白裤窑，那个打陀螺，龙陵的苗族，然后三江侗族文化，就是年夜饭百家宴这个绘本，还有很多很多哈，在我的文学创作里面都有呈现。同学们，你们在看了书的基础上，我们又看了这个动画片，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
5: 当我看了这本书后，我脑海里想到的画面有连绵的哈斯特山峰，山林层层叠叠，温柔又治愈。我最先想到的是古老的花山岩画，岩壁上红色鲜明纹样和壮乡百鸟衣交织在一起，整片山水都带着独属于广西的温润烟火气，特别亲切。我联想到的画面有龙脊层层叠叠的梯田，奔流的得天瀑布，人和山林鸟兽和谐相伴。
7: 那我们的阅读还是有收获的，我们学会了思考，是吧？还有更好的一种表达，这样的收获，那也就是我一个作为一个创作者的一个价值。
9: 王老师您好，小时候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阅读？
7: 因为小时候我们听很多故事，看了很多客家剧，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很好的积累，所以慢慢的这就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阅读可以滋养我们的灵魂，滋养我们的生命，我们是我们整个成长的课题，它会给我们一个精神空间，它会让我们自己在内心上的成长和探索会长成越来越优秀的一个自己。

0: 谢谢黄老师给我们讲了一堂非常好的课程。那其实呢，在我们旁边就是一直默默地陪伴着同学们的何老师，在学校里面我也知道我们的老师们也在竭尽全力地让阅读走进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当中，变成他们稀松平常的一件事儿。
1: 那我相信呢，今天在场的每一位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文字以及科技碰撞出来一种阅读的新魅力。我真心期待我们的孩子们要多读书，善读书，好读书，读整本的书，然后呢，让书本能够成为自己的一种精神的底色，从而今后成为更加优秀的新时代的好少年。
0: 好，谢谢，我们再次谢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祝孩子们可以在阅读当中体验五彩斑斓的精彩人生。

婉转悠扬的山歌里，我们听见了文化扎根心底的声音，也看见了青春少年们为传承文化迈出的坚定脚步。而这些美好种子的生根发芽，离不开一个个在讲台上默默耕耘的身影。是他们带着孩子们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陪着孩子们一步步靠近了自己的梦

0: 是的，他们把青春与热爱都献给了三尺讲台，托举起一代又一代孩子的梦想。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可爱的人，听听他们和孩子们之间温暖的故事。
1: 同学们好，我是广西民族大学杨学明，工作36年，从教25年。其实我一直在做一件事儿，那就是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说到文字，我相信大家对诗说中的一段文字一定耳熟能详。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那同学们有没有想过，老师传的道到底是什么？道就是守住初心，用光照亮学生。照亮学生的这束光不挑地方，落在遥乡的悬崖边，就是摩托车上的一束孤灯；落在国境的荒草里，就是拓荒者的一支火把；落在无声的世界里，就是手语划破夜空时那道看不见的银河。今天我想和同学们一起与光同行。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位浑身都在发着光的老师。
2: 大家好，我是邓志勤，我的家乡梧州市长平瑶族乡，这里群山环绕，海拔700多米。30年前，我回到这里，扎根三尺讲台，这一守就是30年。学校距离县城27公里，早年办学艰苦，课本都要亲自去领。我买了一辆2手男装摩托，成为遥乡第一个骑男装摩托的女教师。
3: 2009年，我的爱人走了，两个孩子，一个小学，一个才1岁。我坐在这个办公室里，想了一整夜。我看见孩子们在那对学习的渴望和认真的表情，我就想，我要是走了，谁来喊他们上学呢？后面我就想着，留下来，翻过这座山，就不走了。
2: 这些年，不少孩子在我的辅导下考上理想大学。他们常说，邓老师，没有你，我们就走不出这大山。如今孩子们毕业了，还常回来看我，一声声校长妈妈，是我最珍贵牵挂。我把瑶族文化融入课程，唱瑶歌，跳瑶舞，秀瑶画，行民族体育，让民族团结进步的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如果说这30年我有什么信念，那就是讲台虽小能撑起孩子的天，粉笔虽短能画出未来的路。
1: 谢谢邓老师，这30年您把一批又一批的孩子送出了大山，而您一直守在山里，心里有没有些许的遗憾？
2: 我从没有遗憾，大山是我的根，孩子们是我的牵挂，看着他们走出大山，奔赴远方，绽放光芒，便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与圆满。
1: 看到了站在光里的您，我相信他们的心里又燃起了新的希望之光，而更多的孩子正带着您给的光走向更大的世界。谢谢邓老师。如果说邓老师这道光是传授求知之道，在大山深处点燃火种，接下来

0: 我们一起走进另一束光，铸魂之光。
1: 2018年，爱甸国门学校恢复招生，学校距国境线仅数百米，边境的环境比较特殊，山路远，设施配套差，当时几乎没有教师愿意前来。我下乡走访时，总能见到不少边境的孩子，只能跟随父母外出务工，异地求学。看着孩子们连在家门口安稳读书的机会都没有，我心底只有一个念头：没人愿意来，那我就去。于是我主动请缨，和8位青年教师奔赴爱甸，从零开始筹建校园。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也很幸福。别人笑称我们是爱甸国门学校的拓荒者。学校建成后，师资短缺是最大的难题。我走遍了全县13个乡镇，用心劝导优秀的代课老师到校任教，为边境教育留住了宝贵的一人力量。面对学生基础薄弱、学情参差不齐的难题，我大胆推行了双城就学模式，不让一个学生掉队。如今我们爱甸国门学校义园环境持续优化，400多名学生回流就读，边境口岸又留住了400多个常住家庭。我们用办学守住了边境的烟火，践行了教育拱边固边的初心。我深知守住了一所国门学校，也就是守住了一方家国山河，守护祖国的南大门，所以我很自豪。
0: 谢谢守住一座学校，守住一座界碑，守住了孩子们心中的国门的杨校长。我也特别想知道您的心里守住的最珍贵的到底是什么。
1: 我扎根爱甸国门学校27年，我守住的最珍贵的是孩子们对祖国的赤诚热爱，是边境乡村孩子平等受教育的希望，是国门之下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只要孩子们能安心求学，心怀故土，心系家国，这份长久的坚守便拥有了最沉甸甸、最珍贵的意义。
0: 同学们，从杨校长的故事里我们知道，界碑是石头做的，但界碑之所以立得住，是因为有人先在心里立住了自己。而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师，更像是一束希望之光。
2: 大家好，我叫邓小凤。有人问我，27年守着这一群贼翼的天使值吗？我说，教育从来不是领命，而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所以这些年来，我从不说我们做了什么，我只说我们还能做什么。2019年，我带领团队创办了学校附属幼儿园，让听障孩子和普通孩子在同一片操场上追逐嬉戏。融合不是单向施舍，是生命与生命的彼此照亮。但我深知，真正的出路是让听障孩子们拥有挺直腰杆、立足于社会的本领。于是我们在学校增设了中职专业，教他们一技之长。10年生根，我们建成了国家级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与企业共建实训基地，让学生在校就能对接真实的岗位要求。我永远记得那一个冬天，职高毕业学生小军顶风冒雨回校看我，激动的手语上下飞舞。邓妈妈，我月薪8000。那一刻我百感交集，8000块对这个听障姑娘来说哪里只是工资啊，

0: 那是他用双手挣来的尊严，是整个社会对这群特殊群体最响亮的认可。27载，我们构建15年一贯制教学体系，打造让听障孩子向阳成长之路。教育家精神与我们是坚信，他们能从怯懦变得自信，从封闭走向融入，成为自食其力、温暖他人、回馈社会的闪亮星辰。
1: 大家可能也留心到了，我们邓老师的肩头和食指上带着刚才邓老师说的他们的专业特长的成品，这是一只蝴蝶，这是一朵小花。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我们的爱美之心，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孩子的认可和希望。
0: 支持我走下去的就是我的听障孩子们纯洁的眼神、灿烂的笑容，我想让他们拥有更多的选择的机会和权利。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认识了三位老师，三位老师只是八跪大地上无数老师中的代表，每一位老师都是一束光，有的光照亮山间小路，有的光照亮国门边界，有的光照亮无声苍穹。而今天我们在这里
2: 与光同行。

0: 踏上15-5新征程，坚守育人初心，力促教育公平，统筹科教人才协同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聚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培育时代新人。这是这一代教育者和所有少年共同的答卷。
1: 历史交给我们的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付，而未来交到我们手中的是一把需要用知识和创造力才能打开的钥匙。
0: 从古至今，科普就是这样的一把钥匙，它帮我们解开了自然万物的谜题。比如说，为什么这个天是蓝色的？为什么树叶会在秋天变黄？为什么鱼能在水里呼吸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广西科技馆，一起探索藏在日常里的科学奥秘。
2: 各位同学，大家好。
3: 老师好。
2: 欢迎来到广西科技馆，非常高兴能和大家一起探索科学。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想过，科学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古人仰望星空，追寻万物之理。今天我们在科技馆用实验揭开真相，感受科学的神奇魅力。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

0: 现在呢，我要问大家，你们看得见空气吗？
1: 看不见。
0: 我们现在啊，要用烟雾让空气现出原形。3、2、1，开始。哇！
2: 当我们释放空气炮拉杆，炮口喷出一团空气，在烟雾的作用下，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这团空气在向前运动的同时，形成了一层旋转的剪切层，边缘旋转，中心向前，这可是流体力学里有名的涡环现象。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亲眼看到了空气在某些状态下

0: 的形态。接下来啊，我们要去看更有趣的科学实验秀。来，我们来玩看的马德堡板球实验，请我们的小助手拿出两个金属棒球，通过燃烧消耗里面的部分氧气。此时呢，金属内部的空气减少了，我们外面的大气就死死地压住这两个金属棒球。我们来感受一下大气压力有多大。
1: 3、2、1，开始打氧气球。

0: 这是一个亚克力材质的球形真空箱。现在呢，我们把刚才很多小朋友都打不开的金属半球放进真空箱，将真空箱里面的空气给它抽掉。
1: 当我们让半球内部没有空气时，外界大气就会紧紧压住半球，同学们很难拉开。当我们把半球外部空气也抽走时，压力相互抵消，半球自然就能打开了。
0: 我在这里要考一考同学，为什么航天员进入太空要穿航天服呢？
2: 老师，我知道，太空是真空的环境。
0: 对，太空是真空的环境，跟我们身体航天员就是要平衡航天员身体内部和外部的气压，来保证他们的安全。看不见摸不到的空气竟然藏着撼动重物的力量，这就是大气压力给予我们的科学秘密。同学们，今天我们做的每一个实验背后，都是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用无尽的努力，把规律从自然现象翻译成人类的语言。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电灯、汽车、通信、互联网，都始于一颗孩童般的好奇心。今天呢 ，AI 的快速发展把我们人类的漫漫求证之路给缩短了，但是它永远翻不过那座叫好奇心的山。希望你们永远做好奇少年。
3: 终于开始，但是我们都没有发现。今天我们来到科技馆，通过老师的讲解，我发现了生活中藏着许多的科学奥秘。
4: 今天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学到了大胆质疑，动手求真。
5: 科技馆把枯燥的物理知识变得鲜活有趣，让我怀揣着满满的好奇心，期待往后继续探索科学的万千美好。
0: 科学不在远方，就在我们身边，让知识活起来，让原理看得见，让科学零距离。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科学的种子，我们就是给他阳光，给他水分，让他生根发芽长大。
1: 同学们，你们见过会跳舞的机器人吗？是不是特别好奇他们为什么能跟着音乐灵活律动？神奇科技密码。早在2005年，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研发出了初代舞蹈机器人紫水晶，它也是我国最早的编程式跳舞机器人代表。它身上有17个电机，就像拥有17个灵活的小关节。那时候还没有酷炫的黑科技，机器人不会自己学跳舞，一支短短3分钟的舞蹈需要工程师手动敲几千行代码，一点点调试每一个动作，特别繁琐。到了2019年，机器人迎来大升级，全新的智能系统让机器人可以跟上音乐节奏，动作和音乐实时卡点，跳起舞来流畅又好看，比初代机器人进步了太多。后来我们迎来了 AI 时代，机器人开启了看视频自学跳舞的新模式，就像我们练人只要看完跳舞画面就能逐帧模仿，学会新舞蹈，再也不用复杂的代码编程，变得聪明又高效。再之后我们用上了惯性动作

捕捉技术，舞蹈老师穿上带传感器的特殊衣服跳舞，所有漂亮的动作都会实时传给机器人，完美复刻舞姿，就连高难度空翻动作也能轻松完成。现在最先进的光学

0: 红外摄像机可以捕捉到毫米级的细微动作，就连阿凡达星球大战的特效都用到了这项厉害的技术。小小的机器人舞蹈藏着大大的科技力量，愿我们永远保持好奇，热爱探索，奔赴闪闪发光的科创未来。
1: 同学们，刚才的短片里啊，我想大家和我一样都会非常的好奇，这个机器人到底的。大家邀请到了广西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杨旭成教授，杨院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1: 今天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产品呢？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2: 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第三代的超灵活的灵巧手，然后我们这个灵巧手跟我们的人的手一样灵活。
1: 哇，他是在跟我比划。
2: 三四，
1: 哎，现在在跟我们打招呼呢。你好，灵巧手，很高兴认识你，也期待着更加厉害的你。
2: 它还可以用在我们很多人工智能场景，比方说采摘水果，然后取药丸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灵巧手来实现。
1: 朋友们，大家看啊，从一行行的敲代码到我们动作捕捉、 AI 自主学习，还有这么灵活的机器人小手，未来的 AI 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杨院长一起走进今天的 AI 课堂。
2: 同学们，今天我要带着大家打开一扇神奇的大门。以前 AI 只能躲在电脑里数数字，现在有了身体，它就能跑到我们身边来了。它不仅还能够读懂我们的心情是开心还是难过。研究这么多年，我慢慢明白，人工智能最终会变成我们贴心的好朋友，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我们广西种了很多甘蔗，以前农民伯伯天没亮就要去田里检查甘蔗有没有长虫子啊，还要弯腰施肥。以后啊，有着智能大脑的来到田里，无人小车自己甘蔗地里跑，一眼就能够找出生病的叶子，而且会给坏叶子喷药水。AI 小飞机飞在稻田上空，就能提前知道会不会发大水、长虫子。再说说大家上学的事，以后学校会有人形机器人当你的专属的小伙伴，学习的难题科技会帮我们分担。以后陪伴机器人会走进家家户户，到点呢会提醒到家，身体一有不对劲马上就会通知家人和医院。照顾老人的美好心愿，人工智能正在一点点帮我们实现。同学们，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笔下所期盼的人无机警、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的理想世界，正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落地生根。期待你们以后来和我们一起造出更贴心、更聪明的机器人，用温暖的人工智能搭起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科想，创造祖国更美好的未来。
1: 同学们，未来以来，面对这样一场深刻的科技变革，我们中国少年该做些什么呢？我们要去创造，去参与，我们要做未来时代的发问者，更要做未来世界的答题人。
3: 好奇是科学的种子，想象是创造的翅膀，前路漫漫，如何踏实全区带着殷殷期盼与开学祝福，为全体中小学生送来了新学期的叮咛。
4: 亲爱的同学们，秋染八桂，风起新城，山水龙城，实干筑城。这片热土始终以奋进姿态涵养少年，托举成长。
5: 新学期的崭新征程已然起航，愿你们如漓江春水奔涌求知，如独秀峰岩扎根沃土志向云霄。
6: 愿每一位少年都能舒展本心，

0: 阳，破繁茂旺盛，各显风华。
1: 愿每位同学永葆赤诚热爱，不惧前路，大胆逐梦，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2: 愿你们向下扎根，向上开花，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3: 盛夏落幕，秋风起航，所有美好如约而至。
4: 少年逐梦，立大志，明大德，担大任，让青春在拼搏中发光，
5: 在劳动中锤炼本领，在互助中传递善意。
6: 让我们整装出发，向阳而行。
7: 希望同学们动静相宜，在奔跑跳跃中淬炼体魄，在墨香书页间丰盈内心，
8: 常怀感恩之心。
0: 我们与各族伙伴并肩冲刺，紧密团结，书写壮美华章，
9: 胸怀边疆情，努力中国心，放眼大世界，
10: 努力成为自信、勇敢、善良、博学的新时代好少年。
11: 用乐观拥抱生活，用坚持书写成长。

0: 同学们，新学期的钟声已经敲响，梦想的航船正要起航。
1: 新学期新起点，你们的每一次探索，每一次坚持，每一次不放弃，都是为梦想在铺路。
0: 是的，一人不止千秋事，逐梦不负少年时。前不久，国务院正式印发了《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擘画一人蓝图，锚定教育强国前行方向，为万千少年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1: 同学们，让我们大声地告诉这个世界，我们准备好了，勇敢追梦吧！
0: 让我们用梦想点亮未来。
1: 新学期加油，我们来年再会。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5: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6: 同学们，新学期到了，欢迎来到安全小课堂，我是电博士。你们知道吗？生活里很多不起眼的小事都暗藏触电风险。今天我们就通过真实发生的小故事，学会识别用电隐患，保护好自己。
7: 边充电边玩手机绝非小事。一名女孩边充电边玩手机，突然触电瘫倒在沙发上。老化、劣质、弯折的数据线会导致漏电，电压不稳，非常危险。不正确使用充电器带来的危害不止触电，还有火灾。一根没断电的数据线被压在枕头下面，发生阴燃，导致枕头起火，最后整个卧室被烧毁。
6: 看完这两个真实隐患案例，大家给手机充电要牢记，不能边充边玩，数据线不能放在床铺、枕头等易燃物品中，更不要使用破损、劣质充电器。
7: 小小的拼豆手工也藏着极大的用电安全隐患。一名女孩在玩拼豆时使用的电熨斗突发故障，瞬间起火。
6: 很多人误以为小功率电器没有危险，但电线老化、反复加热、通电无人看管都会造成设备短路过热，快速引燃周边易燃物。我们使用小型加热电器时必须有大人陪同，用完及时断电收纳，定期检查设备线路，远离易燃物品。
7: 暴雨天气涉水行走，藏着看不见的触电危机。某小区门口因为暴雨过后道路积水，路灯基座出现漏电情况，一名少年骑行涉水路过时不慎踏入漏电区域，当场触电倒地。
6: 路边的路灯杆、信号灯、配电箱等电力设施一旦进水受潮，电流会通过积水向外扩散。雨天在户外行走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绕行积水路段，不涉水骑行，避开路灯杆、配电箱等电力设施，保障好自身安全。
7: 生活中常见的小习惯可能暗藏致命风险。小区泳池边上，一名9岁男孩出于好奇，用湿漉漉的双手触碰了泡泡机外壳，瞬间触电倒地。
6: 水的导电性极强，潮湿环境会大幅降低人体电阻，即便只是轻微漏电也足以造成严重的电机伤害。牢记湿手绝不触碰任何电器，特别是开关和插座，水边不接触电动玩具，养成安全用电的良好习惯。
7: 我们常见的地灯、景观池也藏着漏电隐患。一名12岁男孩在小区内玩耍时不慎碰到漏电地灯，昏迷后抢救无效离世。无独有偶，7岁男童

0: 在景观池捞鱼，不慎落入水中，因接触到老化漏电的池水设备，不幸溺水身亡。
1: 户外灯具长期淋雨老化，漏电隐蔽难察觉，家长和孩子必须注意，玩耍时要远离地面、地灯、景观水池，不踩踏灯具，不触碰水井设备，时刻警惕这些看不见的电。小朋友们，安全用电，防范风险，从我做起。看到不安全的涉电行为，也要主动提醒家人、小伙伴，一起做电力小卫士。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哎，怎么这么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下面播送9月4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
3: 古岭小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

0: 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孤儿院的院长默默生病了，妈妈要去看他。你呢，自己乖乖的在家吃饭，不要乱跑啊。
1: 嗯，我知道了。
0: 嗯，好，乖啊。

子。

0: 你别难过，也别怪他。阿成从前吃了太多的苦，
1: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就是老天爷在惩罚我。大小姐，您要是不肯收留我，我只能露宿街头了。大小姐，您就看在我从前在家里做过姑的份上，您就赏我一口饭吃吧。大小姐，
0: 哎呀，使不得，也来来来，快起来，起来起来。不是我不肯留你啊，阿成从小在这个家长大，我们待他就像自己的亲弟弟一样。你回来这件事情，他要是在意的话，我们也很为难。今天晚上你先住下，明天我跟明楼再好好劝劝他。

0: 走啊，
1: 走，
0: 吃早饭吧。
2: 阿成，我知道这件事一时半刻你很难接受，可是他都已经回来了，你看是不是？好，听你的，不说了，早点吃饭。
0: 我不吃了，我要去趟海军俱乐部。
2: 明天又见你。
0: 他是不是怀疑我了？
2: 这么早就着急要见你，你说呢？
0: 我想，他叫我去，应该是投石问路吧。
2: 希望如此吧。樱花号大爆炸，特高科压力很大，怀疑的圈子也越来越小。他应该是想从你身上找到突破口，这个时候切勿冒险出头。
0: 明白。
2: 不过诱饵还是要放的，但是要放得合适。南天杨子喜欢把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所以你一定要让他以为自己始终占着先机，不妨装装傻，在他面前做个事后诸葛亮。
0: 你的意思是让我替他分析分析局势，以此来赢得他的信任？
2: 这只是一半的目的，还有呢？
0: 还有就是让他这个障碍替我们清除别的障碍。

0: 哎，等等，把那刚回来的小家伙给我叫起来，我们哥俩是得好好聊聊了。
1: 昨天折腾到后半夜，他现在肯定还睡着呢，何况今天还是大年初一，要不
0: 你还有空心疼他？多操心操心自己的事情吧。
1: 行，我去叫。别发火啊。
0: 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发火？
1: 你发不发火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会让你发火。
0: 嘿，你小子，
1: 明台，明台，
2: 啊，
1: 起床了。
2: 啊，
1: 大哥叫你去他那儿一趟。
2: 干什么呀？大过年的他要骂人啊，我不去。
1: 赶紧起来，大哥等着你呢。
2: 哎呀，你就跟他说我睡得太死了，叫不起来。
1: 三二一，换身衣服，洗把脸，赶紧的。
2: 他要是敢骂我，我就去告诉大姐。
3: 那边什么情况？是晴天还是阴天？
1: 我不负责天气预报，

0: 你们家门都不敲就进来，大年初一也不让人睡个好觉，那么早就把我叫来。
1: 大年初一更不能睡懒觉，早点快吃了。

0: 回家的感觉怎么样啊？
1: 舒服，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还有戏听，就是没觉睡。
0: 读书累吗？
1: 累啊。
0: 是挺累的，每天签到，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各科成绩也都非常优秀，就连拉丁语也考了一个全校第三名。在我记忆里，你上课从来都是随心所欲，而且拉丁语一直不及格。
1: 这有钱能是鬼吹梦。
0: 你说什么？
1: 我跟我同学关系好吗？
0: 关系好是吧？那这么说，上课考试也都是他们给你帮忙啊？
2: 考试怎么能帮忙啊？他们就是平时刮风下雨帮我签个到。哎，
1: 哥，我在学校已经够水深火热了，今天大年初一你就别生我了。
0: 在学校里水深火热，看来你这个学期不轻松啊。
2: 我从小到大读书什么时候轻松过呀？

0: 在学校里跟老师关系好不好？
1: 好啊。
0: 主任教员是谁？
1: 我也教授。
0: 人怎么样？
1: 教学严谨，和蔼可亲，有时候挺严的。
0: 严师出高徒嘛。
1: 那得看徒弟是谁啊。
0: 看来你挺厉害的。嗯。
1: 啊。你说拉丁文啊？
0: 各科成绩。
2: 哦。
1: 各科成绩都挺好的。哎，我聪明嘛。自学成才，不用跟着课程表。
0: 说谎学的也挺快。
1: 我没有说谎啊，我这个学期没犯什么错。
0: 你是说你突然变成好学生了？怎么，跟我说话还紧张了？
1: 谁紧张了？
0: 要么吃，要么放下。那个苹果在手里倒来倒去，还说自己不紧张。
3: 前，我们特务委员会和76号所掌握的情报，导致樱花号被炸毁的原因有二：一是专列信息严重泄密；二是地下军火交易猖獗。
4: 樱花号泄密渠道只有三处：一是驻屯军中部；二是日本特高科；三是76号。
5: 绝不止这三处。还有新政府办公厅、铁路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参加和平大会官员的亲属，所有这些人都有可能涉及泄密事件的人非常广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4: 什么？
5: 聪明的人往往会主动把自己放在怀疑圈内，这样做反而会让人产生错觉，就将他们排除在外了。
4: 你是说把调查的重点放在我们内部？
5: 是的。但是这样做也很危险。
4: 为什么？
5: 如果在新政府内启动大范围的排查，必定会引发新政府内人心不稳。本来大多数职员在世人眼中的位置就相当尴尬和难堪，如果这次排查过于严厉，恐怕会致机构内部人员流失，运转完全失控。而铁路公司和官员家属方面，一个是涉事者，一个是受害者，他们都知道自己将处于事件的焦点中心，即使他们有泄密的机会，也未必就敢做。
4: 不要啰嗦了，那你说调查的重点应该是哪里？
5: 机密信息流传最快，人员最为复杂的76号。
4: 你是说76号里有内鬼？
5: 这可是您说的。
0: 听说你在香港追大姐追了一条街，我能问问是什么事儿吗？
1: 大姐她突然跟我提起我父亲的事儿。
0: 真抱歉又让你难过一次。
1: 没事儿。
0: 你想了解你的父母吗？

0: 虽然我跟大姐知道的也不多，但你有权利问。
1: 我不想让姐姐伤心，宁可不知道。
0: 好，我尊重你的想法。将来有什么想问了，就来问我。
1: 哥，你是汉奸吗？
2: 你有线索吗？
0: 76号有个特务叫陈亮，经常出入军火黑市参与买卖，一旦抓住一些信息和把柄，就借机大打。

0: 可是我听说，明董事长也出入过军火黑市。明氏家族企业中本身就有矿产，矿主买炸药是用来开矿，只是因为现在是战时，情况比较特殊，通过黑市买卖可以免除一些繁琐的手续费，这在矿产生意上不是秘密。可七十六号就不同了。
1: 七十六号一旦掌握了军火买卖，不但可以卖给自己，也可以卖给任何出高价的人，哪怕是敌人。那么你说的这个陈亮现在哪里？
0: 死了。
1: 唯一的线索断了。
0: 事前我跟梁先生提过。你接发过
1: 钱亮？
0: 我只是旁敲侧击了一下。
2: 那么梁处长他是什么态度？他说：“情况很复杂，叫我不要趟这个浑水。”这是怎么回事？
0: 家里不准谈论政治。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想知道什么呀？这是你该操心的事吗？
3: 你管好你的功课就好。在香港的时候，我看出来大姐很担心你，她不相信你是汉奸，我也不信。我在这个位置上，很多事情说不清楚，是非功过还是都留给历史来评判吧。你不是史官。
2: 我也不是，所以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来，这块手表送给你。你别拿这个来出卖我。
3: 你不是一直告诉我你喜欢它吗？要还是不要？我想起来了。
0: 我们明家想少爷从来不用别人用过。大哥又不是别人。你不是说这块表等我工作以后再送给我吗？
3: 书读得好了，也是一门职业。你说呢？哦。这几天好好休息休息。
2: 过了初五就要开始复习功课了，我拿了一些试卷给你做。你不是认真的吧？我什么时候说话不认真？
3: 我在放寒假呢。你不考吧，这大学？不考。你再说一遍。那总得等到过完十五以后吧。好，依你。
4: 不过我可告诉你，这些试卷是我花了钱从巴黎大学的题库里买来的，你最好多花点心思好好做。要是再敢敷衍了事，小心我向大姐告你的状。
5: 早知道我就不回来了。
3: 你敢？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万处长，你还好吧？南天科长，请喝茶。万处长，我此来是请你一定要振作起来。令叔父的死，我很痛心，不过。 或许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滥杀也于事无补。我们要想在上海滩站稳脚跟，一定要想办法铲除抗日分子隐蔽的巢穴。而你，是我接下来的计划当中最合适的人选。我有一件事情早就想跟你说，我觉得。
1: 明先生他的大姐有共党的重大嫌疑，你是舒明静，你需要我做什么？嫌疑毕竟是嫌疑，
0: 我希望看到证据。那如果我为南天科长找到证据呢？简单。
2: 我会替你把他杀了，你放心，我保证明先生永远都不会知道那是你的杰作。
0: 您为什么要帮我？因为你是帝国忠诚的朋友，我们是志同道合，铲除明镜和他生活的共党组织，稳定新政府的局面是我们共同的目的。这件事情。
1: 不仅为我铲除后患，也为你和明先生的未来除去绊脚石。您得到荣誉和权力，而我得到爱情，
0: 各取所需。
1: 可是明家就像个铁桶一样牢固，想要找到缝隙，恐怕没那么容易。
0: 我手上有一枚棋子，可以做你的耳目喉舌。
1: 谁？
0: 孤狼。

0: 你是要跟我说桂姨的事？
1: 是。你说桂姨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哎呀，坐下说。

0: 这钢笔这么粗，大哥什么时候买的？我也想要一只。明台，大哥不在房间的时候，任何人不准进来。你先出来。
1: 这是什么规矩啊？我在自己家里找本书也不行吗？
0: 不要问为什么，赶紧出来。
1: 出去就出去。才回来没几天，这家里就多了这么多破规矩。
0: 我去找大姐评评理。
2: 叫什么书啊？14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的《神曲》。
3: 有倒是有，不过是拉丁文的，你要吗？要我就给你拿。
0: 要。

0: 我还想看顶上那本《十字军骑士》。
1: 大哥说了，那种书少读为好。
0: 为什么？这书写的是反侵略，我应该读。你帮我拿下来呗。
1: 等着小祖宗，我去拿梯子。再要老实实待着，别乱动那个东西。
0: 我知道了，我什么都不会动的。

0: 你那么乖，什么都没动？
1: 我动了，我在看书呢。

0: 你看看那本书是不是中文版的？是啊，你不是要中文版的吗？谁要中文版的了？我要原版的。
1: 你拉丁文都没及格，你要读原版？
0: 就那本《神曲》就够你读的了。
1: 我就是不及格，
0: 我才读原版的。
1: 这样让我多看看拉丁文嘛。
0: 你给我找找呗。
1: 行，我找找看啊。

0: 嗯，找到了。不过是个残本，应该是大哥在加鲁塞尔桥的旧书库里买的。他就是喜欢去老书库淘书的感觉，总以为这些书上沾满了前辈们的学究气，可其实呢，沾满的全是灰。好了，心满意足了。嗯，该出去了。
1: 谢家珍哥，大哥到底为什么不让我们进他书房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1: 不让人进，肯定是不想让我们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是吧？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大哥是不是汉奸？家里不准谈政治，
2: 我就问问，到底是不是？
1: 大年初一讨打是吧？
2: 那你呢？你是汉奸吗？
1: 大哥替谁做事，与我无关。我只知道。

0: 自己在替他做事。满意了？
1: 说得好。那你知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是好事还是坏事？
0: 其实好坏在不同人的眼里是不一样，对他有利就是好。

0: 你们两个站在门口干什么？说什么呢？
1: 大哥，我在和阿珍哥讨论哲学问题。
0: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研究哲学？嗯，
2: 是进还是不进？这就是个哲学问题。我去大姐房间看书了。
0: 慢点跑，别摔着。

0: 来过了。
1: 是。
0: 他迫不及待地想通过我们的渠道获取情报，手脚很麻利。
2: 他是偷师问路来了。
0: 明台是个聪明人，看似透明，其实复杂。
2: 他刚刚回来，一定急于探知我的身份，所以你要把他看住了，不能让他一下子知道太多。给他什么，不给他什么，要严格控制，以防他冒进。
0: 我明白，我知道该怎么做。
2: 我安排你做的事情怎么样了？
0: 大姐前段时间在汇丰银行租了一个保险柜，当天下午就存放了许多东西在里面，估计是大姐以存放家里贵重物品的名义向别人传送物资。这个是保险柜的号码。
2: 阿哲，你辛苦了。
0: 大哥，你什么意思啊？
2: 你要知道，有些事情，我是说家里的事情，不是由我一个人说了算，也是我改变不了。只要你说让桂姨走，我一定会尊重你的意愿，让她离开。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经历了不少生活的艰难。我看他的确也改变了不少，要不要再给他一次机会？
0: 我不想再见到他。
2: 阿成，
0: 你别说了，我也不想再考虑。
2: 好吧，今天下午

0: Cornele, domo lepidum, novum labellum, arede no pumus exploitiam. Cornele, tibi nemece, tu solobus meos esse alacuid, puter nugas si tibi placat, mac te animo.
1: 姐，我读的好听吗？
2: 好听。
1: 你听得懂？
2: 知道大姐不懂拉丁语，你还问？你是故意的吧你？
1: 姐，你看啊，这读书除了好听也没有什么用吧？现在时局不济，读再多的书也不能给国家添力气，所以读书也没什么用，对吧？
2: 净瞎说！你小小的年纪能添什么力气啊？你不会是又动什么歪心思了吧？
1: 我能有什么歪心思啊？我就是想做点有用的事。
2: 停！你好好的把书读完，拿到学位，娶妻生子，这就是你对名家最有用的事情，也是对国家最有用的事情。进来。
3: 大姐，你找我？
2: 阿成啊，你坐。
3: 我不坐了。

有事您就说吧，阿成。我知道你因为桂姨回来的事情，心里不痛快。童年的痛苦，不是说忘就能忘的。可她现在毕竟已经回来了。 你看能不能让他在家里把这个年过完，待上一段时间，你们母子两个。

0: 桂姨呢，在乡下给你做了件棉袍，她自己也说粗针大线的不好看，可她毕竟大老远的带过来了，你好歹收着，算是给她一个薄面。嗯，阿成哥，你就原谅桂姨吧，她看着多可怜呀。
1: 小孩子，不要乱插嘴。
2: 阿成，桂姨也老了，医生都说了，当年她真的是精神出了问题。大哥已经答应我。 下午会送他走。大姐，我先出去了。
1: 哦。哎。
3: 姐，阿成哥他
1: 去，小孩子不要乱问。

0: 桂姨，罐头你别放在这儿，要放在专门的柜子里。给我，哎，你看看水，水可能要开了。
1: 好，
0: 就是开了。哎，桂姨，没烫着你吗？
1: 没有没有。哎呀，算了算了，您别弄了，我来就行了。
0: 桂姨，你怎么把它放这儿了？
1: 我看这是打开的，这是阿成哥从国外带回来的酒，得放在专门的柜子里。
0: 哎呀，您弄这红豆干什么呀？早饭我都做好了。
2: 阿成，
0: 哎，阿成哥，
2: 大少爷的咖啡煮好了吗？
0: 我刚才忙得没顾得上，我现在就去。

0: 你看，孩子们也都大了，用不着咱们操心了。倒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这点钱你拿着，爹不生气。
1: 这可不行，我和阿成受了你们太多的恩惠，这个钱我不能要。你就拿着吧，现在外头不比从前了，你一个人在外面，一旦有点事情，能应付。
0: 小姐，我走了。等我找到新东家后，会常来看您的。嗯，大少爷，小少爷，拜托你们以后多照顾阿成。
2: 放心吧，他是家里人，我们会照顾好。
0: 谢谢。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叫赵大鹏，是1001夜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6: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8: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7: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妈，我就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
7: 就怕出问题，
8: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我也一直在吃，
8: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8: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0: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1: 先生，您的酒。
12: 那女的站住。
13: 他的枪口以后会对准谁，我们都无法预料。
11: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0: 到底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麻烦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山海相逢处，自然的风物正悄然孕育。红树林畔，海鸭衔起滩涂的鲜甜，喀斯特深谷，七百弄机跃动山野。咸淡水交融处，大蚝沉淀海洋的精华。稻浪起伏间，稻虾共作为乡村产业打开活力引擎。这是大地的诗篇，是山海与人的对话。

0: 你见过吃海鲜长大的鸭子吧？在广西北海的红树林边，这群海鲜爱好者每天把小鱼虾当早餐，把海菜当零食，下出的蛋可是自带大海的味道。它就是桂子号农产品北海海鸭蛋。用北海海鸭蛋腌制的咸蛋，蛋黄松沙细腻，赛蟹黄，绵软爽滑，蛋中透红。筷子轻轻一挑，满满黄油涌泉而出，油而不腻，蛋清 Q 弹带回甘，清香飘逸。吃上一口，咸香适中，回味悠长。
1: 骑着小车我来送货，车上的货物它实在是多。当地的个里，
0: 他叫龙海军，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他与北海的海鸭蛋却有着不解之缘。
2: 每年都要回家嘛，回家就带一些这边的特产嘛，就带了一些海鸭蛋，大家吃过以后呢，都觉得特别好吃，经常性的让我帮他们购买。
0: 发现其中商机的龙海军，于是尝试着销售海鸭蛋。
2: 我就把广西的海鸭蛋拿回到哈尔滨来做这个销售，在销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市场的需求量也非常大。
0: 看着生意渐入佳境，龙海军就萌生出了自己腌制加工咸海鸭蛋的想法。
2: 我遇到了一个最早做海鸭蛋的师傅，然后我们就合作在一起做这海鸭蛋的工厂，把曾经的不标准化的东西做成标准化的来生产。
0: 龙海军在尝试过程中发现传统腌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泥浆靠工人搅拌很难拌匀，敷在蛋壳表面做出的咸蛋不同部位咸度口感不一样。
2: 我就拿这个蛋给你举例，这个位置的情况下它就特别的厚，它富含的盐量就非常高，你像这个位置的情况下它富含的盐量就要低一些，所以呢没有办法保证到这个一个蛋是一个口感。
0: 当地的加工厂规模普遍都不大，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方式腌制鸭蛋。龙海军想做出改变，可是怎么才能做出咸度一致的海鸭蛋呢？龙海军天天琢磨，有一次他看到转动的洗衣机，受到了启发。
2: 以前没有搅拌这个过程的时候，这上面的这一层就全都是水，中间这一层就全部是泥，下一层才会是盐。现在呢，由于它这个均匀搅拌的过程当中，它所有的泥盐的含量的话都是一致的，而且它也不会结块，这样才能保证每个蛋的包裹都是这么均匀。
0: 从农家土货到桂子好农产品这张响亮的名片，这枚蛋逆袭背后是新老北海人的接力。龙海军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一位合伙人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2: 真的一个人的力量呢是很有限的，一个团队的想要共同把一件事情做好。
3: 我现在就把我定义成了一个新北海人，我们新北海人呢来到当地呢，我们就把这里当成我们的家了，学到的一些理念呢或者新鲜的知识呢，我们就把它带到这里来。
0: 如今这枚海鸭蛋不仅撑起了产业链，更成了乡村振兴的金疙瘩。闸口镇的养殖户跟着增收，绿水青山里长出金山银山。就像龙海军说的，
2: 来到闸口的情况呢，是我们无悔的选择，我们也会尽我们最大的企业最大的力量，把我们闸口镇建设得更美丽，让我们闸口的老百姓享受到更好的收益和回报。
0: 当北部湾海鸭蛋的油润醇香仍在舌尖萦绕，镜头已掠过碧波，投向广西苍翠的峰峦。谁曾想，一位钻研跨境电商的硕士，最终扎根洪水河畔，当起养鸡人。他叫江鱼，如今是鸡百弄鸡的首席饲养官，当年为撰写毕业论文踏入广西，如今被八桂大地的秀林山水与丰饶物产所吸引。
4: 看我们的鸡像不像一只小鸭一样，这样抓着的时候眼神都很热情，看镜头。我们养七百弄鸡啊，最大的个秘密就在这个房间里。

0: 百梦机，纯正的古代的七百梦机，非常的漂亮。我再一次出来，哎呦！
1: 为了寻找最纯正的七百弄机种源，江鱼和他的团队踏遍了大化的村村寨寨，经过半年的走访筛选，从上万只土鸡中精选出百余只优质种鸡。
0: 看我们这个小鸡，壮实，力量也比较好，这个龟背也这么漂亮，真是不错，真的。胸腔好色的，一定要爬到最高的地方去，个个都不安分。看呢，一个都不倒，翻过来马上就站起来了，一个都不倒。
1: 七百弄机不仅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证，被列入桂字号农业品牌，更通过了严格的有机认证和供岗资质评审。同时，作为深圳菜篮子基地指定产品，这一优质鸡种正以标准化、品牌化的姿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2: 我们深圳宝安区人民政府出台了两个政策，一个是产业奖补政策，一个是消费帮扶政策，支持我们大化的产品走到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大市民的这个餐桌上。
0: 粤桂协作这边去进行对接之后呢，他们就看我们有这些认证，有这些资质，就会初步的认可我们的产品，就会给机会给我们的。那么像河马、天虹，还有包括说像麦德龙这一类的大型的商超，他们就会发现，哎，确实这是个不错的产品。我们的收入只有区区的20多万，现在我们的年收入稳定在3-4千万这样子。进行帮助的一些农户的话，超过了1000多户，10000多人。
3: 时光，山海，孕育了万千风味。农人，匠心，守护了自然原味。广西绿水青山，红色热土，孕育出超2000个绿色有机、铭刻优心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在这片位于祖国南疆的神奇土地，新技术、新品种、新业态融合发展，点绿成金，富民强区。蛋白质含量最高可达7.59%，地标农品灵山水牛奶，从牧场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更安心、更营养的健康佳品。中国是茶的故乡，六堡茶是广西给世界的礼物。好山好水出好茶，独特的发酵工艺赋予广西六堡茶鲜明又醇厚的滋味。当水牛奶与六堡茶的醇香碰撞，开出茶饮市场的绚丽火花。如今跟着一带一路扬帆世界，誉满全球。
4: 大陆港买啥子人哦，
5: 我是富士人。
3: 小小罗汉果，入药利咽利痰，入饮味美清甜。中国是全球唯一的罗汉果提取物生产国，广西桂林的产量占据全球的85%。林卡糖天然代糖新美味，成为国际美食市场新宠。而浦北陈皮，一半归山，一半归药，一半归茶。湖北以陈皮产业园推进1、2、3产业融合发展，在药食同源的新赛道上全面发力。陈皮携手罗汉果，成为全球健康新风尚。清水种稻，水中养鱼，以多样传统稻种守护自然遗产，米香四溢，特色分成，山珍与海味共情，往往会有惊喜。从山巅到浪，到海滨豪田，来自北部湾畔咸淡水交汇。

0: 轻舟大好，在深海秘境以科技孕育珍馐好物，取众仙之长且营养丰富，喷香的米饭与肥美的蚝肉相遇，好一场人间烟火。季风、雨水和阳光的眷顾，孕育香飘世界的广西果篮子，百色芒果、荣安金桔、灵山荔枝、火龙果、百香果，来自农人精心选育的万千品种，以自然农法呵护的每一颗果实，四通八达的电商、物流，拉近从乡村到城市、从田间到舌尖的距离。果香铺就致富路，也让天涯海角的人们都能享受这份怦然心动的每时每刻。在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中，特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是激活农村经济的新引擎，更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农产品需求的关键所在。耕耘的汗水滋养丰饶的大地，科技的光芒照亮丰收的未来，绿色发展共绘和谐共生的锦绣家园，守正创新成就弥足珍贵的馈赠。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

0: 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山间的飞毛腿，水田里的红甲将军也迫不及待要登场了。肉质弹嫩，入口爽滑，营养满分。作为响当当的刽子手农产品，贵港富硒小龙虾可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当地采用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稻虾综合种养模式，实现了稳粮增效、鱼粮双赢，把贵港打造成了广西小龙虾养殖的一块闪亮招牌。
7: 它这个虾具有个特点，个头大，然后壳薄，肉质饱满，就是稻田虾，就是稻虾不纯嘛，是不影响入水稻，就可以养小龙虾。
8: 这虾的这个品质和口感也会不一样，怪不得有种淡淡的香味。
6: 这些活力四射的小家伙，他们的家就在北回归线穿过的美丽稻田里。亚热带季风送来丰沛的雨水，广西秀美的山水和温暖的气候成了他们天然的舒适温床。在这里，小龙虾无需冬眠，一年四季都在稻田和水塘里欢快地生长。
9: 我们广西养殖小龙虾的优势呢，主要就在于气候。湖南、湖北、江苏那边呢，过了10月份以后，这个虾基本上就不生长了。那我们这边呢，正好是从11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正好是可以养殖这个小龙虾的时间。所以说，我们跟他们正好是一个错峰上市，或者说叫反季节上市。
6: 广西一年四季都能实现小龙虾自由，靠的就是这得天独厚的温暖气候和清澈水源。加上科技力量的加持，冬日的虾塘仿佛成了打破自然规律的活力引擎。当香辣小龙虾的诱人香气飘过稻田，不仅唤起了味蕾，更激活了乡村发展的新动能。一只只

0: 小龙虾串起的是一条条富民产业链，贵港小龙虾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显著的经济效益，成为刽子好农产品的闪亮代表。它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智慧与勤劳的结晶，是乡村走向富裕、走向振兴的美味引擎。如果说小龙虾是淡水中的珍宝，那么钦州大蚝就是大海赐予的明珠。从内陆水田到蔚蓝海湾，广西的味道随着水系流淌，在山海交响中谱写出一曲美味的乐章。
1: 当时最早就是我们好几个人试验就开始，第一年养虾就成功了，成功就在我们大凤江都大面积推广。当时去插秧，不去钓秧，插到海滩上面、滩涂上面。
0: 从浪尖到舌尖，跨越三年时光淬炼，生态养殖零投药，最新进化锁鲜技术，让每一颗蚝都成为自然与科技的共生杰作。
2: 我们在大凤江这里有那个咸淡水的交汇处。这海上有很多的浮游生物，给他们天然的饵料给他们吃，水质是非常好的，没有污染，没有工业污染，这种非常适合养蚝。
0: 浮筏钓养亩产增300%，昔日靠海吃海的智慧，如今成就53亿元的品牌价值。桨声划开滩涂暮色，蚝牌点亮云端牧场。从骑楼大排档到电商阵序，一部手机改写蚝业版图。
3: 年轻人啊，喜欢尝新鲜，我们也想做点新鲜的事出来。我们做大蚝外卖店的嘛，我们想通过互联网来满足不同人对吃蚝的个性化需求。现在你只需要一个手机，你一下单，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把新鲜美味的大蚝送到你手上。
4: 现在我们只要有手机还有网络，随时随地都可以点到这么新鲜的大蚝，那对于像我这一种那么喜欢吃大蚝的人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0: 以海为田，以蚝为媒，这是北回归线赐予的美味密码，也是绿水青山写给乡村振兴的情书。
5: 在我们国家的好政策的指引下，不仅能让国内的消费者能吃到新鲜的钦州大蚝，还能让国外的朋友尝到钦州的味道。
0: 山海相逢处，刽子好农产品的魅力正在展现。这是自然的馈赠，是渔民们智慧的结晶，更是科技与传统融合的成果。从红树林到喀斯特山区，刽子好农产品正在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6: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

0: 的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公元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于北平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悍然发动进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起反击，由此中国抗日军民开始了长达八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1940年2月，八路军129师于晋中某地区遭日军合围，为掩护师机关及野战医院转移，八路军386旅决死一纵队各一部在苍云岭主阵地的三个山头上与日军3000余人展开激战，八路军连续发起13次攻击，与日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八路军新一团在团长李云龙的指挥下，数次率全团向日军实施反突击，战斗极为惨烈，主峰阵地反复易手，攻守双方均伤亡惨重。

0: 营长，哟，
1: 张大彪，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2: 报告团长，已经全部撤离。
1: 嗯，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去，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2: 日军第四旅团的坂田联队。
1: 坂田联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2: 上次云岭反扫荡，386旅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1: 娘的，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两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坂田这个兔崽子，我非砸碎了他不可。
2: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的精锐，这次咱就……
1: 什么他娘的精锐啊！哎，我就不信那个邪，老子打的就是精锐。闯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2: 进攻？团长，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
1: 没听见命令吗？啊，听仔细了！啊，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
3: 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老天爷帮忙啊，一个兔崽子跑不掉了。
1: 猴子，哟，去把王车主给我叫来。
2: 是。报告团长，王城柱听我指示。
0: 过来。看到山坡上的帐篷了吗？啊，你的炮够得着吗？
2: 团长，距离太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0: 帐篷里肯定是小鬼子的指挥部，这小鬼子够狡猾的了，把帐篷设在咱们射程之外了。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2: 团长，向前推进500米，准行。
0: 好，我把你送到500米的位置，有把握吗？
2: 有，不过团长，咱们只有2发炮弹了。
0: 你说什么？
3: 娘的，你个败家子儿，你怎么不省着点用？
2: 团长，你可得凭良心说话呀。那刚才鬼子进攻的时候，那鼠年喊得最凶了。柱子，把那顶重机枪给我干掉。

0: 柱子，你他娘的瞎眼了，把那掷弹筒给我炸了。这会儿您又不认账了，倒嫌我浪费了。
1: 你小子还敢发牢骚，小心我揍你。
2: 等仗打完了，我赏给你半斤地瓜烧啊。不过你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用两发炮弹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打掉了
1: 啊。我丑话说在前边，你要是打不中，别说地瓜烧免了，我还得枪毙你，听见没有？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老左，这回八路可是碰上硬茬子了。这是日军第四旅团坂田联队。坂田联队，呵呵，真是冤家路窄啊！上次咱们和他交过手。嗯，坂田这个老鬼子不好惹。忻口会战的时候，坂田一个连队硬是打垮了中央军的两个师。上次咱们团在鹿野与他交过手。
1: 只一个小时，我们就伤亡了近300人。要不是咱们撤得快，358团恐怕早就被他全部吃掉了。嗯，这次八路军遇到麻烦了，他们的装备太差了，弹药也不足，跟这样强悍的对手交火，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对，这伙八路肯定是要完了。
2: 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坂田已经将他们围困在山头上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0: 我们得想办法支援他们一下，哪怕给他们点炮火支援也好啊。段总，此事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二战区延长官曾三令五申，配合八路军作战，要有战区长官部的书面命令。除此之外，一兵一卒。
2: 也不得调动，违令者严惩不贷。这我知道。不过，眼看着鬼子消灭自己的友军，我们却按兵不动，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唉，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问题是，要是被包围的是国军的话，我们就是抗命。 也要帮上一把，可这是共产党的部队，只是理论上的友军，而实际上是蒋委员长的心腹大患，早晚要被解决的。这个道理，
3: 我何尝不明白啊？好了，不提了，通知前沿观察哨，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
4: 是。
5: 怎么样，突击队准备好了吗？
6: 团长，你就看好吧。论火器，咱部署小鬼子，可是论这白刃战，咱中国人是他祖宗。我对弟兄们说了，咱今天教教小鬼子怎么做人，不敬祖宗还行。<笑>今天这一仗，你得拿出当年大刀队的气势来啊，多砍几个鬼子的脑袋，给老子长长脸。这一仗你要打不出彩来。
5: 旅长，非把我送到军阀处去不可。团长，要是把坂田联队打垮了，旅长是不是就不难为你了？没那么简单。哼，看，前方500米，部队向前攻击500米，守住它，为炮兵赢得时间。只要一炮干掉坂田的指挥部，旅长就不会拿我怎么样。
6: 那我好还得请我喝酒，团长，只经过500米啊，这也该太不过瘾了吧？干脆您就省省炮弹，我们营直奔他指挥所去了。不行，硬仗没你这打法啊！你小子不能指望愣的，得学会动脑子，别没打着人家把自己给搁进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先干掉敌人的指挥部，然后再冲。
4: 是。
7: 报团长，刚刚接到吕布命令，旅长命令，新一团交替掩护后撤，从余家岭方向突围，由七七一团和七七二团负责掩护，新一团
6: 后撤。哎，坂田联队的刺刀都顶到老子鼻子上了，这会儿后撤，亏他们想得出来。反正是突围，从哪儿出去不一样。
4: 团长，余家岭方向是鬼子包围圈的薄弱点，从那边突围把握性大一点。
6: 你懂什么？哎。 我们这一撤，坂田这个兔崽子准押上来。到那时候，我们更被动。同学，上报吕布，就说新一团已经和正面的敌人交战在一起了，没法撤出战斗。为了掩护兄弟部队顺利的突出包围圈，新一团团长李云龙决心率全团向敌人发起进攻，击溃坂田联队，从正面突围。
7: 团长，你说的有道理。 这是违抗上级命令。
6: 张大彪。
1: 有。
3: 李征，问你个问题，新一团谁是团长？
1: 李云龙。
3: 大点声。
4: 报告，新一团团长是李云龙。营长张大彪回答完毕，
6: 执行命令吧。
4: 是。
7: 带上好黑带台瓦斯的你，可该给自路一起你来的，连带秀啊，没来哭的塞。
8: 西多子带带有黑的哥哥，他的奶。我的娃儿呢，小妹呢，挑剔的当，没苦逼哦，得完成来。
7: 嗨，
9: 下给过来。
10: 弟兄们，都说小鬼子拼刺刀有两下，老子就不信这个邪。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啊？啊！我们新一团不是被吓大的，别说几个小鬼子，就是阎王爷来了，我也得搂他几根胡子下来。我跟你们说过，狭路相逢
11: 勇

咋说了？

0: 这一网捞了多少大鱼？团长，还真捞到大鱼了，一个大组，两个中组，一个少组，这肯定是满田的指挥部。嘿嘿，太好了，一炮就干掉了一个连队的指挥部。回去，嘿嘿，旅长他别想枪毙我。再说了，他凭什么想枪毙我？他得请我喝酒。
1: 团长，突围吧，
0: 继续攻击，打出去！
1: 冲！

0: 合作。据前沿观察所报道，被本田联队包围的八路军竟然突围了，而且是从正面突出的重围，简直不可思议。
1: 你说什么？突围了？
0: 嗯，
1: 简直是不能想象啊！就凭
0: 我枪，我还说本田联队的指挥系统好像受到了打击，正面进攻的日军竟然遭到了八路军的反冲锋，打得溃不成军，溃退下来了。
1: 干得漂亮啊！这是八路军哪支部队？指挥官是谁？
0: 哦，是八路军386旅新一团，团长叫李云龙。
1: 李云龙？这个李云龙是从哪蹦出来的？是哪个军校的？黄埔前57肯定没有这个人，保定军校的，或者是哪个讲武堂毕业的。
0: 八路军部队里上过军校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呢，怎么会有他呢？八成又是个泥腿的出身吧。
1: 他要真是个泥腿的出身，我倒要会会他。此人的战术指挥能力真的不一般。
2: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大营长被同志们变鬼子围了。
3: 团结建哥，弟兄们，咱们独立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没丢下过自己的弟兄，冲回去！

0: 你别废话，
1: 团长，你放了我，我能走。
2: 团长，放屁！给老子闭嘴！只要我李云龙在，就不会丢掉一个弟兄。

0: 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啊？
1: 又是这个李云龙战场抗命不服从指挥，这次我非要好好整整他不可。
0: 老总啊，这件事情咱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啊？
2: 是，
0: 李云龙抗命不假，可是新一团击溃了坂田联队，击毙了坂田联队长，从正面突出重围，毕竟还是要攻的嘛。
1: 有功怎么样，他李龙立的功还少吗？你到政治部查查他的材料，他立的功和受的处分几乎是一样多。哼，这简直成了规律，每次刚击完功，还没容得你喘口气，他就来劲了，准跟你这说的事了。
0: 可是这个人会带兵啊，原来的新一团把李云龙调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您看到了吧，他愣是把这团呀整得嗷嗷叫，没用上级调拨的一枪一弹，自己靠缴获把这武器装备换了一茬，成了一二九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老总，这样的干部简直是宝贝啊。
1: 李云龙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啊？你怎么净替他说好话？
0: 老总啊，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是喜欢上他了。
1: 我承认这小子是块打仗的料，拾起来也很顺手，可是这抗命的毛病是不能惯的。不管你多大的功，就是你西团把日本田皇给打死了，只要你不服从指挥，我照样处分你，这功是功。
0: 可是你怎么处分他呢？
1: 这我都没想好。哎，让他到总部喂几天马怎么样？
0: 汤马夫，他早看过了，长征的时候就是从团长的位子上下来的。
1: 那让他到炊事班背大锅。
0: 嗨，也看过了，锅草地的时候。
1: 嘿，还真看不出啊，这混小子倒是个多面手啊。
3: 报告，
0: 进来。
3: 没事了，鬼子的三八大盖穿透力强，可是杀伤力倒不大，子弹在我腿上留个小眼儿。
4: 来，闹两圈。哎，那个兔崽子，喝一口就行了，这心眼那么实的都给我喝了。
3: 团长，您不总教育我们做人要实在吗？
4: 那你也不能太实在啊，你听不出来哪儿是客气话呀？
3: 团长，我脑子笨。
4: 照说你的表现不错，是该赏你两口。等等，话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啊？见了酒你就急，没出息。你们一营这次仗打得不错，我正想向上级请示，给你们闹个什么嘉奖什么的。来，喝两口。
3: 团长，您没听到什么小道消息吧？
4: 什么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又怎么了？
3: 团长，总部机关有我一个老乡，昨天归队之前我们一块喝酒，这小子喝多了嘴就把不住门了。他说这次咱们新一团打得不错，可也惹了大祸，总部首长对咱们团抗命的事非常恼火，说要整顿呢。
4: 别扯淡了，整顿什么啊？打了胜仗就该嘉奖，总不能因为咱们从正面突围就把咱们团的番号撤销了吧？哎，那还讲不讲理了？
3: 是啊，远了不说，上次独立团就吃了他的亏，可是碰到咱们新一团又是正面交手，刺刀对刺刀，连坂田都给干掉了，这可不是吹出来的吧？可我老乡说你们新一团牛啊，能不能打仗单说，要是战场上

0: 抗命抗出了甜头，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指挥你们了。他李云龙不是能耐大吗？等着吧，到时候够他喝一壶的。
1: 来来来来来，大彪，喝酒。俗话说，发昏当不了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喝。
0: 你也是想谈谈吗？早谈还能主动点。
1: 不谈，和谁也不谈。啊，反正事儿干了，后悔要没地儿买去，是枪毙还是蹲耗子，随他去。
2: 太差了，
3: 不见得，我看他们想抓活的，好群妖怒啊！
2: 你怎么知道？
3: 准是把我当成大官了。张爷好，找个地方收拾他们。
2: 他们的马不错，比咱的快，
3: 真是好马呀！早晚就是我的。
2: 团长，这里太暴露了，你隐蔽一下。
3: 傻小子，可恶！看见你的文件包了吗？那就是咱们的护身符。给我看好了，不许伤了我的马。
2: 你的马？
3: 当然是我的马了，我看上的就是我的。咱们要会会这帮狗娘养的。
4: 去。
2: 团长，好让咱们的同志支援咱们的。
5: 丁团长，这丁团长，
3: 得，又来事儿了。
2: 不会吧？不是早就说好去延安学习吗？
3: 我敢跟你打赌，肯定是命令变了。
6: 丁团长，我奉命的通知你，赴延安学习计划取消，请回总部报到。
3: 谁的命令？
6: 副总指挥。
3: 我的天哪，又出事了。
7: 师长好。
8: 师长好。
9: 首长好。28团团长丁伟前来报道，请指示。
10: 哈，几年不见，越来越结实了啊！来的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3: 路上碰上几个毛贼，被我给打发了。
11: 还是老总了解你啊，他说，只有你能拦得住别人，就没有人能拦得住你呀、啊。丁伟啊，这路上你都看到了，敌、我、顽几方面态势呢，犬牙交错，形势复杂的很呐、
3: 是。鬼子，各有各的地盘。
10: 时间紧迫，咱们长话短说。是我取消了你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原因嘛很简单，我这里缺乏军事干部，学习的事儿以后再说。你马上到129师报到，任命你为新一团团长。
3: 新一团？李云龙的部队？
11: 对，李云龙。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考虑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3: 李云龙要出事了，
10: 战场抗命，我把他撤了，你去顶他的位置，你马上到119师办理交接手续。
3: 老首长保重。
10: 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0: 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的掌柜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忘。
1: 灌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今天呢不说场面话，我就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咱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喝驼奶喝羊奶补充营养？是不是喝了一年又一年，钱没少花，却总觉得没喝出什么明显感受？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剖析明白，当中两位非常有发言权的老师，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研发10余年的灌木研发中心郝主任，郝主任您好；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20余年的公共营养师张老师，张老师，郝主任，今天咱们三个啊就掏心窝子说真话，不带一句虚的，不带一句套路，帮大家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2: 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灌木的郝主任，做了10年中老年营养研发，别的什么都没干，天天就研究一件事儿，驼奶羊奶啊怎么搭配还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的体质。今天我拿着真实的配料表第三方检测报告来，是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夸大。
3: 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科普工作，今天就站在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讲真话，不偏不倚。
1: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3: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才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掌柜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郝主任，灌木做研发10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2: 没错，我们研究了10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 新一代驼奶。

0: 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微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1: 真好。郝主任，您能不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灌墨金百岁超微营养粉它到底好在哪儿？
0: 好，今天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第三方正规质检报告都给大家摆在这里，大家能看得清清楚楚，四大核心优势每一样都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第一，咱们灌墨金百岁营养全，覆盖日常所需，省心不费钱。灌墨金百岁超微营养粉以优质驼奶粉为核心，科学配比了18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大家需要的 DHA 藻油。同时特别添加了流出乳和益生元，从优质蛋白到钙磷清晰，从多种维生素到脑营养，一杯全覆盖。
2: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掌柜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0: 第二，咱们灌墨金百岁标准高，安全有保障，喝着踏实又放心。咱们中老年人喝东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市面上绝大多是普通驼奶、羊奶、蛋白粉，执行的都是普通食品标准。灌墨金百岁超微营养粉严格执行国标316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这个标准是国内营养补充食品领域管控更严苛的国家标准，对营养成分的精准度、生产环节的清洁度要求都远高于普通食品。
2: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掌柜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0: 第三，咱们灌墨金百岁好吸收不浪费。咱们年纪大了，肠胃吸收能力弱，很多营养喝进去也吸收不了，等于白喝。金百岁超微营养粉专门做了小分子酶解工艺，粉质超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管是驼奶的营养还是维生素矿物质，都能更好地被肠胃吸收。第四，咱们灌墨金百岁口感好，不膻不甜，能长期坚持。很多中老年朋友买了驼奶羊奶喝不完，就是因为膻味重，喝2次啊就放着浪费了。金百岁超微营养粉用物理低温脱膻工艺，保留驼奶原生营养的同时，去掉了厚重的膻味，只有淡淡的自然奶香味，不管什么体质都能长期坚持喝，不会浪费。
1: 谢谢郝主任。
2: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二百

0: 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掌柜，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墨金百岁超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2: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3点：第一，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灌墨金百岁。
1: 谢谢张老师，听您说完我们心里也更踏实更放心了。
0: 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掌柜，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2: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才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 等等，还没完，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长辈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

0: 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郝主任，灌墨做研发十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2: 没错，我们研究了十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1: 真好。
0: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掌柜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3: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3点。第一，灌墨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灌墨金百岁。
1: 谢谢，谢谢张老师。
0: 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158元同款体验装两盒，价值168元驼奶钙片两盒。等等，还没完，前50名打进电话的掌柜再额外赠送298元智能颈椎按摩仪一套，168元氨糖软骨素两瓶，198元深海鱼油两瓶。您没有听错，一共10样产品，总价值1288元的10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只要99元，50个名额送完截止，千万别犹豫，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是灌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就为了赚个好口碑，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收到货先喝体验装，喝着不满意正装不用拆封直接退，只有打进电话锁定名额才能享受这个专属福利和特惠价格。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驼奶啊，都知道驼奶是好东西， 既然要补营养，就补得全面一点，省心一点，放心一点。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两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好好善待自己，守住日常的好状态。灌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感谢张老师，感谢郝主任，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见。
4: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5: 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
6: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7: 我就得有那天！
8: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标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抬杠，让我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2: 我收拾你们人，收拾你们鬼！别抬杠！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不去，老子不去。凡事都得弄清楚，当初凭什么把老子这个主力团长给拿掉了啊？
1: 哎，我说李团长，这可是老总本人的命令，
0: 就是天皇老子也得分个青红皂白吧？啊，老子犯什么错了？不就是没按命令突围吗？这也是错啊！凡事得讲点道理，对不对？得讲道理啊！该给老子昭雪平反了，不行，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不去，不去，不去。林龙，哟，旅长，旅长，怎么，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上任吗？啊，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你？
2: 旅长啊，不是那意思。
0: 什么不是啊？那你在这发什么牢骚啊？
2: 哎呀，咱不是对老部队有感情吗？我想回新一团，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不是？
0: 你给我听着，李云龙，独立团虽说打了败仗，可他还是咱八路军的武装。你少在这儿肥呀瘦的给我挑挑拣拣的，听着，独立团要是在你的手上还挑不起大梁来，我就拿你试问。到时候李云龙，你他妈连给老子做这只衣服的资格都没有。
3: 是，我马上到独立团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0: 条件？说吧，你可真会找时候伸手。
3: 别给我派政委了，政委团长我一个人干了。
0: 想得美，那团长政委都让你一个人干了，那你在独立团还不翻了天了？不行，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
3: 那把新一团的张大彪给我调来，这营长我使着顺手。
2: 这个条件不算高吧？
0: 这个还可以考虑。不过李云龙，你给我小心着点儿，不许你拉山头啊！你李云龙现在就去给我报道，独立团正在杨村休整，你要用最短的时间，首先要给我解决的是身体问题。
3: 是。
4: 旅长，你慢走啊！慢走，旅长。
5: 怎么要官复原职了吧？我就知你在这儿待不住，这板凳还没坐热呢。
3: 把新军装给我装上200件，我要带走。
5: 没有张部长的批条，我做不了主。
3: 我让你做主了吗？哎，老子现在还是厂长呢，给我装200件，一件不能少。
2: 我说的嘛，这厂长我不能白干，
3: 快装，快装。

0: 重担工位全在脸上。哎呀，反正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不声不响的不说，枪还打得贼准，三个人一组，全部自动火器，从断崖那边摸上来，咱们的工事一律靠前修筑，根本不起作用。人家打完了就走，也不跟你纠缠，让你拼刺刀都找不着人。哎呀，我孔杰这辈子没丢过这么大的脸，真他娘邪门。
1: 你老兄是不是给吓破胆了啊？我听你说了一遍，全是给小鬼子提气，说小鬼子怎么怎么厉害，他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小鬼子不是他娘养的，刀枪不入啊！我看了半天，怎么竟是咱们的尸体？人家连个毛都没留下，难道你们的枪是朝天放的？
0: 李云龙，你可以恶心我，可你不能恶心我这些兵。你刚才都看见了，哪颗子弹不是迎面打上去的？
2: 你小子还别太傲气，你上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兵。
1: 团长，
2: 老子不是团长，早撸了。
1: 哎，老孔，老孔，
3: 团长来了，团长你不能走，
4: 团长你不能走。
2: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看你们一个一个的，还能不能有点出息？
5: 团长，我一进独立团您就是团长，第二天您就认识我了。人家问我干嘛杀鬼子那么起劲儿，我说团长他瞧着呢，他认识我。现在换了一个新团长，叫我们怎么杀鬼子？
3: 孔团长，要走你把我们都带走，要么你拿机枪把我们扫了也行。
2: 你个小兔崽子啊，你小子打鬼子是为我孔杰打的，你是为你爹，为你娘，为你姐，为你妹子，为那些屈死的中国人打的。刘云，把那些破衣服给我收拾收拾，收拾好了咱赶快滚蛋，给新团长腾地方。

政委啊，你扔下我老孔一个人走了，我还想给你报仇呢，可是我现在

0: 给我接旅长，
1: 我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旅长不在，那直接接师长。他娘的，不就是喂马吗？当年孙猴子还喂过马呢，有什么了不起？
2: 师长啊，我知道老总一时动怒，挥泪斩马谡。 可人家孔杰不是马谡啊！
3: 老总啊，李云龙给孔杰说情呢，想把他留在独立团带队立功。你看呢？让他李云龙管好他自己，如果他打得不好，也得留他。
2: 李云龙，老总的。

0: 你还不知道啊？啊，别在火上找骂。啊，你想让孔杰当你的副团长，找个好时候嘛。什么？
1: 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好？
0: 好，我给您问问。
2: 老总啊，李云龙问你还生气吗？

0: 你别太高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给我好好的搞，要是把天捅漏了，我拿你的脑袋顶上去。
1: 老孔，老孔，刚才我忘了告诉你，老总任命你留下来当副团长。
2: 其实咱俩谁跟谁呀？啊，什么正的副的商量着来呗，要不然你当正的，我当副的也行，啊。
3: 不是让去喂马吗？
1: 你这只是战斗减员的情况，还有非战斗减员呢，啊，都记下来啊。
0: 你出去。
4: 李云龙，我知道你帮了我，我欠你的人情，可老子最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今天咱俩就做个了断，我剁两个手指头还给你，咱们今后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你看好喽。
2: 哎，别，哎呀，别呀，我李云龙无能啊，来独立团抢了你孔大爷的饭碗。哎，

0: 你孔杰还和我见外啊？哎，留着你那手指头以后点票子用吧。你来的正好，我在战场上捡了两颗子弹壳，你看看，看看，这是什么枪发射出的子弹？
1: 不知道。
2: 这是美国造的冲锋枪。
1: 我一直说，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
0: 整个晋西北的小鬼子就没有使用过这种火器，看来这支小部队来者不善呢。
1: 哎，三连在阵地还捡了个钢盔呢，钢盔跟以前的都不一样啊，太阳底下都不反光啊。
0: 真的？你让人拿来给我看看。
1: 警员，
3: 哟，
1: 去把三连捡那个钢盔拿来给咱们团长见识见识。
4: 团长？哪个团长？
1: 咱独立团还有别的团长吗？李云龙，李团长。
4: 是。

0: どういうステーの兵器かな。
1: いえ、まあ新しいアメリカ製。
2: 我が第二金剛軍のすべての部隊の士気がこんなに高いものだったから、家屋の戦局はきっと一変してただろう。
3: だから解放の六軍改革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
2: 山本君、
4: ご苦労さん。
5: 将軍の皇帝は我々の光栄です。
6: 我不管这个粪勺子下边顶着的是什么狗杂种，但这不是你打败仗的理由。
7: 我调你李云龙到独立团来，不是让你当好先生的，你得给整个三八六旅血耻。就算他来的是日本天皇的卫队，也得把他们一个一个给我枪死在粪坑里。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
8: 是，
9: 旅长，请用。旅长，你要是不喝，我就这么一直举着。
7: 那你就举着吧。我可是把独立团交给你李云龙了，如果再让我从老总的嘴里听到发面团这个词儿，那可就是在说我了，听见了吗？
8: 是。
7: 孔副团长，两只胳膊举酸了吧？可那也比心酸好。
10: 旅长，
7: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着？看来我非得闪光不可了。
11: 败军之将，惭愧难当。
7: 云龙，我怎么看见外边的士兵都穿着清一色的新军装啊？哪儿来的？
12: 咱不是当了几天被服厂的厂长吗？
7: 哼，好你个李云龙，你可真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穿新衣不要给我走老路。孔副团长，你说呢？

0: 他娘的，怎么会是酒呢？
1: 旅长，谁哪里是这会儿喝的东西？
0: 那好，那我就提前喝你们独立团的庆功酒。

0: 认识
1: 你。于团长，是不是老总说咱是方便团？有这个话吗？
2: 打一次败仗就成方便团了，可我们打过多少胜仗啊？
3: 确有此话，老总是说了。老总说咱是发面团，啊，咱没啥可说的，咱们确实打了败仗，挨骂是活该。弟兄们，知道我李云龙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狼。狼这种畜生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从今往后，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在咱狼的眼里，任何叫阵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一块肉。我们是野狼团，吃鬼子的肉，还要嚼碎他的骨头。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咱野狼团什么时候改善生活呀？就是碰上鬼子的时候。
4: 报告，
5: 进来。
4: 首长，抗大毕业生赵刚前来报道，请首长分配任务。
6: 你来的正好，咱们旅现在正是缺干部的时候。关于工作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4: 我想到一线的作战部队去，哪个团都可以。
6: 倒是有个位置，独立团现在还没有配政委，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4: 不用考虑，我愿意去。
6: 你的工作能力我倒不担心，关键是你那个搭档，那是个刺儿头，我怕你的工作到那儿不好开展了。
4: 旅长请放心，不管和谁搭档，我会尽力做好。
6: 小赵，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啊。目前独立团的情况有点复杂，他们刚和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士气有点问题。昨天我过去看了看，这股鬼子还真邪门，看来是受过特殊训练。你到那以后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展开工作。另外，新任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能打仗，但也能惹事儿，属叫驴的，动不动就要撂蹶子。在新一团和两任政委都搞不好关系，我担心你降不住的。
4: 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我听他的，这样矛盾会少得多。毕竟是老同志了，带兵经验丰富，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
6: 看来你是很有信心呐。那好，那就试试。你去政治部办一个手续，回头我派人把你送过去。
4: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6: 那好，希望你能降住这头叫驴，让他少给我惹点事儿。
4: 保证完成任务。
6: 去吧。
7: 是。
8: 老公啊，我看了半天，怎么觉得这股部队不是专门冲着你来的呢？你看啊，这是杨村，这是大下湾，你的部队是刚从小义庄换防到这儿的。
9: 老李啊，别操那个心了，成者为王，败者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8: 你还别说，这股小鬼子还真不含糊。你看他们在图上留下的这根穿插曲线，还真他娘的漂亮啊。
9: 哎，老李，你刚才说这股鬼子不是冲着我来的，为什么？
8: 咱琢磨琢磨，如果我是这小股部队的指挥官，我才不碰你老孔呢。你小子值几个钱？哎，要是绕过你直奔大下湾。
9: 我的天哪，老总可是在大峡湾呢，照你这么说，
8: 可能是他们事先不知道你老孔调到杨村来了，本来是想绕过杨村直插大峡湾，结果一下子撞到你老孔的怀里了。
0: 照你这么说啊，我的独立团是为老总挡了子弹。
8: 我看八成是这么回事。杨村一响枪，再去大下湾也就没多大意思了，小鬼子就撤了。
0: 要是这样，咱全团打光了都值。
8: 我说孔二愣子，你还先别美，你的部队反应太慢，本来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可是人家突然跟你玩起这个，你们怎么还不会打了呢？这是你指挥上的事儿，赖不了别人。
0: 是，我承认撤我的职也没什么好说的。老李呀，现在独立团由你来挑大梁，你得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人心拢到一块儿。这次战斗二营损失最大，舰只残了，人员不齐，士气也……
8: 我们先把拳头攥紧了，二营先压缩一下编制，把我带来的张大彪让他当连长，原来的连长当排长，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咱们组成一个加强连，由团部直接指挥，工作你老孔去做。
0: 行，谅他们也没什么说的，我不是也官将一级吗？

0: 避難の捕虜。
1: 是那政府们。
0: 今、皇宫は命を伸ばす機会を与えてやる。
1: 皇军给每一个活命的机会。
0: 君たちは三人組で、
1: 可以三人
0: 担当を持って、
1: 手持刀剣、
0: 武器のない日本の軍人を攻撃できる。
1: 同時攻击一个徒手的日本士兵。
0: もし、いかなる人が殺したら、すぐ解放できる。
1: 如果你们杀死了他、
0: 避難の軍人が、
1: 可以马上释放。
0: こういう度胸を持っているか。
1: 看你们支那军人有没有这个胆量。
0: 誰か首を出すか。
1: 有没有人敢站出来？
2: 妈的，我愿意干，有没有跟我搭伙的？
3: 送我一个，看来这小子有两下子，恐怕是个高手啊！
4: 送我一个，反正都是死，不如干他妈一场。运气好就没事，运气不好就倒霉了。
2: 咱哥仨要是运气不好，就一块上路，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走，
4: 走。
5: Ah!

小鬼子，腿法还可以，跟你师娘学的吧？

政委，这边请。政委，请。

0: 进来。
1: 团长，现在政委到了。
2: 李团长，我是赵刚，是你今后工作的搭档，请你多帮助。
3: 又来了个白面秀才，来喝一口。
2: 李团长，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3: 不会喝酒，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
2: 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
3: 嗯，有道理。哎呀，到底是个文化人呐。看来赵政委打过不少仗啊，以后也给咱上上课，让咱也明白明白什么叫打仗。
2: 不敢当，相互学习吧。
3: 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好。啊，军政分开，各干各的，打仗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没问题吧？
2: 各司其职当然没问题。但是原则问题就不是谁说了算的事了，只要是政委职责内的事儿，我肯定会管。
3: 一码事儿，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啊。对了，还有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别的，你就少操心。
2: 看来团长真的该加强政治学习了，你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早批评过了。
3: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了。啊，咱是个大老粗，啊，靠玩嘴皮子可打不走日本鬼子，嘿嘿，对不对？至于别的，就别跟我玩那弯弯绕。
2: 要是弄不清为什么打仗的问题，那就是瞎打。为鬼子打仗，你也打吗？
3: 扯淡，你这不是抬杠吗？
1: 政委，您的房子已经安排好了。
2: 知道了，我马上去。李团长，请你通知孔副团长，十分钟以后在团部碰头，我有重要情况通报。
3: 我说我这两天眼皮跳的，就跳出来个这，啊，有个重要情报向你通报。屁，能有什么重要情报啊？
4: 你呀，还别不服气，上级派他来，自然有派他来的道理。你斗大的字儿不识几个，是该有个人好好教教你喽。
3: 不识几个字咋了？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团长，也没见比谁差，尤其比你强。
4: 是啊，我认倒霉呀。可是你比我强到哪儿去了？你那新一团刚刚搞起来，战斗力上来了，装备也好了，得，不没你什么事儿了吗？人家丁伟来了就想现成的，你有气也没用，这呀叫一报还一报。
3: 哎，你不提丁伟我还忘了，他还送给我一份重礼呢。
4: 他能有啥重礼？净瞎扯。
3: 啥重礼？
2: 李团长。
4: 哟，
5: 孔杰，独立团副团长。
2: 赵刚，早在旅部就听说过你了，老革命了，打仗勇敢，作风硬朗，我应该向您多学习啊。
5: 哎，欢迎政委到来啊。
2: 谢谢。
3: 孔副团长也来了，有什么重要情况你就说吧。
2: 啊，我在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被鬼子追杀的小伙子，他徒手干掉四个鬼子，伪军想要动枪被我们打跑了。他了解的一些情况啊，对我们很有价值，我把他带来了，让他谈谈。刘大勇，魏和正，
6: 哎，
2: 来，这是李团长，孔副团长。
7: 长官好。
3: 就你，徒手干掉了四个鬼子？
7: 这有啥的？不就是四个鬼子吗？
2: 啊，魏大勇以前是中央军七十二师的，忻口会战的时候，七十二师被坂田连队打垮了，他是负了伤被俘的。刚从鬼子战俘营逃出来，啊，他呀，在少林寺做个十年的和尚，
4: 怪不得功夫了得。政委，你把他动员来了？
2: 哈哈， 他说八路太土，装备太差，中央军才是正规军。因为我救了他，他才答应跟我来看看。啊，和尚说呀，他是从鬼子的一个训练场逃出来的，那伙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子，显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使用战俘来进行徒手杀人训练，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所以请他来谈谈。魏道勇，
7: 那些鬼子和人动手绝对不纠缠，一出手就是杀招，一下要人家命。战俘营里边有三个人联手用短刀和一个鬼子过招，结果不到一分钟全都死了。俺看得出来那三个人练过功夫，可惜了，他们死的实在

0: 窝囊。
1: 哎，等等，你是说那是一伙鬼子，而不是一两个？
0: 得有几十个吧，他们穿戴也和其他鬼子不一样。
2: 李团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得好好分析一下。
3: 有这么厉害的鬼子，你是怎么脱身的？
0: 俺杀了一个鬼子军官，抢了他的枪，翻墙逃跑的。他没打中啊。
3: 好样的，兄弟，你可以留下了。
0: 啊，
2: 裴大勇，你先去休息吧。啊，
0: 哦。
2: 李团长，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确实有一股经过特殊训练的鬼子；二，独立团前几天遇到的应该是他们；三，他们的袭击目标很可能是总指挥部。
1: 哎，对对，昨天老李呀、也看出来这帮鬼子的意图不是我们团，是吧，老李？
3: 嗯，我们也是这么猜，正准备上报呢。你刚才说和尚只是来看看，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不想利用他想报恩的想法，强迫他加入队伍，让他来看看咱们部队的新气象，我想他会自愿加入的。
3: 哦，是这样。
2: 李团长，如果我们的看法一致，我想以团部的名义起草报告，尽快汇报上去。
3: 没问题，可以可以。
4: 和尚，露两手让我瞧瞧。
3: 我就觉得知识分子爱吹牛，没有的事儿也能说出话来，怎么可能呢？四个鬼子还徒手。
0: 长官，您说完不要紧，可您不能说赵长官，那是俺救命恩人呢。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试试。
3: 好啊。
2: 刘大勇，你干什么啊？
5: 没事没事没事，我俩玩呢。
3: 好小子，有两下子了啊，你可以跟我李云龙干了。
0: 长官就是李云龙？
3: 怎么不像啊？假的包换，我就是李云龙。
0: 中，俺跟你干了。
3: 这么痛快啊？不去找中央军了？
0: 不找了，俺在战俘营里听说过你，敢和坂田硬对硬的拼刺刀，还一炮干掉坂田，俺跟你干了。
3: 一个坂田何足挂齿。
0: 没说的没说的，团长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俺跟八路了。
3: 去吧，换套军装。
0: 哎，
2: 李团长，你还真有办法。
3: 小意思。嗯，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1: 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哪个？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2026梨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受

0: 老李，你找我啊？
1: 不到50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
0: 什么好事儿把你乐成这样？
1: 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在万家镇。皇协第八混成旅原先是国民党的保安团，论战斗力连二流都算不上啊！自从给鬼子当了汉奸之后，还成精了，弄了个骑兵营，真他娘的让我生气！
0: 这么好的事儿，老李，咱干他一票？
1: 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啊？用一个营干掉他！
0: 奔骑50公里，突然发起攻击，搞好喽！2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
1: 凭什么？净想美事儿。咱俩谁是团长啊？
0: 哎，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
1: 孔二愣子。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啊。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
0: 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
1: 得，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孔杰同志，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儿，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
0: 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你小子一贯就是有了好处你就想独吞。行，这笔买卖我不惦记了，好处都归你一个人，这回行了吧？
1: 说话算话，
0: 一口唾沫一颗钉。
1: 那好，孔杰同志，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2: 对。团长，我找你有事。
3: 赵政委有何指示啊？
2: 我想问问团长，有作战任务吗？
3: 作战任务？

0: 没有啊，有我能不告诉你吗？
1: 那一英去哪儿了？还有，孔副团长也不在，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瞒着我？
0: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住了，大政委啊。是这样，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天黑之前准回来。
1: 副业？什么副业？请你说清楚。
0: 万家镇来了一匹军马，我让一营把马牵回来，就这么简单。
1: 万家镇，伪军第八混成里的骑兵营，
0: 你也知道万家镇？
1: 万家镇挨着正太路，我上个星期路过过，当时啊，一个县大队的兵力掩护我们，那儿的敌情很复杂，你怎么能够？
0: 哎，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啊，那些伪军啊，不过是摆设啊。那些马简直就是白送的，多好的马呀，放到他们手里都糟蹋了。
1: 团长，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呀，这是作战行动，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啊？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2: 赵刚，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鄂豫皖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老子干了，怎么着吧，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吧，要杀要剐我李云龙顶着。
1: 团长，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你是老同志了，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理应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确实不妥。
0: 赵政委，你听说过新一团吗？
1: 听说过，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你李团长指挥新一团，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联队长，咱们整个晋察冀的部队谁不知道？
0: 我刚接手新一团的时候，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部队缺乏训练，缺少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缺少武器装备。轻机枪全团不到十挺，重机枪一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要枪没有，要命一条，你李云龙看我的脑袋值几条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
1: 那你怎么办？
0: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堂堂正规军的团长啊，我不能连县大队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师的牌子吧。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啊？你既然能当团长，就有能力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得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让我搞枪没问题呀，可是你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啊，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这叫不讲理呀。
1: 那旅长怎么说啊？
0: 旅长说去去去去去，自己想办法，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你少拿这些屁事来烦我。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什么都有了，歪把子、九二式、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和坂田联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吧。赵政委，这你就明白了吧？啊，
1: 好像有点明白了。团长，刚才我的态度有些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啊。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都不知道，这总不大好吧？
0: 没问题，有事商量，有事商量。回来了，
2: 孔夫。

0: 团长，咱们回来了，看样子是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1: 玲珑，我恭喜你发财了。
2: 发什么财呀？穷的都快要饭了。
3: 这事儿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1: 我告诉你，老子第二天就知道了。老实交代，您这一次捞了多少好处啊？
2: 哎呀，不多，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
3: 看把你能的！
1: 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
3: 骑兵团呢？
2: 应该应该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
1: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统统给我送到旅部来。
4: 干嘛呀，旅长？打劫呀？你干脆枪毙我得了。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3: 不行？
1: 那好吧，那咱们俩就得说道说道了啊。你未经请示擅自调动部队，
3: 这罪过可不小吧？
4: 我以前可是……哎，旅长，你同意过呀？
1: 我同意过，谁能给你证明啊？
4: 旅长啊，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1: 少给我扯淡啊！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
2: 哎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行行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啥呀？
1: 哎，我不找借口，你能给我吗？啊？我说你小子怎么学的跟山西土财主一样啊？就这么仨核桃俩枣子，
3: 你还给我抠抠搓搓的，像个男子汉吗？
2: 嗨，咱不是穷怕了吗？

0: 这就是咱们的骑兵连，
1: 这是我刚从丁委那挖过来，他是我的老部下，也是一员虎将。
0: 丁团长，很支持我们工作呀。刚给了个张大彪，又送了个骑兵连长。
2: 就他拉倒吧，张大彪是我原来跟他讲好的。这个孙德胜是我用武艇机关枪换回来的啊，
3: 用枪换人。
2: 丁伟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让他支援，做梦吧。孙德胜，
4: 到，
2: 过来。
3: 报告团长政委，独立团骑兵连正在进行马术批次训练，请首长指示。
2: 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5: 孙连长，你的骑术很不错呀。他过去在69军骑兵团干过，以前在新一团是步兵，这回又干回老本行了。
2: 69军，石友三的部队。
5: 对，石友三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石友三当了汉奸，他就投奔我们了。
2: 没错，当年我父母双亡。 我在路边讨饭时，已经快要饿死了。是石友三收留了我。那年我才12岁。团长、政委，我孙德胜不是知恩不报的人。12岁从军，东征西战打了十几年的仗，长官让我打谁，我执行命令没有二话。中原大战时，我两次受伤，也算是对得起石友三的救命之恩了。可这次。
4: 让我当汉奸，我绝不。我孙德胜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也不想升官发财。
0: 既然做了军人，就该做个不怕死的军人。国家有难，我们当兵的不上谁上？你能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分开，是个有觉悟的军人。好样的，团长，这笔买卖做的真是值啊！嗨，我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呢？ 孙连长，
4: 有
6: 骑兵连
0: 就交给你了。咱们训练是你的事儿，一句话，我要的是能打硬仗的部队。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战斗任务，你得把部队给我训练好。2个月之后，骑兵连应该像一把出鞘的利剑。怎么样，有把握吗？
2: 有。
6: 有件事情你要注意，听说在训练中，你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有没有啊？
2: 有，政委，可有些兵实在是笨了点儿，这不给点厉害的？
0: 那也不行。八路军部队严禁打骂体罚战士，这是原则。既然团长能拿你当兄弟，你为什么不能拿战士们当兄弟呢？
2: 是政委，我一定注意。
0: 打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以后碰到笨的。
2: 照他屁股上踢2脚，这还是可以的。是，团长。是什么事？那也不行。这口子不能开。对，听政委的。啊，要做思想工作。团长，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嘴笨，哪会做什么思想工作？在以前，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
0: 谁他妈的要是做的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我教你做思想工作，以后遇到笨的啊，遇到不听话的战士，你就跟他说：“老哥求求你了啊，老哥给你跪下，行不行？”

0: 这个湿度自己掌握，训练去吧。是。
1: 1940年8月，八路军遵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华北各县敌伪军同时发动进攻，参战部队达100多个团，40余万人。日军后方一时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交通通讯陷于瘫痪。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分路向八路军逼近，企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八路军随即开始转移兵力，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

0: 哎，老张。
1: 哎，
0: 老张，
1: 那不是李大团长吗？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0: 什么军装啊？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乡帮忙来了。
1: 什么忙？
0: 怎么样？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1: 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倒像个商人。哎，你的心可是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我，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0: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
1: 对对对，
0: 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真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他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1: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

0: 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区灶质量差，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
1: 我说错了，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两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总比没有强吧。今天得给得给，不给得给。
0: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看你在独立团收拾内摊子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
2: 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我要是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50箱手榴弹。
0: 得了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边呢，你小子就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呢？哎，别的我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给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怎么样？
2: 嗨，我当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碟，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我弄不来，弄把左官的刀还不难办、啊、哎，你再给我加上10箱，我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
0: 去你娘的吧。

0: 何？
1: 長官、我々は道に間違って北に60度傾きました。
0: バカ！止めれ！そうか。
2: 長官、前におかしい目標を発見しました。
0: どこだ？

0: 快把手榴弹都放到院里，快。
1: 还是新乱行，大斗笠团从未这么阔过。
2: 他可不信了，红军师就是团长，资格老，面子就大。
3: 哪儿打炮？哪儿打炮？老李，哪儿打炮？
4: 是一线天方向，快，马上集合部队，肯定有仗打。
3: 四号营，吹进狙击壕后。

0: 中小的哈西尼斯亚马萨基公布啊一些天哦好塞的你看你好塞没打
1: 这仗是怎么打的
2: 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
1: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2: 嗯喂我是
3: 什么
2: 口子堵住了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386旅决死一纵已组成了左右两路攻击部队已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对对对李家坡啊你马上找到他们在地图上
1: 敌人的报复动作很快嘛我们刚刚在正太线上搞了几场破袭他们反手下来偷袭我们的根据地
2: 嗯
1: 这个山崎大队也太狂妄了凭他区区几百号人就敢孤军深入钻到我们根据地的腹地来了没说的干掉他

0: 呀，多不好！
1: 你少给我卖狗皮膏药。他亲戚二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你啊？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0: 老李，你骂谁啊？
2: 冲啊！

0: 你说你这会怎么开的？人家吃肉，让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信不过咱们？
1: 你在那骂骂咧咧说什么呢？啊？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
0: 凭什么他七七二团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
1: 你急什么呀？上级肯定有自己考虑，好钢用刀刃上。你这么发牢骚，给站着听。

0: 李云龙，你怎么当团长，连个主攻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热闹，咱独立团在后面坐冷板凳。
1: 干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杰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你急什么呀？
2: 你是不急，都让旅长宝贝惯了，战场抗命。
1: 多大的罪名啊！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两次都够了。
0: 孔二愣子，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
1: 对，你别跟我扯淡，你是不急，可我受不了。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带队立功，不挑上硬着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
3: 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你敢？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我看你们谁敢动一个手指头！鬼子的火力太猛，七七二他又撤下来了。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4: 第八次了。
3: 换人吧。
4: 让独立团上，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
5: 李云龙打仗是把好手，惹事儿也不含糊，谁猫不准他的脉，一看不住啊，准闹出乱子来。不过呀，你也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李云龙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
4: 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 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自从打鄂豫皖开始，五山五下，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儿，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在盯我呢。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6: 老李，你，
7: 老孔，老孔，哎。
4: 老孔，消消火啊！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老赵，你也别装好人，是你去吕布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争啊？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城瞎子，敢跟我抢主公，还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教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知识分子。
6: 老李。 你怎么像条饿狼似的啊？逮谁跟谁呲牙啊！我来独立团家几天，你说，你创发几次火了？不和你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拿脑袋撞墙去。

0: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
1: 嘿嘿，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充什么大学生啊你？
2: 林龙，
1: 旅长，
2: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1: 哪个狗日子打我小报告？
2: 你少冤枉人，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由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1: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旅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2: 走了，走了，走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
0: 这老李属狗脸，说翻就翻，刚才还呲着牙要咬人，现在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
3: 孔副团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他。
1: 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20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把23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儿送到一营去。
4: 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5: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进行绝境？
4: 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每个人10颗，那是多少啊？3600颗。部队全部运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鬼子的枪法可是不赖，咱可不触那个眉头啊！部队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剩下那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都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工事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3600颗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
6: 是。
3: 老李，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
4: 你？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
3: 老李，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又不是你敌人。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
4: 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
3: 好吧，这仗打完了再说。
4: 要不这样吧，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3: 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团长就应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4: 哎，别呀，那太不够意思了。
7: 快点，快点，快点！团长，我等你半天了。
4: 什么事儿？
7: 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上？
4: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
7: 可是，您刚下的命令，独 主力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6: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7: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
6: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
7: 团长，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然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请团长分配任务。
6: 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收地攻坚战，而且是仰攻啊，骑兵目标太大，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好钢使在刀刃上，是不是啊？
7: 既然这样，那我们把马留下，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6: 不行，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7: 政委，政委，
8: 你喊什么？
7: 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刚才，就在刚才，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夫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还说些风凉话啊。你们骑兵连人是宝贝疙瘩，马是宝贝疙瘩，总不能马刀也是宝贝疙瘩吧？啊，借我们使使，砍完了鬼子再还给你们。政委，您说这话谁说得了？
3: 副团长，孙连长的话说的有几分道理。
6: 不行，骑兵连不能参加战斗。
3: 只要你下命令时不加考虑啊，军令如山倒，如果朝令夕改，对指挥员的权威性是一种削弱。
7: 对，削弱。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
6: 我说赵政委啊，
9: 你怎么总跟我较劲呢？啊？
3: 我的意思是，既然下了命令，就要令行禁止，全团都参加攻击，把骑兵连放到后面观战，这的确不太合适。对战士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6: 我的大政委，我说不过你。好吧，骑兵连徒步参加战斗，出击顺序在全团最后，准备执行吧。
7: 什么？连团部的那些炊事员马夫还在我们前面？
6: 你讲什么价钱？没听赵大政委说叫令什么禁止吗？

0: 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
1: 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你？

0: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1: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双、混双。

0: 旅长，再给我们团一次机会吧！我这次一定拿下李家坡。什么？又是李云龙？怎么好事总是他的呀？我们团整整攻击了8个小时，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这时候让独立团上，这不是让他们捞现成的吗？旅长，我想不通。
1: 想不通就慢慢想，现在马上执行命令，有什么事打完仗再说。
0: 是，执行命令，给我撤。后边快跟上，快，后面快点。
2: 你们成枪了！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

0: 的样子。
1: 小子给我点

0: 小子，全看你的了。
1: 团长，拿不下李家坡，你也甭枪毙我。省核子弹吧，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这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0: 好样的，这话听着提气。
1: 上，走，上，快！
0: 手榴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担也得全部上去。
2: 老子这几天都他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我吧。

0: 之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师徒名分早在唐朝就已经有定论了。要是阁下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共事。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有军人的荣誉担保，如果败了阁下的剑下，八路军都指挥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让开道路。小日本，你们听见了吗？日本軍の山崎の木リーダー聞いていて、橋の軍の独立のぐるぐる長い李雲龍は、各家の武士の代々の名門の出身を知って、剣道に精通する。北条将は、飛行軍の剣道、ただ中国の剣術の
1: 技法だけを得て、動不動就決鬥。
0: 小日本山崎大隊長聽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
2: 八戒，
0: 早在唐朝。
2: 下给你出来。

冲啊！

兵快，冲上去超过步兵，冲到最前沿。

0: 唱不点屁，我拿你10万。
1: 是。你参加那班我干什么？啊！我冲上去，放走了敌人，我枪毙了你！
2: 班长，你别叫，俺是执行政委命令，你就要枪毙俺，你得等打完仗以后啊。
0: 是。
1: 政委他不会玩刀，快去！他有了闪失，我他妈剥了你的皮！快去！

0: 小日本来呀！又他妈出现两个，
1: 这两个俺包圆了。
0: 那不行，咱俩平分。
1: 不成，
0: 俺包了，平分。哎呀！

0: 旅长，旅长，嗯，队参报告，陕西大队全军覆没，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笑>
1: 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要是早让独立他上，伤亡兴许会小得多。
0: 哎，你还别夸他，这小子不仅夸，一夸呀准出事儿。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徐总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殿后。 还当面夸了他几句，说他打仗鬼点子多，得，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前面几晚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嗯，李云龙筹不到粮，干脆就纵兵抢粮，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伙夫。<笑>
1: 李云龙这个兔崽子，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0: 凤姐，你没事吧？啊，
1: 没事。
0: 他娘的，谁把山崎给我打死了？啊，给我站出来！
2: 老爷爷。
0: 老李，兄弟，你小子上台，让咱唱出好戏，一雪前耻啊！山崎这老小子，让机枪打成了筛子，就剩下这把刀了，美中不足。兄弟，安心养伤吧。
3: 大将，大将！
0: 副总指挥来电，说情况紧急，命令我们撤出战斗。敌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 兄弟部队正在打援，一个山崎大队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
4: 何止一个旅团啊！整个华北地区啊，都打翻了天，120师和115师，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战斗。 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总指挥说，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山崎大队只是一个诱饵，
5: 哼，
4: 他胃口不小。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他拿什么钓鱼啊？
5: 嗯，
4: 扯淡！
5: 兄弟，放心吧，安心养伤。

0: 团长。
1: 挂彩了。
0: 嗨，让蚊子叮了一口，小伤。这本来战斗都结束了，打扫战场，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枪，真他奶奶的晦气。
1: 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啊？
0: 阵亡5个，受伤8个，还好，伤亡不大。
2: 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的了，啊，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
0: 团长，这没办法，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最后发起攻击的，可是没有马，我们也比步兵快，这徒步的骑兵他到底还是骑兵。
2: 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我心疼啊，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
3: 团长，您说要枪毙俺，俺来了。
4: 团长，你小子够混的，咋一根筋呢？
3: 那政委让俺干啥，俺就干啥呗。
4: 这个警卫员当的。
2: 哎，我说和尚，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3: 哎，成啊！团长给俺连，俺肯定兜着。那政委那儿怎么办？
2: 这你就不用管了啊，跟着我干。回去之后，我跟政委说。哎，
5: 团长，旅长指示，独立团立即出发，准备迎击太原方向的援军，说是拉中指明点的将。
6: 知道了。
2: 政委，老赵。
1: 啊，团长，有什么情况？
2: 没什么事，咱们出去走走。
1: 走走，也没什么事吧，团长啊？
2: 别团长团长的，叫老李多亲切。你那次不说了吗？
7: 等那次仗打完了，咱们增进一下感情。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
1: 我说老李啊，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吧？啊？
2: 看你说的，你把咱老李当成啥人了啊？我是真心的觉得你小子挺有能耐的，大学生，嘿嘿，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到咱们独立团了。
1: 这我得判断一下，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从你的话里边啊，我怎么听不出一点真诚的意思呢？
4: 啊，你看老赵啊，你小子没意思了吧？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心眼多。
2: 我可是真心话。老实说，你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看不上，心想得这上级又给咱独立团派来一个练嘴的啊，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添乱，找机会我得把这小秀才挤走。
1: 我看出来了，真够阴险的。
2: 你小子也不含糊啊，刚来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的，关键时刻给我露了一手，一下子就把老哥我给装进去了。150米的距离啊，3枪撂倒了3个鬼子。我说嘛，上级不能把孬种派到咱独立团来。
1: 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啊，有个教员是射击高手，经常对我进行单独的射击训练。他认为我这个人呢，具备狙击手的潜质。
2: 什么手？
1: 狙击手。哦，就是在暗中埋伏，伺机袭击敌人，从事精度射击的射手。通俗的说法就是神枪手。
2: 老赵啊，你可真够有学问的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说出这么多的道理。以前多有得罪，你可不许记我的仇啊。哎，
1: 老李啊，这话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这个人呢也有很多缺点，也需要改造，也要把自身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2: 我都听糊涂了，你说的太绕乎了。老赵啊，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1: 好啊，我欢迎啊。
2: 你呀得学会喝酒啊，咱俩要当搭档，你不学会喝酒不行。
1: 我说老李啊，这是什么意见呢？干嘛非得学会喝酒啊？我看不出这里面跟咱们搭档有什么联系。
2: 当然有联系了，你是秀才，秀才就是知识分子，我呢我是农民，

0: 干啥呢？
1: 老赵，老赵，
2: 你说，独立团到底谁说了算？
1: 军事指挥，你说了算。其他的，我说了算。
0: 那你说，这喝酒是军事啊，还是生活？
1: 当然是生活了，所以我说了算。
0: 胡说，这喝酒明明就是打仗，得我说了算。
1: 喝多了，你喝多了，酒怎么是打仗？你跟谁打呀？啊，喝酒它是生活，当然归我管了。所以说，哎，我这酒没了，我让你给我倒上，你就得给我倒上。
0: 这喝酒也归你管啊？
1: 那当然了。
0: 好像是归你管，你说了算。老子给你满上来。
1: 这就对了。
0: 来，
1: 你听着啊，这碗喝完不要再喝了，咱们今天有点喝多了啊。
0: 不多，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老赵啊，我李云龙这辈子就凡有人在我耳朵边上絮叨，你说你成天的絮叨，我咋就不烦你呢？
1: 我还烦你呢。啊，田老大，你老二啊，整天家啊训这个骂那个。哎，你算老几啊？不就多打过几仗吗？你什么了不起啊？不是，你比拿破仑还牛。
0: 啥？拿破仑？老赵啊，你别净跟我云山雾罩的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他娘的
1: 又来了。
0: 行，不骂人。来，我给你满上。老赵，咱俩还真对脾气，我和那么多政委都尿不到一个壶去。可是我是真心的想和你交朋友啊。为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看着你老赵顺眼呗。
1: 老李啊，咱们已经是朋友了吗？啊，我以前我是滴酒不沾啊，和你老李交朋友，我学坏了，不光学会了喝酒，我还学会了骂人，这一张嘴脏字就往外蹦，跟你交朋友，我学不到好。
0: 这就对了，您小子啥时候不像知识分子了，你就算学出来了啊，那时候你就算和我们工农相结合了。
1: 歪理，歪理，纯粹是歪理。
0: 哎，老赵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太没眼力劲了，我想把那个小王换给你。啊，
1: 不用，这和尚挺好的。
0: 好个屁，这小子一根筋，伺候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跟我这个大老粗还差不多。
1: 哎呀，你是看上他了吧？啊，我说今天啊，兄弟，好事儿，你小子阴险，阴险。好，我也就成人之美，和尚搁你了，
0: 不许反悔啊！你真是个好兄弟啊！来，干一杯！
1: 哎，
0: 这和尚

0: 上也不是白。
1: 老赵啊，你结合的还挺快啊，这就成了个黑心商人了。行，行，行，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0: 一，不许你喝醉酒。二，要加强文化学习。三。

0: 横横横横，
1: 是是，嗯，对吧？
0: 对对，横横横。撇撇。哎呀，老李，你看看啊，这几个字练了快十天了吧？啊，怎么还跟蚂蚁爬似的？啊？哎呀，你用那么大劲干嘛呀？纸都划破了。
2: 我说老赵，我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至于别的字儿，我能认识就认识，不能认识就算了。我跟你不能比啊，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大老粗啊。
0: 什么态度啊？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哎，你看，你看，这什么字啊？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2: 老子不写了，我学它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
0: 问题是没有文化仗也打不好。
2: 笑话，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个，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
0: 你呀，这是鼠目寸光，我们的队伍不能总没文化吧？啊，部队早晚要发展壮大，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向远看呀。
2: 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
0: 哎，
3: 猴子刺
4: 刺，
5: 停停停停停！
2: 只练基本动作不行啊，基本动作练得再好，到了实战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一对一、一对二的练刺杀，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
5: 明白了吗？
4: 明白。
5: 接着练。
6: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二连的四班班副失手了，是在肋骨捅断了两根。
2: 扯淡，还护具呢？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多痛快啊！
6: 团长，您的意思是？
2: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啊！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
0: 是。
7: 可不好啊，
8: 老沈。

你这么说话恐怕也有问题。刚才你们二营打了一营的人，你跳脚的喊，比他妈的过年还高兴。老子我说什么啊？你不能

0: 嘴干净点，也不怕闪了舌头。哎呀，好歹也是一营之长，难怪都说一营战士怪话多。关键是你这当营长的不注意影响。
1: 你这话咋不敢跟团长说呢？切，团长嘴里零碎比我还多，赵政委都没管过，你小子算个啥啊？你还真以为你是政委啊？一营加油，同学们
2: 到，
1: 给我拿着步枪来。
2: 是，
0: 我要和营长过护照。
3: 同学
4: 到，
3: 枪
4: 是。
1: 好啊，哈，好啊！现在没有营长了，只有一营和二营，你我都各自归建吗？
0: 咱可说好了，谁要受了伤可不能吭声，营里的工作也不能放下。
1: 好说，
3: 不就是折几个肋骨吗？来吧，
5: 请
3: 走。呀！
1: 那地方能踢吗？那一脚下去还不断子绝孙呢？哎呀，
6: 老李啊，这么练成吗？啊，我看着心惊肉跳啊。那上级要知道咱们这么练，非扒了咱俩的皮呀、啊。
1: 上级查下来，我顶着。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里。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大
0: 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抬杠，
1: 让我再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3: 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

2026梨群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鬼趴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南

0: 山海相逢处，自然的风物正悄然孕育。红树林畔，海鸭衔起滩涂的鲜甜，喀斯特深谷，七百弄机跃动山野。咸淡水交融处，大蚝沉淀海洋的精华。稻浪起伏间，稻虾共作为乡村产业打开活力引擎。这是大地的诗篇，是山海与人的对话。你见过吃海鲜长大的鸭子吧？在广西北海的红树林边，这群海鲜爱好者每天把小鱼虾当早餐，把海菜当零食，下出的蛋可是自带大海的味道。它就是桂子号农产品北海海鸭蛋。用北海海鸭蛋腌制的咸蛋，蛋黄松沙细腻赛蟹黄，绵软爽滑，蛋中透红，筷子轻轻一挑，满满黄油涌泉而出，油而不腻，蛋清 Q 弹带回甘，清香飘逸，吃上一口咸香适中，回味悠长。
1: 骑着小车我来送货，车上的货物它实在是多。当地的个里，
0: 他叫龙海军，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他与北海的海鸭蛋却有着不解之缘。
2: 每年都要回家嘛，回家就带一些这边的特产嘛，就带了一些海鸭蛋，大家吃过以后呢都觉得特别好吃，经常性的让我帮他们购买。
0: 发现其中商机的龙海军，于是尝试着销售海鸭蛋。
2: 我就把广西的海鸭蛋拿回到哈尔滨来做这个销售，在销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市场的需求量也非常大。
0: 看着生意渐入佳境，龙海军就萌生出了自己腌制加工咸海鸭蛋的想法。
2: 我遇到了一个最早做海鸭蛋的师傅，然后我们就合作在一起做这海鸭蛋的工厂，把曾经的不标准化的东西做成标准化的来生产。
0: 龙海军在尝试过程中发现传统腌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泥浆靠工人搅拌很难拌匀，敷在蛋壳表面做出的咸蛋不同部位咸度口感不一样。
2: 我就拿这个蛋给你举例，这个位置的情况下它就特别的厚，它富含的盐量就非常高，你像这个位置的圈子它富含的盐量就要低一些，所以呢没有办法保证到这个一个蛋是一个口感。
0: 当地的加工厂规模普遍都不大，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方式腌制鸭蛋。龙海军想做出改变，可是怎么才能做出咸度一致的海鸭蛋呢？龙海军天天琢磨，有一次他看到转动的洗衣机受到了启发。
1: 以前没有搅拌这个过程的时候，这上面的这一层就全都是水，中间这一层就全部是泥，下一层才会是盐。现在呢，由于它这个均匀搅拌的过程当中，它所有的泥盐的含量的话都是一致的，而且它也不会结块，这样才能保证每个蛋的包裹都是这么均匀。
0: 从农家土货到桂子好农产品这张响亮的名片，这枚蛋逆袭背后是新老北海人的接力。

0: 龙海军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一位合伙人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1: 真的一个人的力量呢是很有限的，一个团队的想共同把一件事情做好。
2: 我现在就把我定义成了一个新北海人，我们新北海人呢来到当地呢，我们就把这里当成我们的家了，学到的一些理念呢或者新鲜的知识呢，我们就把它带到这里来。
0: 如今这枚海鸭蛋不仅撑起了产业链，更成了乡村振兴的金疙瘩，闸口镇的养殖户跟着增收，绿水青山里长出金山银山。就像龙海军说的，
1: 来到闸口的青蛙呢是我们无悔的选择，我们也会尽我们最大的企业最大的力量，把我们闸口镇建设得更美丽，让我们闸口的老百姓享受到更好的收益和回报。
0: 当北部湾海鸭蛋的油润醇香仍在舌尖萦绕，镜头已掠过碧波，投向广西苍翠的峰峦。谁曾想，一位钻研跨境电商的硕士，最终扎根洪水河畔当起养鸡人。他叫江鱼，如今是鸡百弄鸡的首席饲养官，当年为撰写毕业论文踏入广西，如今被八桂大地的秀林山水与丰饶物产所吸引。
3: 看我们的鸡像不像一只小鹰一样，这样抓着的时候眼神都很认真，看镜头。
4: 我们养七百弄鸡啊，最大的个秘密就在这个房间里。来来来，来看我们的七百弄鸡，纯正的古代的七百弄鸡，非常的漂亮。
0: 为了寻找最纯正的七百弄鸡种源，江鱼和他的团队踏遍了大化的村村寨寨，经过半年的走访筛选，从上万只土鸡中精选出百余只优质种鸡。
4: 看我们这个小鸡，壮实，力量也比较好，这个龟背也这么漂亮，真是不错。
5: 嗯，真的。
4: 争强好胜的，一定要爬到最高的地方去，个个都不安分。看呢，一个都不倒，翻过来马上就站起来了，一个都不倒。
0: 七百弄鸡不仅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证，被列入桂字号农业品牌，更通过了严格的有机认证和供岗资质评审。同时，作为深圳菜篮子基地指定产品，这一优质鸡种正以标准化、品牌化的姿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6: 我们深圳宝安区人民政府出台了两个政策，一个是产业奖补政策，一个是消费帮扶政策，支持我们大化的产品走到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大市民的这个餐桌上。
3: 粤桂协作这边去进行对接之后呢，他们就看我们有这些认证，有这些资质，就会初步的认可我们的产品，就会给机会给我们的。那么像河马、天虹，还有包括说像麦德龙这一类的大型的商超，他们就会发现，哎，确实这是个不错的产品。我们的收入只有区区的20多万，现在我们的年收入稳定在3-4千万这样子。进行帮助的一些农户的话，超过了1000多户，10000多人。
7: 时光，山海，孕育了万千风味。农人，匠心，守护了自然原味。西，绿水青山，红色热土，孕育出超2000个绿色有机、铭刻优心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在这片位于祖国南疆的神奇土地，新技术、新品种、新业态融合发展，点绿成金，富民强区。蛋白质含量最高可达7.59%，地标农品灵山水牛奶，从牧场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更安心、更营养的健康佳品。中国是茶的故乡，六堡茶是广西给世界的礼物。好山好水出好茶。

0: 特的发酵工艺，赋予广西六堡茶鲜明又醇厚的滋味。当水牛奶与六堡茶的醇香碰撞，开出茶饮市场的绚丽火花。如今跟着一带一路扬帆世界，誉满全球。
1: 大陆港买啥子人哦？
2: 我姓胡子呢。
0: 小小罗汉果，入药利咽利痰，入饮味美清甜。中国是全球唯一的罗汉果提取物生产国，广西桂林的产量占据全球的85%，零卡糖、天然代糖的新美味，成为国际美食市场新宠。而浦北陈皮，一半归山，一半归药，一半归茶。湖北以陈皮产业园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药食同源的新赛道上全面发力，陈皮携手罗汉果成为全球健康新风尚。清水种稻，水中养鱼，以多样传统稻种守护自然遗产，米香四溢，特色分成，山珍与海味共情，往往会有惊喜。从山巅到浪，到海滨豪田，来自北部湾畔咸淡水交汇处的钦州大好，在深海秘境以科技孕育珍馐好物，取众鲜之长且营养丰富。喷香的米饭与肥美的蚝肉相遇，好一场人间烟火。季风、雨水和阳光的眷顾，孕育香飘世界的广西果篮子，百色芒果、隆安金桔、灵山荔枝、火龙果、百香果，来自农人精心选育的万千品种，以自然农法呵护的每一颗果实，四通八达的电商、物流，拉近从乡村到城市，从田间到舌尖的距离。果香铺就致富路，也让天涯海角的人们都能享受这份怦然心动的每时每刻。在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中，特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是激活农村经济的新引擎，更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农产品需求的关键所在。耕耘的汗水滋养丰饶的大地，科技的光芒照亮丰收的未来，绿色发展共绘和谐共生的锦绣家园，守正创新成就弥足珍贵的馈赠。

0: 了山间的飞毛腿，水田里的红甲将军也迫不及待要登场了。肉质弹嫩，入口爽滑，营养满分。作为响当当的刽子手农产品，贵港富硒小龙虾可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当地采用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稻虾综合种养模式，实现了稳粮增效、鱼粮双赢，把贵港打造成了广西小龙虾养殖的一块闪亮招牌。
1: 它这个虾具的特点，个头大，然后壳薄，肉质饱满，
2: 就是稻田虾，就是稻虾不成嘛，是不影响入水稻，就可以养小龙虾。
3: 这虾的这个品质和口感也会不一样，怪不得有种淡淡的香味。
0: 这些活力四射的小家伙，他们的家就在北回归线穿过的美丽稻田里。亚热带季风送来丰沛的雨水，广西秀美的山水和温暖的气候成了他们天然的舒适温床。在这里，小龙虾无需冬眠，一年四季都在稻田和水塘里欢快地生长。
4: 我们广西养殖小龙虾的优势呢，主要就在于气候，湖南、湖北、江苏。

0: 那边呢，过了10月份以后，这个虾基本上就不生长了。那我们这边呢，正好是从11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正好是可以养殖这个小龙虾的时间。所以说，我们跟他们正好是一个错峰上市，或者说叫反季节上市。
1: 广西一年四季都能实现小龙虾自由，靠的就是这得天独厚的温暖气候和清澈水源，加上科技力量的加持，冬日的虾塘仿佛成了打破自然规律的活力引擎。当香辣小龙虾的诱人香气飘过稻田，不仅唤起了味蕾，更激活了乡村发展的新动能。一只只小龙虾串起的是一条条富民产业链，贵港小龙虾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显著的经济效益，成为贵字号农产品的闪亮代表。它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智慧与勤劳的结晶，是乡村走向富裕、走向振兴的美味引擎。如果说小龙虾是淡水中的珍宝，那么钦州大蚝就是大海赐予的明珠。从内陆水田到蔚蓝海湾，广西的味道随着水系流淌，在山海交响中谱写出一曲美味的乐章。
2: 当时最早就是我们好几个人饲养，就开始第一年养虾就成功了。成功就在我们大凤江都大面积推广，当时去插养，不去钓养，插到海滩上面、滩涂上面。
1: 从浪尖到舌尖，跨越3年时光淬炼，生态养殖零头药，最新进化锁鲜技术，让每一颗蚝都成为自然与科技的共生杰作。
3: 我们在大凤江这里有那个咸淡水的交汇处。在海上有很多的浮游生物，给他们天然的饵料给他们吃，水质是非常好的，没有污染，没有工业污染，这种非常适合养蚝。
1: 浮筏钓养亩产增300%，昔日靠海吃海的智慧，如今成就53亿元的品牌价值。桨声划开滩涂暮色，蚝牌点亮云端牧场。从骑楼大排档到电商阵序，一部手机改写蚝业版图。
4: 年轻人嘛，喜欢尝新鲜，我们也想做点新鲜的事出来。我们做大蚝外卖店的嘛，我们想通过互联网来满足不同人对吃蚝的个性化需求。现在你只需要一个手机，你一下单，8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把新鲜美味的大蚝送到你手上。
5: 现在我们只要有手机还有网络，随时随地都可以点到这么新鲜的大蚝，那对于像我这一种那么喜欢吃大蚝的人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1: 以海为田，以蚝为媒，这是北回归线赐予的美味密码，也是绿水青山写给乡村振兴的情书。
6: 在我们国家的好政策的指引下，不仅能让国内的消费者能吃到新鲜的钦州大蚝，还能让国外的朋友尝到钦州的味道。
1: 山海相逢处，贵字号农产品的魅力正在展现。这是自然的馈赠，是渔民们智慧的结晶，更是科技与传统融合的成果。从红树林到喀斯特山区，贵字号农产品正在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7: 明台再也无法回到，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8: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9: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7: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10: 我们中间有内奸。
11: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台风，果携海水而来，我们能否提前预警？
1: 系统构建了一套空天陆海潜一体化感知体系，它不仅能看得见，更能算得准，预警快。
0: 当旱季来临，需要甘霖，我们如何精准调度？
2: 我们在关键的部位预埋设备，实时的监测工程的运行状态。
0: 从海洋防灾到水利兴邦，看科技如何筑牢蓝色防线，守护生命之源。
3: 底牌集合，全民开打！2026梨泉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沁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梨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

0: 张返利二维码，一场看似稳赚的刷单任务，十余万元积蓄转瞬落入诈骗圈套。
1: 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人货分离加不经查验这两个漏洞，把网约车变成了他们转移赃款的隐蔽通道。
0: 和传统线上转账诈骗不同，不法分子找到一条监管盲区暗道，网约车人货分离运输现金贵金属，全程无线上资金流水，完美规避银行反诈平台风控，隐秘作案方式给群众财产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1: 此前平台考核只看重接单量、客户投诉，货物查验没有硬性考核指标，乘客以隐私为由拒绝检查时，企业没有标准化处置方案，常态化反诈培训长期缺失。
2: 目前调查取证完成，同意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

0: 2025年4月，南宁市武鸣区的韦女士收到一件快递，包裹外沾有一张印有扫码领红包的广告卡片，高额返利的噱头让她一步步走进精心设计的骗局。
1: 我直接扫码领了20块钱的红包，页面丢出提示加客服还可以领50块，我没多想就加了对方。
0: 客服让韦女士下载一款购物 APP， 并承诺完成刷单任务就可以领到更多红包，充值越多返现越多。
1: 客服还把我拉进了一个刷单群，且我任务都能通过 APP 按时返完本金还有返利，我就慢慢放下了防备。
0: 当韦女士投入3000元本金后，客服告诉她因操作超时导致账户被冻结，要求她线下提取现金，通过网约车单独运送至指定地点，声称完成解冻操作才能全额提现。
1: 客服说线上充值需要缴税，让我去银行取现金，叫网约车送过去，我能不用跟去。
0: 在客服的诱导下，韦女士先后取出15万元现金，分多次交由网约车转运。完成这些操作后，她依然无法提现成功，这才意识到遭遇了诈骗并报警。随后，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介入引导侦查，

0: 韦女士的遭遇绝非个案，线上刷单、线下取现、网约车投递是这类诈骗标准化作案流程。依靠线下实物转运，整条资金链条不会留下电子交易痕迹，监管系统很难提前预警拦截。
1: 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也掌握了线索，有跟那个相应的行政机关这边
2: 去了解过，对于这些司机是有怎么样的处理。
3: 武鸣区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批量办理系列电诈案时发现，网约车货运监管疑似存在漏洞，可能造成群体性财产损失，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据广西检察机关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衔接办法，办案团队将完整立案证据、行业漏洞线索移送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对侵害公益事实进行调查核实。
4: 这类诈骗受害人群不特定，辖区同类案件反复发生，背后反映出行业主管部门履职存在缺位。我们综合研判后，正式启动公益诉讼程序。
3: 接到线索后，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的检察官立即展开行动。检察官详细梳理刑事案件中的卷宗资料，寻找突破口。
5: 最关键这一步的话，就是诱骗这些被害人提取现金，还有购买高价值的这些黄金物品之后，下一个步骤的话就是让这些被害人去下网约车订单。那么在这些过程的时候，这些网约车司机到底有没有进行那个开封验视，有没有进行安全检查，在这一条逻辑上面上要区分两种，一个平台上是否已经有管理到位，提醒这些网约车司机要履行这些职责。如果平台未履行管理职责的话，那么相应的交运部门有没有进行监管或者进行处罚。一个就是我们办理这个行政公益诉讼案的下一步所要核实的一个要点。在这类案件里，网约车司机大多数没有对货物进行开封验视或者安全检查，也不强制下单用户跟车。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人货分离加不经查验这两个漏洞，把网约车变成了他们转移赃款的隐蔽通道。
3: 法律对网络货运承运有明确硬性标准，网络货运实际承运人需按照受理货物量的3%至8%抽检比例，对货物进行安全检查或者开封验视，拒绝验视或者发现瞒报、可疑物品，应向公安机关或有关部门及时报告。
5: 网约车司机依靠跑车获取收入，主观上没有协助诈骗的故意，但因
6: 不完全了解法律规定，
5: 未落实查验责任，客观上沦为赃款转移工具，一旦涉案将面临法律追责，这是司机群体普遍存在的生存与守法之间的矛盾。
3: 检察官调取网约车平台公司相关的运营记录，发现在货物查验方面，公司没有对司机执行严格考核。
5: 此前平台考核只看重接单量、客户投诉，货物查验没有硬性考核指标，乘客以隐私为由拒绝检查时，企业没有标准化处置方案，常态化反诈培训长期缺失。
3: 检察官走访核查发现，辖区两家网约车货运平台司机准入仅核查驾驶证、安全驾驶记录，未设置反诈合规前置考核，系统无异常订单预警功能，可疑包裹线索上报渠道完全空白，企业法定安全管控责任全面落空。而法律法规与部门职责规定，武鸣区交通运输局是辖区道路运输行业监督管理工作的行政机关，负有道路运输监督管理职责的机构，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的网络货运管理工作。检察官随即与交通运输部门展开座谈，梳理行业管理职责。
7: 我们武鸣区这个网约车方面，主要是车辆比较多，订单比较分散，然后我们局的监管人员也是人手不足，所以平时我们关注的方面就还是比较传统的那些计价收费啊、车辆资质啊这一块，所以对这个涉诈订单哦，还有这个货物验视这一块确实重视不够，下一步对这一块要加强。
5: 网约车属于交通运输领域的新业态，我们在监管这一块还存在着盲区，这给了诈骗分子的可利用空间。 我们要把监管执

0: 则明确下来，这不仅是对新业态的从业人员的保护，也是对社会公利的维护。我们发现交通运输部门对涉诈的投诉公单缺乏有效处理，没有对网络货运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也没有将违法网络货运经营者记录信用记录后实施联合惩戒，长期的监管缺位让行业漏洞持续存在。综合全部案件走访笔录等，我们发现在这类诈骗案件中存在三大问题。第一是从业者履职缺位，大部分网约车司机并不清楚货运验试的法定职责，没有反诈警惕性，对可疑货物不核查不报备。
1: 第二是平台管理缺位，企业没有落实常态化反诈培训、安全管控、线索上报制度。
0: 第三是主管部门监管缺位，日常的执法排查、信用惩戒、闭环监管等这些机制不够完善，多重漏洞叠加，持续给了电诈分子提供可乘之机。
2: 我们认为单一的刑事打击只能惩戒已经作案的人员，没有办法做到从源头堵住监管漏洞，同类的诈骗案件还会持续的滋生，必须要依靠行政公益诉讼来督促主管单位补齐治理短板。
3: 目前调查取证完成，证实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网约车行业长期存在监管缺失，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同意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
4: 2025年4月21日，武鸣区检察院正式就网约车转移被骗资金、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况进行行政公益诉讼立案，随后向武鸣区交通运输局致发行政公益诉讼检查建议。
5: 这份检查建议精准点出了我们长期存在的监管短板，既是法律层面的督促，也是为完善辖区网约车全行业管理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工作指引。
4: 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交通运输部门立即启动全域专项整治，全覆盖检查辖区内2家网约车货运平台、56台营运车辆，组织开展14次线上线下反诈专项培训，覆盖200余名司机，面向400余名司机印发致司机师傅们的反诈公开信，同步推动平台制定南宁市武鸣区网约车安全管理制度，细化8项刚性管理规范，覆盖资质审核、验试流程、异常订单预警、线索上报、信用惩戒全链条。
6: 现在我们司机入职都必须完成反诈不核查验培训，所有操作标准都在系统上进行学习，考核合格才能开通接单前卷。
7: 以前的话，我们为了抢订单，不会对包裹进行开箱检查。现在清楚，开箱检查是法律硬性要求，如果乘客拒绝检查，我们可以合规的记单，不用担心丢订单。
8: 我们平台把司机资质审核、月度反诈培训、包裹查验考核都纳入常态化管理，从企业运营层面规避涉诈法律风险。
4: 在武鸣区检察院牵头推动下，2025年7月，检察院、公安分局、交通运输局3方共同签订了关于建立货物运输行业反电信网络诈骗协同治理机制的意见，同步推动公安分局出台南宁市武鸣区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运送现金、黄金等贵重物品线索举报奖励办法，打通司机群众举报激励渠道。
9: 我们公安部门负责打击犯罪，但缺乏行业监管权限，基层从业者发现线索不知道上报，上报无渠道，举报无激励。那我们通过出台奖励办法和协同机制，多部门合作，打通线索流转通道，实现全社会共同防控电诈。
5: 这个机制打破了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我们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实现了信息共享，同步共享网约车订单、违规驾驶员信息，借助大数据实现精准的行业监管。
0: 我们办理案件的目标不只是办结个案，而是建立长效治理机制，平台自动识别异常订单，司机主动核验包裹，部门同步处置线索，多方联动之下，电诈分子再也无法利用网约车转运赃款。
10: 大家好，我是简小明。
4: 为了提升辖区全民反诈意识，

0: 区检察院还策划制作网约车误当电诈工具人宣传视频，通过以案说法提醒广大群众和网约车司机注意避免上当受骗。
1: 学到了很多新知识，然后通过这一次宣传呢，让我了解到了这个刷单返利的这个骗局，我以后再也不会去贪小便宜扫码领那些小红包了。
2: 我的身边呢有一些朋友是开网约车的，我也会提醒他们一定要做到开箱查验，千万不要无意之中成为诈骗分子的帮凶。
0: 检查建议整改期满后，武鸣区检察院联合武鸣区交通运输局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工作，实地核验、包裹查验、异常订单上报、司机培训等整改举措长效落地情况。
3: 现在我们接到货品，人不跟着，人后分离的话，我们都要求检查单里面是什么东西，他去写给我们检查的话，我们不接单了。
2: 如果看到那种带着可疑物品或者大额现金坐车的，我们都会主动上报线索，打110或者96110。
4: 我们司机朋友在运营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接到货物啊，你们应当知道或者明知这些跟犯罪有关的话，那么就可能会构成诈骗罪的共犯，或者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么如果你们没有取得货物经营许可的话，擅自变更或者说是从事没有具备营运资质的经营活动的话，那么就可能会受到交通运输方面的处罚。所以我们司机朋友在平常接单的时候一定要守到法律的底线。
0: 货品最高检反电信网络诈骗领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写入最高检2025年度公益诉讼检查工作白皮书，办案经验在全国推广。
5: 本案依托刑事检查公益诉讼衔接机制，实现一案双查，以个案监督撬动全行业系统性治理，构建刑事打击、公益保护、行业治理三位一体反诈工作格局，推动电诈治理从事后破案止损转向事前源头防控，全方位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0: 从各部门单打独斗到全社会协同防控，从事后追赃挽损到前置源头设防，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补齐新业态监管短板，用高质小司法办案化解社会治理难题，真正做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惠及一方，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抬杠，
1: 好在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3: 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4: 舞台上，荧幕里。

0: 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1: 已拍即合，全民开打，2026女子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青瓷良庆西香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挥拍酣战过后，还能和新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泉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难说。

0: 春节过后，来自各地的丁氏族人相聚在织金丁家老宅。族人们正在讨论丁宝桢遗骸回归故里的事。
1: 我们过世以后，就到山东去安葬。那么现在呢，我们想呢，上殿是把他迁到我们他的老家紫金牛场来安葬。
0: 贵州织金牛场镇是晚清名臣丁宝桢的家乡。丁宝桢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先后担任山东巡抚、四川总督。为官期间政绩卓著，两次治理黄河，整顿盐业吏治，提倡洋务运动，创建近代工业，深受百姓赞誉。
2: 走在织金的街头巷尾，经常能够看到以丁宝桢名字命名的书屋和公园。从散尽家财、毁家纾难，到川盐改革、惠及贵州，丁宝桢一直在用实际行动来惠泽着一方百姓，也用一生来诠释着精忠报国。
0: 清乾隆初年，丁宝桢先祖丁福汉经商来到贵州织金牛场镇，见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便定居下来。丁福汉虽是生意人，却十分重视子女教育。他的儿子丁公俊考中秀才，为后人留下了一首家规诗：
3: 人本是学无高下，
1: 世代忠良不可超，
3: 勤俭持家成祖训。
0: 这首家规诗成为丁氏族人立身行事的规范，后世子孙无论为官为民，地位不分高下，都要秉持忠良之风，不负家国期望。丁宝桢正是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下，成为晚清一代名臣。
4: 我的房是事业，我们丁宝桢。
0: 直到今天，丁宝桢的故事仍在家乡广为流传。平远州叙志中就记录着这样一段往事。
5: 我们对子上是这样记载的：咸丰甲寅，宝桢奉会居家，烽火逼近地门，仅限一合之隔。村中除夕，迁徙殆尽，哭声震誉三国。
0: 1853年，33岁的丁宝桢考中进士。然而，步入仕途还不到一年，丁宝桢的母亲病逝。就在他回乡丁忧期间，贵州爆发叛乱，战火很快波及丁宝桢的家乡，一时间人心惶惶。丁宝桢准备带着家人外出避难，临行前

0: 看着仓皇逃难的乡亲，妻子忍不住说道：作为读圣贤书的大丈夫，难道只能跟着百姓逃难，就没有办法护一护乡邻吗？
1: 在我们周记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说暴增文字愕然，当时他还是一介书生，根本就没有战场经验，然后他说这是怎么办呀，我平时苦读不是要报效家乡吗？不是要报效国家吗？
0: 妻子的话让丁宝桢深感自责与羞愧。作为刚刚步入仕途的一位文臣，丁宝桢毫无战场经验，但丁氏族人世代忠良，乡亲们身处险境，理应挺身而出。为了保护乡民，丁宝桢变卖了祖宅和田产，组建起一支800人的乡勇，配合守城官兵与叛军交战数次，将他们阻挡在平原城外。
1: 宝桢公家都死了100多人，宝桢公的岳父家也死了100多人。后来我们宝桢公在我们至今1年左右的时间内，平原州基本就平定了下来。
0: 1年多时间，丁宝桢带领乡勇逐步收复了被叛军占领的多座城池，叛乱渐渐平息。为了家乡能够长治久安，他又带领族人修筑起这处坚固的御敌防线丁公屯。
2: 走进来之后，其实这就是墙体的厚度了啊，还是很厚的。
1: 对，门还是安放在这个地方。看，
2: 哦，门在这儿。
1: 对，这个地方是门洞。
2: 哦，这就是插门栓的地方。
1: 插门栓的地方，然后两扇厚厚的门。
2: 哦，
1: 是非常坚固的防御工事。
2: 嗯，
1: 外边很难攻进来。
2: 所以这儿有一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哈。
0: 厚厚的城墙抵挡了外来的匪患，也守护着一方安宁。自那以后，丁宝桢开始了四处征战的戎马生涯。从保卫家乡到救援省城贵阳，从带领前级将士出征湖南到率军驰援京师，丁宝桢一路征战，一路升迁。知情人把丁宝桢的事迹陈列在纪念馆里，让人们在触摸历史的同时，也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1866年，也就是清同治5年，丁宝桢升任山东巡抚。他上任后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黄河水患。自清咸丰年间黄河改道后，下游山东境内一直面临水患威胁，几乎年年决口，沿岸百姓民不聊生。1871年8月，黄河山东运城侯家岭段决口，当时的丁宝桢暴病在身，朝廷赏假3月，让他安心养病。然而，奉命封堵黄河决口的河道总督却因工程耗资大、责任重，害怕稍有不慎会惹祸上身，以各种借口百般推诿，一拖再拖。宝桢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豪常常向游人讲起那段故事。
3: 丁宝桢当时正在患病休假期间，在得知这个情况后，他十分气愤，如果不及时堵住缺口，第二年汛期以来，黄河下游的十几个州县必将全部被水淹没，后果不堪设想。
0: 听到消息，病榻上的丁宝桢心急如焚，准备亲自督办此事。朋友劝他，河道之事并非巡抚职责所在，贸然插手有越俎代庖之嫌，恐怕会招来非议。丁宝桢却说道：黄河之患关乎天下百姓安危，

0: 岂能因一己之私畏首畏尾？他不顾旁人质疑，上书皇帝，请求立即休假，轻抚公赐。1872年正月初二，正是天寒地冻的时节，丁宝桢带领着工匠赶赴黄河岸边封堵决口。两个月的时间，不仅成功堵住决口，还增筑堤坝100多里。两年后，黄河再次决口，丁宝桢捐出俸禄，又一次治理黄河，救灾民于水火。同治帝嘉奖丁宝桢，称其勇于任事，督率有力。1886年，丁宝桢在四川总督任上去世。山东百姓听闻噩耗，悲痛万分，他们联名上奏朝廷，请求把丁宝桢的灵柩运回山东安葬。丁宝桢一生刚正廉洁，他改革盐业，造福百姓，兴办洋务，抵御外侮。在给儿子的家书中写道：“只做官，只是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即所谓报国者亦不外此。”朝廷为表彰丁宝桢生前的卓越功绩，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成，允许人们在山东、四川、贵州等地为他修建祠堂，世代供奉。他文能安邦，诚以报国的一生，正是中国文人为民请命、勇于担当精神的生动写照，至今仍激励着后人。
1: 在岁月的长河中，丁氏家族就像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古树，世代传承的家风族训像是滋养着丁氏族人成长的甘霖。他们秉持着人非圣贤无高下的谦逊，坚守着世代忠良不可差的信念，以读书耕田为基，以精忠报国为魂，丁氏家族人才辈出。
0: 这座始建于清代的丁公祠于2018年重新修缮，对外开放。
2: 这是我们的那个主殿，宝桢公就供奉在这里。
0: 来到丁公祠的人，大多会在满墙家书前停下脚步。这是丁宝桢与长子丁体长的往来书信。丁宝桢把自己多年为官理政、修身报国之道，通过一封封家书传递给子女。
1: 那宝桢公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他对子孙后代也是这样要求吗？
2: 他对子孙后代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个事情嘛，就是说，当时他的大儿子那时候是在山西做知府，刚一上任，那个时间呢发生了丁戊奇荒。
0: 从1876年开始，陕西、河南、山西一带连续3年遭遇旱灾，粮食绝收，饿殍遍野，史称丁戊奇荒。当时丁体长初到山西为官，面对艰难局面，刚刚步入仕途的年轻人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就在那时，丁宝桢给儿子写去了一封家书。
2: 看这里说嘛，招垦之事必须留令，此种二者必须发钱。
1: 也就是说得有这个官方的帮助，
2: 就是说恢复生产必须要流利啊和种子啊这一类的，就是官府会给他匹配，但是要把它分发到下面去。
0: 晚清官场贪腐成风，赈灾款项经过层层盘剥，真正用到百姓身上的少之又少。面对官场腐败，丁宝桢在信中告诫儿子：“我为此项必欲得实，唯有官勤于下乡稽查一法。”
2: 所以说，宝桢公要求他就是沉到那个民间去，了解这个真实的发放这个情况，务需让真正的需要去

0: 前的人能够得到更大的智慧。
1: 像当时他的那个官级实际上是可以不用到一线去来提查民情的哈、
0: 他是属于是那个知府嘛，只要把县令以下的这些人监督好就行了，没有必要自己亲力亲为的直接到基层去了解。但是保生公就叮嘱他，你只有这样你才能了解实情。
2: 丁体长谨记父亲的嘱托，

0: 这减虫就是随虫也少带人，就是州里的这种供给啊都不要用，就是州里或县里接待你你都不要吃，自己开伙食自食自用。
1: 轻车简从，自持自用。丁宝桢叮嘱儿子，为官务必尽职尽责，每一笔赈灾款项都要用在百姓身上。这样的家风家训，对于今天的人们坚守立身之本、恪守为政之道，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2: 浓浓的家国情怀汇聚成一封封家书，连接着远方亲人的温情，也连接着对于后代子孙未来的期盼。这些前人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汇泽着丁氏家族，也成为了这方水土上的精神坐标。
1: 丁宝桢遗骸迁回故里是家族的一件大事，这些天丁氏后人陆续回到家乡。
3: 我们家乡菜丁宝桢来了。
4: 哇，
5: 好的，
4: 主菜是不是？
5: 对对对，
3: 贵州最有代表性的。
1: 游子回乡，宫保鸡丁是丁家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丁宝桢功勋卓著，去世后光绪皇帝追赠太子太保之衔，人称宫保，后人便把他生前最喜欢吃的这道菜肴称为宫保鸡丁。
6: 那么这一次能够把这个宝桢公的遗骸能够送回贵州，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大事，是吧？
4: 嗯，
6: 别人就叫做如土为安了，对不对？
4: 这是不是也是丁家人几代人的这个愿望？
6: 哦，那肯定了，作为丁家人谁不期盼的，对不对？家乡的这种东西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你不管走到天南海北，你总是想到回家，总是想到家乡。
1: 丁晓中的父亲丁道恒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也是世界储量最大的稀土矿白云鄂博矿区的发现者。一张张老照片记录着那段往事。20世纪20年代，中国地质学等学科处于发展阶段，对西北广袤地区的地质、地理、气象等科学研究相对薄弱。1927年，中国成立西北科学考察团，准备考察西北地质资源。当时驻华外交使团中有人狂妄地散布流言，声称中国人无法征服沙漠，考察团定将无功而返。
7: 看出来
1: 这些傲慢的言论让丁道恒和科考队成员们下定决心，要在考察中取得成果，回击那些挑衅者。
6: 这张照片呢，就是他们从北大这个出发的时候的一张照片。
4: 这时候大家都是神气满满啊。
6: 结果呢，刚刚这个队伍才出去，就遇见土匪。
4: 嗯。
6: 土匪嘛，当然也就是把他们的行囊搜购了一遍。哦，看见只有一些矿石啊，还有一些仪器啊这些东西，所以他们还幸免，没有遭难。
1: 丁道恒和队员们的科考之路充满了未知的凶险，他们用双脚一步步丈量祖国的山川大地，横穿茫茫戈壁，翻越巍峨雪山，走过险象环生的无人区，常常面临缺水缺粮的考验。
4: 这几张照片哈，很形象了。
6: 对对对，你看这个线的里面过后铺上布啊，然后来把这个汽车拖出来，是吧？像这些它都是这个就是当的环境比较恶劣，环境恶劣。但是呢，因为这个科学考察团的人都抱着一种就是科学救国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嘛，所以也不辞辛苦。
1: 1927年7月的一天，考察团来到包头附近。丁道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目光注视着散落在草原各处的黑色石头。凭着多年经验，他欣喜地发现， 这些黝黑的石头正是纯正的铁。

0: 矿石。丁道恒采集了大量的样本带回驻地。
1: 他这个发现过后，他马上就向那个考察团进行了报告。报告过后呢，他关键就是相信这个地方有矿，所以呢，他为了探明这个矿的产量是多少，以后他不是做了有专门有一个报告嘛，叫做《绥远白云额波铁矿报告》。那个报告呢，那时候是估计说是3500多万吨矿产，但现在肯定不止这个数了，我们上亿吨了。当时的一些建议对整个这个以后的包耕的建设，那将是起到作用的。
0: 丁道恒的这一发现，在当时的中国地质学界引起了轰动，它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广袤的土地下蕴藏着的巨大矿产潜力。那次考察中，丁道恒绘制了100多幅地质图，采集地质实物标本35箱，为中国开发西北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白云鄂博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矿区蕴藏着175种矿产资源，为共和国的工业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丁宝桢到丁道恒，古老的家风在丁氏家族代代相传，修身报国、勇于担当的精神深深地镌刻在这片土地上。今天的织金还生活着1000多位丁氏族人，他们依旧践行着祖训，在各行各业担起各自的一份责任。这一天，在贵阳工作的丁晟回到家乡。作为丁宝桢的第五代后人，丁晟从小在织金长大，家乡的一草一木让他感到亲切。漫步在阡陌纵横的田野，丁晟回忆起7年前驻村时的经历。2018年，就职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的丁晟，被单位派去驻村帮扶，担任黔西南州菜子湾村第一书记。
2: 当时那个脱贫攻坚也是整个国家它一个重大战略一个推进。我们有一个词儿嘛，叫那个文军扶贫。我们是科研人员，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我觉得是给了我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么一个机会。
0: 那时，怀揣着用知识反哺乡村的理想，丁晟对即将投身的事业满怀热情。然而，经过7个小时颠簸的车程，来到驻村地，眼前的情景让当时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傻了眼。
2: 当初，我第一次踏上那片土地的时候，还是非常惊讶。为什么非常惊讶呢？真的是那个满山的石头，那个石漠化非常的严重，1/4的人口是那个贫困人口。
3: 嗯。
2: 然后群山环绕啊，那个小路啊，就是像那个摩西血管一样，整个村就10.36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上哈，没有一家小卖部。当初因为我下了车之后就想去买一瓶水来喝，但是找了很长时间找不到一家小卖部。
3: 嗯，
2: 哎，环境非常非常艰苦。2018年到2020年之间的就短短的2-3年期间，我们要让这400多个人完全脱贫。然后呢，这个是一个硬任务，当时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
0: 为了找到适合村庄发展的产业，丁晟请来了省农科院的专家。经过实地考察和土壤检测，得出结论，当地环境非常适合种桑养蚕。然而，村民参与的热情并不高，他们有着自己的顾虑。一直以种田为生的村民没有种过桑、养过蚕，大家担心如果改种桑树失败了，一年的粮食也没了着落。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丁晟在村里租来3亩地，自己开始试种。
2: 在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村民他不信任，就给自己的就是也挺大的打击的。
3: 嗯，
2: 所以以至于就是第一年养蚕的时候，因为那个蚕苗非常小，每天我就自己去割那个桑叶嘛，然后把它碾碎，然后就喂那些蚕苗。我因为那个昼夜

0: 温差比较大嘛，我每天基本上待在那个禅房，最后通过自己的坚持吧和努力吧，我觉得反正结果也是好的。
1: 丁胜的尝试初见成效，村民也看到了种桑养蚕的前景。但买桑苗建蚕房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大伙儿又犯了难。那时正值阳春三月，大地回暖，是栽种桑树苗的最佳时机。如果错过，意味着要再等一年。为了解决村民的难题，让大家尽快种上桑树苗，丁胜联系了一家蚕桑企业，与对方建立了合作关系，又向贵州省社科院和兴义市农业农村局争取到扶贫资金近30万元。一株株桑树苗扎下了根，脱贫致富的希望如同一颗颗种子，在村民们的心中生根发芽。7年时间过去了，在一批批驻村干部的带动下，菜子湾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从过去的不足3000元增加到16000元。丁氏族人为国担当的古老家风，在今天乡村振兴中有了新的传承。2025年农历2月初2，丁氏后人神情肃穆，先祖丁宝珍的遗骸在这一天回到了阔别100多年的故土，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夙愿。
2: 宝珍公虽已远去，但他的精神如星辰般永恒闪耀，宏图家谱的血脉
1: 跨越100年岁月、千里山河的归乡之路，不仅饱含着后世子孙对先祖深切的缅怀追思，更是一个家族对精神耕脉的虔诚守护，对文化薪火的接力传承。先辈的风骨在家乡的土地上生生不息，丁氏后人也将续写下新的家族故事。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

0: 风裹挟海水而来，我们能否提前预警？
1: 系统构建了一套空天陆海潜一体化感知体系，它不仅能看得见，更能算得准，预警快。
0: 当旱季来临，需要甘霖，我们如何精准调度？
2: 我们在关键的部位预埋设备，实时的监测工程的运行状态。
0: 从海洋防灾到水利兴邦，看科技如何筑牢蓝色防线，守护生命之源。

0: 在这里，我们将会遇到一位怎样的百岁老人？
1: 门内你好，你好。1918年12月2日，
2: 换算到这个今天，你奶奶应该是已经是103。
0: 杨焕英奶奶家住岑溪市水汶镇南麓村，每日儿孙环绕，其乐融融。
3: 6、7代、3代女，在村里我都好，都买呀买呀广告，没黑古地安天还没那个，你那你才黑，都买呀爱国买下过了，黑起买要。
1: 这人参谁买给你的？
3: 哎，我孙昭文我噶，一系有先走梦空，我又黑谂，呢个呢孙女中那个咯，孙女啊呢个。
4: 他说谁都对他很好，不会说哪一个啊。都对他很好，是。
0: 家人们事事都为杨奶奶着想，可是杨奶奶却有着自己雷打不动的运动时间表。每天一大早，她都会先去自己的小菜园遛一遛弯儿。
3: 嗰啲烟豆瓜啲菜都系我种噶，哎呀，近乎春收春又帮人揽，我哋慢慢种，之间又要执十本咁样。慢慢去去那里种的本菜很香，都少做嘛那个，都少啲少果咪。我哋后生是做关公噶，要做工噶。阿仔近乎春你又马咪去咯，都系姜鱼。
5: 慢点啊，不让他做。哎，他说做那个时间长了，我没病的时候，无就那个病，只是这样说啊。
0: 奶奶的小菜园不光是她休闲锻炼的好场所，自己种的新鲜南瓜苗、红薯叶更是家里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材。说到剥南瓜苗，百岁杨奶奶眼明手巧，可我们的记者却……
6: 这个为什么剥完是两半的？
7: 哦，你

0: 实在看不下去了。哦，哦，好好好好好，奶奶是实在看不下去了，是吧？
1: 你妈主管，你哥哥，你做的工量，你的量也够了。
0: 嗯，谢谢谢谢。哦，奶奶说我没有做过，还做的最好，是吧？
2: 农家的午饭简单而质朴。杨奶奶告诉我们，在当地有一样主食，餐餐少不了。
0: 搞这个是什么？
1: 叫饭呐。搞粥哟，
0: 搞粥啊！
1: 哎，搞粥啊！滚饭，蛮好吃搞，麻凉麻好幸福噶，好吃搞呢就好好健康好凉搞粥噶。佢呢舒服咧，喺粥中咧，佢嘅好凉啊，日间到大，佢舒服啲，我就慢慢白粥咁啊。
2: 杨奶奶口中的粟米，并非通常所熟知的小米，而是铲子，有黑珍珠之称。磨粉煮粥有补中气、益丹田、补虚损的功效，对老年人的身体很有好处，是残疾人民日常必不可缺的主食。拍摄期间正值盛夏，燥热的气候令人难耐，杨奶奶嘱咐家人为她寻找一种清凉解暑的野菜。
3: 吃完那个雷公根。

0: 他喜欢吃，我们见了看到有了就帮他挖一点回去。打汤打肉汤啊，也是要煲骨头汤，骨头也放一点进去，清凉啊，解毒啊，吃了健康啊，人心里舒服啊。
1: 采来的雷公根经过简单清洗就能上锅烹煮了。
2: 你这个雷公根是打算拿来怎么做呀？
3: 都是你说切切腰的老鼠肉，就是灌灌汤啊，一食的这些汤好舒服的，好吃的样子，解毒的。公公怎么喺度雷公根？喺我哋低村一人喺度雷公根，我哋睇，不过我从小睇一啲大噶啦。
1: 雷公根是广西民间常用的一味中草药，有清热利湿、解毒消肿的功效，同瘦肉一起煮汤能中和其寒凉之性，更有利于老人的身体健康。杨奶奶要推荐的养生美食可不止这一道。
3: 我想就是你打光脚嘛，你打

0: 煎鸡蛋加芝麻，这样奇特的吃法记者还是第一次见到。
1: 这煎鸡蛋为什么要撒芝麻呀？
2: 平心锅买只豆皮豆腐丸，用啲蒸油嘛，蒸鸡蛋咧买只豆腐丸。放水煮呢就煮，就买煎一透，嘿就舒服。难得奶奶咁样整嘅呢份食喎，难得喎，系喎，超甜
1: 嘅，诶，有点苦喎，
2: 系苦，姑娘要炒噶，嗰啲只夹明菜啊，有苦兵嗰啲食，但系公斤咁样压，细定，我哋又系苦，夹明菜就好嘅。
1: 里面有炒的这个芝麻就很香，
2: 好吃吧？
1: 好吃，
2: 是的。
3: 二十多，差不多三十年没吃过这个了，感觉很好。再嚼下去，那个芝麻一爆出来，那个感觉啊，好爽的，是很好吃。
0: 中医认为，黑芝麻对于肝肾阴虚引起的头晕目眩有一定的缓解作用。鸡蛋又是日常生活中的优质营养来源，二者搭配适量食用，再配合规律的作息、适当的运动、健康的饮食，这就是杨奶奶的百岁秘方吧。今天一大早，热情的杨奶奶决定带我们到镇上逛一逛。
1: 平时还经常去街上逛哦。
2: 还在一顺啊，想不让想去
4: 的。
2: 凉的噶，
3: 红
2: 色的，红色的凉的噶，
3: 红一点的、大一点的就是最好的。我这样说，
2: 像你们这样不？
3: 好像你的眼那么亮的。干的熟那么的嘛，有嘛咁炖的呢？哎，
2: 要炖要炸好个，
3: 还得要炖要炸好个。好个，炖。我跟他是酸啊，他是酸啊，这挺有意思的。
1: 奶奶，买这么多啊？
2: 我要带去拿这些卵，哎呀，还一个，这带去炸，好多还一个，好多样的。
0: 杨奶奶在水汶镇生活了几十年，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
2: 这些白光有几百年了，这光要成老的，成老的五拐洞洞的，那些白光的，想到拍片的那些白光的。
0: 这座五式眼祥牌坊距今有150余年，维清同治皇帝表彰水汶镇南麓村任瑞、刘运昌五代同堂所修建。在岑溪，孝文化与寿文化的相辅相成，成就了当地人知孝敬寿的质朴品格，更让悠远的孝寿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代代相传。今日恰逢周末，家人们齐聚一堂，为中

0: 物的大餐做准备。
1: 烤的两边中间放的猪肉，就是又盖回来，用火烧，烧的煎，全部是就是自己搞的。
0: 乡下人的饮食都取自天然，食材的选取尤为重要。杨奶奶的孙女正在田间地头寻找一种特别的草，
2: 这种就是凉粉草，就是做凉粉用的。
3: 但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薄荷的，
2: 这个是有胶性的，薄荷没有胶性的。
4: 我们也就是自己蒸豆腐，也自己凉粉，自己我蒸豆腐好快个。
0: 新鲜采摘的凉粉草还要搭配一种特殊的材料进行熬煮。
3: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4: 灰水。这个叶用啊，用的成膏啊，成膏呢，然后就拿去上来放煤里啊。
0: 将凉粉草同草木灰一起熬煮，煮至叶片融化后，捞出根茎，再拌入稀淀粉，充分搅拌。片刻后倒出晾凉，在时间的作用下，粘稠的汁液慢慢凝固，就形成了天然凉粉。这样做出的凉粉弹软可口，是农家人消暑清热的夏季佳品。用蒜米豆豉大火爆炒，一道鲜香爽滑的炒凉粉就出锅了。家人齐聚，乐享天伦。杨奶奶生活规律，饮食天然，又在岑溪的好山好水中尽享自在，悠然快活，这或许就是她的长寿之道吧。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个？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

0: 施者微光，温润山河，提灯引路，遇梦成光。
1: 行医救人是初心，遇人传心是使命。
2: 广西有那么多独特的民族故事，需要本土编导去记录、去讲述、去传播，再难也要把这条路走通。
3: 教师呢，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唤醒理念。我们在实践中用技术解决真问题，
0: 以初心为壤，举微光成炬，以岁月为篱，

0: 桃李满园。让我们共同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甘为人梯、敢为人先的人民教师。
1: 很多人不了解真菌病，因为它是看不见的微生物，却能悄悄折磨、拖垮一个人的生活。在湿热绵长的南疆大地，是无数患者难以言说的痛。深耕南疆34载，我身兼临床医生与高校教师，但对我而言，教师是贯穿我一生最重要的身份。
2: 说你来这里，首先是给你明确诊断是什么问题，然后第二个呢，也给你讲今后你的治疗。
1: 皮肤科本身也是一个小学科，当时广西在做这个工作的这个人才啊，也是非常的少。但是广西的真菌感染又很严重，地处亚热带，所以这个气候非常的温暖潮湿，被真菌感染的机会是很大的。由于这种诊断的落后，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3: 教学查房这个形式是我们医学生比较常见的一个形式，这样子我们可以更加真切地去了解到病人的情况，同时呢，曹老师也可以在旁边进一步地指导我们。
1: 我经常会跟我们的学生，有些时候是讲，作为一个临床的医学生，病人就是你最好的老师。你不论你做到什么样，发了这么高深的文章，不是说自己关在实验室就忙着自己那点数据，而是真正的是去关心到病人。所以你不能脱离临床，要做真正解决临床问题的科学研究，也是做真正有温度的研究，最终帮助到我们的病人。
4: 他住了5次院，这个病人应该说算是一个疑难罕见的一种感染性皮肤病，所以他为什么会出现像这种漫长的一个疾病过程啊？他到底在背后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免疫学的一些问题啊？等一下我们就是去教室再去进一步深入的去讨论。
5: 曹老师一直教导我们的，我们的科学研究问题始终是从临床患者中来，患者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在科学研究上要严谨，做有温度的临床研究。
4: 这个一看起来就是马尔尼菲啊，37度培养的特点啊，它断开了，它其实已经在开始裂籽了。
1: 我始终认为做真菌是我的热爱，尤其是马尔尼菲。我觉得就是一个人要为自己的热爱去奋斗，要有这种坐冷板凳的这种决心和毅力，再一个就是使命感。在全世界啊，这个做马尔尼菲蓝状菌病这个研究啊，它就缺乏这一块的一个数据。像在我们做这个病的领域，我们仍然还是非常有话语权的。这些成果最终都化作了我在课堂上的鲜活案例，化作我指导学生时的那份底气，化作学生们走向世界的阶梯。
6: 我很幸运能来到广西贺大学，跟着曹主任学习，收获特别大。曹主任不仅教会我们专业技术，还一直推动中国真菌病防治经验走向东盟。我们学成回国后，也会把在这里

0: 发文章，而是为了解决真实的临床问题。
1: 以前我们遇到一些疑难的真菌病例，是只能是做一个初步的鉴定，有了这个监测网以后呢，我们可以随时的在上面沟通交流学习，甚至可以把那个菌株送过来做进一步的鉴定，真正的实现了资源的技术的共享互通，使得我们的一个诊疗技术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得益于曹老师他们团队还有许多前辈的不断的努力，去构建了这个平台。
2: 现在看到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留下来扎进真菌病这个小众领域，深耕临床，扎根广西，面向东盟，我心里感觉特别踏实。行医救人是初心，育人传心是使命。我一直觉得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个学科，一个领域想要长久发展，靠的是代代传承，梯队建设。我愿意花最多的时间，最多的精力去带学生，带团队，带基层人才，就是希望把这支队伍做大做强做稳，让更多年轻医生扎根基层，深耕专业，让优质医疗服务惠及更多的百姓，辐射更广的区域。
3: 曹老师会对我们要求非常的严格，他会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厉，更加苛刻，他是一个以身作则的样本，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敬佩他。
2: 不是名师是出高徒，是严师出高徒。作为一个老师，一个严师，你不是说给了他什么授人以鱼或者授人以渔是吧，你要为他的梦想插上翅膀，让他今后有飞的能力。
3: 曹老师是我们的偶像，
0: 我们都非常爱他。
2: 科研的突破从来不是一代人就能做完，必须有人接替，一代代传承下去。我希望未来有更多人愿意投身真菌病防治这个领域，接过我们手里的接力棒，持续创新，不断突破，把我们的诊疗技术、科研体系做得更完善，守护更多南疆百姓，也让中国的真菌病研究持续走向世界。
4: 各部门注意，三、二、一，开始。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大家好，
5: 欢迎收看本次节目。
7: 二号机准备。
8: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一次在电波中和您重逢。
9: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放下熟门熟路的广电事业，扎根陌生的南疆？
8: 2006年，我陪家人到广西来旅游，朋友们就说到广西民族大学开设了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就来看了看。我觉得这个风景、气候首先吸引了我，但同时人也让我特别感动。我记得当时从广西民族大学走出校园，我想去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看看，就走到了公交车站。一个明显就是大学生的小女孩跟我说，一看您就是外地人，听口音也不是本地的，您一定没有公交卡，也不一定有零钱，我帮您刷了吧。哎，我当时特别感动，虽然可能只有一块钱啊，但是我看到了这个大学生那种真诚，那种热情，那一刻我就觉得和人打交道可能还是最幸运的一种选择。
9: 借用广西作家张仁胜老师的一句话，天下没有远方，人间都是故乡。文字与声音从来不分南北，教育与热爱也没有地域界限。2008年是我最难熬也最难忘的一年。当时广西没有广播电视编导本科专业，媒体缺少本土的创作人才。可是申办新的专业

0: 也面临缺场地、缺师资、缺配套资源等诸多困难。可我想，广西有那么多独特的民族故事，需要本土编导去记录、去讲述、去传播，再难也要把这条路走通。
1: 目前我们学院有四个本科专业，其中唯一的一个自治区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就是我们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我觉得这也是我特别自豪和骄傲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专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这是我们融媒体演播实训中心的导播台，今天要录一档专题节目是吧？
2: 对对。
1: 这个融媒体中心是2018年立项建设的，2019年建成使用，目前来看在全区高校里边还是名列前茅的。它的功能齐全就体现在我们现在学院的四个本科专业、两个研究生专业都可以在这里完成主要课程的实训。我看看今天你要拍什么？
2: 一个校园访谈。
1: 先生不了解我们。
2: 对。
1: 那你们可以现身说法，因为你们最有发言权。这个融媒体演播实训中心确确实实，目前是我们实习实践特别重要的一个场所，也完成了同学们从课堂到社会中间的一个完美的过渡和衔接。
0: 我始终告诉自己，拓荒不是终点，培育能扎根广西传播民族文化的传媒青年才是创办这个专业的真正初心。
1: 同学们最熟悉的应该是 5G、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以及 AIGC， 它已经完全改变了目前我们传播的生态、传媒的生态。大家准备好了吗？现在互联网已经没有了围墙，但是真真正正的高平台的认可对同学们而言还是至关重要。
3: 什么？我穿越成了一条狗？
4: 让我们恭喜林同学获得最佳校园纪录片奖。
1: 让社会来检验我们学生的作品，而很多学生的作品也就通过这种方式走进了我们专家学者的视野，甚至完成了自己和社会的一次完美对接。
5: 杨院长呢，他非常的注重于对于咱们学科前沿的一个探索和探讨，同时呢，也鼓励我们老师走出去，对于把中国文化传扬出去，然后讲好中国故事这一块，他都是对老师们的一些教学，包括对学生们的实习实践，都是有多的一些鼓励和支持。
0: 新闻科时代的传媒学生不能只懂技术，更要有文化底气。除了镜头、剪辑、剧本技巧等专业技能，家国初心、民族文化、实践落地、国际传播融合是更重要的内核。
1: 今年我们又克服了重重困难，成立了我们全区第一所高校的国际传播学院，承办了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广西行，让更多的外国青年通过他们的镜头向世界讲述广西的故事。
6: I love 空姐。
7: So I had a beautiful time here in Guangxi, in Nanning and in Dahua. I like to thank you, Booking China.
1: 广西是值得被世界看见的。
8: 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我的精气神以及精力是远远赶不上杨老师的。我觉得他任何时候都是活力满满的，精力无限。身边的同学吧，一般就习惯性的称呼他为杨妈，原因就是因为他像妈妈一样，非常的关心爱护我们的同学们，真正做到爱校如家、爱生如子的这样的一种情怀在身上。
1: 我们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如果你在他特别重要的时间节点给他一些关照关怀，就会让他感受到异地他乡的一种家一般的温暖。刚来南宁的时候，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冬天室内没有暖气。
9: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一些关怀和关照，让我从黑龙江到南宁，就是跨越这么远的地方过来，我好像渐渐地爱上了南宁这座城市。
10: 我觉得杨妈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是在军训的时候，在那长廊上站着就特别晒，她说的话就像春风吹进我心里。

0: 生日的时候，还要贴心的准备一份小惊喜。我收到一个惊喜，就是关于戏剧的几本书。我觉得这些礼物就很有纪念价值，特别感恩有杨老师、杨妈的存在。我觉得我的研究生在民大的生活特别的幸福。
1: 杨妈，我爱你。
2: 杨妈，我爱你。
3: 爱你，杨妈。
0: 爱您，一起成长，一起越来越好。
4: 杨妈，这个称呼是我从教多年最珍贵的勋章。教书先育人，温暖与包容能让每个孩子敢发光、敢表达。我总觉得陪学生多走一步，他们前行的路上就少一份迷茫。
5: 我希望同学们永远保持一种学习的习惯，永远对明天保有希望。对明天的希望会让你变得更加出色、更加优秀，而越来越出色、越来越优秀的你，就会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改变越来越多的事儿。
6: 我从小生长在西部，使我深刻地理解到，西部的孩子更有可能理解西部、共情西部、热爱西部。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的使命是扎根西部，以国家西部重大战略人才培养为己任，躬耕科教前线，支撑区域产业发展，践行富民新编新使命。因为我的整个学生生涯和这个工作的生涯都跟这所学校这个紧密相关，从学有所成到桃李天下，在科技新编的探索中呢，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这一切都源于我的恩师张军院士的一句话：既要做工程科技创新的开拓者，又要做提携后学的带路人。老师的话是我科研与育人道路的灯塔。在教学中，我常常将自己求学的经历和科研实践融入到日常的导学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就是我们在广西培养学生，那我们希望我们让我们的学生对未来能有这个孤将根续的这个思维，能有这个求真力行的这个思维，大量的这个精力跟工作都花在了实践上，对吧？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动起来，要把这个文章啊写在实践的过程中。
7: 做实验会经常出问题，就比如炸机，然后李老师第一时间知道，不是问我们出了什么问题，而是问我们有没有受伤，然后并提醒我们安全第一，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了稳住心态，然后克服困难。
6: 教师呢，不仅要传授知识啊，更要唤醒理念啊。我们跟学生们一起深入边防港口，我们在实践中用技术解决真问题。
8: 李老师始终冲在项目攻关的前沿，他总鼓励我们要勇于探索未知领域，剖析行业痛点。他也总说，我们是西部培养的工程师，更了解西部，也更应该留在西部。
6: 我们始终坚持面向实际工程需求创新务，同时呢，也将前沿的产业科研项目带回课堂，架起一座跨越课堂与工程场景，连接创新链与人才链的桥梁。科研我认为就是教学知识的来源或者源头，把科研的成果通过教学传播出去，那又培养了大量的后继者，这些后继者又会持续的做科研，来提升你所在的领域，你的科研领域的技术不断的攀升。所以我认为它两者应该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一个轮转的一个关系，一个相互迭代的提高的一个关系。
9: 我的任务是做仿真，但是做仿真的时候，我可能会着眼于我眼前的事情，但是李老师给了我一个方向，说就是要把你真正做的东西去投入到我们的现实社会中，实现它的真正的价值。
6: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我们这辆车啊，其实智能驾驶呢，从一开始的技术脉络探索发展呢，它就是从拟人开始的，所以你看它要经历什么呢？经历感知，经历决策和执行，对吧？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车呢，就是我们实验室

0: 针对感知这个部分的工作去搭建了一个实验平台，那么整个的这些设备呢，都是为了我们的，对座位环境的感知，对这个车辆位置的感知的一个设计，这样的话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这个，智能驾驶辅助驾驶的数据所采集，便于我们的计算。科研必须要落地，不能只是纸上的符号。我认为真正的科研价值。
1: 不在于发表了多少论文，而在于你的研究能否真正解决真实的技术难题，为企业技术升级提出有价值的解决方案。这个车我们有智能网联功能，整个车行驶的状态，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去实时的去监控，也可以通过收集的数据做一些数据分析，去优化我们的产品。
0: 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它整个属于这个车内网的一个部分，就是数据我们要采回来。但是我们最后要去提升的是呢，是要把这些功能最好要做得可靠。所以接下来在你们的这个交流实习实验的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去关注这样的一些工作。产教融合呢，就是希望同学们要去面向产业、面向企业，就你得去实践，你得去工厂看看别人到底有什么问题，你得去。 研发中心看看到底有什么问题，别人的这个真实的问题是不是跟你的数据学的东西有关联，关联在哪里？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呢，创造机会，去让他们去体会，而这个体会的机会是他真正能够自己去树立这种志向的一个最原始的动力。
2: 通过实际参与这个车辆的测试与数据标定，这让我对以后毕业直接胜任工作有比较大的信心。
3: 李教授团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活力，而且非常有前瞻性的，
2: 对整个信息的这种把控啊，对我们的后续的产品的真正的部署也好，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通过校企的这些合作，来进行跟企业的直接来对接，从整个前沿的应用和实际的需求，可以快速的进行项目的一些合作的这个开发，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0: 融科教与实践，和产教育英才，从实验室到施工现场。 从理论创新到产业赋能，我们将继续以身为主，育梦成光，做万千科研学子的引路灯塔，在 AI 云端与低空边疆，播种产业振兴的科教力量。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个？

0: 胶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开炮，只好再休息了，再抽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个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转美广西。在广西桂林靖江王城南面的正阳门楼阙上，有一块题有三元及第的牌匾，它记载着广西在1300多年科举史上的辉煌时刻。古代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三元即考生在乡试、会试、殿试中都考了第一名，这是科举时代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中国科举史上诞生了592位状元，然而三元及第者仅13人，广西就占其二，分别是宜州的冯京和桂林的陈继昌。本周广西故事，带您探寻广西科举史上两位三元及第读书人的故事。据1995年版《广西通志教育制考据》，广西先后共出现10位状元，分别是唐朝赵观文、裴说，南朝梁松，宋朝冯京、王世泽、毛自居，清朝陈继昌、龙启瑞、张建勋和刘福尧。在科举考试中，状元视为凤毛麟角，不过状元之中另有一等超级学霸，更是世所罕见，那就是三元及第的旷世奇才。
1: 乡试的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就叫会元，殿试的第一名就叫状元。这个状元通常的状况下是三年一考，那就是状元难得，那至少三年还会出现一个。三元及第就是在1000多年的科举时代里面，总共才出现了13位，平均下来大概就是100年才出现一个，非常难得。
0: 在广西河池宜州区的一座公园里，伫立着一座雕像，这位容貌俊美、风度俨然的才子，正是广西第一位三元及第的世子。但这位三元及第状元郎的诞生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公元1049年，28岁的广西才子冯京来到都城东京，此时的他已连中2元，是状元的热门人选。在他踌躇满志时，人生的重大抉择悄然而至。
2: 冯京这个人呢，一个方面呢，才华横溢，另外一个呢，冯京的相貌也是非常的英俊，所以就被张耀卓给看中了。
0: 宋朝榜下捉婿盛行，及权贵高门在科考发榜当日争相挑选登第世子做女婿。对读书人来说，一旦金榜题名，那去豪门千金的洞房花烛也就接踵而至，事业爱情双丰收了。这次向冯京提亲的人身份非同一般，是当朝张贵妃的亲伯父，
2: 就把冯京拥入他的府中。当时的这个张耀卓呢，就把一条金腰带捆在这个冯京的腰上，然后又让家人搬出了很多的这种嫁妆，打开其中的一个盒子，跟那个冯京说：“这里面有500斤，啊，然后跟他说，这个是皇上的意思。”
0: 冯京并不想与声名狼藉的外戚有所瓜葛。据《宋史列传》第76《冯京》记载，张耀佐方赴工业市，欲妻一女，请之，宫中持酒肴来。

笑不是，立兹。在冯京、立兹、张瑶组后，民间流传着一个错把冯京

0: 意把自己的名字写得潦草一点，看上去像马良。被贿赂的考官没有发现冯京的名字，冯京因此逃过一劫，最终顺利入围，大魁天下。冯京不愿趋炎附势做权贵女婿的事迹传开后，人们都称赞他是硬骨头状元。错把冯京当马良这一谚语也流传至今。要想三元及第，固然需要非同一般的才学底蕴，但是也需要一点运气。在经历了700多年的漫长等待之后，广西迎来了第二位三元及第的诞生。陈继昌，广西临桂人，字哲臣，号廉耻，是清雍正乾隆两朝著名重臣陈洪谋的玄孙。陈继昌自幼聪颖勤奋，学习刻苦，于嘉庆17年考中广西乡试解元，又在7年后考中会元。清代的殿试只考测问一场，考生要对时事进行分析，以及对社会问题提出对策，类似于现在的申论考试。如果只会死记硬背，是不可能出彩的。殿试中，陈继昌抱病应试仍发挥出色，对行政、吏治、边防等要务都做出了精辟见解。据亲人陆以田《冷炉杂食桂林一枝》中记载，阅卷大臣对10份最优秀的考卷议定名次的时候，出现了争执。
1: 当时呢，就是有两个阅卷官对他的这个殿试册，就是这个试卷，其实是产生了一些争论，就是到底是不是给他第一名。这个时候呢，当时有一个大学士叫曹振庸，他在旁边也就嘀咕了一句，他说，我们大清，这个开国也有100多年了，才出了一个三元及第，不足以彰显我们的这个文化的昌盛。最后呢，就是这个阅卷官也争执不下，就把这个事情最终的决定权就还是提交给嘉庆皇帝。然后嘉庆皇帝看了一下陈继昌的这个殿试册，也是很赞赏他这个求真务实的这个殿试册，然后就是御笔一点，给他钦点成第一名，就是状元。
0: 陈继昌三元及第，名震天下。嘉庆皇帝龙颜大悦，御笔写下诗歌：“大清百八载，景运两三元，旧相刘仪泽，新英进正论。”为彰显教化，两广总督阮元在广西贡院端礼门上雕刻了三元及第牌坊。这块牌坊历经100年风雨，向世人诉说着广西在科举史上创造的辉煌。
1: 这个三元及第本身在科举时代里面是非常罕见的，你想想1000多年也就出了13个三元及第，我们广西就独占了2个，就是仅仅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广西其实这个至少在科举教育方面，尤其是在清朝中后期，广西的这个科举教育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发达的。
0: 广西文脉千年孕育，厚积薄发，自陈继昌后的70年间竟然又出了3位状元，这是清朝广西4位状元的殿试册抄本，现收藏于北京通州火线书院。如今我们从这些文字中依然能一睹广西状元们通达事变的才能和风采。不过在古代，即使广西出了这么多状元，很多人囿于成见，依旧对广西存有偏见。相传陈继昌出任江苏巡抚时，不少世子觉得南蛮之地的状元竟然来管理天下文风最盛的江南，纷纷不服管教。一天，苏州关帝庙落成，世子们故意为难，请陈继昌提联。臣等披麻斩颜良，河北英雄皆丧胆。

0: 交汇露宿，江南名士尽低头。此联妙语双关，以关云长自比，江南名士自此低头。在桂林图书馆，收藏着清代三员及第状元陈继昌写给好友的一封书信，里面的一句话引起了研究者的感慨。
1: 皇帝其实给他赐了一座宅子，然后他后面要去外地任官，可是那个时候他都没有钱了，他把皇帝赐给他的宅子给典当出去了，典当了2000斤，然后去外地任官。后来过了10年之后，他仍然没有这个能力把那个宅子赎回来。
0: 身为从二品的高官，陈继昌不仅生活就皇帝借贷的地步，而且家里的田地也仅有数十亩，每年仅够一家老小吃4个月。在村里新建的房子也是草瓦相伴之物，可见他虽然官当得很大，但是为官清廉，家无余财。
1: 陈继昌他写这封信之前是担任什么官职呢？是担任了直隶的布政使。一个省他当时应该的官职有总督，总督下面有巡抚，巡抚下面才是这个布政使。就是根据文献记载，这个直隶布政使的这个俸言，这个直隶布政使他的这个俸禄是绝对能够赎回他10年前那座宅子的。
0: 在这封家书里揭晓了陈继昌的生活为何如此窘迫的原因。本乡大宴为五村水利所关，捐修以郡。原来他的收入除了日常公用之外，还捐修了乡里的水利工程。得益于陈继昌的捐修，这座始建于1732年的衡山大宴，历经290多年风雨，几经修缮，至今仍为附近村落的灌溉用水发挥作用。2000年来，广西文化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成果，充分体现在科举考试的成绩之中，打破了中原士人对南满文风为何如此繁盛。衡山村陈氏家族在180年间涌现出状元一名、翰林2名、进士4名、举人32名，曾经创下高祖当朝一品、玄孙3员及第、一门4进士、父子5代连科的辉煌。陈氏家族读书之风始于清乾隆年间的八桂大儒东阁大学士陈洪谋。他在家训中说，到家之后行止坐卧总不离书本方好，丢荒半日必要补足，并且撰写了读书秀才归，令后世子孙学习。正是得益于这样勤勉读书的家风，陈洪谋的五代孙陈继昌才能一举夺得3员及第的殊荣。至今衡山村中仍以勤勉读书、努力求学为荣。
2: 对这个小孩这个教育啊，都是按照我们这个陈家这个家训，读有用之书，以学问治世，不要以名利官禄人为这个读书。
0: 古代广西文教的蓬勃发展得益于书院教育的兴盛，自宋代书院连年增加，在宋代只有11所，到明代已经有70所，到清代时竟高达221所，占当时全国书院总数1900多所的11%左右。在广西，上至总督巡抚，下至乡贤百姓，都以捐资办学为荣。

层层重视，身体力行，并且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崇左、百色、河池等地，也相继修建了经政书院、思明府府学、南阳书院等数十所书院，极大地促进了广西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清代广西诞生580奠定了坚实基础。三元及第的荣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时显赫，更是勤学自强、坚韧不拔、崇文尚贤、清廉修身精神的集中体现。千年文脉，厚植八桂沃土，绵延不绝的书香，依然鼓励着大家博学慎思、明辨古行、兼济天下、报效国家。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我们对付他们，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0: 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1: 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

0: 风裹挟海水而来，我们能否提前预警？
1: 系统构建了一套空天陆海潜一体化感知体系，它不仅能看得见，更能算得准，预警快。
0: 当旱季来临，需要甘霖，我们如何精准调度？
2: 我们在关键的部位预埋设备，实时的监测。
0: 从到水利兴邦，看科技如何筑牢蓝色防线，守护生命之源。
3: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

0: 火燃烧，翠冈山河脊梁。
1: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
0: 如今代码为高炉复制，算力为钢城铸魂，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门，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

0: 固有逻辑，让滚烫的钢铁产业褪去粗放的底色，焕发智能、高效、绿色的全。
1: 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2: 它解决了传统钢铁工业依赖老师傅经验、生产波动大、能耗高、效率瓶颈等等痛点。
0: 智能化改造重塑着钢铁行业，它将如何突破传统制造边界，勾勒出一个既有力量又充满智慧的工业新图景？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3: 钢铁是工业的骨骼，是时代的脉搏。在百年工业文明的积淀上，一个新的命题已经展开。当最传统的产业遇见新智能的科技，将碰撞出怎样的未来？智能有限公司有人们熟悉的钢铁热度与工业力量，是全球钢企排名第32位，2025年中国民企500强第87位的广西民营钢铁企业。但今天，我们更关注它的智慧与灵魂。壁纸边，建一座千亿级的智慧钢城。
4: 黄总你好。年产能超过1000万吨的盛隆，面对如此庞大的生产体量，究竟是通过何种路径去突破传统生产桎梏的？
2: 实际上，盛隆近几年在除了环保和安全方面投入巨资来改造之外，我们更多的精力现在近几年都放在 AI 的智能改造方面。因为钢铁企业实施以 AI 为核心的智能制造改造，是关乎企业下发展和超越的战略抉择和必然选择。这不仅是技术的更新迭代，更是一场贯穿全价值链的深刻革命。其核心意义在于实现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根本性转变。它解决了传统钢铁工业依赖老师傅经验、生产波动大、能耗高、效率瓶颈等等痛点，是企业在激烈的全球化的竞争当中绿色化的必由之路。
3: 坚实的产业基础是拥抱变革的底气。盛隆冶金的产品早已深入国计民生的每一个角落，以桂万钢作为公司发展的第一品牌，从摩天大楼的筋骨到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盛隆冶金已率要在着市场的信任与荣誉。而面向未来，这仅仅是故事的开始。

0: 技创新，强健产业脊梁。盛隆投资10亿元打造了数字工厂，让钢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拥有了透明的数字生命。
1: 我们在板材厂打造了2050智慧工厂，实时采集生产设备质量安环数据，并融合了 DeepSeek 智能体以及神经网络技术，实现了生产智能决策、质量智能管控、设备智能运维、安环智能警报。简单来说，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板材智慧工厂以设备管理系统为中枢，设备离线点检系统、设备在线状态监测系统双轮驱动，实现设备全生命周期智能运维。比如它的人工智能视觉技术，不仅能认出生产区没戴安全帽的隐患，还能看懂钢铁锻造炉里火焰的细微变化，搭载了深度学习算法的智能系统，在检测到异常情况时，可以立即发出

0: 应对指令提示。
1: 在我们厂区各个角落布置了非常多的摄像机，这些摄像头是我们的一个智能视觉系统。这个摄像机一共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火焰监测摄像机，第二种是安全门 AI 识别摄像机，第三种是视觉算法摄像机。火焰监测摄像机是当我们现场闸机有火焰火灾监测的时候，它会发出警报，然后提示操作人员根据现场这个火灾大小做出一些应判和灭火措施。这个是安全帽，就是识别是在哪个位置，它会提示警报，没有提示安全帽，还有这些报警信息在哪个定位，哪个门口和这个区域，这些就是这个位置，这些一个定位参考。还有这个今天有多少次没有戴安全帽，有一个统计数据。视觉算法摄像头根据这个视觉算法，切头切尾大小形状来给我们提高这个生产这个工艺参数，提供一个精准的参考，然后从而提醒我们控制参数，达到更精确的生产这个产品质量的一个条件。
0: 所有人看得到或者看不到的地方，都遍布着智能视觉系统。智能化的触手实际上已经遍布在智慧工厂的每一个生产细节中。
2: 这是我们智能化工厂的一个可视化流程图，它包括我们的加炉、粗炸、精炸、卷曲，是一个全流程工艺。它可以实时直观地显示现场的一些炸制数据，它呢是现场实时采集、实时显示的，包括我们加炉的环保，还有我们的现场炸制的宽度、平均厚度等等数据，它都可以进行一个直观的展现、体现出来。
0: 盛隆智慧工厂的可视化，并非简单的虚拟复刻，而是通过构建与物理工厂1:1映射的数字化模型，实现数字孪生，对生产全流程动态感知、实时监控与智能优化，实时采集核心设备的运行数据，通过模拟仿真提前预判设备故障风险，将传统事后维修转变为预测性维护，对关键参数进行实时模拟与回溯分析，精准定位质量波动根源，并快速找到最优生产方案。这是一个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底座的智慧大脑，在这里数据不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驱动效率提升、品质优化的核心生产要素。即便是在夜幕降临时，盛隆智慧工厂的轰鸣声依旧不停，核心设备始终保持高效运转。智能化巡检机器人、机器狗可以代替人去到艰苦和危险的场所，全天候24小时执行巡检任务。
1: 我们厂有两种巡检机器人，一种是高压配电式巡检机器人，一种是现场巡检机器狗。现场巡检机器狗采用两个摄像头，一个是摄像画面，一个是测量传感器，可以针对现场这个复杂的环境，像高温啊、噪声啊、有煤气的地方，可以代替人的巡检，提高巡检的点检效率。

点检机构没有上线之前，我们工人是靠我们自己人工去点检，就要携带很多工具，有一些高温计，一些测震的仪器都要随身携带，现场点检也很不方便。另外我们点检的时候，如果是在生产过程中，有很多地方是高温高热，水气很大，所以我们工人的点检是有很大的危险因素的。自从机器狗上线以后，大大的降低了我们工人的劳动强度，因为机器狗它是一天二小时不间断的在现场巡检，它携带了两个高清摄像头，还有一些激光雷达，一些其他的一些测量设备，这样的话它在现场点检的时候可以上传到我们的云端，云端数据上可以根据它的历史数据分析它这个现场的设备是否属于正常运行状态，在运行的过程中可以不间断的传输画面，远程电脑上可以看见实时的画面，这样的话减少了我们工人的点检风险。另外它的数据长期储存起来以后，

0: 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这个系统是否在检修的时候需要改善，比如说我们点检轴承上的一些震动，一些电机的温度，包括我们现在现场画面上看到的它的路线上是否有障碍物或者有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都可以实时的上传到电脑画面上，操作人员可以实时发现。
1: 在生产线上，工艺操作机器人全面接管了3D 岗位，也就是枯燥、肮脏、危险的岗位。这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更从根本上降低了生产成本。
2: 这是我们的自动排烤机，它能喷涂带钢的一些基本信息，像钢卷的材质、厚度、宽度，还有钢卷号。它的钢卷号具有唯一性，相当于这个钢卷的身份证号，可以根据这个钢卷号嘛进行一个全流程的一个复原，像这个钢卷的加热温度、初轧、精轧、卷曲的轧制力。它还可以减轻劳动强度，因为它的喷涂钢卷的温度大概在600度左右。人工喷号呢，就是人工手写，用高温笔手写号，或者是人工用喷枪喷涂带钢的一个标码。因为带钢温度太高，离带钢接触特别近，特别热，劳动强度也非常大。通过自动喷号机呢，可以大大减缓人工的一个劳动强度。
3: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金，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金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4: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3: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圣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5: 广西圣龙冶金有限公司能源环保部发电车间首台机组建设于2013年，将钢铁主体工艺中高炉、焦炉、转炉所产生的富余低热之煤气进行回收利用，实现节能减排的同时，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是我司超临界煤气发电站，本工程建设3台145兆瓦高效超临界煤气发电机组，机组于2022年3月31号并网发电，属全球首台套。利用钢铁冶炼过程中伴生的低热值煤气变废为宝，机组发电效率可达43.5%，大幅领先同类型机组。随着公司对环保要求的进一步提高，提出了锅炉烟气必须达到超低排放的标准。2024年，发电车间对载运机组进行了超低排放的改造，新建3套烟气脱硫脱硝系统。脱硫系统采用干法活性胶脱硫工艺，脱硝系统采用 SCR 脱硝工艺。通过本次改造，我们目前煤气发电机组锅炉排放的烟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均达到了国家超低排放的标准。
6: 我身后这块大屏是我们公司建设的集生产设施、治理设施、排放源监控监测设施一体化的这个环保智能管控平台，是按照厂区的比例建设3维模型，实时展示咱们全厂的超低排放预警情况，通过对厂污、治污、排污过程的3维一体数据的分钟级监控和运行趋势分析，实现对污染物排放的预警和快速响应。转型前环保管理依赖人工巡检和纸质记录，数据滞后，转型后打造全流程环保智能管控平台，给数据插上了眼睛，实现污染物排放的分钟级监测和异常预警，较转型前人工效率和数据准确率有了质的提升。
1: 在有组织排放治理方面，圣龙冶金重点实现了焦化、烧结、炼铁等全工序的脱硫脱硝深度改造，从源头扼住了污染的咽喉。在无组织排放治理

0: 方面，庞大的原料大棚被全封闭，皮带通廊被包裹起来。
1: 整个超低排放的过程呢，像这种原料大棚里面的改造，是我们花时间也花的精力最多的。
0: 覆盖全场的智能监测系统同步建设，共同织就了一张分钟级响应的高精度环境质量监测天网。通过系统性改造，实现吨钢污染物排放减半，每吨钢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大幅下降，实现了行业超低排放指标突破。这一系列沉甸甸的数据是圣龙冶金交出的最硬核的绿色答卷。重点工序排放浓度全面优于国家超低排放标准，实现了吨钢排放减半的显著成效。公司连续三年无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自行监测数据达标率100%，成为区域环境治理当之无愧的标杆企业。通过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圣龙冶金更实现了节能减排的协同增效。这些创新实践不仅推动公司环保绩效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更为钢铁行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圣龙标本与技术路径。
2: 坚定环保优先、工艺超前、技术领跑的理念，自2021年启动超低排放改造以来，通过流程再造、送烧结梯级利用，实现全流程循环利用，形成治理再生、资源化的闭环系统。

0: 从原料厂到生产线全流程的数十套环保设施，凝结的是技术团队无数个日夜的心血，是上万圣龙人的血汗与智慧。他们以工匠精神精心雕琢着每一道工序，守护着北部湾的蓝天碧海。汗水浇灌梦想，奋斗铸就荣光。昔日人们印象中傻大黑粗的钢铁巨人，今天已然披上了绿色霓裳。从钢铁灰到生态绿，圣龙冶金的绿色蝶变是中国钢铁企业践行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
1: 环保不是成本负担，而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圣龙的二次创业不仅改写了自身发展轨迹，更以空间革命技术创新为钢铁行业的超低排放提供了破局之道。
0: 通过智能体的建设，人的角色从过去的操作者转变为如今的管理者、决策者和优化者。人机协同创造了全新的工作模式。圣龙冶金联合国内顶尖力量共同打造的基于人工智能的 AI 加数字工厂，正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决胜未来的坚实根基。钢铁因此而被赋予了新的定义，有着更智能、更绿色、更精准的内核。圣龙冶金的数字化转型是一场关于生产力的革命，更是一次面向未来的主动进化。
2: 从大的方向说，钢铁是工业的骨骼，通过 AI 提升钢铁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对于保障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高端装备制造，如航空、航天、军工等等关键领域的材料供应安全具有战略意义。对企业自身来说，提质、降本、增效，提升核心竞争力，重塑产业格局，推动可持续发展，才是企业拥抱大数据时代和实施 AI 智能数字转型的现实目标。
0: 夜幕下的圣龙冶金，灯火通明。此刻的灯光仿佛与数据中心闪烁的指示灯交相辉映，勾勒出一个既有力量又充满智慧的工业新图景。当数字技术遇上传统工业，当绿色发展融入钢铁血脉，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国钢铁会

0: 更智能、更绿色。未来的中国基建会更坚固、更领先，以智慧变未来。盛龙冶金与时代共进，铸就钢铁强国的新篇章。
1: 一炉钢火淬炼实业根基，一席之变奔赴工业新城。在盛龙冶金的智慧钢城之中，传统重工与前沿科技探索深度共生，以智能革新赋能产业升级，以硬核实力托举工业进阶，让传承千百年的钢铁风骨在 AI 赋能之下锻造出属于新时代的工业华章，为中国制造筑牢坚实脊梁。
2: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3: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4: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

0: 山海相逢处，自然的风物正悄然孕育。红树林畔，海鸭衔起滩涂的鲜甜，喀斯特深谷，七百弄机跃动山野。咸淡水交融处，大蚝沉淀海洋的精华。稻浪起伏间，稻虾共作为乡村产业打开活力引擎。这是大地的诗篇，是山海与人的对话。你见过吃海鲜长大的鸭子吧？在广西北海的红树林边，这群海鲜爱好者每天把小鱼虾当早餐，把海菜当零食，下出的蛋可是自带大海的味道。它就是桂子好农产品北海海鸭蛋。用北海海鸭蛋腌制的咸蛋，蛋黄松沙细腻赛蟹黄，绵软爽滑，蛋中透红，筷子轻轻一挑，满满黄油涌泉而出，油而不腻，蛋清 Q 弹带回甘，清香飘逸，吃上一口咸香适中，回味悠长。
1: 骑着小车我来送货，车上的货物它实在是多。当地的个里，
0: 他叫龙海军，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他与北海的海鸭蛋却有着不解之缘。
2: 每年都要回家嘛，回家就带一些这边的特产嘛，就带了一些海鸭蛋，大家吃过以后呢，都觉得特别好吃，经常性的让我帮他们购买。
0: 发现其中商机的龙海军，于是尝试着销售海鸭蛋。
2: 我就把广西的海鸭蛋拿回到哈尔滨来做这个销售，在销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市场的需求量也非常大。
0: 看着生意渐入佳境，龙海军就萌生出了自己腌制加工咸海鸭蛋的想法。
2: 我遇到了一个最早做海鸭蛋的师傅，然后我们就合作在一起做这海鸭蛋的工厂，把曾经的不标准化的东西做成标准化的来生产。
0: 龙海军在尝

0: 制过程中发现传统腌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泥浆靠工人搅拌很难拌匀，敷在蛋壳表面做出的咸蛋不同部位咸度口感不一样。
1: 我就拿这个蛋给你举例，这个位置的悬崖它就特别的厚，它富含的盐量就非常高，你像这个位置的悬崖呢，它富含的盐量就要低一些，所以呢没有办法保证到这个一个蛋是一个口感。
0: 当地的加工厂规模普遍都不大，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方式腌制鸭蛋。龙海军想做出改变，可是怎么才能做出咸度一致的海鸭蛋呢？龙海军天天琢磨，有一次他看到转动的洗衣机，受到了启发。
1: 以前没有搅拌这个过程的时候，这上面的这一层就全都是水，中间这一层就全部是泥，下一层才会是盐。现在呢，由于它这个均匀搅拌的过程当中，它所有的泥盐的含量的话都是一致的，而且它也不会结块，这样才能保证每个蛋的包裹都是这么均匀。
0: 从农家土货到贵子好农产品这张响亮的名片，这枚蛋逆袭背后是新老北海人的接力。龙海军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一位合伙人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1: 真的一个人的力量呢是很有限的，一个团队的选择共同把一件事情做好。
2: 我现在就把我定义成了一个新北海人，我们新北海人呢来到当地呢，我们就把这里当成我们的家了，学到的一些理念呢或者新鲜的知识呢，我们就把它带到这里来。
0: 如今这枚海鸭蛋不仅撑起了产业链，更成了乡村振兴的金疙瘩，闸口镇的养殖户跟着增收，绿水青山里长出金山银山。就像龙海军说的，
1: 来到闸口的悬崖呢是我们无悔的选择，我们也会尽我们最大的企业最大的力量，把我们闸口镇建设得更美丽，让我们闸口的老百姓享受到更好的收益和回报。
0: 当北部湾海鸭蛋的油润醇香仍在舌尖萦绕，镜头已掠过碧波，投向广西苍翠的峰峦。谁曾想，一位钻研跨境电商的硕士，最终扎根洪水河畔，当起养鸡人。他叫江鱼，如今是鸡百弄鸡的首席饲养官。当年为撰写毕业论文踏入广西，如今被八桂大地的秀林山水与丰饶物产所吸引。
3: 看我们的鸡像不像一只小鹰一样，这样抓着的时候，眼神都很热情。看镜头，我们养七百弄鸡啊，最大的个秘密就在这个房间里。来来来，来看我们的七百弄鸡，纯正的古代的七百弄鸡，非常的漂亮。
0: 为了寻找最纯正的七百弄鸡种源，江鱼和他的团队踏遍了大化的村村寨寨，经过半年的走访筛选，从上万只土鸡中精选出百余只优质种鸡。
3: 看我们这个小鸡，壮实，力量也比较好，这个龟背也这么漂亮，真是不错。
4: 嗯，真的。
3: 争强好胜的，一定要爬到最高的地方去，个个都不安分。看呢，一个都不倒，翻过来马上就站起来了，一个都不倒。
0: 七百弄鸡不仅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证，被列入贵子好农业品牌，更通过了严格的有机认证和供岗资质评审。同时，作为深圳菜篮子基地指定产品，这一优质鸡种正以标准化、品牌化的姿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5: 我们深圳宝安区人民政府出台了两个政策，一个是产业奖补政策，一个是消费帮扶政策，支持我们大化的产品走到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广大市民的这个餐桌上。
3: 越轨协作这边去进行对接之后呢，他们就看我们有这些认证，有这些资质，就会初步的认可我们的产品，就会给机会给我们的。那么像盒马、天虹，还有包括说像麦德龙这一类的大型的商超，他们就会发现，哎，确实这是个不错的。

0: 产品，我们的收入只有区区的20多万，现在我们的年收入稳定在3-4千万这样子，进行帮助的一些农户的话超过了1000多户，10000多人。
1: 时光山海孕育了万千风味，农人匠心守护了自然原味，广西绿水青山红色热土，孕育出超2000个绿色有机名特优心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在这片位于祖国南疆的神奇土地，新技术、新品种、新业态融合发展，点绿成金，富民强区。蛋白质含量最高可达7.59%，地标农品灵山水牛奶，从牧场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更安心更营养的健康佳品。中国是茶的故乡，六堡茶是广西给世界的礼物。好山好水出好茶，独特的发酵工艺赋予广西六堡茶鲜明又醇厚的滋味。当水牛奶与六堡茶的醇香碰撞，开出茶饮市场的绚丽火花。如今跟着一带一路扬帆世界，誉满全球。
0: 大陆港买啥子冷哦？
2: 我去富士呢。
1: 小小罗汉果，入药利咽利痰，入饮味美清甜。中国是全球唯一的罗汉果提取物生产国，广西桂林的产量占据全球的85%，零卡糖、天然代糖的新美味，成为国际美食市场新宠。而浦北陈皮，一半归山，一半归药，一半归茶。浦北以陈皮产业园，推进1、2、3产业融合发展，在药食同源的新赛道上全面发力。陈皮携手罗汉果，成为全球健康新风尚。清水种稻，水中养鱼，以多样传统稻种守护自然遗产，米香四溢，特色分尝。山珍与海味共情，往往会有惊喜。从山巅到浪，到海滨豪田，来自北部湾畔咸淡水交汇处的钦州大好，在深海秘境以科技孕育珍馐好物，取众鲜之长且营养丰富。喷香的米饭与肥美的蚝肉相遇，好一场人间烟火。季风、雨水和阳光的眷顾，孕育香飘世界的广西果篮子，百色芒果、隆安金桔、灵山荔枝、火龙果、百香果，来自农人精心选育的万千品种，以自然农法呵护的每一颗果实，四通八达的电商、物流，拉近从乡村到城市、从田间到舌尖的距离。果香铺就致富路，也让天涯海角的人们都能享受这份怦然心动的每时每刻。在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中，特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是激活农村经济的新引擎，更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农产品需求的关键所在。耕耘的汗水滋养丰饶的大地，科技的光芒照亮丰收的未来，绿色发展共绘和谐共生的锦绣家园，守正创新成就弥足珍贵的

0: 水田里的红甲将军也迫不及待要登场了，肉质弹嫩，入口爽滑，营养满分。作为响当当的刽子手农产品，贵港富硒小龙虾可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当地采用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稻虾综合种养模式，实现了稳粮增效、鱼粮双赢，把贵港打造成了广西小龙虾养殖的一块闪亮招牌。
1: 它这个虾具的特点，个头大，然后壳薄，肉质饱满，
2: 就是稻田虾。就是稻虾不纯嘛，是不影响入水稻，就可以养小龙虾。
3: 这虾的这个品质和口感也会不一样，怪不得有种淡淡的香味。
0: 这些活力四射的小家伙，他们的家就在北回归线穿过的美丽稻田里。亚热带季风送来丰沛的雨水，广西秀美的山水和温暖的气候成了他们天然的舒适温床。在这里，小龙虾无需冬眠，一年四季都在稻田和水塘里欢快地生长。
4: 我们广西养殖小龙虾优势呢，主要就在于气候。湖南、湖北、江苏那边呢，过了十月份以后，这个虾基本上就不生长了。那我们这边呢，正好是从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四月份，正好是可以养殖这个小龙虾的时间。所以说，我们跟他们正好是一个错峰上市，或者说叫反季节上市。
0: 广西一年四季都能实现小龙虾自由，靠的就是这得天独厚的温暖气候和清澈水源。加上科技力量的加持，冬日的虾塘仿佛成了打破自然规律的活力引擎。当香辣小龙虾的诱人香气飘过稻田，不仅唤起了味蕾，更激活了乡村发展的新动能。一只只小龙虾串起的是一条条富民产业链，贵港小龙虾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显著的经济效益，成为刽子号农产品的闪亮代表。它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智慧与勤劳的结晶，是乡村走向富裕、走向振兴的美味引擎。如果说小龙虾是淡水中的珍宝，那么钦州大蚝就是大海赐予的明珠。从内陆水田到蔚蓝海湾，广西的味道随着水系流淌，在山海交响中谱写出一曲美味的乐章。
5: 当时最早就是我们好几个人试验就开始，第一年养虾就成功了。成功就在我们大凤江都大面积推广，当时去插养，不去钓养，插到海滩上面、滩涂上面。
0: 从浪尖到舌尖，跨越三年时光淬炼，生态养殖零投药，最新进化锁鲜技术，让每一颗蚝都成为自然与科技的共生杰作。
6: 我们在大凤江这里有那个咸淡水的交汇处。在海上有很多的浮游生物，给他们天然的饵料给他们吃，水质是非常好的，没有污染，没有工业污染，这种非常适合养蚝。
0: 浮筏钓养亩产增300%，昔日靠海吃海的智慧，如今成就53亿元的品牌价值。桨声划开滩涂暮色，蚝牌点亮云端牧场。从骑楼大排档到电商阵序，一部手机改写蚝业版图。
2: 年轻人嘛，喜欢尝新鲜，我们也想做点新鲜的事出来。我们做大蚝外卖店的嘛，我们想通过互联网来满足不同人对吃蚝的个性化需求。现在你只需要一个手机，你一下单，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把新鲜美味的大蚝送到你手上。
7: 现在我们只要有手机还有网络，随时随地都可以点到这么新鲜的大蚝，那对于像我这一种那么喜欢吃大蚝的人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0: 以海为田，以蚝为媒，这是北回归线赐予的美味密码，也是绿水青山写给乡村振兴的情书。
8: 在我们国家的好政策的指引下， 不仅能让国内的消费者能吃到

0: 新鲜的青州大蚝，还能让国外的朋友尝到青州的味道。
1: 山海相逢处，刽子蚝农产品的魅力正在展现。这是自然的馈赠，是渔民们智慧的结晶，更是科技与传统融合的成果。从红树林到喀斯特山区，刽子蚝农产品正在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吗？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村长，
2: 别开炮，
1: 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4: 底牌集合，全服开打。2026离权杯广西皮克球全民公开赛，燃动南宁，清秀良庆西乡堂。三大赛区就近参加，以球会友，新手畅玩，尾盘酣战过后，还能别心搭子痛快碰杯，畅享离权无醇灵芝果香浓郁新体验，男双、女双、混双、

1947年，在一次战役中，一支十余人的区小队武装，为了牵制敌人，配合野战军作战和疯狂进攻的敌人，浴血苦战了一天一夜。现在，坚守

0: 把文静带上，
1: 不，我不能离开你和牺牲的同志。
0: 你快走，从后山走。

0: B7.1军排排长 A 振林下来，带这么个玩意儿。报告团长，我连一做好战斗准备，开始行动。是，李排长，哟，出。是，慢着。
1: 首长，你刚到我们团，我不认识，谁问你这个的？把刀摘下来。 首长，这刀啊，是我上一场从敌人的旅长手里缴过来的，你就让我试试吧。别来这一套。好，我看着你打，要打不好啊，我连人带刀一起撤。
0: 是。

0: 上去了。哎，该我们唱了啊。小心感冒了啊！
1: 报告首长，七名英雄排胜利完成任务，俘虏敌人。
0: 我都知道了。

0: 你的刀法不错啊，首长，主要还是刀好。要是首长不同意的话，刀好你就用。我说不同意了吗？
1: 是。
0: 这有什么好看的？快走，
1: 快走，
2: 来来来，走走，
1: 快走。
0: 首长，山上地方部队只剩下一个区校队长了。看看去，
1: 是。

0: 首长，你们牵制敌人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1: 不，首长，奥迪把你们给派来了。
0: 不要难过，明天我就派人把你送到后方去。
1: 到后方去？我们的地区被敌人占领了，我们跟敌人打了一天一夜，整个七小队的干部和民兵都牺牲在这儿了。这是七位书记，我的父亲。

0: 不要难过，同志们打得都很勇敢，是区小队长，是党员吗？
1: 首长，我请求你让我参加野战部队。
0: 不，为了给同志们报仇的想法是很好的，可是我不能把你留在前方。
1: 不能留在前方？
0: 对。天长宝，
2: 有，
0: 明天你就派一个人把这个小鬼啊送到后方去。
2: 是。
1: 我是个孩子吗？我不是干过两年区小队长，有着三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吗？你为什么不信任我？
0: 别哭哭啼啼，像个女孩子嘛。哎，我考虑考虑啊。
3: 就来一个，
4: 我擦好了三把枪，嘿，子弹上了膛，挂上了指挥刀，心眼里直发痒，我背上了手榴弹，给江北的好干粮，我刺刀发出了鞘，刀刃闪闪亮，

天嘿，直登九道洞，手榴弹开了花呀，勇敢的保卫上，我弟兄利用的好，我纵作真快挡，我一阵风倒跟前呀。

0: 不要！
1: 你连个尺寸还不够呢，抢什么劲啊？哎，你们说是不是？
2: 班长，
1: 哟，

0: 针对内务，说不定新上任的副排长马上就来啊。
1: 哦，哎，排长，新来咱们镇的副排长也是个好样的吧？哎，你说是不是？
0: 以后你跟我少说一点是不是？肯定的说，到咱们英雄排来的还会有次的。
2: 排长，那你见过了？
0: 不用见我也知道，个头比我高出半头，宽宽的肩膀，呵，那就行了。抓个俘虏啊，像第一个小鸡儿；擒机关枪在他手里，像拿个烧火棍一样。
2: 哎呦妈呀！
0: 妈呀什么呀？谁像你呀？光吃不长个啊！好，稍息吧，同志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
3: 什么好消息？
0: 团长特意配给你们那个副排长来了。
1: 哦，
0: 在哪呢，连长？哎，哎，高山同志，来来来。

0: 给给你。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一排长雷震林。
1: 我叫高山。
0: 以后啊，他就是你们排的副排长了。好，坐吧，出去。好，坐吧。
2: 你看着是怎么的？
3: 看着啊，就是那小子。
1: 哎，咱们新来那个副排长啊，比我还差半截呢。
4: 小声点，注意影响。
1: 就是嘛，就是比我矮半截嘛。刚才我跟他比了嘛。
5: 那我先招的。
1: 你嚷嚷什么呀？
5: 那都。
1: 你们少说两句好不好？
6: 真泄气。
0: 高山同志，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
1: 我什么也没听见。
0: 对呀，雷震林，你想办法动员老乡，把你副排长的衣服改一改，太长了。
7: 是。
1: 不用，我自己会做。
0: 那好吧，你们谈谈吧。连长，我还有
8: 雷震林，
0: 这是团长再三考虑才决定把高山派到你们排里来，你应该帮助他搞好工作。高山同志，你要特别注意这个排的游击习气，就是对雷震林也不能放松啊，要不他会欺负你啊。
1: 不至于吧，排长。
6: 连长，你也太小看人了。
0: 好吧，你们谈吧。
6: 什么时候回地方啊？
1: 不回去了。
6: 是啊，就是野战部队比地方苦啊。副排长，今年多大了？
1: 19。

0: 出来。
1: 不想。
0: 老了吗？
1: 不管你老不老，反正你当副排长啊。哦，当兵太早了。
0: 也许当副排长早了一点，特别是到你这个排里。
1: 好好好，那没什么关系，你可以负责一下全排的内务工作，像群众纪律、军风纪了，伙食卫生了。全排的战士半个月剃一次头，也要管起来。
0: 全靠排长帮助。
1: 还有，像这样的老套筒啊，在我们排里只有资格当哨壶棍。我看随便让哪个战士背背吧，我给你换至三八式，反正一打仗就有新枪了嘛。
0: 谢谢。要换我自己从敌人手里换，到排里先向战士们换枪太丢人了，丢全排的人，也丢排长的人。
1: 对，说真的，老弟，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点像我们排的人。
0: 我也说真的吧，我想象的雷震林就是个痛快直爽的人。对我还有什么意见都说出来吧。
1: 好，咱们全排可都是清一色的和尚头啊，偏偏你弄得尼姑不尼姑，这和尚不和尚的。哎，伙计，把你这座苞米缨子砍掉好不好？
0: 那有什么不好？要不要把眉毛也砍掉？
1: 真调皮啊。
0: 哎，排长，你是不是带我到各班和同志们认识一下？
1: 用不着，等一分钟。

0: 两七三四六七八三四五六七八六七七八。
1: 副排长，队伍集合好了，讲话吧。
2: 哎，排长，我不会讲话呀。
1: 哎，咱们是正规军，新上任的副排长不讲话怎么行啊？走。
2: 那我讲点什么呢？
1: 怎么样，漂亮吧？
2: 嗯，
1: 这是团首长亲自批准我带的，把这个哨壶棍留下吧，走。

0: 同志们，稍起，这就是我们的副排长高山同志。告诉你们，团首长再三考虑，才把高山同志调到咱们青宁排来，往后咱们大伙做照顾队长，听见了没有？
1: 听了。
2: 儿童团长，
0: 谁跟你讲话？副排长，
3: 同志们，我们就要战斗，生活在一起了。希望大家今后能用共产党员和副排长的条件来要求我。我不需要同志们照顾我些什么。刚才排长吩咐我管理全排的内务行政，我保证执行好这个命令。同志们，咱们是青年排，不但仗要打得漂亮，平时也要注意军风纪。以后集合，希望大家扣好风纪扣，把帽子

0: 待证。注意军容。我的话完了。排长，你看。
1: 子弹。李班长，哟，
2: 真给咱们野战军丢人！集合墙为什么不检查一下军风机？
3: 以后注意，排长，你以后也不能再对前抽烟呢。你说是不是？
2: 什么是不是？那我不是已经掐了吗？告诉你，副排长是上级派来的，有意见可以提，可不准在下边随便说干话。
3: 是。
2: 回去把小沙狠狠地批评一通。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4: 我们中间有内奸。
5: 你要证明给我看。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跳着了，
1: 哎，好了，你这么骗我，那我自己找
2: 你。哎呀，小胖，你鞋。小胖，
3: 快起来，起来吧，快起来。你看看你的鞋，都烧成什么样子了？还笑？我看你明天穿什么？
2: 小胖。
3: 哪儿来的？
4: 老乡的磨坊里有的是。
3: 老乡知道不？
4: 深更半夜的找谁去？
3: 这可不好啊！怎么能随便拿老乡的东西呢？一班长，
5: 有。
3: 明天早晨把房顶上的雪打扫干净。
6: 是，
3: 小心别把破草房压塌。
6: 嗯，
3: 把这个送回去。
5: 是。
7: 都解放一年多了还干这个？
2: 就是，尽早的 IK。
5: 小康，你们又说自己话了是不是？还不哪儿拿送哪儿去？你这个发你个老乡半两缸水。

0: 这副排长不含糊。
1: 你到哪儿去了？
2: 我把你吵醒了吧，排长。
1: 没呀。
2: 嘿，哎，你疯了，冻着怎么办？
1: 活下去，在雪地里还能站三个钟头呢。
2: 还不给我回去？
1: 你站起来。

0: 你干什么去？
1: 到各班看看去。
0: 我去过了，一般有人拿老乡的苞米芯子烧火。
1: 谁？
0: 那是谁来了？
1: 我去看看去。
0: 不用，我处理了。

0: 是啊，也太冷了。有些地方啊，不能抓得太紧，对吧？
1: 拿人家老乡的东西，你还不抓紧？你说这话不害臊啊？还要抓紧呢，排长。
0: 你还真紧是个好当家的呢啊！

0: 说良心话，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丁点像我的副排长。
1: 只有那么一丁点像吗？
0: 那当然了，副排长不光是查岗查铺军风纪，那还得指挥战斗呢。

0: 别慌，大张和我在一块儿吃不了亏。
1: 我害怕了吗？
0: 第一次打这么大的仗，谁都难免，一定要抓个舌头回来。
1: 我去。
0: 不，不需要。
1: 为什么？
0: 让一班长去。
1: 你不信任我？
0: 看你人小心眼那么多。我是说一班长抓俘虏有天才，再说像这样的事情派个班长去就行了吗？
1: 不，我去。这一带的地形我熟悉，再说让一个班长去我还不放心。
0: 打仗可不能讲义气啊。
1: 我是为了完成任务。你当时和你怄气啊。
0: 好，把一班长带上。一班长，
1: 班长，班长，班长，
0: 真有出息啊你。
2: 班长，什么指示？
0: 匕首带来没有？
2: 忘不了他。
0: 进村去抓个活的回来。
2: 只要一个？
0: 一个。要是惊动敌人，就是抓一个连也没有用。
2: 那行啊。
0: 把副排长也带上。
2: 排长，这可不是群众纪律军风纪的。
0: 我是让他去锻炼锻炼。要是副排长有什么意外，我可要砸遍你的脑袋。
1: 还没交代好啊，排长。
0: 好，抓紧时间，走吧。等一下。
1: 怎么，后悔了？回来见，排长。
2: 我第一次抓俘虏，也是这样。不过跟雷排长打了几年仗，没吃过一点亏。这回啊，你尽管在旁边指挥好了，你说是不是？

0: 这家伙端着枪就冲我们来了。排长，来点烟抽啊。
1: 这是什么地方？能抽烟吗？
0: 不，我就闻一闻。这时候咱们副排长来了个调虎离山计，嘿，这家伙还真听话，一下就转过去了。
2: 哎，你说是不是？
0: 是是，我刚一回身呢，还没看见人家就栽倒了。这家伙让咱们副排长弄了个狗吃屎，他还想叫呢。
2: 是不是啊？
0: 是是，我刚想叫喊，那位长官就骑到我的身上了，手枪就对着我的后脑勺。另外这位
1: 谁是你同志？
0: 不不，这位弟兄。
1: 别气了。
0: 是，他就往我嘴里头退退塞东西，不大功夫我就解放到这儿来了。
3: 真行啊，咱们副排长真是人小办法多啊。排长，你说是不是？
1: 什么是不是？要不我能派他去？不要怕，把你们那边情况好好讲一讲。
0: 是，我不害怕了，我是机关枪连的兵，今天从河那边开过来，和这边队伍靠拢。
1: 什么？
0: 我是打重机枪的。
1: 不，我是说你们重机关枪连什么时候过河的？
0: 傍晚和营部一块儿。
1: 带走。
0: 是，
1: 送到营部去。
0: 走。
3: 谁？
4: 高山。
1: 老高，刚才我真后悔了。
4: 怕我回不来？
1: 嗨，其实也多余。抓俘虏、摸哨兵，地方不抓，专搞这一套嘛。
4: 问过俘虏了？
1: 问过了，情况有变化。对面的敌人不是一个连，而是一个营。
4: 这么说，这块骨头不好啃了。
1: 不好啃也得啃呐，有吃肉的就得有啃骨头的。要是我们呢不把这团敌人缠住，友邻部队整个作战计划就吹了。再说打仗不在人多，而在勇敢。我们排的战略作风就是猛打猛冲。没问题，我们排的任务准是突击敌人营部。
4: 不，恐怕是偷袭。
5: 报告首长，友邻部队已经完成了包围圈任务，要求我们团一定要把敌人拖住。
1: 嗯，
6: 告诉突击排注意隐蔽，开始吧。
5: 是。
7: 要过了，你先打回球，
0: 这场啊，这一把是吧？
7: 两场都，
0: 两把冷了。
7: 找到了。

0: 我去。
1: 你不许动，谁都砍了谁。
0: 别动。
1: 班长，院里20多个，一个也没跑掉。
2: 易班长，点灯。你们都是聋子，为什么不听话？

0: 大哥。
1: 一班长。
2: 哟。
3: 有事情吗，副排长？
1: 再向连部请示新任务，另外多注意警戒。
3: 是。
0: 抽烟，见烟不抽可是一项大罪呀、啊！不到最紧要的关头，连长是不会把咱们牌拿出去的。
1: 排长，我还有个意见。
0: 以后再说吧，说不定还要继续干呢。
1: 正因为还要继续干，我才不能等到以后。
0: 好吧，那你就说吧。
1: 不说你也知道。
0: 啊，你就是为了我刚才那么一冲啊？不要紧。哪支战斗，子弹都得给我让路。
1: 不一定吧。
0: 这个呀，正是我的战斗作风。你慢慢就会习惯了。对敌作战嘛，就是你死我活，一锤子买卖。
1: 可是你知道不？像这样干法，把老本都贴进去。怎么向上级报销？
0: 那有什么呀？干革命谁也没带护身符，要不他就别干。
1: 你带不带护身符关系不大，可是你还带着一个牌呢。
0: 副排长，有些地方我佩服你，可你刚才的意见呢？早就有人对我提过了，意见算什么？雷震林就是没叫地弹撂倒，英雄牌还是英雄牌。
1: 瞎闯出来的英雄，不是真英雄。
0: 好家伙，你可来起真劲来了呢啊！
1: 同志，别让英雄主义蒙住你的眼睛。
0: 英雄主义？你好严重啊！你这么说，我这个排长也需要切换了。
1: 别吵。如果惹出乱子，向党交代不了，也许……
0: 别吓唬人。我雷震林好歹比你多穿过几件解放军的军装。
1: 雷震林同志，这不是我个人意见。这是党支部和指导员特别交代我的，要我随时提醒你。

0: 要不要开个战地党小组会？
1: 你在干什么？
2: 在中国。
1: 我们这有事儿，回去。嗨，真是，这叫战士们看见。
0: 这一家你太不叫人喜欢。
1: 喜欢？我叫您生气可省不够。
3: 雷连长，雷连长，排长，连长命令你马上到连部去接受新的任务，让副排长带领队伍跟我去西大院做好战斗准备。
1: 好，跟着队伍。
3: 是。
4: 快
3: 点。报告
1: 连长。
4: 你雷振林。是你啊，坐吧。
1: 没什么，
4: 情况不大好啊。三营在那座桥上已经拼了三次刺刀，可敌人援兵压力越来越大。假如我们在这儿盯不住的话，那么友邻部队的歼敌计划也就垮了。你听，二连还没消灭掉北大院的敌人，营长命令你们排。
3: 是，
4: 不管怎么样，要咬住敌人，准备出击。

0: 长官你好。
1: 你的准头怎么样？
0: 这么近，没错。
1: 好好打。他们打我们的时候，可不怎么样。现在打真正的敌人，可要把心放狠一点。
0: 我愿意为你们效劳，长官。
1: 是穷人吗？
0: 是。
1: 那你错了，老兄。现在不是你们和我们，而是我们和他们。只要你诚心诚意放出第一枪，你就完完全全变成我们自己的人。
0: 是。
1: 轻一点。
0: 坚决服从命令。
1: 好，准备了。
0: 是，长官。
2: 老高，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要把对面的敌人狠狠咬住。
1: 可以开始了。
2: 好，我和星河先生，你可别吃醋啊。还生我气吗？来，君子不记仇。
1: 我希望刚才那一架没和你白吵。
2: 那不行，打完这一仗以后啊，我还想好好的和你干一场。要是我回不来呀，你想办法把指挥官弄回来带上，这是咱们排的光荣。
1: 你又说些什么？
2: 怎么了？又错了？
1: 问问你自己吧。
2: 好，这一回呀，一定让你喜欢。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

0: 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不串，以前的汤锅里一股米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时代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 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

0: 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you

0: 犯了几个。
1: 林娜，你听。
0: 好吧，二三班留下，杨虎转移，你带一班，动作吧。
1: 是，一班，走。

0: 像这样干法，把老本都贴进去，怎么向上级报销？
1: 完了。

来。

0: 谁有多余的绷带。
1: 怎么了？
0: 好像大腿上受了点伤，有些发麻。
1: 在哪儿？我来看看。
0: 看什么？你没看过还是没挨过子弹？
1: 谁有绷带？挨个副排长。班长，副排长他。
2: 副排长受伤，快看过去怎么了？走。
0: 我看你叫什么？哎，
1: 来，快，我来帮你绑。
0: 不用，我自己来，用不着你笨手笨脚的帮倒忙。

0: 这有什么好看的？都围在这儿干嘛？都回去吧，回去吧。 我给你找个担架吧，哪那么严重啊？我还可以再走80里。不行，小八，
1: 干什么？
0: 现在你听我的。
1: 不用，我自己。
0: 出发，出发，
2: 出发了，走吧。

0: 我连累的全排，一个老兵牺牲了，幸和富兰上，还有你，
1: 别这样，对敌作战，谁能保证没有牺牲挂花的？
0: 可这都为了我呀！这
1: 不碍臊吗？当着这么多的战士。
2: 对得起谁呀？住口！你真混呐，排长！我不被大排长我回去得请求处分去。我说雷振林同志，我再负点伤，整个脑袋都打碎了，也没什么。 可是你为什么不听副排长的话呢？个人英雄主义，你说是不是？多好的副排长啊，人家来这还不到半个月，就把人家给送到医院去了。你对得起革命，你还是对得起同志？你说是不是？
3: 排长，几点了？该换岗了。
4: 小胖，哟，去。我没别的意见，就是想咱们副排长。我提议咱们派人到医院去看看副排长。哎，
5: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4: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一想起碾盘底下，挨手榴弹和火烧的滋味，就想起咱们副排长的批评。今后看吧，一定克服个人英雄主义。连里已经派我到医院去看咱们副排长，咱们大伙有烧的有带的。
6: 都送到我这儿来，给副排长带上，给副排长带上，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6: 嗯。

0: 上。你要动手术，我就回我们团卫生队。
1: 你要是自己能走回去，就回去好了。

0: 你看疼成什么样子。
1: 要是不动手术，伤口化了脓，你的腿可要锯掉。我还是回卫生队去。
2: 你要是真走，我可要打电话告诉你们团长。简直是没有纪律。
1: 医生，我可以动手术。
0: 嗯，好啊。
1: 我还有要求。
0: 好，你说吧。

0: 我再也回不了战斗部队了。
1: 别哭，高山，别哭。

我替你保密。好，准备。

0: 哎呀，老医生。
1: 哦，团长，你可来了。
0: 嗨，我们当兵的谁愿意到你这儿来？我是来看我们副排长的。
1: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怎么？
1: 现在我不能让你进去。
0: 哦。
1: 你了解高山吗？
0: 怎么？
1: 你不了解他？
0: 嗨，我怎么不了解呀？烈士子弟是我收下的，我还不了解？
1: 你呀，
0: 到底怎么回事？
1: 你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告诉你。
0: 好。
1: 第一，你不能处罚高山。
0: 你搞些什么名堂啊？
1: 第二，等他伤好了之后，还要让他回到战斗部队去。
0: 那还用说吗？伤好了当然回战斗部队了。
1: 你可答应了？
0: 嗯。
1: 说定了。
0: 还拿来吧。

0: 怎么不早说着呢？
1: 首长，我隐瞒了组织，欺骗了你。我
0: 知道了，不要哭嘛。
1: 过去我并没有隐瞒我是女的，自从整个小队和我父亲牺牲以后，我才想冒充男同志。谁想着第一招，首长，你处分我吧。
0: 小高，别难过了。

0: 你应该早告诉我呀。
1: 首长，你还是把我留在战斗部队吧。
0: 还想胡来呀？我要好好的给雷振林算账。

0: 钻到哪去了你？
1: 你找谁？
0: 高山。你说我怎么安排你吧。
1: 首长怎么安排都行，这跟雷排长没关系。
0: 不要替他辩护。

0: 好吧，过两天啊我再来看你啊。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浴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

0: 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带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 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

0: 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是能控温。又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要是你们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女的，那该有多好啊！

0: 你怎么能是女的呢？为什么是女的呢？
1: 你看，你又看不起我了。我为什么不能是女的呢？
0: 不不，我要知道你是女的，我怎么也不能让你为了我负那么重的伤。
1: 为了你？那你又为了谁呢？
0: 嗨，我算什么呀？打这样个仗，杀一个同志，
1: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一人什么男的女的，你说呢？坐下吧，排长。坐呀。

0: 林立派我来看你，顺便给你捎了点东西。
1: 别拿。一班长的伤好了没有？
0: 仙鹤呀，嗨，他哪次打仗啊都带点花，可就从不住医院。
1: 为什么？
0: 有一次战斗啊，他在那儿哼啊哈的直叫唤，可把我给吓坏了。我跑过去一看呢，嗨，那子弹头啊刚打进对肚皮一半，大半截还露在外边。这个时候啊，把子弹头给拨出来，沾了一块胶布啊，那就算好了。
1: 可真有意思。
0: 有意思的事情可多着呢，等你回到咱们排里呀，我一定好好的。
1: 回不去了，还不知道把我调到哪儿去呢。
0: 就是排里战士们离不开你。
1: 看你又夸张了。

0: 你听。
1: 海里没有人，我该回去了。
0: 哎，把这个带上，也给同志们看看。看了。同志们，要把那操场当战场，成都勇敢进

0: 果然同志，再见。
1: 如果你再钻到磨盘底下，那可再也见不着了。
0: 国产同志，看着吧，雷振林再不是过去的雷振林。再见吧。
1: 什么时候再见？

0: 你好，
1: 快点，
0: 小贝儿，
1: 这就是我说的副科长，快进去。

0: 我忘了找你了，到底见到你了。有任务吗？给你，这干什么？留个纪念，我们的仗越打越远了。看见他，就会想你。
1: 我忘得了吗？常写信来，我等着你的胜利消息。
0: 一定不辜负你的好意，等着吧。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在广西桂林境界，有一块题有“三元极地”的牌匾，它记载着广西在1300多年科举史上的辉煌时刻。古代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三元即考生在乡试、会试、殿试中都考了第一名。这是科举时代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中国科举史上诞生了592位状元，然而三元及第之三西就占其二，分别是宜州的冯京和桂林的陈继昌。本周广西故事带您探寻广西科举史上两位三元及第读书人的故事。据1995年版《广西通志·教育制考据》，广西先后共出现10位主，分别曹官文、裴说、南朝梁松、宋朝冯京、王世泽、毛自居、清朝陈继昌、龙启瑞、张建勋和刘扶摇。在科举考试中，状元视为凤毛麟角，不过状元之中另有一等超级学霸暗恋，那就是三元及第的旷世奇才。
1: 乡试的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就叫会元，殿试的第一名就叫状元。这个状元通常的状况下是三年一考，那就是状元难得，那至少三年还会出现一个。三元及第就是在1000多年的科举史

0: 在里面总共才出现了13位，平均下来大概就是100年才出现一个，非常难得。
1: 在广西河池宜州区的一座公园里，伫立着一座这辈子风度俨然的才子，正是广西第一位三元及第的世子。但这位三元及第状元郎的诞生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公元1049年，28岁的广西才子冯京来到都城东京，此时的他已连中两失，在他踌躇满志时，人生的重大抉择悄然而至。
2: 冯京这个人呢，一个方面呢，才华横溢，另外一个呢，冯京的相貌也是非常的英俊，所以就被张耀灼给看中了。
1: 宋朝榜下捉婿盛行，及权贵高门在科考发榜当日争相挑选登第世子做女婿。还说榜题名，那去豪门千金的洞房花烛也就接踵而至，事业爱情双丰收了。这次向冯京提亲的人身份非同一般，是当朝张贵妃的亲伯父，
2: 就把冯京拥入他的府中。当时的这个张耀灼呢，就把一条金腰带捆在这个冯京的腰上，然后又让家人搬出了很多的这种嫁妆，打开其中的一个盒子，跟那个然后跟他说这个是皇上的意思。
1: 冯京并不想与声名狼藉的外戚有所瓜葛。据《宋史列传》第76冯京记载，张耀灼方赴宫夜市，欲妻以女，请之，宫中持酒肴来，直出连不是，立辞。在冯京立辞张耀灼后，民间流传着一个错把冯京当马良的传说。原来张耀灼被拒后恼羞成怒，买通了殿试主考官，务必不让冯京名列前茅。冯京得知消息后，灵机把自己的名字写得潦草一点，看上去像马良。被贿赂的考官没有发现冯京的名字，冯京因此逃过一劫，最终顺利入围，大魁天下。冯京不愿趋炎附势做权贵女婿的事迹传开后，人们都称赞他是硬骨头状元。错把冯京当马良这一谚语也流传至今。要想三元及第，固然需要非同一般的才学底蕴，但是也需要一点运气。在经历了700多年的漫长等待之后，广西迎来了第二位三元及第的诞生。陈继昌，广西临桂人，字哲臣，号廉史，是清雍正乾隆两朝著名重臣陈洪谋的玄孙。陈继昌自幼聪颖勤奋，学习刻苦，于嘉庆17年考中广西乡试解元，又在7年后考中会元。清代的殿试只考测问一场，考生要对时事进行分析，以及对社会问题提出对策，类似于现在的申论考试。如果只会死记硬背，是不可能出彩的。殿试中，陈继昌抱病应试仍发挥出色，对行政、吏治、边防等要务都做出了精辟见解。据清人陆以田《冷炉杂食桂林一枝》中记载，阅卷大臣对十份最优秀的考卷议定名次的时候，出现了争执。
2: 当
0: 当时呢，就是有两个阅卷官对他的这个殿试册，就是这个试卷啊，其实是产生了一些争论，就是到底是不是给他第一名。这个时候呢，

0: 当时有一个大学士叫曹振庸，他在旁边也就嘀咕了一句，他说我大清这个开国也有100多年了，才出了一个三元基地，不足以彰显我们的这个文化的昌盛。最后呢，就是这个御剑官也争执不下，就把这个事情最终的决定权就还是提交给嘉靖皇帝。然后嘉靖皇帝看了一下成吉思汗的这个电视册，也是很赞赏他这个求真务实的这个电视册，然后就是御笔一点，给他钦点成第一名，就是状元。
1: 陈继昌三元及第，名震天下。嘉庆皇帝龙颜大悦，御笔写下诗歌：“大清百八载，景运两三元，旧相刘夷则，新英敬政论。”为彰显教化，两广总督阮元在广西贡院端礼门上雕刻了三元及第牌坊。这块牌坊历经百年风雨，向世人在科举史上创造的辉煌。
0: 这个三元及第本身在科举时代里面是非常罕见的，你想想1000多年也就出了13个三元及第我们广西就独占了2个。就是仅仅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广西其实这个至少在科举教育方面，尤其是在清朝中后期，广西的这个科举教育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发达的。
1: 广西文脉千年孕育，厚积薄发，自陈继昌后的70年间竟然又出了3位状元，这是清朝广西4位状元的殿试册抄本，现收藏于北京通州火线书院。如今我们从这些文字中依然能一睹广西状元们通达世变的才能和风采。不过在古代，即使广西出了这么多状元，很多人囿于成见，依旧对广西存有偏见。相传陈继昌出任江苏巡抚时，不少世子觉得南蛮之地的状元竟然来管理天下文风最盛的江南，纷纷不服管教。一天，苏州关帝庙落成，世子们故意为难，请陈继昌提联。陈继昌挥笔写道：“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皆丧胆，单刀会鲁肃，江南名士尽低头。”此联妙语双关，以关云长自比，江南名士自此低头。在桂林图书馆，收藏着清代三元及第状元陈继昌写给好友的一封书信，里面的一句话引起了研究者的感慨。
0: 皇帝其实给他赐了一座宅子，然后他后面要去外地任官，可是那个时候他都没有钱了，他把皇帝赐给他的宅子给典当出去了，典当了2000斤，然后去外地任官。后来过了10年之后，他仍然没有这个能力把那个宅子赎回来。
1: 身为从二品的高官，陈继昌不仅生活窘迫到要把皇帝的赐地拿去借贷的地步，而且家里的田地也仅有数十亩，每年仅够一家老小吃4个月。在村里新建的房子也是草瓦相伴之物，可见他虽然官当得很大，但是为官清廉，家无余财。
0: 陈继昌他写这封信之前是担任什么官职呢？是担任了直隶的布政使，一个省他当时应该的官职有总督，总督下面有巡抚巡抚下面才是这个布政使。就是根据文献记载，这个直隶布政使的这个俸禄是一年有9000两。按理说这个直隶布政使他的这个俸禄是绝对能够赎回他10年前那座宅子的。
1: 在这封家书里揭晓了陈继昌的生活为何如此窘迫的原因。本乡大堰为五村水利所关，捐修以郡。原来他的收入除了日常公用之外，还捐修了乡里的水利工程。得益

0: 陈继昌的捐修。这座始建于1732年的衡山大堰，历经290多年风雨，几经修缮，至今仍为附近村落的灌溉用水发挥作用。2000年来，广西文化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成果，充分体现在科举考试的成绩之中，打破了中原士人对南蛮的偏见。八桂文风为何如此繁盛？衡山村陈氏家族在180年间，涌现出状元一名、翰林两名、进士四名、举人32名，曾经创下高祖当朝一品、玄孙三元及第、一门四进士、父子五代连科的辉煌。陈氏家族读书之风，始于清乾隆年间的八桂大儒、东阁大学士陈洪谋。他在家训中说，到家之后，行止坐卧，总不离书本方好，丢荒半日，必要补足，并且撰写了读书、修身养性的教材5种遗规，令后世子孙学习。正是得益于这样勤勉读书的家风，陈洪谋的五代孙陈继昌才能一举夺得三元及第的殊荣。至今，衡山村中仍以勤勉读书、努力求学为荣。
1: 对这个小孩这个教育啊，都是按照我们这个陈家这个家训，读有用之书，以学问治世，不要以名利、官禄人为这个读书。
0: 古代广西文教的蓬勃发展，得益于书院教育的兴盛。自宋代广西始建书院算起，书院连年增加，在宋代只有11所，到明代已经有70所，到清代时竟高达221所，占当时全国书院总数1900多所的11%左右。在广西，上至总督巡抚，下至乡贤百姓，都以捐资办学为荣，层层重视，身体力行，并且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崇左、百色、河池等地，也相继修建了经政书院、思明府府学、兰阳书院等10所书院，极大地促进了广西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清代广西诞生587名进士、4位状元奠定了坚实基础。三元及第的荣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时显赫，更是勤学自强、坚韧不拔、崇文尚贤、清廉修身精神的集中体现。千年文脉，厚植八桂沃土，绵延不绝的书香，依然鼓励着今天的青年，以先贤为榜样，博学慎思，明辨苦行，兼济天下，报效国家。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里。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0: 第23届东博会首次设立东盟国家需求展，首次发布东盟需求清单，从一域盆景到全域风景，广西自贸试验区深耕制度创新试验田，打造开放新高地。桂林阳朔县全力推进医疗强基建设，让百姓好看病看好病。暑运落幕，旅游价格回落，中秋前出游正当时。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武志芳。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东盟需求馆，首次发布东盟需求清单，目前已经征集到交通、智慧物流、城市管理、园区建设等多个领域的项目和场景需求。东盟国家需求展区设置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B2 馆，通过链接 AI 会展，搭建可视化、可检索、可对接的东盟需求墙。前期通过面向东盟各国共办方、投促机构、商协会以及广西各厅局广泛征集重点项目与应用需求，得到积极响应。目前已累计汇总约60项东盟合作需求项目。在合作模式上，本届展会创新推出东盟出题、中国企业解题的全新对接机制，由东盟各国精准提报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城市治理等领域实际需求。东博会面向国内优质企业广发合作邀约，引导企业按需提供定制化、场景化解决方案。目前已相应收集到近40个国内优质项目与东盟需求开展配对，推动合作实现精准匹配，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适配需求的良性合作生态。展区采用图文展示加现场宣介加智能检索立体化呈现模式，帮助客商解读东盟各国产业政策与项目详情，并快速筛选对口合作机遇。同时，专区配套打造 AI 会展交互场景，依托智能配对现场咨询功能，搭建展示服务撮合对接一体化综合平台，现场配备专业讲解与专属撮合服务，助力供需双方直面洽谈、高效沟通，大幅提升合作对接的精准度与时效性。此外，会期还将举办系列推介路演活动，邀请东盟有关方面现场推介项目需求和商业机遇，中国相关机构和企业同步现场对接，及时响应，输出解决方案，形成东盟提需求、中国出方案、现场促洽谈的闭环对接模式，全力推动合作意向落地转化。今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双边合作将大步迈向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协同等新兴领域。本届东博会开启供需对答合作新模式，为这一轮升级找到了精准的破局切口。东盟各国直接提出真实需求，相当于把市场的痛点转化为合作的清单，把市场信号变成清晰的合作锚点。这种出题解题机制可大幅压缩供需双方的信息差与试错成本，真正把中国东盟的产业深度适配、场景精准落地落到了实处。在广西，中国东盟合作的创新实践不仅止于东博会。作为我国同时拥有沿海、沿边优势的自贸试验区，广西也在不断通过制度创新，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开放发展的实效。广西自贸试验区各片区立足区位禀赋，各展所长，把改革试验成果转化为互联互通、产业协作成效，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广西开放动能。
1: 在广西鼎和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科研人员正在为中东新客户量身定制升级版水下机器人。他们可在水深100米的海底完成高清抓拍、精准探测、打捞作业。
2: 我们现在需要进行一个升级，就把马力做得更强，拍摄的时候更灵活，满足我们客户的一个特定的环境。
1: 依托广西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在跨境数据流动、外贸便利、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一系列制度创新红利，鼎和科技打通技术研发、知识产权登记、跨境对接、海外订单履约全链条，高效对接海外客户需求，让产品出海更有底气。
3: 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高效的科创保障、跨境贸易结算便利化改革，

0: 试验区的科创开放核心，设立七年来，南宁片区坚持制度创新、试点突破、集成赋能多维发力，以成长为链接中国与东盟市场要素的超级接口。
1: 南宁片区在气象数据服务、征信信息跨境运用等领域，通过与东盟国家开展规则标准对接，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跨境电商等各种场景，助力企业开拓东盟市场，不断把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转化为开放发展的现实成效。
0: 崇左片区立足延边区位优势，持续破解跨境通关堵点，让南疆国门通道越跑越顺畅。在友谊关口岸货场，满载东盟水果的冷链货车有序通行。来自越南的鲜果从果园采摘后，经快速查验通关到中国商超上架，全程最快不到48小时。本土企业研发的 AI 加通关物流全链条智慧服务，正在进一步重塑口岸通关流程，
2: 打通了申报、查验、物流全链路的数字化的运营，单车车辆的边检时间压缩至少75%，实现了15秒的秒级放行，整体的车辆通关效率提升了75%。
3: 海关通过科技赋能，运用软件机器人和智能查验系统自动分配查验台位，司机通过手机 APP 办理，整体通关效率提升40%，稳定国内市场供应。
0: 制度创新和科技赋能双轮驱动，正让南疆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2026年上半年，友谊关海关监管货运量达411.2万吨，同比增长21.5%；监管进出口货物总值达3641.2亿元，同比增长26%，位列广西各口岸第一。
4: 继续推动智慧口岸的建设嘛，加快口岸的基础建设，推动中越边境通道从三进三出变成七进七出，打造24小时不间断的运营，继续做大做强中保区的边境商业务，推动保税物流的快速发展。
0: 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钦州港片区围绕重大项目落地，深化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推动园区市园区办。一般社会投资类项目审批环节精简至8个，审批时间从120天大幅压缩至24个工作日以内。针对风电装备外运审批，创新跨层级联审联批，实现最快24小时办结，进一步畅通产品出海通道，助力片区企业抢订单、拓市场。
5: 经过改革优化，我们公司运输成本明显下降，有力保证了生产交付节奏。今年我们公司承接了15亿元订单，年底前将有多个海外订单落地，生产周期已经排满至明年上半年。
0: 依托中马两国双元平台，钦州港片区聚焦高端制造加跨境服务双轮驱动，探索东盟原料加钦州加工加全球销售产业链模式。燕窝进口额累计突破12.28亿元，跨境人民币双向流动便利化、跨境人民币同业融资等一批金融改革落地，实现航线往东盟主要港口全覆盖。优质的港航物流条件和持续迭代的制度改革红利，吸引了一大批优质产业项目加速向片区集聚。
6: 今年园区1到6月份新签约的招商引资项目33个，合同金额超152亿元。我们正围绕绿色石化、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精准沿链补链强链，推动产业集群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0: 设立七年来，广西自贸试验区锚定面向东盟、陆海联动、延边开放三大特色，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系统推进规则联通、贸易便利、产业赋能、区域协同改革。截至2026年6月，累计形成254项自治区级制度创新成果，并在全区复制推广，5项或国家层面复制推广，10项或海关总署备案，以不到全区1/5%的土地面积，贡献了全区超40%的实际使用外资和外贸进出口额。一项项制度创新正从一域盆景迈向全域风景。
7: 今年以来，我们持续打造规则引领示范地、人工智能主阵地、区域协同新格局。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提升标准自主型开放水平，为服务国家战略提供广西方案。
8: 15、17，广西将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在我看来，应该重点在4个方面发力：1是聚焦规则标准融通，打造面向东盟。

0: 开放合作高地，推进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农产品跨境电商等领域的标准共建共享，建设面向东盟跨境数字规则试点，实现以政策优惠向规则接轨转变。第二个就是要强化改革系统集成，提升跨境经贸合作水平，加大先行先试力度，探索中越跨境集成式便利化的通关新模式。第三是以制度创新赋能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提升广西与东盟国家在数字经贸、特色农产品、现代绿色化工等领域产业链的跨境协同水平。第四是放大自贸试验区的辐射带动效应，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深化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市产业协同，深化制度创新成果跨区域共享，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群众健康的守门人，但在实际运行中，乡镇卫生院常常面临一个现实困境：服务人口有限，诊疗能力分散，患者信任度不高。群众遇到稍微复杂一点的病，还是习惯性往县里市里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桂林阳朔县依托粤桂医疗协作赋能，创新推行乡镇卫生院一院一品建设工程，有效破解群众看病远、看病贵、看病难问题，让优质、便捷、实惠的特色医疗服务扎根乡村，惠及百姓。 溥仪乡距离阳朔县城约20公里，常住人口12万多。莫庆坤是阳朔县溥仪乡卫生院院长，在日常工作中，他发现腰椎间盘突出是农村高发，很多人拖到走不动路才去县里动手术，手术费用动辄上万元，这对普通农户不是小数目。能不能在乡镇用更经济有效的中西医结合办法来解决？于是他拜访省外名医学艺，主攻腰椎间盘治疗，通过手法复位、针刀松解、中药调理，配合阶梯式治疗方案，溥仪乡卫生院把这个专病做出了口碑。
7: 腰椎盘突出的话，传统西医手术的话费用大概1-2万块钱，但在我们这里腰椎盘突专科的话，看诊完报销完以后大概300块钱就可以了。我们的门诊量是每年的20%的递增的。
1: 溥仪乡卫生院推出一院一品项目后，诊疗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每年县外就诊门诊患者达200多人次。
8: 这平乐店下面的银子呢，我们自己门口有最好的医生，为什么不治啊？因为我们病人也能够在临近，也方便很多的，我们可以自处来啊。
1: 阳朔县兴平镇卫生院把方向定在结石领域诊疗，送去广东省中医院进修的何杰婷把外省的经典验方和外治手法带回来与同事分享学习成果，技术回来了，设备也跟上了。卫生院引进体外冲击波碎石机和气压弹道碎石系统，减少患者身体的损伤。
9: 我们去广东省中院进修回来后，运用他们的经典验方，还有通过切脉针灸、小针刀等配合一起治疗。
1: 如今阳朔9个乡镇全部确立了一院一品方向，200名基层骨干先后赴广东省中医院进修，每个品牌都配了一名省级指导老师。
10: 我们想建立这个长期稳定的资质，那么持续的一个带教和培训，打造阳朔医院一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专家队伍以及优秀的中医生，让前期工程更好的造福一方老百姓。
11: 医院一品呢，简单来说啊，就是每个医院负责一种群众身边常见的易发的疾病，让他们掌握一门绝学，让群众的就医选择更精准更多，分级诊疗这个网底就会治得更牢。
1: 接下来关注广西文旅资讯。随着中小学生陆续开学，国内多条线路的机票以及国内游路线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回落，眼下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随着暑期落幕，出行供需关系发生逆转，燃油附加费3连降，叠加机票价格大幅回落，双重利好正在创造一个全年性价比超高的出行窗口。
12: 9月开始，民航进入平淡季，北方航空机票价格环比8月下降约15%，其中南京海口、南京南充、南京厦门、南京宜昌、南京绵阳等多条航线价格在300元左右起。
1: 不光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南宁多家旅行社常规旅游线路团费也同步下调。
13: 北京双飞5日游，暑假我们住二环的纯玩的18人的小团需要5080的团费，但我们到了现在9月初开学之后，现在只需要3880。
1: 时值秋日，北方层林尽染，秋色正好，想把握住这转瞬即逝的赏秋窗口期，以下几条出行路线可供大家参考。
12: 北方赏秋路线特别推荐南京至西宁、南京至呼和浩特航班，趁着人少去欣赏秋季的高原湖泊、金色草原。
13: 另外的话还有呼伦贝尔再加阿尔山这一个方向的线路，比如说盘锦的红海滩，它到了秋天之后，它的剪蓬草呢会由绿转红，大片赤红的海岸线连绵不绝，这个也是很壮观的。还有长白山的秋天的话，你可以看到瀑布与飘零的落叶共舞。另外就是大兴安岭连绵千里的金色树林，它在这一个季节也非常的壮观。
1: 在南宁想吃一碗地道的柳州螺蛳粉并不难，但是想要找一碗儿时柳州烫粉的味道却不容易。最近一家名为美玲米粉的小店在南宁悄然走红，老板带着几十年的老配方从柳州来到南宁，不做迎合市场的改良，这一份坚持背后藏着的不仅是一个品牌的迁徙，更是一代人关于儿时早餐的记忆。
14: 卖那

0: 十二番贴什么呢？
1: 记者走进店里，看到取餐口已经在排队，空气里弥漫着骨头汤和卤水交织的醇厚香气。要理解这碗粉为什么让这么多人惦记，得从它的出身讲起。美玲米粉最早起源于柳州老城区，一个小小的街边粉摊，没有招牌，没有装修，没有营销，可香气却能飘过几条街，成为很多柳州人从学生时代一直吃到现在的家乡记忆。
2: 那个礼拜只要开进来吃一只米干的米粉，没吃的话就没舒服。
1: 如今南宁这家店面的老板陈文是一个地道的柳州人，让他下定决心在南宁开店的原因正是源于这份家乡情怀。
3: 柳州有很多人在南宁嘛，然后很多人都说很难吃到正宗的美玲的那个味道，所以我们就在南宁开了一家。
1: 让他没想到的是，开店后来光顾的不只是柳州老乡，很多南宁人和外地人也成了常客。美玲米粉慢慢攒下了一大批街坊老食客，对于很多餐饮老品牌来说，走出本地之后，为了迎接外地人的口味，多少会做一些调整，比如减辣、减酸、换食材等等。但美玲米粉坚决说不，不管是锅底还是配菜，要尽量还原柳州老店的原版风味。
4: 红干跟爽口肉看起来都是我们柳州的样子，
3: 一样的呀，就是跟那边的做法是一样的，味道也是一样的。爽口肉的都是腌过以后就炸，每天早上就炸了。
1: 店里所有的香料、卤料、配比全部标准化固定，每一锅汤和卤水的味道必须统一，汤底每天现熬，这是最费功夫的一环。每天按时起锅吊汤，当天用完绝不过夜。
3: 我们熬汤的话都是凌晨4点，我们就是用铜骨汤来熬汤的。然后在南宁的话也是一样的，也是凌晨4点多我们就开始熬汤，然后的话那个汤料啊配料都是配好的话就是柳州那边姐姐过来的，就是味道都是一样的。还有也是肉菜啊，我们都是按照那边的配料都是自己做的。
5: 还有这个爽滑一点，他们家的肉的种类很多，然后汤喝起来也很鲜。
1: 米粉滑软，肉菜扎实，吃起来不柴不散，拌匀之后辣度刚好，地道的柳州风味让人清爽一整天。
2: 这里蛮符合我们柳州人的味道口味的，除了汤粉，就这家味道还是比较正宗的。
6: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0: 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广西新闻。抢抓开放机遇，强化创新赋能。今年以来，广西民营企业加快开拓全球市场，外贸主力军作用凸显。海关部门精准实测，靠前服务，打通出海堵点，推动全区外贸实现规模与质效同步提升。今年一至七月，广西民营企业进出口3263亿元，创历史新高。
1: 我现在是在广西福迪电池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可以看到啊，一片片刀片电池经历了上百道工序之后，精密叠加，最终组装成大容量储能系统柜。
2: 作为比亚迪旗下企业，福迪电池依托比亚迪整车出海产业协同优势，叠加 RCEP 关税政策红利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多式联运物流优势，企业深耕东盟前沿市场，同步开拓中东、中亚、大洋洲等新兴海外市场，产品销往保加利亚、沙特等16个国家和地区。
3: 福迪电池围绕稳规模、拓市场、破壁垒、优结构，全方位加大对外贸易工作力度，积极筹备海关 AEO 认证申请，降低物流成本，多措并举，推动外贸业务高质量发展。
2: 新能源电池属于高危出口商品，出口包装、现场查验、报关申报均执行严苛标准。雍州海关搭建全链条精准筑起服务体系，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特色监管模式，压缩通关时长，全力护航企业出海。
4: 我们提前指导企业规范危险品包装，用足 RCEP 关税减让等政策，全力保障进出口货物通关顺畅。
2: 在桂林，全球植物提取龙头莱茵生物突破低温萃取、高精度膜分离等关键工艺，研发推出高附加值天然甜味剂、植物提取物等新产品，成功开拓欧美、东南亚等45个国家和地区市场。
5: 目前工厂是有在生产我们的甜叶菊和西洋参的产品，稳住国内市场的同时，我们国外的市场也有进一步的发展。
6: 指导企业建立完善可追溯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设立加工贸易手册一个，备案进出口值约400万美元，为企业降低税款负担约229万元。
2: 民营企业持续加码研发创新，不断拓宽全球布局版图，推动外贸发展实现规模扩容与品质升级同步提升。海关部门则打出一系列惠企服务组合拳，落地一企一策专属帮扶与问题快速响应机制，全周期开展 AEO 信用企业培育，简化原产地证书申领审批流程，全方位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打通民营企业产品出海全流程服务链条。
7: 南宁海关加大对民营企业的信用培育力度，支持更多诚信守法企业成为海关 AEO 企业。目前全区民营 AEO 企业已有40家，占全区 AEO 企业总数的37%。
2: 当前民营企业已成为广西外贸发展的主力军，今年前7个月全区外贸进出口4942.8亿元，同比增长8.9%，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3263亿元，同比增长5%，占广西外贸总值的66%，规模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0: 9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一百

0: 2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工作，审议广西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等文件。
1: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8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经常性做好应对极端天气灾害准备，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整体能力，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高质量推进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提升城市地下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坚决贯彻国家规范招商引资决策部署，聚焦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加快推动存量企业发展壮大，积极构建部门协税互税、企业合规合法纳税的良好税收生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发展，发挥审计治乙并防未病重要作用，不断提高审计监督质效。会议强调，要统筹建好政治、自然两个生态，再接再厉，久久为功，持续推进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为加快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南丹样本。要坚持区市县三级联动、部门协同，依法依规推进矿业权整合，持续抓好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打好产业转型升级持久战，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谋一件、干一件、成一件的劲头，推动试验区建设取得更大突破。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以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统筹综合治理为重点，加快构建八桂现代化水网，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提速实施阳西水利枢纽等重大工程建设，扎实开展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加强农村饮用水供水管理，不断提升我区水安全保障能力，充分挖掘水资源综合利用价值，大力发展涉水文旅项目，系统谋划平陆运河经济带文化和旅游发展。会议审议了广西林业草原发展“十五五”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强林业草原科学保护、系统治理、合理利用，持续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发展壮大林产加工及纸业，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加强林草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全力化解山林纠纷历史矛盾，加快建设现代化林业强区。会议审议了广西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要求进一步做好修治边界工作，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建设运营好广西方志馆，更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会议审议了2026至2027年广西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实施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南宁市调研人工智能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高标准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
1: 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南 A 中心是中国与东盟人工智能领域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目前展示中心1期项目正在加快建设，韦涛来到展示中心，详细了解人工智能赋能广西千行百业、标杆场景落地等内容，参观服务中心企业实物展品，体验 AI 眼镜。他强调，要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建设好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加快产出新成果，取得新成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农业、医疗、教育等领域深度融合，聚焦龙头企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人工智能产业集聚，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第23届东博会将创新采用双展区联动模式，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中心同步设立人工智能展区。韦涛来到南。

0: A 东盟湾实地查看项目规划建设、东博会人工智能南 A 社区展区筹备工作情况。韦涛指出，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健全公共服务配套，强化企业落地政策支持，打造集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应用展示、产业孵化、交流合作、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集聚区，扎实做好东博会峰会各项筹备工作，突出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充分展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合作成果。广西人工智能学院已常态化运行一年多，当前正系统推进升格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学院。韦涛来到学院，了解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南宁五项产教融合基地和学院整体情况，参观广西人工智能实验室。他强调，要结合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东盟合作需求，大胆改革创新，集聚人才资源，加强基础研究，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前沿技术攻关、产业集成应用、国际合作等方面持续保持先发优势，更好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广西东盟具身智能中式训练场是首个自治区级具身智能中式平台。目前，训练场一期已建成3000平方米实景作业场地。韦涛走进训练基地，观看机器人训练场景、具身智能采训一体化流程、人才培养体系展示，了解基地建设情况。韦涛强调，要聚焦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场景和我区特色优势产业，强化资源整合，提供涵盖数据采集、模型训练调优与中式验证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具身智能应用合作新高地。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参加调研。
1: 9月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第64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总结自治区政协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
0: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政协党组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理解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加强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实施，强化责任落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要坚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始终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突出常态化和标本兼治，持之以恒抓好政绩观偏差问题整改整治，健全完善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严格对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要围绕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等中心工作，高质量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委员行动等活动，认真履职为民，持续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当日还召开自治区政协第52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草案，决定将有关草案提请第16次常委会会议审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钱学明、王乃学、乌家世、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参加会议。
1: 9月3号，第23届东博会峰会全区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进一步明确要求盘点工作，对冲刺阶段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兴宁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卢兴宁肯定前期筹备成效，指出本届盛会恰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叠加自贸区3.0版落地实施和平陆运河通航历史机遇，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各单位要切实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办好盛会的特殊意义。他强调，要聚焦关键，全力攻坚冲刺阶段各项筹办工作，要围绕经贸主线，精益求精，做好南宁国际会 会展中心、南 A 社区、桂林旅游展区布展，科学做好展区之间的引流分流，投资促进工作务求实效，着力推动项目落地，完善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开展专项安全整治，确保万无一失，周密细致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提升与会各方宾客的体感，统筹推进东博会、峰会和平陆运河宣传同频共振，持续扩大传播声量。他指出，要加强统筹，凝聚合力，规范节俭办会，确保盛会圆满成功。9月3号，黄汝生出席全区农业农村重点工作暨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推进视频会议，要求各地紧扣目标任务，加快推进农业经济发展、粮食生产、常态化精准帮扶、高标准农田建设、食品加工、土地研包、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等重点工作落实落地。9月3号，焦亚辉到衡州市调研检查台风美沙克灾后学校重建及秋季开学工作，实地查看孝义镇第二初级中学、罗村村委小学，强调要加快推进灾后修缮，全力排查风险隐患，抓实复课保障与师生服务工作，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确保师生平稳顺利返校。9月1号至2号，2026中国广西东盟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科技创新大赛决赛在青州举行，以科技引领智慧应急为主题，由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地震局、科技厅、青州市人民政府和泰国莫拉县府防灾减灾办公室共同主办。作为2026年广西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赛设置防震减灾专项、生产安全事故防范、防灾减灾与应急救援、智能装备与安全产品、高校与东盟特色五大赛道，共12个赛题，吸引国内外517支队伍报名参赛，144支队伍晋级决赛。参赛单位覆盖全国23个省级行政区，参赛队员来自11个国家，其中包括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东帝汶7个东盟成员国。大赛创新设立东盟评委团，获奖名单将于第23届东博会期间公布。
2: 参加这个比赛，让我们去看到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的产业发展已经呈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
3: 将我的模型在这些比赛中进一步检测，也希望通过这种不断的叠加、不断的优化，也将我们的模型就应用到实际的预警工程中去。
1: 继续来看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报道，我们跟随采访团东线记者走进玉林，看人工智能怎样落进车间。
0: 育柴集团制造事业部五发车间被称为黑灯工厂，投资近30亿元，智能机械臂精准抓取零部件， AGV 机器人有序穿梭配送。在这套行云流水的操作里，最让企业在意的不是机器人有多快，而是他们长了眼睛，自带 AI 防错。
4: 它的作用的话，就是监控我们员工的这些操作的一致性，来保证我们发动机产品的一致性。如果你有错或者是有漏，它就会进行报警。
0: AI 实时较真得益于车间智能化建设，它不是简单增加几台机器人，而是通过 MES 制造执行系统、 AI 防错、 AI 视觉检测等先进技术，将生产计划、工艺要求、物料状态、设备运行和质量数据连接起来，打通生产现场数据，推动生产系统协同，让管理人员能够及时掌握生产进度和现场状态。
5: 我们员工的这种作业环境也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上下料的话都是我们机械手去实现的，然后像一些检测、拧紧、装配、涂胶岗位，我们都是用这个自动化设备去实现。
0: 像这样人工智能赋能产业链各环节的实际应用场景，在我们调研采访的企业中已是标配。在广西百盛纺织有限公司，沙县自动化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企业引进了全流程智能化设备与喷气纺技术，搭建起原料梳理、纺纱、在线质检到成品出卷的智能闭环生产体系，可对生产过程开展实时监测与质量校正，稳定高效产出高品质沙县产品。
6: 2025年底运行到现在是比较稳，产量大概比老式的提高10%，用工这方面工人呢就没有那么累。
0: 没那么累，这或许是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最朴素的注脚。在调研采访中，我们看到 AI 嵌进了产业的流水线，在每一缕纱线的走速中，在每一次机械臂的精准起落里，这不是传统

0: 产业简单的效率提升，而是以科技创新加速广西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生动实践。
1: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今年暑期我区统筹推进购在中国2026广西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充分激活消费市场潜力，交出亮眼成绩单。
2: 本次以旧换新活动设置差异化梯度补贴标准，汽车报废更新最高可享12%，20,000元补贴；汽车置换更新最高可享8%，15,000元补贴；家电产品最高补贴15%，1500元；3C 数码和智能产品最高补贴15%，500元。自治区统筹3亿元本级财政资金，加码新车购车补贴，燃油车新车每辆最高补贴5000元，新能源新车每辆最高补贴6000元。玉林、河池等地还配套安排专项购车补贴，进一步放大惠民效应。为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全区累计开展超100场次以旧换新七进主题活动，推动优惠政策进社区、进机关、进高校、进企业、进商圈、进展会、进乡村。多家金融机构同步深度联动，推出专属叠加优惠，进一步降低消费门槛。据统计，暑期以来，全区以旧换新活动累计申请超117.6万份，补贴资金超7.1亿元，带动销售金额超59.3亿元。其中，汽车累计申请1.9万份，补贴资金近2亿元，带动销售资金超23.2亿元；家电累计申请60.3万份，补贴资金超3亿元，带动销售资金超20.4亿元；数码累计申请超50万份，补贴资金超1.8亿元，带动销售资金超13.6亿元，为广西暑期消费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9月3号，随着盂宜高速欧村枢纽最后一片箱梁精准架设到位，盂宜高速全线4座枢纽实现主线贯通。盂宜高速全长115.36公里，是广西横五线高速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欧村枢纽为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之一，包含2座主线桥、6座匝道桥、1座拼宽桥，需架设预制箱梁645片，施工线交梁23联，施工区域岩溶地质发育复杂，桩基施工难度高、风险大，安全管控、现场组织和工期统筹面临多重考验。
3: 严格落实全过程标准化施工，高效破解空间受限、交叉施工、安全保通等多项难题。
4: 下一步，项目团队将优化资源配置，细化施工举措，压实安全责任，确保项目按期完工。
1: 下面请看简讯。
2: 9月4号，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局了解到，2026年广西国际林产品及木制品展将于11月21号至23号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围绕林板加、林浆纸两大关键产业布局，设置16大展馆，展品覆盖林木种苗培育、造林引领、绿色板材、优质纸品、智能装备、金融服务，实现从一棵树到一套家具、一张纸全链条展示，预计超1000家企业参展。近日，2026年广西区直中职企事业单位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在南宁举行。本次竞赛设置人工智能训练师、计算机程序设计员、建筑信息模型 BIM 技术员、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汽车吊司机、国土空间规划、电工6个赛项，吸引110多家单位、260多名选手参赛。该赛事已连续举办8届，持续为职工搭建技能展示、交流学习、成长成才的优质平台。
1: 9月2号，第16届区运会首个群众体育项目匹克球在北海开赛，设置一个混合团体和11个单项赛事，吸引各市代表队共308名匹克球运动好手参赛。本届区运会群众比赛共设21个大项、157个小项，比赛时间跨度从9月到12月，预计参赛群众超过10,000人，所有群众比赛项目均在北海举办。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鸡眼的小事都暗藏触电风险，今天我们就通过真实发生的小故事，学会识别用电隐患，保护好自己。
1: 边充电边玩手机绝非小事，一名女孩边充电边玩手机，突然触电瘫倒在沙发上。老化、劣质、弯折的数据线会导致漏电，电压不稳，非常危险。不正确使用充电器带来的危害不止触电，还有火灾。一根没断电的数据线被压在枕头下面，发生引燃，导致枕头起火，随后整个卧室被烧毁。
0: 看完这两个真实隐患案例，大家给手机充电要牢记，不能边充边玩，数据线不能放在床铺、枕头等易燃物品中，更不要使用破损、劣质充电器。
1: 小小的拼豆手工也藏着极大的用电安全隐患。一名女孩在玩拼豆时，使用的电熨斗突发故障，瞬间起火。
0: 很多人误以为小功率电器没有危险，但电线老化、反复加热、通电无人看管，都会造成设备短路过热，快速引燃周边易燃物。我们使用小型加热电器时，必须有大人陪同，用完及时断电收纳，定期检查设备线路，远离易燃物品。
1: 暴雨天气，涉水行走藏着看不见的触电危机。某小区门口因为暴雨过后道路积水，路灯基座出现漏电情况，一名少年骑行涉水路过时不慎踏入漏电区域，当场触电倒地。
0: 路边的路灯杆、信号灯、配电箱等电力设施一旦进水受潮，电流会通过积水向外扩散。雨天在户外行走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绕行积水路段，不涉水骑行，避开路灯杆、配电箱等电力设施，保障好自身安全。
1: 生活中常见的小习惯可能暗藏致命风险。小区泳池边上，一名9岁男孩出于好奇，用湿漉漉的双手触碰了泡泡机外壳，瞬间触电倒地。
0: 水的导电性极强，潮湿环境会大幅降低人体电阻，即便只是轻微漏电，也足以造成严重的电机伤害。牢记湿手绝不触碰任何电器，特别是开关和插座，水边不接触电动玩具，养成安全用电的良好习惯。
1: 我们常见的地灯、景观池也藏着漏电隐患。一名12岁男孩在小区内玩耍时，不慎碰到漏电地灯，昏迷后抢救无效离世。无独有偶，7岁男童在景观池捞鱼，不慎落入水中，因接触到老化漏电的池水设备，不幸溺水身亡。
0: 户外灯具长期淋雨老化，漏电隐蔽难察觉，家长和孩子必须注意，玩耍时要远离地面、地灯、景观水池，不踩踏灯具，不触碰水井设备，时刻警惕这些看不见的电。小朋友们，安全用电，防范风险，从我做起。看到不安全的涉电行为，也要主动提醒家人、小伙伴，一起做电力小卫士。
2: 15到29摄氏度，北风3到4级，南宁3街2巷阵雨转阴，22到28度。乐业大石围天坑阵雨转多云，18到24度。贺州玉石林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桂林象鼻山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北风3到4级。桂平西山阴天，23到27度，北风3到4级。大新德天瀑布多云，23到29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24到30度。宁明花山多云，23到30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转阴，22到29度。阳朔玉龙河小雨转阴，21到27度，北风3到4级。东兴金滩阴天，25到30度。宜州下碱河阵雨转阴，22到28度。平祥有一关多云，23到29度。龙胜龙脊梯田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北风3到4级。
3: 下面播送9月4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6至1.2米的清浪，北部湾

0: 南部海域有 0.6 至 1.2 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 28.5 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 28.5 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 28.5 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 29 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 29 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 28.5 摄氏度。 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 28.5 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 28.5 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 29 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 29 摄氏度。同学们，新学期到了，欢迎来到安全小课堂，我是电博士。
1: 你们知道吗？生活里很多不起眼的小事都暗藏触电风险。今天我们就通过真实发生的小故事，学会识别用电隐患，保护好自己。边充电边玩手机，绝非小事。一名女孩边充电边玩手机，突然触电瘫倒在沙发上。老化、劣质、弯折的数据线会导致漏电，电压不稳，非常危险。 不正确使用充电器带来的危害不止触电，还有火灾。一根没断电的数据线被压在枕头下面，发生阴燃，导致枕头起火，最后整个卧室被烧毁。看完这两个真实隐患案例，大家给手机充电要牢记，不能边充边玩，数据线不能放在床铺、枕头等易燃物品中，更不要使用破损、劣质充电器。
2: 小小的拼豆手工也藏着极大的用电安全隐患。一名女孩在玩拼豆时，使用的电熨斗突发故障，瞬间起火。很多人误以为小功率电器没有危险，但电线老化、反复加热、通电无人看管都会造成设备短路过热，快速引燃周边易燃物。
1: 我们使用小型加热电器时，必须有大人陪同，用完及时断电收纳，定期检查设备线路，远离易燃物品。暴雨天气，涉水行走藏着看不见的触电危机。某小区门口因为暴雨过后道路积水，路灯基座出现漏电情况。一名少年骑行涉水路过时，不慎踏入漏电区域，当场触电倒地。
2: 路边的路灯杆、信号灯、配电箱等电力设施，一旦进水受潮，电流会通过积水向外扩散。雨天在户外行走，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绕行积水路段，不涉水骑行，避开路灯杆、配电箱等电力设施，保障好自身安全。生活中常见的小习惯，可能暗藏致命风险。 小区泳池边上，一名9岁男孩出于好奇，用湿漉漉的双手触碰了泡泡机外壳，瞬间触电倒地。水的导电性极强，潮湿环境会大幅降低人体电阻，即便只是轻微漏电，也足以造成严重的电击伤害。牢记失手绝不触碰任何电器，特别是开关和插座。水边不接触电动玩具，养成安全用电的良好习惯。
1: 我们常见的地灯、景观池也藏着漏电隐患。一名12岁男孩在小区内玩耍时，不慎碰到漏电地灯，昏迷后抢救无效离世。无独有偶，7岁男童在景观池捞鱼，不慎落入水中，因接触到老化漏电的池水设备，不幸溺水身亡。
2: 户外灯具长期淋雨老化，漏电隐蔽难察觉，家长和孩子必须注意。 玩耍时要远离地面、地灯、景观水池，不踩踏灯具，不触碰水井设备，时刻警惕这些看不见的电。小朋友们，安全用电，防范风险，从我做起。看到不安全的设电行为，也要主动提醒家人、小伙伴，一起做电力小卫士。

0: 亲爱的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老师们、同学们、家长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开学了！
0: 你们好，我是大家的郑涛老师。
1: 大家好，我是佳音老师。
0: 金秋九月，又见校园葱茏，
1: 天高云淡，正是逐梦时节。
0: 让我们带着对新学期的满腔热望，一起大声的问候：你好，新学期！
1: 青春不负凌云志，少年正是追梦时。少年的梦想应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笃定。
0: 少年的梦想还应该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豪情。2026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而今天我们要谈的梦想也格外的有力量。
1: 是的，90年前，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在绝境中开路，用生命点燃星火，用信仰撑起了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
0: 就是这样一群年轻人，翻越了18座高山，渡过了24条大河，冲破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用青春和信仰创造了一场改变民族命运的远征。而征途上最惨烈、最悲壮的一页，就写在

0: 我们广西的山水之间，翻开历史课本，那一刻叫做血战湘江。
1: 宗祠在岁月的侵蚀下变得稀疏，遗经处写着棱角分明的汤基二字。

0: 立荡平，轻声对话。角山铺阻击战的炮火异常猛烈，敌人以数倍兵力轮番进攻，枪弹击穿了他的右腿。面对追兵嘶吼着围拢过来，他不愿拖累身边战友，更绝不肯沦为敌人的俘虏，猛地夺下警卫员的配枪，对准自己扣动扳机。26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湘江之畔，而你又陪着他走完了最后一程。粗糙的棕榈间藏着一位革命者宁死不屈的铮铮铁骨。
1: 在灌阳县的一户民宅里，我见到了你，一面褪色破损的红旗，你曾被祖孙三代珍藏近半个世纪，守护了一个跨越生死的约定。新墟阻击战战火纷飞，一名负伤掉队的红军战士逃难至村民黄河林家中。红军战士临行前将随身红旗托付给黄家，约定革命胜利之日再回来取。然而战火绵延，战士杳无音信。黄鹤林临终前再三叮嘱后代，务必妥善看护红旗，祖孙三代辗转藏匿，小心珍藏，躲过一次次搜查，苦苦等候战士的归来。历经46载光阴，1979年，黄家后人遵从祖训，将珍藏半身的红旗无偿捐献给国家。黄家三代对你的守护，藏着湘江沿岸百姓对红军最真挚的拥护。
2: 龙胜山间一方天然巨石，历经风吹雨淋依然坚韧矗立，岩壁上清晰鲜明的红色标语向我诉说了一段军民同心的动人往事。1934年，红军途经龙胜，由于反动派的谣言误导，瑶族乡亲纷纷躲入深山，不敢露面。红军不愿惊扰百姓，于是在岩壁上写下了红军绝对保护姚明等标语，用实际行动破除谣言，真诚相待。百姓慢慢看清红军爱民本色，纷纷走出山林，主动为队伍引路，筹措粮草，甚至冒着炮火救助负伤战士，在深山之中结下深厚的军民鱼水情。
1: 作为一本书，你或许过于破旧，已不能翻阅，但每每与你对望，我心里总能被一束光照亮。你是红军在湘江战役后留下的珍贵文物，中国地理常识，你静静地躺在新安县灵渠博物院里，全书42课，详细记录着我国疆域地貌、各省物产、少数民族聚居分布与苏维埃区域概况。哪怕整日奔波在炮火边缘，缺衣少食，伤病缠身，红军始终坚持学习研读。你的书页间藏满了人民军队崇文上学的底色，也印证着没有文化的军队难以打赢硬仗的真理。
3: 老山界，你见过绝境里永不折腰的红军，岁岁常青的山林永远铭记那段踏破

编写向死而生的峥嵘岁月。1934年冬的湘江战役是长征路上最壮烈的一战。渡过湘江以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满身疲惫带着伤痛的红军将士踏上了翻越老山界的征途。老山界悬崖峭壁林立，山路狭窄陡峭，一步一险，战士们沿着蜿蜒崖路缓慢攀爬，他们露宿荒山，粗粮野菜果腹，身后追兵紧追不舍，却没有一人退缩溃散。沿途观景群山巍峨壮阔，毛主席挥笔写下16字令3首，

0: 同学们，爱国三问提醒我们身为中华少年的使命与担当。少年强则国强，强健体魄是逐梦报国的底气。
1: 放下纸笔，拥抱阳光，在运动中积蓄成长力量，跑起来，跳起来，笑起来，这是国家送给每一位青少年最实在的成长礼包。
0: 是的，2025年21个省份试点了课间15分钟，经过了1年的大力推进，这项措施以及每天体育2小时已在所有省份部署推行。如今我们看到啊，操场上跃动的身影已成为校园最亮丽的风景。
1: 同学们快听，快乐大课间的铃声啊已经响起了，下面我们要有请大家有序的入场，开启我们欢乐活力的快乐大课间，让我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动起来。
2: 阳光体育大课间现在开始。

0: 酣畅淋漓的大课间结束了，同学们在课间肆意奔跑欢笑的身影啊，让我们看到了少年们最青春最蓬勃的模样，那每一滴滑落的汗水都在浇灌着少年拔节生长的梦想。
1: 是的，强健体魄是少年成长之本，守护山河是少年的报国之责，一项世纪工程也在书写着他新的传奇。那这项寄托着时代厚望的世纪工程就是平陆运河。
0: 是的，同学们，今年9月份平陆运河就要正式的通航了。平陆运河的掘进正以磅礴之势重塑着地理格局。
1: 是的，这项世纪工程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温暖的承诺，那就是既要通乡达海，也要守护好沿途的绿水青山。
0: 那么大家知道吗，为了这条运河的顺利贯通啊，青州市运河石桥小学的同学们还经历了一次特殊的搬家，而今他们的新校园呢，也就在运河之畔。
1: 今天青州市运河石桥小学的小记者团也将带着同学们满满的好奇心走

0: 学校鸠州镇运河石桥小学，看，站在校门口，我们就能看见世纪工程平路运河。
1: 欢迎大家来到平路运河。那么平路运河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修建的第一条江海连通的大运河，也是目前世界上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大家看，现在我们平路运河已经建成了，马上就要通航了。平路运河的开发任务是以航运为主，还兼顾供水、灌溉、防洪还有水生态改善等等，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世纪工程。那么现在平路运河的修建就结束了我们广西通江而不打海的历史，都会很有力的驱动我们区域经济的发展，会很好的助力我们的家乡连接世界。
0: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近距离看见了宽阔通畅的运河河道，了解了运河通江达海的重要意义，让我深刻感受到祖国工程建设的强大与震撼，也为我们的家乡拥有这样宏伟的工程感到无比自豪。
1: 来看看我们身后这座壮观的大桥，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它既然不通车也不通人，那么为什么要建造这一座桥梁呢？
2: 我知道，应该也要动手了。
1: 大家回答都很好。我们这座桥就是我们跨运河27座桥梁中最特殊的一道，是我们的动物通道桥，也是全国最大的水上生态动物通道。我们设计了很多像那种微型的服务区，我们有池塘，我们堆砌了石头，我们放置了枯木，我们的动物过桥的时候渴了我们可以喝喝水，累了我们就找个地方把它藏匿起来，然后饿了甚至还可以采到浆果吃。所以说我们桥上安全了，动物就自然会过来了，实现了大型运河工程的建设和生态保护之间的一种生态平衡。
3: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动物通道桥，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大桥不只是给人给车通行，还有一座专门留给小动物的生态桥梁。
4: 老师，平路运河除了建有动物通道桥，还建有其他的生态设施吗？
1: 我们首先利用我们台湾曲直形成的牛二湖，在全县设置了36个生态涵养区，我们航道里面的鱼就有地方躲避了。同时，我们还移植了大约10000株红树林，然后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我们的红树林。我也想告诉孩子们，建设这么大的一个世纪工程的同时，我们正在用建设工程相同的努力来保护环境，也在书写着一个延续千年的生态保护的一个动人的故事，也更希望孩子们把热爱运河、热爱自己的家乡深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5: 从动物通道到鱼道，从红树林保护到水质净化，平路运河是海洋命运共同体在中国西南的鲜活实践，它证明发展与生态可以双赢，内陆与海洋可以共荣，中国与世界可以携手同行。运河奔流，向海而生，少年有志，未来可期。
6: 刚刚在平路运河的课堂上，我们认识到了家门口奔流的碧水，也读懂了守护山水生态的重要意义。而这些藏在山水间的动人故事，木叶声声，斑斓花音，皆是独属于我们这片土地的浪漫，也正是阅读与创作最美的源泉。
7: 那阅读这件事远不止一种风景，如果说文学书是滋养心灵的清泉，它让我们读懂了什么是爱，什么是守护，什么是人与自然彼此相依。但今天我们要在儿童文学作家王永英老师的课堂上见证一场非常特别的文字变身。在开启这堂阅读课之前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王永英老师笔下的世界。
8: 我们花石山又多了一名怪宝，